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们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124260058，0124260058。

0: 我来哟、哦，阿、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艺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咱这个阿仔甲因女朋友吼交往超三个月了，这个女朋友就甲阿仔讲：“阿仔，咱两个到这就好啊啦。”
1: 到家哟、
0: 哦，没啦，切切啦，我感觉咱两个未适合啦。
1: 嗯，
0: 这个阿仔就问啊，为什么啊？为什么你咱两个无法都做男女朋友啊？是因为你看无钱吗？
1: 嘿，
0: 刚讲你就这肤浅啊！你看钱啊重、
1: 嗯、
0: 哦，阿仔本身就唔是讲真好起来的人嘛。这个查某讲啥呢？讲无啦，你唔对啊，阿仔。其实吼、哦，阮查某人吼、哦。选人不一定讲爱选有钱的人啊，
1: 嗯嗯、
0: 我讲真，我选我家己爱喜欢的啊，
1: 嘿，爱适合的啦，
0: 爱适合的啊。现在在听这因女朋友讲的哦，选你喜欢的哦，啊，你喜欢都一种的，我会再来改啊。这个吼、哦，因女朋友佮讲啥？我喜欢有钱的啦。讲来讲去，
1: 那是钱，
0: 那是爱钱啦、喔。哎，其实我讲这个吼，准讲啦吼，准讲我吼，那生一个查某囝，
1: 嗯，
0: 我那在讲我查某囝交的伊吼伊的男朋友啦吼，是真正足散的吼、喔。其实我嘛小块考虑呢，为什么呢？讲足艰苦的，厝足艰苦的啊，讲厝的够有人破病的人啊。
1: 嘿，
0: 老实讲呢，伊家己的肉嘛，心头肉嘛，
1: 对啦。
0: 你讲若要嫁去对方家第一，
1: 爱食苦啦，
0: 爱食苦，
1: 嗯，一定要辛苦的，
0: 照顾病人。
1: 嗯嗯嗯。
0: 我讲真，那我可能唔甘哦，应该会哦。
1: 哎呀，硬要嫁嘞，
0: 硬要嫁嘛是无多啊，拄着你嘛无多，但是
1: 咱会选择啦。
0: 但是咱家己一定会唔甘啦，咱嘛希望讲咱早间过去哦，比如讲嫁去对方。啊嘛，较好过，卖讲哦，去个呀吼，哇，做一头做到尾，啊，一期都爱去照顾病人啦、啊
1: 嗯
0: 欸。你知照顾一个病人是足忝的哦，
1: 足忝的，
0: 真的很累哦。你唔好当做照顾病人足简单的呢。你若我讲，你若要体验好吼，你去病院吼、哦，去做一下看护，你就知啊。
1: 嗯，
0: 做一届你就知啊。所以咱人吼、哦。你以为来了吼、哦、毛病足济啦，
1: 对啦。
0: 但是毛病真是安怎原因造成的呢？
1: 嗯，
0: 伊第一可能咱的细胞无多运作，
1: 对，
0: 欠营养。
1: 是，
0: 你细胞你那人人是细胞做的啊？
1: 系啊，
0: 规身躯所有你想会到的啦。你看咱人为无体的时阵哦，
1: 嗯，
0: 无体的时阵哦，你讲查甫查某结合了啊，都要怀孕嘛，
1: 嗯，
0: 怀孕了要生出来有心脏。那嘛是细胞，一个细胞变两个细胞，
1: 细胞分裂。
0: 我相信应该大家都读过册嘛吼，无读过怎么听过？人就是一个细胞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嘛。
1: 嗯，
0: 十六变三个，一直生生出来了，一叫到讲心脏才生出来。
1: 对，
0: 心脏生出来了，咱的肝心脾肺肾拢生出来，目睭啦，咱的脑啦，咱的皮肤啦，咱的指甲，包括咱头毛，伊就慢慢形成了嘛。
1: 对，没错。
0: 啊，但是你。你讲来对，你讲吼，有一个细胞啦，叛变的时阵，
1: 嘿，
0: 啊是病变的时阵，咱人囡仔生出来的可能有缺陷，
1: 对，
0: 啊缺陷了呢，我 咱出来，比如讲，今麦是好价的，今麦我当会当
1: 川普洋酒，
0: 会当
1: 川式也在川式有没有？
0: 会当这边唐氏
1: 宝宝啊，
0: 唐氏宝宝一种啊，弄在的啊。啊，但是好，咱人生出来了，老公拢是好的，咱人会当正常成长嘛。
1: 对。
0: 但是你大家操，你嘛个操，操个拢无休困，顾个来了嘞。哇！你开始兴奋啊！那些细胞你佫无食营养的时阵，
1: 伊
0: 就开始排，
1: 对，
0: 啊，伊就开始嗨，啊，嗨固排固了嘞，就开始无佮你工课哦。你比如讲吼，你定一直佮抽，一直佮啉酒，你酒你佮你，但是你无佮伊过，你肝无佮过啊好，
1: 对，
0: 肝伊就无佮你哦啊，你
1: 肝就硬化，
0: 唔知你搞错，
1: 肝就慢慢啊派去啊，
0: 对啊，为着要反抗啊，好啊，你无佮我过啊好。我都不要帮你做一挂解毒的功能啊！我都不要帮你做什么解酒功能啊！我不要帮你做代谢功能啊！你因过就开始毛病造出来啊！哦，跟咱讲话，咱然后因过细胞啊正常的时阵，咱咧食物件的时阵，食入去，我都啊，我都吸收完冲掉啊，是啦，爱当代谢。
1: 对，
0: 咱人食入去吸收，你无代谢，愈来愈大块啊！你因过毛病愈来愈多啊！你看咱这爸母吼，其实只即马来年会搞了，大概足济啊，差不多啊90%的人拢得着这个三高其中一高。
1: 是
0: 至少一高啦。
1: 对啦。
0: 你讲要三高，有人甚至四高嘛有啦。连什么糖什么尿酸管的嘛有啦，对不对吼？所以吼，咱这爸母吼，第一个，咱人除了爱咱家己爱食的饱以外。最主要就是咱要让咱的所有的机能，可以当来做工作。爱给伊能量，
1: 爱有营养啊！
0: 你无营养，咱人绝对无体力。
1: 对，
0: 啊，你无营养时阵，哇，伊就开始要给你做工作啊！啊，你又
1: 讲来操，
0: 啊，你个操过来，哦，你无爱休困。伊嘛要甲你抗议，
1: 哦，
0: 第二你食你个糖就要甲你戒掉，你就糖尿病啊，糖尿病你个过来了，哇，你嘛知糖尿病一大堆问题啊嘛，问题了，哇，就病发症过来啊啦，因为这不是一个尔，你只要人有一个毛病，伊就一个看一个，
1: 对啦，
0: 一直看拖，一直拖出去，就跟咱讲一桶水来对吼，你一滴墨水落去，
1: 对，
0: 你把水个滴落了嘞。伊就开始本来是叠加了嘛，但是伊就开始冲啦，愈冲愈多。
1: 清水变灰色的水呀，
0: 变了呀。啊，你即摆吼，把水搁个滴嘞，搁个滴两滴下落去，这汤水就愈来愈乌啊。
1: 系啊。
0: 哦，啊，但是你若讲这汤水你内底会当个过滤啦，会当个吼，遐垃圾遐个把水个吸起来。咱人流出来水，一汤水嘛流出来嘛是清的呀。
1: 是啊。
0: 哦，所以咱人吼爱记吼。总之是爱食爱食的东西，啊，过来最爱代谢，过来爱和咱的人吼，所有机能都运作，咱人毛病就少啊。啊，咱这保护不是啊，即马吼，唔知讲要哪补充，要哪细胞来做运作，结果吼以后咧食啦，保养品咧食啦，以后是愈食愈重啦。保养品咧食，奇怪，别人食拢做感觉，你食拢无感觉。哦，无你食出慢呢，人食一工两工就做感觉，你食几个月啊，才开始小看，好像一点点而已。迄个啥，咱的细胞无多吸收着营养，咱的细胞无多甲咱的身体来做一个运作，无多做一个代谢
1: 无好啦。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吼，今日吼，咱有甲陈博士吼特别要求啦。
1: 嘿，
0: 哦啊，陈博士讲顶界哦，咱当站出大站的时间呢？
1: 缺原料，
0: 欠原料以外吼，讲甲咱未伤俗，所以我今日吼，甲这个陈博士撒了一个小谎啦。
1: 嘿，
0: 我一甲讲吼，无啦，阮也无要卖啦。
1: 嘿，
0: 啊，叫伊卖听咱的节目啦。伊卖听咱就当来优待啊，哎，来听伊就回不了咱哪里啊。所以我来讲吼，无啦，陈博士，你回先寄来吼，你寄来，啊吼。阮吼，即马是阿未啦，我差不多排后个月才要开始，开始要卖啦。
1: 你当做啥货因啦哟？
0: 人陈老师卖啦，我甲讲吼，啊，我今日要报单吼，因为我今日要参加一个会啊。
1: 嘿。
0: 哦，哎，伊讲吼，那陈老师有做无用诶，无多听咱的节目啦。
1: 主要是物件是真正是对咱身体足好
0: 诶。对啦，反正吼，今日吼要恁这爸爸妈妈吼。
1: 阿妈足久无有带啊。
0: 好，恁大家吼身体愈来愈勇，身体愈来愈健康啊！
1: 对。
0: 啊，今日你的节目一定要甲恁听者，好不好？啊，陈博士无咧听啦。

0: 我来多少听众朋友说点播的歌吼，今日做这首歌吼，但是有几首歌阿元来被吹掉了吼。
1: 嗯。
0: 但吹掉了吼，我会赶紧给您做安排了吼。
1: 嗯。
0: 好来，这个酷狗你听爱听一首歌。
1: 好啊。
0: 哦，听众朋友心爱麦考吼，
1: 红
0: 基点爱你唱了吼。
1: 好。
0: 来来来，阿无酷狗先，我阿元赶紧来吹歌了吼。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的服务电话嘛，给咱就记下好一个吼。伊等下咱要介绍几样物件，但是讲咱陈博士吼，因甲所有的研究团队，甲遐医学博士吼，安尼研究十多年以来吼。换句话说，所有的人为什么毛病那么多？为什么奇怪？以后拢吃袂行？为什么哦？吃保养品你吃嘛无啥感觉？到底问题出在倒位？总算去研究出来了，一研究一发布了。所有即马全世界，你来看所有台湾的病院啦，对不对？我别讲呀，所有台湾的药局，即马大家拢在笑。大家拢咧抢，大家拢要买，为什么？伊在讲这物件太好了，那欠看伊吼，你吼，
1: 咱身体需要微量元素，
0: 对吼，我咧讲百，你若欠看伊，你就是百病丛生啦，
1: 对，没错，
0: 百病一直来啦，你若欠看伊吼，你的毛病拢会袂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吼，来伊来讲个话，希望你一定要注意听。你得要详细听，尤其咱今日好不简单吼，甲咱的陈博士吼安尼吼，甲伊吼，哎呀那个提一罐回来了，佮听人叫伊卖听咱的节目，就是为了优待，优待咱这爸母，你知哦？所以爸爸等下，
1: 因为陈博士讲要起价呀，
0: 要起价啊，
1: 讲要起价，
0: 对啊，伊真
1: 是。你即卖甚物原物料拢上涨，
0: 拢欠，拢咧起价啦。
1: 不但起价，佮欠赔。
0: 对啊，好来，电话讲小记啊，二姐哦。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阿文个哥哥今日介绍就是哦，即摆吼重钙行诶，
1: 对，
0: 重钙流言诶，又叫又帮到恁爸，即个美多好啦，
1: 美多好。
0: 咱这美多为什么你病拢袂好
1: 咧？就是吼、哦，咱诶台湾有70%的人吼、哦，拢是镁的摄取量不足。
0: 嗯，
1: 这是有经过咱诶经有统计有报告诶哦。你若讲摄70%定义就是讲每个人都中奖了、哦，代表讲大家拢欠美安尼啦，
0: 欠美啦，不是欠美啦，欠人美啦。为什么你要补充美呢？你美甲补充了了，你就袂讲你毛病了了啊。你若美啊，甲补充，你就袂讲人讲众人皆睡你独醒。

0: 其实你永远都生不出来，你就是你缺
1: 美啊！
0: 因为你美，你无就搞咱呐，大你大下功能变无好嘛。
1: 对对对，
0: 你那垃圾累积在你的体内内底，你只要个遐垃圾、遐油脂，你啊大下出出时阵呢，自然依然，咱先过一个粪扫甲清掉。
1: 嗯，
0: 哦，你甲清一公斤掉，咱人哪啦，咱就轻一公斤啊。
1: 没错。
0: 但是我先强调，咱这不是咧做减肥的哦，咱这是美。
1: 美也在帮助咱身体做代谢。
0: 做代谢。
1: 对，有一个代谢功能。
0: 哎、
1: 啊，
0: 过来就是讲，为什么定定恁这把握你脚，你走路脚拢会点，
1: 嗯，
0: 脚拢会痛，
1: 对，
0: 脚拢会痛。
1: 足跟筋膜炎。
0: 你看我鞋垫的鞋啊吼，一双什么啊什么皮鞋啦，
1: 嘿嘿
0: 啊什么多些六什么贝尼维啦，
1: 嘿，
0: 哦，买几啊双，一双买过一双啦，
1: 嗯，
0: 结果穿来脚较舒服哦。美哦，为什么？
1: 哎、啊，你身体内底就缺美呀、啊，
0: 你就是欠美嘛。
1: 对呀、啊，
0: 为什么你那吼，常常你安尼吼，人会足焦虑的，
1: 哇，烦恼啦，烦恼啦，超烦呐，
0: 啊，坐拢坐未调安尼啦，
1: 嚯，
0: 安尼啦，
1: 哎，那是缺美啊，
0: 迄就无多安定神经嘛。
1: 对对对，
0: 为什么你吼，疼我的药一直吃，愈吃愈重？
1: 嗯，
0: 为什么吼，你疼我赶快控制未好？
1: 因为赶快你嘛是缺美啊，无法多改你疼我代谢
0: 掉。对，所以咱这爸母吼，这美多好，从主要就是讲第一，伊当好咱吃的伊物件，当吸收。
1: 因为咱人体有60条细胞，拢需要伊，
0: 拢需要伊。
1: 那一定就是咱的细胞的守门神啊呢。
0: 嗯，嘿，啊，你物件你个想法，你也要吃的叫细胞吸收嘛。
1: 对，
0: 啊，吸收细胞的。
1: 伊每个你接受到了啊，传递到你身骨所有60条的细胞啊呢。
0: 对，好、啊，开始运作嘛，运作完了呢，就给你帮你搞一挂有诶无诶。垃圾帮你代谢掉，
1: 代谢掉，
0: 这个是从主要的功能嘛。
1: 是啦，
0: 咱运动完，咱规个可能会平衡乳酸的囤积嘛。
1: 嗯, 嗯
0: 你这个美丽来了以后啊，帮这个乳酸
1: 囤积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0: 平衡用掉哦，所以咱这保护哦，不管你是食慢性什么吼，三高的人啦，
1: 对，
0: 心脏问题啦，吼、哦，现在看咱病了了问题啦，慢性病要一直食拢食未行啦，保养品咧食拢食无感觉，
1: 没错，
0: 迄就是你的细胞拢无多接到营养，
1: 对，
0: 无多吸收嘛。
1: 嗯嗯，
0: 来，所以咱。啊，咱今美多，你美个累去了，你就未欠人美啊。
1: 对，
0: 天天今日时时给你问阿母啊，你是个倒位无爽快啊啦？
1: 系啊系啊。
0: 哦，啊，搁要去倒位，搁要看什么医生？
1: 嗯，
0: 一直给你吼，为啥你看了会生呐？
1: 对啦。
0: 你刚刚讲阿母啊，你那毛病啊多，
1: 今
0: 日美那个补充的这些问题，你拢没烦恼，今日时时，人家的辛苦都无毛病啊嘛。
1: 对。
0: 所以你那欠美就是灾难的开始啊。
1: 是啊是啊。
0: 好嘞，所以人家吧，咱今日美哦，已经足够吼，无优待啊。
1: 对对，
0: 那只要是60真的要来，咱这是专属。
1: 咱这量有够哦，咱的身份第一的就是美哦。
0: 对，
1: 嘿，真是讲食艺术，食一点点嘛了。我们这是足量添加哦，是真的很足量哦。咱的身份第一的是美啊，你啦。
0: 嘿，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这只要60的药房药局啦，中医诊所啦，只要固定的卖就是2180块啦。啊，恁陈博士这是估计哦。后边咱的陈博士讲，只要从最爱2500块去了，所以来这话来，今以后咱足够无优待吼，啊，足侪人咧担心咱的美多好嘛，
1: 对，
0: 来。今日咱只只要2180哦，咱能够在话者爱4360块啊嘛吼，咱今日特别优待哦，2980块。过去咱这吧，你话甲咱买过美吼，咱拢家拢加送只物件啦，今日咯。我先讲哦，但是只有30桌呢。
1: 只有30桌哦。
0: 咱头前这30人卡起了哦，每两个又在你2980哦。
1: 嘿。
0: 每两个上两个。
1: 每两个上两个。
0: 四盒只要2980块，但是只有啊这只有三十桌。
1: 只有30桌。
0: 你那边来，即马电
1: 话。啊，咱每只拢是60张的哦。
0: 对，你那边来，即马电话关机咯，02-24-26-00-58。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你只要今麦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咧食奇怪血压赶快拢袂。 降袂落来的人，嗯嗯嗯，你的体温赶快控制袂好势啦，
1: 控袂起的啦，
0: 你的目睭食什么叶黄素食的，目睭赶快搁落的人，
1: 对对对，
0: 赶快搁雾的人，目睭赶快搁生锈的人，你赶紧补充镁，镁紧甲补充落去了的时阵，你的细胞就食着营养。

0: 对，我都帮你给你吃的营养品吼，我都完全来个吸收。
1: 嗯，
0: 哦，啊，再来给咱辛苦的废物给代谢掉，你规身躯吼运作就正常。
1: 对，
0: 人就变咧毛病了了，定定就即马就变明仔就要挂多一颗，后一工要去挂多一颗，啊，搁要摕药来吃，免安尼啊吼，来哦，养个机会难得哦，
1: 对，
0: 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2980块，来，只有30组哈，来，你好。我来休息了
1: 哦，
0: 爸爸妈妈，买来关键哦，只有30组哦。我讲这样讲，
1: 四 K 啊，四 K 啊是2980块哦。
0: 你买那无够哈，我来讲，你就是哦毛病一直在，你发现讲奇怪，啊，我拢冇咧运动啊，啊，奇怪，我咧困嘛正正常啊，为什么我辛苦嘛是遐酸遐疼啊？为什么毛病了了啊？
1: 嗯，
0: 那就是欠买啦哈。
1: 对啦，
0: 我来，你好。
2: Hey.
0: 好来稍等你齁、哦、再来爸爸妈妈不要挂紧齁只有30组呢齁、哦、只有30组齁、哦、来控一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买两盒咱直接送两盒四盒只要2980块你好来买来，关键你这数量吼，咱已经足够无优待啊！咱这爸母吼，真的哦，今仔日趁从好康从优待哦。
1: 嗯嗯嗯。
0: 你这间也无摕着，后一间咱的陈博士今仔要起价啊。
1: 对。
0: 啊，你今麦落去药房药局买吼，一盒拢是要2180块，
1: 哎，
0: 后一批就要2500块啊。
1: 对。
0: 好嘞，所以来咱这爸母吼，真正爱关键。
1: 是啊，2980块。
0: 你好。来。稍等你哈，来，别来关键真的来，你好，来，
3: 稍等哈，
0: 来，你好，
3: 喂，
0: 好来，稍等，那我们挂哈，来，别来关键来，四盒来，你好，
3: 喂，
0: 好来，稍等，莫挂哈，喂，爸爸妈妈，别来关键，四盒只要2880块，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你好。
2: 哎，阿官啊，
0: 好嘞，你先，你好，好嘞，你先啊，好嘞，爸爸妈妈，赶紧拿伊数量又好来，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来你好，
1: 我跟家没家进股啊啦，叫贵啊做贵啊，
0: 叫贵啊做。
1: 几家介绍都刚刚啊啊，唔慢安那哩，啊金龙嘛刚刚来腰啦，我都跟他慢。能安那我唔安那。
0: 哦，反正感觉食面了，规人骨拢足轻松的啦。
1: 拢拢真好就对啦。
0: 啊嘛未破病安尼啊。
1: 哎、欸，啊怎啊暗时我前两日爱困，你个蛋嘛无食。
0: 哇，你看这面真好用哦，哈。
1: 哎、欸，啊我怎啊敢那过春节鸭啦？
0: 哇，你赶紧多好。
1: 春节鸭，你那春节鸭尔，啊我一天拢食两盖两粒尔的。
0: 啊，一天食两粒就够啊，嘿。
1: 哎、欸、呀、啊，你若讲你我做假，我怎啊搁叫来叫来啦？免讲到时无你又搁无味，我唔讲你搁打面。
0: 好，啊，我今日你下起来哈。
1: 好，
0: 啊，咱的面食做好哈。好，谢谢，好，拜拜，咱这爸母吼，你只要暗线啊，真正歹困的人吼。
2: 对哦，你困真正，你困真
0: 正。咱的陈博士掌控啊足清楚的哦。嗯咱这美是随食，不要你随吸收，随有感觉哦。
2: 对对对
0: 你上回人做好丢进来，对不对？
2: 嘿，
0: 规身骨拢电火过，对不对？
2: 对。
0: 你赶紧，这个时阵赶紧，美紧个贴两了落去，紧个食好卖。
2: 对。
0: 无话过少，十分钟过了，你发现讲，哎呦，你的啥？你的肌肉开始啊放轻松，为什么呢？伊这美是哦，每一个细胞伊拢完全给你吸收的嘛。
2: 对对。
0: 伊就是细胞要食到，所以看到美了后，看到细胞的光线，哇，竟然美丽的，竟然快奔来啊，竟然紧食。啊，这个开始帮你做运作，
2: 没错。
0: 哦，所以咱这把握，你看咱这，你老你食面的人哦，第一哦，咱人的毛病真正几足少的。
2: 对啦。
0: 啊，你毛病啦少的时阵，
2: 嗯，
0: 咱就
2: 你身体你就轻松，
0: 咱就袂去开一挂微博吼，哇，医疗费用阔阔开啦，吼、哦。啊，你也讲甚至哦，即摆你做个特殊治疗有无吼？
2: 嗯嗯。
0: 赶紧面，赶紧加补充。
2: 对。
0: 真正伊什么的？你有做一挂特殊治疗的人，我讲你细胞拢会愈来愈少啦，
2: 嗯，
0: 愈来愈歹，拢歹较济啦。
2: 是啦。
0: 哦、但是你吼、哦，学细胞食着营养时阵吼，伊了啦，唔够体力，
2: 嗯，
0: 唔够你啊抵抗力，你知影？所以啦，咱这爸母吼，咱足侪人讲哇，阿凡，我要大组的啦，
2: 大组的哦，
0: 你有卖大组的无？哇，这真拢大行，大家都要提，拢要提大组的啦。
2: 是啊，2980就优待啊呢。
0: 我你讲吼，趁今日哦，陈博士无咧听节目啦，我你讲吼，今日一组就是买两盒。上人啊，对不对？
2: 是啊，
0: 是啊，2980
2: 啊。啊，我只弄60颗哦。
0: 来啦，买大组的哦，因为我讲真，你已经熟到上少你啦。
2: 嗯，
0: 买大组的，能够加上几盒给你啦。
2: 大组加几盒？
0: 九盒5960块，
2: 5960块，总共是9K 啊、哦，
0: 9K 啊、哦，
2: 九盒哦，
0: 一盒存700多块
2: 呢，超便宜。
0: 刚好够700多块，就无呢，都个600几块呢。
2: 嗯，
0: 哦，所以来恁这爸爸妈妈哦，你那
2: 边，你好，你食没啦？我建议恁提大做诶，
0: 对，
2: 因为你既然有滴食，恁即摆有滴做油袋，更加快起来呢。
0: 你点点干嘛？
2: 我提着从油袋介绍，佮对你身体真尼好啊。
0: 你好。
3: 嗯，
0: 我来学长你好，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大做细做拢无要紧。你今日有想要吼，互你吼人安尼愈来愈健康，卖讲愈，逐工就是靠伊啊，好有人伊啊，食个饱你呐。
2: 对，没错。
0: 咱今日唔是爱买来食药啊，咱即马年岁搞了，唔是甲人咧比像食药啊济，是咧比啦，比看像较健康。
2: 对啦，
0: 药啊食较少，这个是这是要比较呀。
2: 没错。
0: 你甲人比怎么样？我即个去提拢提几啊丛的药啊，好，跟那我谈着同款。
2: 然后你有滴食钙片的人，一定要钙镁你去吃。
0: 对。
2: 因为你吃钙片的人一定要钙镁哦，因为一个镁来对我互补的作用，你的钙较容易被吸收入去啊呢。
0: 来，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恁的镁哦，你若无搞伊的，引发的吼一颗七系统啊，骨髓科啦，过来哦，咱的心脏系统啦、泌尿系统啦、新陈代谢系统啦、
2: 神经系统啦，
0: 啊个消化系统啦，啊
2: 个
0: 肌肉骨头的系统啦，
2: 全身躯拢全毛病啦。
0: 对啦，你人就感觉讲吼，遐嘛唔得唔着势，遐嘛唔着势，
2: 嘿。
0: 我就是感觉讲吼，这困嘛唔是，倒嘛唔是，坐嘛唔是，
2: 对哦，
0: 哇，啊脚翘嘛唔是，
2: 嗯，
0: 反正拢感觉拢足不舒服。
2: 啊，有个人就是熬落头毛，耳孔隆隆叫，目睭皮壳壳跳，然后无就是什么脚手啊，拢感觉尖滴草一种感觉。这边讲啊，这就是神经系统，就是你缺镁的啦。
0: 来来，赶紧哦，赶紧哦，四组就是买两啊，剩两啊，四啊，2980块。啊，那大组的吼，咱加只要给你，
2: 对，
0: 高压只要5960块，
2: 嗯，
0: 但是大组先讲，只会当开放10组了，
2: 对对对，
0: 啊，多已经用提一组、2组去啊，啊，所以剩8组，最后大组剩8组吼，你那边来，赶紧来。 空里艺术艺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夕阳无限多，可惜天黄昏，海波浪一阵一阵又搁一条我，打一秒忘一个思念。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款托啊！心情甘落落，怎样透开心中事？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0: 留言服务电话：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这不是开玩笑的哦，大灾真正要破啊哦！来，你好。
1: 喂，阿官
0: 啊！啊，稍等一下哈，来稍等哈，来，来，我靠，接接哈。
2: 喂，你好。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来，现场有个电话哈，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你好。
1: 哎、
0: 欸、，Hello， 小蛋你好，小蛋你好，来，来，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哈！来，咱这爸爸妈妈哦，你若讲容易结焦的人，麻烦没关系的补充落去。昨咱的叶叶的陈博士有讲哦，有一个药师吼，本来讲要去开刀有无吼？结焦要开刀吼，痛啊！你讲陈博士讲，稍等下啦，先卖开啦，无你先吃者，你先吃十天啊吼，十天了吼，要开刀这不不，要去绑脚就去绑嘛吼。阿公吼，阿、啊、好啦，无吃先吃。吃十天了后要去磅啊，排好后要磅石后，哎、欸，啊去医生，医生讲吸入去，嗯，啊就，嗯啊就无啊，要做磅，是要磅啥物？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你来讲哦，不管是容易结焦的啦，什么大结焦啦，腰子结焦的啦，吼、哦，膀胱结焦的啦，不管啦吼，你只要呐容易结焦体质的人，赶紧，你也干嘛讲话？你干那个结焦，赶紧的，赶紧补充。没关紧啊，吃就对啊。过来吼、哦，咱定定呢吼，你干嘛讲你脚你行拢脚拢痛噶呢？足侪人话呢哦，啊、就是讲吼，你想要追求着健康的人，
2: 嘿，
0: 你无想讲毛病咪遐尼济人呢？咱家咱这个眉，你得爱关紧吃，
2: 嗯、
0: 你莫欠人眉，
2: 对啦，
0: 欠人眉意思就是讲你的毛病足济，啊，厝的囡仔就一直给你眉眉眉眉眉，你哪买一直给你眉，无你莫给你眉，啊，你那毛病足济啦，
2: 嗯，
0: 好、哦，啊那佫一时啊，
2: 就是讲意思就是讲。当咱辛苦啊，欠美的时阵，会引起足侪千变万化竞争呐、啊。
0: 尤其你吼、哦，常常负能量的，常常拢会想当
2: 时。他想歹迄部分，
0: 拢想歹哦。
2: 嘿嘿哦、啊，那个没有怀疑的，就是缺美。
0: 你美光紧食，
2: 对。
0: 你若你食忧郁症的药来人吼、嗯哦，我你讲你配合你食，
2: 更加需要食美。
0: 但是我先跟你讲哦，咱今所介绍美，唔是给你做治疗呢，
2: 迄
0: 是因为咱人天骨就是咧爱这个美，
2: 对对对，
0: 伊叫做正常运作。
2: 因为咱大家拢。需要维生素跟矿物质，那这个镁就是咱身骨需要矿物质的其中一项啊。
0: 来，你干嘛讲你吼、哦，人拢压力足大的吼、哦，人啊你敢那腿拢喘未起来有啊、
2: 哦？
0: 赶紧镁，赶紧来补充一下啊、哦！
2: 嗯，
0: 真正啊，尤其你讲胃疼的、痉挛的啦、胃疼的人吼、哦。关键，你就是用咱精素素来应用的哦。咱的美关键要补充一下啊、哦。
2: 嗯。
0: 今日来，真正是大好康大优待哦。咱的美只要是2180元，今日买两盒直接优待2980元以外，买两盒能够上两盒，
2: 买两盒上两盒。
0: 四盒只要2980元，
2: 哎、
0: 哦，只要才700几元尔呢。啊，你若买大组，更加会好。大组哦，能够加上只要你九盒。哦，安尼才5960元，安尼才话者，
2: 只阿加660元呢？那呢？
0: 660元，我你讲你现在吼，
2: 660元一个月，个身体就好用
0: 诶。对，不是啊，卖讲啥？这一个月你吃会了吼？
2: 嗯。
0: 干嘛？互你减少医疗医术，
2: 互你身体轻松。
0: 我你讲你就会好啊。
2: 嘿。
0: 减互你去走一间吼廿年按摩院。
2: 对。
0: 你真正你就做会好啊啦，
2: 嗯嗯、
0: 啊吼，何你兼过去买一挂有诶无诶吼，一挂药品、补品来吃，你就做会好啊。
2: 哦、
0: 爸爸妈妈吼，没要当时吃拢没有关系。本钱
2: 本钱本来拢会使，
0: 拢无要紧。啊，咱这是全素食，连胶囊话拢素食的哦。
2: 对对 对, 對,
0: 對。哦，你赶紧甲补充，你会发现讲，哎呦，补充头前一两天你就发现讲，哎呦，欸、我今麦头壳节奏 OK 哦，我头壳未巴巴叫哦。喂，
3: 没有，真的很好。
0: 阿娜讲，
3: 我好久
1: 到晚上不能睡。
0: 我暗时也无困。
1: 嗯，有食过面吼，食吼。
0: 食嘞面。
1: 啊，你暗嘛是会困。
0: 你困加真好，真舒服的对啊啦吼。食咱的面食到袂歹的对啊吼。哇，赞赞赞赞。
1: 食睡会困的，是啊，倒来就困。
0: 伊唔是，让你睡会困来，主要是吼，和咱
1: 和咱帮助
0: 帮助啦吼。
1: 睡眠啦。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帮助入睡，帮助入睡。
1: 啊，你可袂再少你袂啊？
0: 所以有呆啦。
1: 是我买冠风的，一点都五千块。
0: 冠风的吼，你敢知好？阿廖，我知。
1: 未困的呀、啊。
0: 你无好困，所以为着无好困去开这钱啦、
1: 啊。啊，未困的。
0: 啊，结果阿廖问你、啊，结果你讲买枕头买的，
1: 买五千块。
0: 啊，有够好困无？有够好困无？
1: 啊，无啊。我怎么样呢呀？
0: 我了解，我了解。
1: 啊，这个对一边啊，无好困啊。
0: 我了解。
1: 啊，这
0: 变无菜去啊啦，哈、哦。阿、哦、廖，好，阿姨，恭喜你，恭喜你。
1: 做熟的啦。
0: 啊，赞赞赞，哈。
1: 无会人。
0: 就怕算的哈、哦、，OK，
1: 怕算哈，
0: 谢谢你哦，
1: 拜拜，
0: 好 ，OK， 拜拜啊、哦，我规个人先鼓动半斤山哦，你好，
3: 喂，你好，
0: 好来，稍等一下哦，好来，所以咱这法务哦，要来赶紧哦，大组的最后剩两组了、哦，
2: 嗯，
0: 咱这阶段我无咧开玩笑的，大组的最后剩两组哦。足侪人拢是咱的长期客户啦，
2: 对，
0: 那你没啦，
2: 足侪人讲你辛苦无优待啊啦，
0: 拍
2: 死
0: 啦，
2: 拍
0: 死啦，来你好，来稍等你哈、哦。好来，所以来爸爸妈妈别来关键哦，真的哦，大桌的最后剩两桌哦，啊，我唔知道你要大桌小桌啦，所以等下咱这爸母我讲啊，你今日有咧食西药的人，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你有想要你药食咧，卖讲食咧，刚才吞咧肚肚内底呢，你有你食药啊有尴尬无？那要食了药有效的，你每绝对会该食。你每只要那该食，我讲真，你食这药啊，则袂讲讨济啦，则袂讲食你拢无袂惊你了。哎、欸，你好，
4: 哎、欸，
0: 小姐
4: 你好，
0: 哎，稍等你哦，来哦，所以来，你来关键来，四组四啊二九八零，大组的价五千九百六十块，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百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你好。

横广播的声音，心扉就会开。FM 88.7，88.7，让你发，让你拉低7。

0: 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要不过你可能唔知影，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上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白毛族半山社所在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朱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插七条围城，而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也就是今麦彰化市。
3: 伫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卡的味，伫风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答不清楚、不了解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哦。我们赶快带着一路秀真紧赶紧，会来交你做一个联系。大家在旁边收听咱的节目啊，咱也希望讲吼，你拢收听得有清楚，推荐介绍给你优良好坏产品，在各大指定药局。啊，你遐无指定药局的，你赶快打电话来，咱赶快真紧赶紧交你来做一个联系。咱好朋友应该怎样吼？每一届每一铺的活动都是无同款的。啊，都那使用公司的产品绝对袂歹呢。啊，都希望讲你甲阮多多宣传，多多介绍。啊，那听这部听到袂歹呢，那么是希望你甲我多多宣传，多多介绍。大家旁听收听咱的节目，有真侪老祖国好朋友啊，应该怎样？啊，都有打电话过来，我才有记录。我等一下就会跟你回一下，因为咱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啊，都无多接听电话，啊，你卡过来，我才有记录，我等下就赶紧和您做一个联系安尼。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一条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赶快等一下一路秀情景，赶紧来跟你做一个联系。咱也非常感恩你大家的旁听收听。啊，当赶快最近哦，天气都变化，咱要赶紧来了解。啊，他讲海面上有个红台要来呢。啊，到底有啊无？啊，即马目前都赶紧来听，帅哥进空甲咱报道。
1: 哎，你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空，即马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刚感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可能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但是中昼了后。因为对流作用旺盛的关系，中北部地区交山区的部分有真高的几率会向向落到大雨特报，所以好朋友，天气唔那炎热，下晡出门冇可能会向向落雨，所以赶快就要给你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8度，中部26度至36度，南部28度至36度，东部26度至33度。天气超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都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即马个时间交等于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哦。讲到最近这天气真正是咱感受，又个感受，啊都听听吼，好天又个落雨，落雨又个好天，是不是讲亲像在？前几天去风雨天，啊，太阳上又个变天，啊，看起来就要好天啊，炎热天气，大家拢真炎热，啊，太阳上又个要来风台来呀，所以予咱料想袂到。啊，当然在这部分，咱也希望咱各大时代朋友呢，咱拢大行个做好万全的准备， 啊，关于风台要来唔来，啊，关于到底何时要来，啊，咱就做好准备，拢有随时准备好势，啊，比较就较唔惊。来交朋友讲新闻，交朋友讲到这是。这个大基电号是咱台湾的护国神山，啊，但是它内底有个人会变动加减啦。啊，唔过你也讲淘汰一挂大基电内底资料啦，也是可能去那清楚讲吼，有一挂机密来讲讲啦，这种是属于不该正常的，甚至讲这在职业上也是非常非常的无妥当啦。因为人人拢知影，职业有职业的一挂道德，咱该讲的交不应该讲的，这种最重要的。哦，亲像咱每一个人在职业场当中呢，拢有恁公司的机密啊，你嘛袂当恶人讲啊。啊，所以在这部分，大家拢应该拢有认知嘛，拢知影。啊，不过呢，偏偏最近常常传出有这个泄露到台积电的一挂半导体资料，也是讲要提供给别人来做一个了解。亲像台积电有一个生产的进行互利，牵连交香港一个中国一个人叫做丁小虎，因两个人的共谋要在中国大陆哦，成立一间半导体材料分析的公司，啊，由这个姓陈的查甫一手吼，来哦计划有这个那海的计划，一手拢一叠设计一叠吼，发到得掉啊！啊，他知影，伊当我嘛是叫人杀出，嘛是叫人了解啊。根据了解哦，伊计划这南海计划，家己要含人开这半导体材料公司呀，啊，都过来就要挖台积电的人才，要去到中国大陆来做工课，甚至要渗透咱半导体的一个产业。伊淘汰掉台积电国家核心关键的技术，也够一般营业的秘密，总共21件。啊，伊个想要提供着所有这物件，和中国来使用啊！啊，根据这台积电吼，伊干嘛讲这怪怪？展开着内部了解调查，也较紧提回向提起的一挂中制传播技术的文件。检调单位了后，就开始去敲敲五个所在，啊，开始调落分析相关的电池。等伫所有记录啊，个有进步认定，现代的查甫的吼，可能有这种的素材正明确。台积电昨针对着检调单位查到啊，无做任何评论呐。但是，这个现代的查甫已经违反呐，违反着吼所有在工课上所有的一挂可能犯罪啊。高检署智慧财产检查的分数章已经终结这个案吼，依照着违反国家安全法、营业的秘密法，起诉这姓陈的查甫的，也敬请法庭法医判刑7年。啊，佮有还没看连智慧中国大陆迄个啊，迄、那个姓丁的查甫的啊。因为在今年2月份已经判病死呀，哦，所以这都无得改判刑。啊，那台积电进行互利，互人起诉求刑7年的刑期。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这个是台电合资厂，迄当时做厂长叫做曾文煌。连来向新包的一挂购买案件，三瑞科学的公司、广成企业的这个公司，甲人吼讲卡油啊，啊叫人来乌西220万呐，啊到尾一种乌西来的钱吼，藏在天棚。台电拿靠发电厂厂长朱云忠向。广成负责人郝志恒马卡油80万，由这业者帮伊讲，啊，你迄八十万， 然后我提来，啊，佫叫伊改买股票安尼。根据台北地方法院长伊照无违背着讲哦，即个职务工收一个乌色钱，将曾文环改判刑七当，无收到220万即种共贪污的钱。朱云中伊照着共收乌色钱判刑九当，郝世恒从判刑一当6个月缓刑四当，这三个人博得公款。够两单五单不定。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这个新德市传出来吼，龙金白迄、那个催婚含有这个假传，工作早都早5月底，台南市府都已经有抓到啊。但是市府计七礼拜了后，一直到了7月18日才来公布。啊，买回收，人有诶都拢买去呀，迄份伫咧做物件吼，啊，有诶拢买转去呀，啊，即卖要回收下架，下架诶物件无够20%，80%全部互人买转去啊，有毒诶催粉恐惊足侪人食着啊，啊，民众就伫咧骂啊，新竹市市长高鸿安牵连着。你知影这个事件无报无通知，过来就拢看白，将近2个月行政空窗期，和市民拢食在毒的食安内底啊！啊，当这是严重违背了你的行政吼，所有职务啦。啊，即马人人伫讲啦，甲醛是被世界卫生组织纳入一级的致癌物呢。少数无好的业者会将甲醛用在食品，亲像漂白部分啊，比如讲面条、米粉，长期性呐用着这种的，还是食着，会造成肝、腰子负担，还有肠啊胃肠不爽快呢。哦，所以嘿那不良的一寡讲哦，生理人啊，当那我拢掺着一寡。迄食到有会出问题，会生癌的哦，会致癌物的。这是来讲吼，迄赚较侪钱吼，迄嘛无道德啊。啊，所以咱伫食物件过程当中吼，包括咱伫买物件过程当中，唔贪贪俗啊。物件吼好歹，咱爱挑选吼，咱要食咱爱食的落去放会出，啊，佫袂危害着咱的生命安全。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的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出外的妈妈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喂，你好。
1: 嗯。
0: 喂，你好，我小院长，我是艾丽、啊。我艾丽啦。
1: 哦，你啊。
0: 龙妈妈。
1: 哎、
0: 欸。阿丽，今麦够闲。
1: 我来做这条诶。
0: 好好好好。阿丽在听电台吼。
1: 嗯。
0: 哦，不怪你讲
1: 我是。我过去买了听听你的节目了，听到十一点转了，直直听。
0: 哦。
1: 啊都，台湾人无伴的，人少年转过啊。
0: 啊，所以拢在听电台。
1: 是啊。
0: 好、哦，啊是讲你讲有使用公司产品，才对袂歹，加做见证哈。
1: 哇，我食，因为
0: 姜桂红哦。
1: 我食好正面，头下拢头家己讲哦。啊，拢会去讲，那倒来坐下，拢会去讲哦。我听阮阿兄吼，阮阿兄，阮外家阿兄介绍我听吼，啊，我都听，我都不要食看卖咧，一羹一罐，一羹一罐，嗯，食够有效哦。啊，食，我四五阿爸，再个人讲介讲食一罐，因此是我是有要去就是这样坐来讲，我就啊退啊我不要那个那刚刚那菩萨啥吼。那不啥啥，啊不要沾沾啲废话，就食金丝丝嘅。
0: 妈妈，啊你食金丝丝，目睭即卖有较舒适无？
1: 有啦。
0: 啊你拢去对头干啊？
1: 我拢去后壁药房。
0: 后壁啊你唔得住伫？
1: 我住伫较外口。
0: 外埔遐。
1: 嘿，较我后里乡嘅啦。
0: 后里。
1: 较外埔小街边。
0: 好。
1: 我拢叫阮家去买。嗯。
0: 啊，恁后生嘛袂甲你动呢吼？
1: 袂啦。
0: 有的人那不爱和妈妈吼和爸爸吃那个电台产品就好了。
1: 对
0: 啊。妈妈你现在真像你头家没说啊？
1: 头家还没啊。
0: 啊你用会用？
1: 我头家还没说啊，本来吼，啊现在真奇怪，我是今早就没安怎哩。
0: 好。
1: 那暗时伊是不安怎，暗时头家就家己跟着话没得讲。
0: 暗时会讲，明仔是没讲。
1: 嗯。你这今早讲不安怎？我吃了。我的钱都开了，也是我讲不见啦，我三分钱拢不见啦，我看来都听话都好啦。
0: 啊对啦。
1: 啊，幸好用我们冇直接吃。
0: 幸好用吃有志同工诶。
1: 系啊系啊。
0: 安尼你嘛吃公司的产品吃几啊支呢？
1: 吃几啊项哦。
0: 吼。
1: 吃几啊项哦？
0: 吃金丝丝、中溃王，还佫吃幸好用。
1: 系啊。
0: 哦，啊妈妈，你吃只有加到三团无？
1: 啊有啊。
0: 谢谢啦！
1: 我介绍我介绍人家，介绍阮同学个。我二四年厝个，你知不？
0: 你在四年厝个哦。
1: 系啊。
0: 哦，刚好遐侪岁。
1: 有啊。
0: 真的吗？
1: 我介绍阮同学家。
0: 好。
1: 我那介绍我介绍人家。
0: 妈妈，你刚好遐侪岁。
1: 有啊。
0: 你刚好八十几啊？
1: 二四年厝八十四啊。
0: 八十四岁哦。
1: 系啊。
0: 哎呦，我听你的声听未出来。
1: 那听未出来，老了啦，老酷酷个啦。
0: 无啦，无快人，无快啦。好啊，妈妈，多谢你吼！啊，专工切出来给我做见证。
1: 嗯，好啦。
0: 好，啊，然后去搞到三团喽。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嗯，好，妈妈，谢谢你哟。好，拜拜。非常感谢咱老祖国好朋友使用公司产品真好，感觉上吼都伫保养交无保养差别差真大。啊，拢会讲吼，来啦，我该做见证，确实有影食到做好诶，无好人就无爱买，无爱食。啊，头迄条搁要开钱对无？啊，就是食着袂歹，啊才过来观光。啊，我即马要甲爸爸妈妈来做一个统一报告吼。六六，咱的父亲节要到啊，啊爸爸节要到吼，有真侪爸爸妈妈就是问啊，我都产品要无啊？爸爸节恁毋是拢会做活动，阮会做活动着。啊，你若准讲拄好产品要无啊？啊，我买迄条大包装的哦，我甲你讲吼，即马。那爸爸节活动是满金额6400块送一盒公司的产品。我本来主地讲吼买大包有空送一盒，结果唔是呢。公司讲吼爱满金额6400块才当送一盒公司的产品哦。哦，所以好朋友你也都伫使用公司的产品，啊你啊食差不多啊，安尼你就拢买中组就好啊。买中组我拢甲买两盒，哦，比如讲，我都有伫食清河通，我买五盒3200，我伫食永惠王，我买三盒半3200安尼，啊那买着3200也买着两组，啊都有通加送着一盒公司的产品。吼、哦，啊，我就先讲互恁听，啊，无有昨已经足侪人卡来问讲哦，艾丽，啊，了，敢无其他活动？ 有啦，八月份爸爸节一定有活动，啊有活动吼，你若买，拢爱开来我才讲，因为要送给你吃，大家送的送无同款，啊又叫无就马上给你，你也开来我家，哎延伸着几啊天，啊公司才送去到邮局，邮局靠港给你安尼，吼、哦，所以你到邮局讲无堪马上退，一定拢爱开来我家，开来我家知影讲你要送对一盒，吼、哦、啊咱。有叫吼，等台公司呐，甲你送过去了后呢，啊，你靠我度讲吼，做会退。这延前几日讲阿妈爸爸节活动，你即马拄好手头收件产品拄拄有亏欠，我就事先讲吼，恁大家吼，安尼才公平啦吼。那拄好要买的人，会当送好你，咱就尽量送好你。啊那。中国唔捌食过，想要来保养管顾身体，你买四盒的，两盒犹太清那个迄就好啊，啊，迄就是有犹太呀。啊，那有食过呀？哦，你就爱买五盒三千二，有空可能送个金产品诶，送个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哦，即款保湿防晒隔离乳液，你要我送，你一定要摸看嘛咧。你摸落去了，感觉面膜加足水诶呢。哎，你有摸过的人哦？大概那我第一上着保湿防晒隔离乳液，人人都一直较紧的买来给公司送啊。你那看过爱丽的人吼、哦，就三讲我皮肤袂歹，啊，我皮肤袂歹，其实我无特别保养呢。我都那热天人一定就是抹公司这款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大概吼、哦，公司那送的时阵啊，我买叫公司给送我几条。啊，因为我嘛有伫咧食公司的产品啊，啊，上午我就留咧拿看看抹，看看抹，啊，开始有影会加光，啊，佫会保湿，啊，皮肤嘛加足水，啊，所以你有互我上着的人吼、哦，咱卖黑咧爱摕出来抹，因为即卖日光真毒，即卖日光拢真严，所以爱摕出来抹黑。啊，你也无清楚无了解，肯定做询问，共伤好价钱。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新宝岛空乐队所唱《歌声那响》。
1: 去小哥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亲像秀如阿姨，讲真正，咱老祖国啊，拢知影，都看安怎送安怎送。妈妈在讲吼，爱你啊，我想要爱保湿防晒隔离乳，佮想要爱迄个护理上着这产品。那么就是你的经验，然后复合，那差一点点，迄几百块，迄我拢无要紧，吼，咱公司的。啊，但是哦，就是袂当差伤侪，差伤侪公司嘛唔肯啊。因为产品本来就伫咧卖啊，啊都拿上好，你拢上中诶，啊都拢爱大折大折吼，靠伫上了产品，平常时无伫上产品，所以你那边有公司上诶人，即个一定赶快爱把握时间。有诶吼，咱无伫上产品诶时阵，拢一直讲啊，甲公司讲话嘛，迄都无法度，咱一人对尽人，啊尤其这拢都在各大指定有叫诶吼，咱无法度讲话。哦，要送讲整商品就整商品安尼，无法度安尼啦。啊，所以咱赶快甲爸爸妈妈有伫好友过程当中，拢希望恁拢有听清楚，啊嘛拢听有清楚，因为咱伫电台遮讲吼，就是拢统一啊，大家拢赶快。啊，伫邮局你去买，大家拢赶快，无讲吼，你就无赶快安尼啦。吼、哦，咱这赶快拢统一伫报道吼。有叫伫咧卖介绍嘛，拢同款哦，所以咱俩希望讲，你都听我第一讲，一定要把握时间，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一条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我都接听电话吼，啊！你有卡过，我这边有看到，我赶快较紧来给你接听电话。啊，当好朋友打刚旁电话收听，应该拢知影。我也希望好康的你拢有好公司送有到啦。咱要来报新闻啊！叫边个讲到，这里台北报道。

0: 部长公布了2026师泽奖的名单，就蔡公和台湾单台29档的世界扫棒冠军，到面对着亚德啊哦，去迄路航拍图来保护着学生囡仔教书，甚至讲一个守护着偏向弱势囡仔十外档啊，总共有72名。教育人员隶属着上管这种隐形的奖项，将在9月22日要公开来做一个表扬。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比如讲到宜兰的报道，宜兰市泰山路一间金纸店，下当哦，金刚公竟然发生了这个大火啦，火烧啦。啊，这个火烧的过程当中呢，连续烧三间呢，连续烧三间，当然波及到真侪人啊。这样目前51个人哦受困在内，啊，迄时阵较紧呢，消防人员开始救火、拍火，啊，有救出9个人，啊，救出这9个人有一名行动不便、67岁姓张的妇女，所以因此。哇，都在迄个金纸店吼、隔壁遐啦，啊，都伫金纸店的隔壁厨房二楼的阳台。被人发觉的时阵，这个已经失去了生命，上边有该抢救，哎呀，抢救无等啊！这是发生在宜兰市的金纸行是二楼吼，连栋的透天厝，啊，顶管路起迄个铁皮厝。啊，今暗11点47分，有人看在这个厝内开始火，有迄个出火车开始在倒火，啊，人就赶紧拍电话119，啊，119，都在咧救咧。这个消防人员，这个消防车来到现场，宜兰县的消防局出动了真大批要救人，这个消防人员。但是现场火烧哦，迄、那个红色诶，当讲是真紧急，风炉救火，应该真侪人也走去看。啊，当人伫救火吼，拍火消防车底下，哦，其实是大家卖为底下看较好呢。爱好车流量，好人较紧紧急，较紧救出较丢啊。啊，即卖目前看起来吼，这都是金纸行啊，当。可能发觉讲不明的物件在一直烧啦，啊，现场累积下真侪金纸，啊，这金纸佫容易火来烧嘞，一直倒去啊，啊，所以火势加一发无到烧山，啊，看连着火势啊，这烧哈尼啊大个连动烧，啊，所以这样目前到底是不是讲真正就是这间金纸店造成厝边隔壁？啊，连续三间透天厝呢，啊，即马赶快吼，拢也搁伫了解当中。不过即场金纸店的火烧呢，也烧死着厝边隔壁一个67岁姓张欧巴桑，啊，即马也搁伫了解当中。水火无情啊，所以若讲风台要来，咱赶紧做预防。啊，若讲着即个火，咱嘛拢一直有甲爸爸妈妈伫咧做提醒啊，我亲像。你伫厝，你嘛知影，有时爸爸妈妈都误会啊吼，啊都拿去算讲煮物件，有时袂记啊啦，啊袂记讲吼，伫煮物件啦，啊袂记煮物件过程当中，都可能地数就火烧。有阵时，咱伫节目当中嘛，甲爸爸妈妈有做提醒啊，要创啥，咱先来去吼，用诶。啊！但是你会当把火禁起来呀、啊？你唔通讲，我都好兄弟啦，啊，我来披衫啦，我来扫涂骹啦，啊，那倒火起来时阵，就是有这种情形。哦，所以伫咱的节目当中，咱拢甲爸爸妈妈做提醒，就是安尼啦。哦，咱无迄个挂无树牌，但是咱会当做预防。哦，咱都要创啥？我兄弟兄水，啊是我都。有滴煮菜，先把火禁起来，啊，等下要用较过来，啊，是讲我都煮好，把火禁掉，我要创啥较去，吼、哦，就两项钟，啊，看你要安怎来吼、哦、安排啦，啊，就是火 交水拢做无净诶。啊，所以咱赶快在这部分，因为有这篇报道呢，咱赶快甲爸爸妈妈、甲大家呢，嘛是赶快来做一个提醒。另外，咱来讲到赶快是报道新闻，有朋友来讲到，为着确保年底吼公职人员选举顺利，会当进行相关各检署长召开了检警。诶，调查廉政，所有关站的首长来举行着所有座谈会，鼓励要投票，投票率差不多剩131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自下令动员，要求严查代理来办这乌金，来出动这多管，通知着所有的消息。科务部部长郑明谦交中选会的主委刘银龙也共同宣誓，跨机关合作，防治境外势力带算，防止着境外所有来介入在选举当中呢，一定要守护台湾公平选举皆大决心。三五这个地方会吼，总共有150名机关的首长，由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来开这个座谈会。检举境外的势力入来，如果呐检举有事实呢，会当这同款的奖金达到1000万，啊那多半同款是达到500万。那总共哦，外口介入的迄个选举。这奖金吼，你拿来检举有2000万，哦，那回算的是1000万，哦，所以即马拢有通提着，即讲你拿来检举这种的金额，我真正来确实500、1000、2000，诶，有时你赚钱哦嘛，无较好赚呢。诶，咱拿有诶讲做工的人，你要欠到1000、2000万、500万也真困难呢。啊，但是你要讲检举爱事实。爱熟悉讲有影啦，伊就讲买票啦、乌西啦，还是讲过来都有迄个话讲吼，一寡讲概念啦，啊，佮有多半的啦，拢爱真实的、真实的吼，开当讲检举，啊，那检举呢，哦，这中间的钱都好赚的，嘛足多呀。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比如讲到这是世界卡球吼，啊卡球已经比赛完啦啦，但是吼，即马感觉人一个地吼真欢喜，甚至呢，即个英雄登去到因的国家呢，大家拢是英雄啊。史上规模同大2026世界杯卡球亚洲冠军赛，西班牙暂时冠军啊，赢过阿根廷。那这两队讲吼，我有真正久呢，啊，佮有因登赛呢。啊，其中这托雷斯106分钟都已经踢球入去啊，啊，都1-0，啊，都技术好赢。2010年了后，则佮有这个西班牙摕到这个大奖杯啦，啊，摕到冠军啦。啊，进校办的队吼，会当讲是。第二冠，啊，过来5000万的美金，哦，你冠军有通摕到5000万的美金吼奖金，也缔造了国际赛事连续38场不败纪录，啊，哥，登录了历史英雄头第一队，队长罗德里，摕到金球奖，法国这个卡球的名称叫做。姆巴佩伊也一流杂料吼，他球入面啊，所以摕到军靴奖啊，所以你甲看，每节拢有伊的强项。我讲我都不爱读书啊，不爱读书，我为体育来啊，体育买单我赚多少钱呀、啊？哦，尤其这世界卡球吼，这较侪人去看啊，佮5000万的美金本本的代码做好过呀了啊，但是拢爱赢。哦，这样一整队就是大家真辛苦啊，大家拢真可怜啊！你无可怜，免我叫人比赛，所以这确实是蛮不简单。 另外咱的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后边来讲到这是东南亚国家协会外交的部长叫做已经在马尼拉吼来登场啊。啊，菲律宾军事这边的指控中国大陆海警在真爱暗所遐啊，打工摕着木棍吼，甲人攻击，攻击菲律宾海军的人员，讲攻击人头部，为他家都讲卡落呀。啊，这苏州在共和组人员有人受伤呢，啊，个这船只嘛亏损呢。即马看起来南海情形，我即马看起来也非常非常诶烦恼，愈来愈普关着这种吼局势。中国大陆交菲律宾，在南海诶局势又搁普关着吼这种冲突啦。菲律宾伫讲着中国大陆挑衅，啊，将采取着外交行动吼来做一个说明啦。菲律宾、中国。两国外交关系一旦讲是做歹，歹家吼，都歹歹得对啊！啊，除了海上未拄好以外，菲律宾顶礼拜才针对中国大陆官方媒体的发布一段，菲律宾吼，伊讲中国来这边吼，中国人讲哦，伊菲律宾啊，亲像搞共款呐，啊，菲律宾就足生气的。菲律宾讲，中国的你那边讲，阮这边的人那真像搞同款，你有种族的歧视色彩啊，这种色水吼，看起来种种的问题，这种就是因看到迄个人工用的迄个 AI 形成的影片，啊，到尾也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啊，中国大陆顶个月也发表迫害了双边关系言论自由啦，为这种主题吼。啊，对于菲律宾国防部部长铁欧多洛也做出了讲有制裁。啊，即嘛唔是讲中国大陆交菲律宾在南海引起冲突，包括在即讲菲律宾也伫讲着人的歧视。啊，即嘛看起来在马尼拉今年阮在是正高调。阮在伫纪念着南海仲裁的案件胜诉19年啊，因此马尼拉吼也和这北京无介欢喜呢。所以中国大陆即马看起来是阮在真霸权吼，伊除了交美国伫做老大老二，但是伊照着其他的所在呢，当那是伊认为是伊的范围吼，伊嘛无伫咧惊。啊，所以即马渐渐呢，在南海也曝光着这个军事的冲突咯。哦，所以这种那一无小心呢，恐惊那引起了冲突哦，迄就真正无咁快闹。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交边也讲到同款是外国报道。美国副总统叫做范斯，交第二夫人叫做乌沙范斯。真刚吼，伊煞宣布已经阁有迎接第四个囡仔来呀！啊，这是美国超过150年来头第一届有现任的副总统在伊任内来迎接这新生出来囡仔。啊，这红孩啊呢，被人号名叫做亚历克尼尔范斯，哦，这是副总统的囡啦吼。啊，副总统伊组底伊就生三个呀。啊，当有两个查甫，一个查某的，啊，分别是9岁的哥哥伊旺，6岁的哥哥维克，啊，還有一个4岁姐姐米拉贝尔。啊，所以范斯几啊届，原在针对美国这边，大家拢无想要生囝，啊，生囝的一寡吼，迄、那个记录原在愈来愈下降，伊讲真烦恼啦。啊，即马家庭成员家己数阁加生一个，原在符合伊当年古来，啊，自己在提倡叫美国的人哦加生几了囝这种理念，伊也曾经有透露啊，好朋友啦、保守派活动家的苛刻，会当2025年的时阵，互人哦该气煞，爱惊死呀！啊，都到处讲因决定阁要来生一个囝的原因。啊，所以这在 150吨来哦，美国唔巴安呢，尤其一个是现任的副总统范斯，伊家己吼生下了第四个囝，啊，组队就生三个呀，啊，这么个加生一个查甫的，啊，伊现在非常鼓励着美国人这边哦，加生囝，应该是全球。全球即马生囝拢降低率吼足低，啊，所以基本上全球真侪人伫鼓励生囝。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向慧玲所唱《西施》。

这段咱来讲上好者，小爸爸在咧讲吼，讲吼哦，这卡头本来吼去弄掉，啊疼疼疼，尤其在卡头有遐个撸弯好，冲救冲救，有阵时疼到唔敢落门诊哦。啊好咧，家仔哦，都卡好惊，介个骨平常时都伫食有伫使用，伊讲哦是好诶，连续介食三工，啊到尾我感觉讲伫冲救行，较袂疼，啊乌青时啊个有啦。啊，但是哦，啊，艾莉也无啊啦，无产品哦。啊，有听到咱爹讲，你话爸爸结交啊，有特别个犹太哦，金牙脑符合，靠个有特别来个送啦吼。啊，咱那满金牙6400块，一旦上几啊，互你家挑选。啊，小爸爸就伫咧讲啊，卡好惊交界个股，啊，当然我就是送卡好惊交界个股啦。6400块靠讲送哦去，啊，咱。爸爸讲不紧，我买大组买2000万2块无够对无？我搁个买一个永辉王3000里的，安尼有扛上着两盒。哦，咱真侪老主顾伫咧使用公司的产品，食个拢知讲，我着买啥？啊，卡来拢直接搞爱丽讲，啊，金庙然后复合，哦，会当上好你物件，我着当上好你安尼啦。啊，咱逐工伫旁场收听，咱拢希望在这种天气多变化过程当中，穿好通爱食。吼、哦、啊，有诶，都家己哪知影，我都筋骨都较无好，脚好行介过滚。啊，咱即马都在满金面6400块活动是八八节活动哦，我是先甲恁讲诶。因为最近真侪，咱的妈妈、爸爸伫咧问讲，啊，我都产品无啊，敢无其他活动？爸爸节有6400加送一盒的活动，要爱赶快来卡来我家，我家定期送个一盒，客气到邮局，啊，邮局交你联系，啊，叫我到东西送好你。啊，你遐若无指定邮局的，咱用宅配。哦，赶快叫邮局甲你服务过吼，产品偌侪钱就偌侪钱，拢无加收。任何费用，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家将。

讲大事的朋友，今日一旁听收听社会现场节目。好朋友，你有卡电话进来，我叫侬记录。哦，你只要脑卡进来到公司的专线来滴，我等会叫侬记录着领导电话。那有回电话都回，阿未回，赶快等者一路上，赶紧叫你做者记账。啊，当收听一点钟第一回时间哦，总是这么紧。啊，都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麻烦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客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今日的大城，只感觉风大个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客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是啊，
7: 竹里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庙事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帮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南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资格，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每一个人活在世间，拢有真侪希望，嘛拢希望咱的希望拢会当达成，希望会当成真。希望会当成为事实，上界惊就是希望来破灭，来变成失望，甚至煞来变成绝望。绝望也就是永远拢总无希望啊！我有看过真侪患者，因是去治疗真无可能通好医好的绝症，但是绝症无一定是真正永远拢医袂好。有时那是伊求生的意志力真坚强，伊有想要搁再活落去，伊肯食药啊，伊肯接受治疗，这有时拢会产生真侪奇迹。你甲看有人得到第三期的肝癌，西医是讲无希望啊，中医有哪拢来施手啊？但是伊来找我的时阵，我拢交代家属爱甲伊鼓励，爱甲伊安慰，尽量互伊快乐，唔通互伊孤单无伴。来过着无聊的日子，咱药啊爱尽量开。患者若是无食药啊，一定是会死；若是有食药啊，这加减是有希望。也因为是安尼，有真侪人病情拢会一直来改观，拢有机会搁再活落去。所以咱人伫还未死的进程，千万唔通绝望。

俗语讲：“顺风则出棚，逆时则落网。”这句俗语听起来好参照是真有道理，嘛好参照是真聪明同款。可是一年通天，有几个月会当顺风？好佳哉，咱人是真聪明，会晓发明大大的机器船，发动引擎来战胜逆风。啊，若讲逆时则落网，这都爱讲究技术问题啊。那是拍网的技术无改好，鱼啊同款是走了了，同款是抓无鱼。你甲看，咱即阵的股票市场，的钱是虾米济？股票起落嘛，互人看甲明明明。可是大网甲拍落，嘛无一定都抓有鱼，因为鱼是活的，伊会走。啊，钱同款嘛是活的，钱有四只脚，伊个会飞。钱我那真够早。钱好亲像是卡在对卡打实地，有福气，搁卡在做功德的人，所以顺风才出棚，见时才落网。这句俗语是在劝人爱把握机会，唔通让机会来走去。

人讲烧帕鸡无鸡贵，两败俱伤。你甲看烧帕鸡，伊真奇怪，只要有两只以上在做伙，因就在烧帕，因是安尼拍甲鸡贵安尼老火老地，拍甲头壳拢总无毛，伊嘛还阁一直在拍，也因为烧帕鸡伊真爱烧帕，所以有真侪真残忍的人，都甲起来在比赛。有的是死啦，佮伊拔刀，啊卡嘛佮伊拔刀，非常的残忍，拢爱拍到其中一只来死去，血是安尼浸浸流，无死的迄只算赢。事实上是两败俱伤，小拍家是因为因无理智，因未合群，因呢目睭内敢若有自我的意识尔，所以因不用第二只、第三只的存在，结果。因做小拍鸡的下场是遐尼悲惨，因的家乡干呐要来小拍尔。咱人那讲起来，我那真残忍。咱人有人性，有灵性，可是人的人性甲灵性，自卑的一方面确实拢无去发挥，有的拢去发挥一挂恶念。莫怪有人讲，人之初是性本善，嘛有人讲人之初是性本恶。到底是善还是恶？我看这是要靠咱人后天的修养。人讲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你来看即阵的社会，有一挂少年家血气方刚、天强道勇、结群行动，因在相拍。有的嘛是安尼，拍甲来死死去；有的是拍甲掉重伤，这又何苦呢？咱人的性命。不是遐尼无价值，因为咱人的一生，那是行正路，咱对好的一方面去发挥，咱会当做无限的功德，发展真大的事业。所以咱来保守父母所护咱的身体，更加爱珍惜咱会当来出世做人的这条灵魂。咱千万唔通去做小拍鸡，咱一定爱会晓容忍，爱会晓宽容去对待人。尤其是用武力去压制人、去打人，这根本都无法度解决代志。会记得，小拍鸡是无鸡贵。

俗语讲，咱人都唔通做屈阿不顺的代志。屈阿就是饲阿囝的时阵，将阿囝甲关伫空间正个阿箱里，好一只阿会使一直大瘫痪，但是未使大惯呢。安尼一只阿的阿肉讲价正好食。屈阿是海南岛的一道名菜，阿不顺也就是控制孙啊，无爱互伊一直大长。咱人用物件去甲伊砍掉咧，用物件去甲伊逼掉咧，都好亲像叶伫中央的叶巴笋同款。叶巴笋伊加正油、加正甜、加正好食，但是屈阿这好亲像伫液态动物同款。乌笋虽然是植物，但是乌笋这嘛是违反大自然生长的原则，这嘛同款违反天理。咱知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咱知影唔通将家己的快乐来建立伫别人的痛苦之上。虽然因是一只鸭尔，是自己的德顺尔，但是同款是大自然有生气的物件，尤其是鸭，同款有哪有一条的活生命，伊会感觉艰苦，会感觉痛苦。咱人若是有自卑心，都唔通去虐待因。所以才说咱人不能做屈压屈顺的代志。咱的祖先，咱古代圣贤真正是大慈大悲，伊接听着福德和咱的主题，伊连屈压甲屈顺都交代咱不能去做。咱来感谢咱的祖先，感谢咱的父母，因为因种下了一个福德和咱今仔日才有法度出世伫美丽宝岛台湾。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吃中药和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南投县这个所在风景是优美，地灵人杰，自古以来就出真济高人。那是根据民间的传说，南投县日月潭玻璃的周围有出真济有名的好地理穴，上界出名的就是龙穴、李溪穴、亚江穴、亚波穴、溪江穴、鹰眼穴、张志穴、甲土沙穴。听讲得到这个地理穴的人，拢有因大发的地理故事。可是我找过真济台湾民间的地理故事，故事的内容甲经过，拢交代无介详细，因此我无法度将这八大地理穴的地理故事讲予听众朋友来听，实在是真可惜。听后有一天，我若是有得到完整的资料，我一定会讲予大家听。不过伫过去88921大地震，地震家会走山，有人讲这就是龙穴的地理局来唤起啊。迄尾龙因为地理被破坏，迄尾龙伊带袂掉啊，所以伊大刷位，因此地震家会走山。大自然的奥妙，大自然的环境，有若需要人气甲保护，绝对唔通一直甲伊破坏。

咱人若是处理逆境无顺利的时阵，拢会怨天怨地，怪东怪西，连落雨天穿脏水滴雨嘞，嘛加怨惨嘞。所以咱台湾就有一句俗语讲：怨天怨地怨脏水怨雨嘞。怨天实在是无公平，怨地有悬也有低，怨脏水是下呢重，高下呢差，怨雨嘞是。

蛇阁有香。漳水甲河内，即阵已经是用要变成乌洞啊，所以即阵的人啊，伊那是无去农村，伊根本都唔知影漳水是啥物物件。但是咱台湾即句俗语，万天万地万漳水万河内，是伫劝咱人凡事爱检讨咱家己，咱是毋是有尽力尽量去做？咱是毋是有真慎重、真小心去处理某一人代志？咱唔通一味去怪罪他人，咱凡事应该检讨咱家己，因为咱万天万地万漳水万河内，这根本都拢从无路。

有一个阿嬷，伊是真孝顺，有一次伊在食物件，孙仔有若吵要食，但是迄个物件都真硬，若是薄薄油食落去都袂消化。迄、那个阿嬷伊就将物件甲摕来嘴里薄薄咧，才配出来互孙食。伫即个时阵，因新妇看到啊，因新妇看到安尼真紧张，讲安尼敢好，即无卫生。大家听到新妇讲伊无卫生，伊讲啥物无卫生，垃圾食垃圾肥啦。恁翁我嘛是用即种方法才甲伊饲大汉的，有影。伫较早有影有真侪囡仔，拢是安尼饲大汉的。较早的人阁有讲一句话，讲食糖熬做人，所以连酱菜有糖，连糖都有人硬来食。这是我亲目睭所看到的代志。伫较早。因为是大家拢真善吃，有人无通吃，所以连死鸡啊嘛是拢无拍算，同款甲抬来吃。真正嘛有影讲垃圾食垃圾肥，但是即阵生活已经拢较好过啊，大家也拢有卫生观念啊，大家也拢有医药常识啊。我看即款垃圾食垃圾肥的观念，也是爱改一个有较好，尤其是肝病即阵在流行。肝病会对嘴暖来传染，有真侪人伊已经是有肝病啊，但是伊未感觉艰苦，伊根本都唔知道他有肝病，所以伊会传染互人，伊家己有若唔知影，这就是肝病可怕的所在。所以我伫节目中，我时常讲，若是有肝病，紧治疗，卫生碗筷是爱准备，这是关心的我爱你。唔是人在甲你另外兼另地，空中好朋友，卫生观念真正是爱重视，才袂误人误家己。肝病这唔是普通病，平时都爱过肝，安尼一生才会平安无代志。

这阵的菜馆真正是阿婆吃麻油，老热滚滚，亿万富翁、千万富翁，真正是输人心神。但是也千万唔通开正济钱包牌来得入卖，那是会掉的，咱买一两支就会掉啊。那是卖掉，你就是买一万支，我那无路用。中头奖的几率是真少，咱甲当作娱乐甲买看咧，一百块输赢买一个希望，千万唔通开大钱买伤济，一礼拜有两支，那是无这济一直买。一年算起来真正有来买真多，咱甲当作娱乐，一百块买希望，就是无着，咱后期永远望未空。咱若是每次拢买伤过多，恐惊日日啊生活有来发生问题。伫外国有人买菜馆，买甲去自杀；嘛有人买菜馆，买甲神经来错乱，亿万富翁。真正是无好做，犯罪颠倒是有烦恼。你若是唔惊烦恼，就甲买两张，一张甲买友好父母牌，啊一张甲买圣贤功德牌。我只只预祝大家中头。

0: 进宫狗。
1: 有一位欧吉桑在咧讲，翕味甚至经泡茶落去啉，实在有够好。有这么好的物件，怎么无早一点啊讲呢？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形形不清，小我行一点啊路都安尼真吃力。伊每天拢敢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佫困袂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啉甚至精了后，那亲像脱胎换骨同款，伊可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同款。伊即摆逐工拢精神足好诶，会当每工唱歌，伊想要做啥物，就当去做啥物。伊过日子真好过。伊讲甚至精连伊诶孙仔拢爱啉，孙仔本来真够感冒，自从啉甚至精了后，孙仔拢变得未感冒啊。面色拢变得更加好看，连伊老牵手更加腰骨每工拢真酸。自从啉过甚至精了后，可亲像拢好起来同款。伊个后生也讲，普通时要出门进前啉一杯啊甚至精，规工个精神呢拢更加好，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楚。空中个好朋友，啉甚至精个好处，一时间也讲袂完。人咧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就是啉甚至精，即卖真侪人拢啉出着健康，啉出着注意了，拢是三罐五罐的咧注文，有诶干脆买几箱，一年每买十罐，拢会当送你一罐，互你请别人啉，你若无请别人啉，你就留咧家己啉，甚至精会当保健咱的身体。甚至精会当强身固元气，甚至精会当保健身体，人参强身固元气，灵芝会当疏通咱十二经络，扫除一切恶毒，食印度樱桃会当软化咱的血管，清血凉血。其他亲像是水果蔬菜，内面所抽出来维他命 B1、B2、B6、B12 等等。在你甚至精里面都可以真周到，不然这样甚至精里面外形的酸乌钙是专门在补充孩子发育的钙质，对老人骨质有帮助。甚至精真的是一种泡茶喝的特殊的产品，让我们利用喝茶的时候喝出到健康，喝出到青春和活力。那是要打开橄榄的时候，不能用砖的，只要小花出来，正平倒平，正平倒平，安尼就安尼背起来啊。倒完了后，搁再加耳朵转去，因为甚至精尽量在挂的看无眼，安尼精气永远拢存在。素食的朋友也当吃，因为我的酸和钙是高单位上好的钙质，因为钙质特别有活力，特别容易发挥效果，所以才好名叫做活性的酸乳钙。素食的人拢真自卑，无自信，所以看到说明书，看到活性的酸乳钙，拢会误会，叫就是活的物件，其实是上有害钙质而已。素食的人，请你安心食用，甚至整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就真有效果啊！一天可以喝2到3次，若是要去药房买的时候，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台，因为同名同音的产品有很多，减价七台甚至精让你喝出到健康有气力，让你青春永壮美丽。我们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 0991232899，减价七台，当场甚至精。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卡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年纪轻的金太，白石子，勇敢神啊！
1: 不是神，你有唱过《倚天甘夫》吗？
0: 哈，哪个是《倚天甘夫》？
1: 就是沈老师的歌的演唱曲哟。但当年还有因为年纪太爷也是不漂亮的，无法度处理神发的时间，本次加新的歌的人来做甘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侦查顺哦。
2: 期待甘夫人写信后，果然结果不是神。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
5: 位置的南投民间乡东新乡宜地园，上盖大的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新宜，好像像白阿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伟大的母爱，有时天好牺牲伊家己的性命来救伊的囝。伫较早台中的所在，捌发生过一场的火灾。这场的火灾有烧死两个人，这两个人是母阿囝。今嘛，我就来讲这段记述。伫一个大寒天的灾时，大约九点外，台中民权路的所在，忽然间房仔厝的宿舍区，煞来发生火烧厝，浓烟是安尼密布，火温啊愈来愈大，消防车是安尼呼呼叫，是要赶紧赶来拍火。伫消防车还未到位的时阵，有一个负责人伊正想讲，对火场的一间厝都冲入去啊，火甲烟是真大，看到的人拢安尼哀哀叫，拢想讲迄个负责人冲入火场，即阵火是甚尼大，伊一定会去火甲伊烧死去。但是经过一搭久啊，迄、那个负责人心情摸一个囡仔，伊的头毛烧甲安尼翘翘翘。伊所穿的衫嘛，参像这大火同款。迄、那个负责人，伊冲出来了后，伊将迄个囡仔甲放伫路中央，伊翻头搁再冲入火场。大家看到安尼，又搁哀哀叫啊，拢想讲即处迄个负责人是温室无话。但是迄个负责人，搁经过一搭久啊，又搁抱一个囡仔伫胸前，身躯的衫是安尼烧甲用不了去啊。伊个面马呢烧甲乌乌乌，是人还是鬼？这根本拢分未清楚啊！迄、那个负责人，伊将迄个囡仔搁再扛咧，又搁要搁冲入火场，但是即处伊去予消防人员给炸掉了呀！但是迄个负责人，伊好惨，就是失去理智、抓狂同款，伊大声话，伊硬要搁冲入火场，伊好惨像力真大，伊杀到甲炸个人。伊又过冲入去啊！但是伫这个时阵，厝有那倒落去啊！到尾啊，火是来拍花去啊！消防人员一清理火场，有死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因母阿囝，老母伊将囝解摸伫胸前，囝是倒伫涂骹，老母甲拍掉咧，但是两个拢烧死去啊！只是伊个老母是烧到咧面目全非。小家呢，乌乌乌，啾啾啾，场面是非常的悲惨。好家在，伊冲入火场两处，又救出两个囡仔出来。这两个囡仔，我那真好家在，拢无着重伤。母爱真正是有够伟大。伊为着伊个囝，伊无顾着伊个性命，伊让火烧着啊，伊嘛强忍身躯着火的痛疼，为着救囝，伊非常的勇敢。伊冲入火场，一抓入啊，一抓出。消防人员看到因母仔囝来烧死去，我那真感慨讲，那是知影伊会遐尼坚持，硬要冲入去，硬要冲入去救伊个囝。伫当时都卖甲伊动，上起码会当坚持一分钟久，将最后迄个囡仔甲伊救出来。可是时势逼人，真正是真无可奈何。

咱俗语讲，也怪讲老人无够，老人伊都老啊，伊体力无够，伊连走路都有那也怪啊，安尼伊才袂来跋倒。怪啊是老人行动的瓦壳，即阵若是有人也伊的怪啊来讲年老的老人，这不但是无够，这是精神，这是禽兽，这唔是人。过去伫社会上，有人是食软饭，有人专门伫拣软柿啊食。即阵竟然有五十几岁后生，也怪啊，讲伊八十几岁老爸，即款人报应在眼前，免外久伊就会连回，甚至伊会连回甲牛声马号来伫涂骹爬。不过这件代志，伫咱即阵的社会，做老爸的人，有哪爱大大去思考一下。因为成子是压榨，啊，成子会不好。经过警方的调查，这个做子的人五十几岁，还阁无娶某，因为伊娶无某，伊阁会食毒，因为伊阁无头无路，不务正业。伊少年的时阵是安尼罗马参差，伊跋脚阁精脚，伊企业善良，伊是安尼犯案累累。但是伊的老爸正该安抚。连囝伊咧食毒、卖毒，都安抚家无爱去报警。反倒转来，伊阁运用人事关系，运用各种的关系在保护伊的囝。即阵伊的囝五十几岁啊，也阁一事无成，游手好闲。除了跋脚以外，都是在食毒。迄一天，伊的囝因为啉酒掉酒痟，伊要向八十几岁老爸来提钱。但是伊老爸无钱通好付伊，两个爸仔囝就起口角啊，是安尼一句来一句去。谁知影做囝的人，伊起酒痟，伊煞抢因老爸乖啊，来讲伊老爸，是安尼讲甲伊老爸安尼哀哀叫，喊救人伫涂骹爬。好家在厝边的人赶紧甲伊报警，叫警察来阻止，将伊的囝以侮辱父母、违背伦常甲伊扣押。国家阿去起诉，该掠去关。空中的好朋友，这款人伦的悲剧，在咱台湾的社会，好惨像是一直在发生。所以在正细汉的时阵，都爱教，都爱该关心，爱该教育，唔通干那一直听，啊一直在听声，听声甲变成一个大不孝囝。这款囝五伦无分，伊无良心，无智慧。伊连伊的老爸已经廿乖啊，已经八十几岁啊，都甲伊拍甲做告别。这款人已经唔是人啊，这罪爱甲伊判较重咧，因为已经是一个无血、无目屎、无感情、也无路用人啊。这款人甲留伫人间是笨手，这款人天理不容。伊除了法律的制裁以外，伊还会受到大大的恶报。

即阵咱的节目正受到大家的认同，所以有真侪公车司机，伊会放互人去听；，嘛有一寡小型工厂的头家，会放互工人听，放互职员听，互因哪做工课是哪收听咱的节目。空中的好朋友，善加恶是盖在一念之间，只是欠人点化而已。人讲行善是较赢得点光明灯。行善的功名是无可限量，啊，行恶会渐渐走入地狱城，愈来就会愈黑暗，愈来就会愈痛苦。咱人的本性拢是善的，只是有时一时来迷失本性。人讲利欲熏心，咱的心去予利引诱去啊，咱的心也去予欲念来暗藏去啊。这个时阵，咱的心就好参像一面镜。去用到涂刷粉同款，这物件伊未光、未清、阁未明。那是小的代志做愈多，这物件都参像涂刷粉愈用愈高同款。到尾啊，这面心镜会失去光明，咱的前途也因此会来黑暗。所以咱来赶紧将心镜涂刷粉改洗掉，改切到筋骨，和心镜来放出光明。予咱的心境可比日月，日夜生生不息来放出光明。空中的好朋友，咱的节目你若加减听，加减不能听，这说不定会当点化真侪人来顿悟。安尼咱大家拢前途光明，功德无量。

0: 用广告。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过个真春风，过个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个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个又白又光滑，他们还过光亮柔嫩，都是食到80岁啊，还过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要个尽量，咱买当可以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胃痛，要预防吐牙、赤牙的暗疹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暗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吃，连皮肤也会加真水。为着你保养身体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貌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减价七袋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缸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缸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减价七袋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减价七袋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减价七袋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缸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缸。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袋冬虫参芝精。

咱台湾是时常在选举，有人欢喜，啊，有人真受气。选举电台甲电视上趁钱，李彦祥的小贩，逐工都安尼笑眯眯，规家啊咯，拢是万国旗，只系万国旗，以后会当甲插伫餐饭边，安尼触角鸟啊，唔敢飞来偷食米，连妖魔鬼怪都唔敢来高高点。较早人讲选举是无师傅，用钱买就有，但是即阵的选举是重口才，那是无口才，都唔当想要上选台。选战好亲像是在烧麦，你甲看，有人戴亲像泼妇在骂街，你搁甲看，有人伊老神在在，伊根本袂去中计，避干该所害。选举之夜是真闹热。人山人海，这无输在看棒球赛。选举开票是定输赢，这决定候选人伊一生的运命。你甲看，当选的人是安尼笑嘻嘻，落选的人是安尼无元气。人讲归家欢乐是归家愁，这都要想会开，安尼心中才袂去拍角球。

咱人的身体年岁若是愈来愈多，身体就会愈来愈歹，因为咱人食老，机能就会退化，所以身体若是无去顾，老掉是比人加较紧。身体若是无爱顾，沓沓滴滴的毛病，我那特别多。尤其是这阵的人，伊抗体好惨，就是愈来愈歹同款。咱这阵的人有真侪人，对细汉开始就过头好命，因食好穿好，搁做辛苦，所以拢无运动，无活力，所以就较无抗体。人讲伫温室中长大的花蕊，外表看起来是真水，但是伊未堪得风寒、风雨、日晒的考验。你甲看即阵的囡仔，鼻腔病、黑骨少、胃肠病是特别多。这若是过无好势，伊读书读未好势，做事业有若是拼输人，因为伊先天的体力甲脑力都已经输人忝忝啊。嘛有一寡少年家，一寡青年朋友，伊本来的身体是真好，但是伊煞过佚佗，伊好亲像真无闲同款，逐工都拢半暝啊一两点钟久才要去困。有的是暗时伊唔困，伊困一时，逐工都在阴阳倒换，年久月深，身体都一直歹落去啊。有人因此搁再去治着肝病，所以即阵美型肝炎的人是特别多。有的伊只三四十岁尔，伊都来肝硬化，都来治着肝癌，伊安尼面色青黄，腹肚胀大。有真侪做老爸老母的人问我讲，什么事啊？阮厝过去都拢毋捌有人治过肝病，啊是安怎样？阮的囡仔他会来治着肝病？空中的好朋友，肝病传染是无孔不入，尤其是即阵的时代，阁是开放的时代，每一个青年人对国中开始，都好亲像拢有真侪男女朋友共款。肝病食物件会传染，嘴暖有来传染，血液有来传染，性有来传染。朋友遐尼济，啥物人有肝病，根本都拢总唔知影。何况长期间无眠，长期间眠无着，也是饮酒过量，怣怣啊好奇在食毒，这拢会来治着肝病。有时伫咱无注意到的农药毒，嘛会让咱的肝慢慢啊中毒，来变成肝病。所以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若是发觉情形不对，发觉有微型的肝炎，也是嘴的干、嘴的苦、嘴的臭，小便会黄黄，干地米地，这就是肝有过样啊。在这个时阵，肝药啊，都要加减顾、加减吃。好的肝药啊，一定爱去买来吃，一定爱将肝顾好好，唔通认为无药无紧。一摊是过三冬，啊，三摊就过一世人。你甲看这阵电视时常在报道。报道某某人伊因为肝癌来死去，下起有电视报纸来出新闻的人，这拢是大人物。其他普通的百姓，一年通天，敢若因为肝病来往生的人，真正是有够多。所以咱平常时肝一定爱顾，不但是肝爱顾，身体各部分拢爱去照顾。即阵咱的社会要找一个一生拢平安健康无病痛的人，真正是真少啊！尤其是五六十岁以后的人，大部分的人拢加减有一挂沓沓滴滴的病症。咱的节目有时有来讲解真侪医理甲病理，嘛会报真侪好药啊，互大家知影。虽然咱的节目无得做口音，但是咱有服务电话，只要你有辛苦病痛，你拢会使拍电话来询问，我拢会向您做完满的回答。不过我有那真无闲，电话那是暂时都拍未通，请等一下再阁拍，一定是拍会通。我只感谢您的支持加爱护，多谢，谢谢。

0: 讲广告。
1: 拄则咱有讲到听众朋友建议我做现场的口音，真正有哪有人建议我一定都要来做。有影做口音的节目是真好，上起码以后会当介绍真济，因为会当听到听众朋友的娱乐称赞。讲咱的药啊，偌好拄偌好，安尼药啊一定是会销真大。但是我前面做节目，会当伫广播界出名30年，敢若邓清秋同款永远存在，这绝对是有咱的优点。我相信咱即阵的社会有需要我即阵所主持的节目，我嘛感觉真安慰。30几年来，上起码我有那度化真济人。度化真侪人去友好、去行善、去企业众善，使人的家庭美满幸福。我相信咱的节目，若是来改口音，一定有真侪听众朋友有来未惯习，有来感觉真失望。尤其是咱的节目遍布全省，特别是8点到10点的节目，各有各地方感觉的受刑人在收听。我若是干那以生理利益去做节目，这就变成天生我材，无去使用。我会记得伫较早，伫电台、电视、钢筋、钢刀的主持人，迄个时阵是真济。即阵好参像已经剩无几个人。即阵伫电视，我干那看到两个节目特别好，一个节目就是星海罗盘叶教授伊的节目，伊的节目内容真正是真好。另外就是青莲音，有真侪教授轮流伫演讲，这有那讲了真好。空中的好朋友，以上我所介绍的这两个电视节目，恁全家的人一定爱去想办法去甲听。那是听的落去，前途光明，家庭一定是美满幸福。我前面说过去，伫这好节目的内中，有那吸收真侪知识，所以咱的节目内容真丰富。愈听会愈感觉愈爱听，因为咱的节目，我真用心在收集各种对社会大众有益的资料。听咱的节目，绝对唔是在消磨时间，嘛唔是在浪费时间。我相信是大家知识在交流，因此我也希望大家会当提供一挂好听的故事，甲一挂有益社会大众的好资料。咱的服务电话。有闲，你拢会使拍过来，这是上盖好的口音。我回答一定是真详细、真周到，可以当予大家真满意，绝对袂为着赶时间回答无盖完整。因为若是听无完整，即会去误着人的病症。若是有较严重的病症，也是亲身找医生诊断有较赢，因为医病爱对症落药。因为医病失之可离，差就千里。因为医病爱经过望闻问切这四诊，安尼才袂去误诊。干那空中来义诊，还是电话的义诊，这拢无符合医病的原则。问一下3-5秒前久，特别断病开药啊，这好像就是有较马虎之说啦。为着咱的身体，为着咱的健康需要。也是亲身去找中医师看病，这有较赢。咱千万唔通用头毛在刺血，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定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一万三千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便那是看到伊面色青黄，不到中断。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三十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二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类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得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一旦可以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肺毒，只爱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肺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299-123-2899 0299-123-2899 安溪中医诊所。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而知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我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求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江夏七代当琼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当琼下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强壮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江夏七代当琼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江夏七代当琼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江夏七代当琼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华的点点滴滴。李林是伫咧江华县的西南边。和宏远大城德平西乡镇微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拢是山车树，那不通认为说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欢怀
5: 武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古教了咱凤上头，
1: 古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哈、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诶，电话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0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0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生当中只为你，我无为别人。
1: 哎、欸，真的吗？
0: 真的，
1: 真的。
0: 那无为你，我无你，我丢到全世界嘛无路用哈。啊，你、啊啊啊啊啊、有赞无？你听得欢喜无？
1: 哦，这种这个美丽的谎言，听得让人介绍。
0: 虽然是好笑的，
1: 好笑的，
0: 不过听到搞到嘛足满意的。无你丢到全世界无路用，
1: 嘛、啊、无、啊、意义哈、
0: 啊。哦，
1: 这种的
0: 真的。啊，你看你两个全世界。哎、
1: 啊，好、
0: 哦、的。
1: 啊，这种这边去骗我卡，找起来卡好骗。
0: 怪讲，无得骗啦。人会讲哦，你空的戆的。
1: 要
0: 得到我，那得不到我，你得到全世界，大家嘛不得全世界。
1: 我不得全世界，我无不得你。那个有全世界，我得有千千万万的你。
0: 对，我讲人咧问讲话，你不爱江山啊，爱美人。
1: 我不爱江山。
0: 有江山叫美人啊。
1: 啊对啦。
0: 啊、你有美人，你无江山，你惨啦。
1: 嘛是害啦，早早晚一天我这个美人就带人走啦。
0: 我人会讲出来，贫贱夫妻
1: 百事哀。
0: 无唔对。
1: 哎、欸。
0: 啊。感谢谢谢，今日来个这个第时啊，二一啦吼，
1: 二十一啊，七二一啊，吹背那个吹背啊，
0: 哦，那个吹背啊
1: 吼，哎呀，
0: 七个二一啦吼，
1: 是啊，
0: 哦，加紧下面个
1: 五
0: 个人够不够啊吼，
1: 对嘞，
0: 哦，抓紧的抓紧，
1: 你啊在想呀，嗯，尤其
0: 哎呀啦，
1: 尤其最近有啊，这里你讲那王亚吉嘛在，
0: 王亚咩？
1: 哎，王亚吉在，啊，过来对军师，
0: 王亚啊姓陈啊，
1: 系啊，
0: 啊个韩哎，我刚有看一下
1: 韩信呀，韩信呀，系啊。
0: 丢啊！
1: 丢啊！
0: 过来是不是？
1: 丢啊！过来是不是？爱个戴军师啊！
0: 你未记得人咧讲三个里三小马座吼？
1: 啊丢啊！
0: 啊小马座那过了后吼，
1: 就是王爷。
0: 哎，对面一个哦，面一个过来就开始打各啊，一级王爷吼，你是、啊沿海地区诶，
1: 系啊，
0: 南是马座，
1: 就
0: 是王爷。
1: 啊丢！
0: 啊山边诶嘛，赶快来山区诶啊！
1: 系啊，
0: 山区啦，王爷无得，
1: 王爷拢得啊，
0: 无得上帝公啊，
1: 丢啊！
0: 真侪拢强风诶啦。
1: 丢啊！所以讲哦，又延续过来，你也是王爷去呢，起码各搞那个利息贵了
0: 啊！哇，
1: 就过来就是咱一年一度这个大普渡，大拜拜。
0: 哇，这拢固定每一年哦，
1: 对哇，
0: 拢固定诶行程。
1: 诶是啊，
0: 哦，这拢未当改变诶。
1: 诶，这熊呀，
0: 为钱啊，甲老。
1: 嗯，
0: 拢看到就是拢
1: 啊
0: 咧。
1: 是啊，但是这个拜拜有哦，足侪人教我问一个问题。
0: 啥问题？
1: 因为拢叫老师，我无咧输的啦，我拢爱赢，我无咧输啦。
0: 你讲得输是不输？我叫老师啊，我跟你讲一下。
1: 嘿啦，
0: 廖保定廖老师，
1: 廖
0: 请一个人，廖老师你好，廖老师，我即马跟你，我即马跟你叫，卖叫保定啦。廖老师啦，
2: 我不爱做老师啦。
0: 啊，你不爱做老师、
1: 欸、我被爱赢
0: 了、欸。老师是咧教学生的老师呢，袂歹呢。
2: 我这个不是专门科的，那个学术有专长，
1: 就、啊、
2: 是我专门科啦。
0: 是不是哦？
2: 但是咱学，那个活到老爱学到老。
1: 哎、欸，
2: 我们要先调回来来改，
0: 你顺
2: 是啦。
0: 你顺长哦，咱咧介绍拜拜香哦。
2: 嘿，
0: 不是廖部长的专长，
2: 嘿，不是我的专长啦。
1: 哎呀，
0: 嘿，两天有人问我啦。哦，即讲到这个问题，我爱做点解说。
2: 哎，
0: 早下都人听有问我，
2: 是
0: 啊，恁前讲听讲咧介绍起哦，讲系啊拜拜对哇，伊讲阿姨讲，阿系廖部长介绍我系啊，阿廖部长后咧做起哦，
2: 我无啦，即唔是我咧做这啦，
0: 我讲恁边误会，恁唔通误会，廖部长唔是咧做诶，
2: 是，
0: 伊是伫一二三内面咧，
2: 对，
0: 阿姨一二三无咧做兄啦，
2: 对啦，
0: 是伊诶老朋友，
2: 对啦，
1: 也真侪，
2: 啊，算干姐，去别早见。
0: 来啦！你好 K 杯哦，
2: 客来客去，给干嘛客哩？
0: 啊，有在散无？
2: 啊，无在散呐。
0: 我是讲呐，
2: 好牙个靠杯，
0: 真的啦，
1: 啊、
0: 好牙个骨干的靠杯哦，
1: 无在散。
0: 伊靠杯先啦，伊无老杯啊吗？
2: 无啦，在北边那边啦。
0: 哦，我是阿姑有需要有个任务。
2: 无，
0: 我想拿无，我请你来哩啊！
2: 我去引导看下一组安的茶椅啊。
0: 哦，伊家己边茶椅啊，作数的。
2: 啊，因家己厝的都是做单嘛。
1: 哦，
2: 太香了嘛！贵州啊，那一啊不六
0: 一啊八一呢？
2: 我讲啊，这
0: 短一个短哦，够许多
2: 片啦，够卡贵都的，我这唔捌回，我这点国口出牌子。
0: 我跟你讲，
2: 不容易的啊！
0: 世间哦，有三种茶哦，一种是金丝楠木，
2: 金丝楠木，
0: 金丝楠木上贵的啦，啊，个另外一种，但我也知道鸡蛋啦，鸡蛋是排第三啦，鸡蛋排
1: 小叶紫檀呐，这
0: 小叶紫檀吼。 伊要甲树啊，要甲大棵吼，爱经过有够久的久，
2: 是
0: 啊，伊个钉骨钉了有够，
2: 都钉咩？
0: 啊，伊都怪讲，愈发愈久的吼，愈钉
2: 愈钉。
0: 啊，那你发愈紧啊，你像芝麻茶，哦，你大足紧的哦，
2: 十
0: 万年就大啊足大长啊，
2: 迄茶都结实啦，
0: 迄茶都较袂一钉，
1: 对对
0: 啊，枝段哦，足钉的钉。
2: 所以我说话这伊啊足歹坐，爱国做爱国用这这电电的电的。
0: 对对对，哎，我甲你讲，你唔能讲讲歹坐呢，迄坐起来啦吼。你是足贵的呢，
2: 我贵，我知影足贵啊，但是我超过我年底的贵啊。
0: 那是拢贵，是租客哦，有时啊小把呢，
2: 小把，
0: 啊有时啊百万万呢。
2: 伊讲迄租要个四百万。
0: 对啊，哎呀，系啊，
2: 一租六亿啊，那啦。
0: 啊，一租六，要个六百，要个四百。
2: 哎呀，几只多啊，六只一啊，
0: 那。哦。
2: 我这边稳到迄落万外块，碰起个歹
0: 势。哎，有影啦。
2: 点国国，
0: 外公，你哪里啦？
2: 我卡成功无吧？
1: 这就是列入为收藏
2: 啊！外国人家收藏，
0: 外国去做沙德人都免惊。
1: 对啊，你像我外靠进一档，我小叶子谈哪里有看到？那档
0: 外靠一张都小叶子谈，
1: 那档要给他头摸摸未起啊？
2: 哎，要这个还能做衣啊？你怎么给他能做衣着呀？
0: 外国的，我那进的盆啊，无啊到，
1: 无啊到啦，
0: 还进的头下，
2: 还进的头下，搬到八米啦。
0: 啊，咱起码能够外国人头啦，那是哪讲啊？因特别，
2: 对啦，
0: 因得家己，因家己。你做香的
1: 工作，
0: 你是专业的做香的工作，讲两三代人啊，
2: 对啦，一个五十几年啊，两代，应该算两代人啊，
0: 差不多二五年啦，差不多啦，
2: 一个两代啦，而且人家特别的，就是讲，伊唔是做一般香，做手工的，
0: 啊对啦，
2: 啊做一挂人讲特殊的啦，哦，较特殊的，人讲较顺的安尼啦，
0: 做较顺的啦，
2: 对啦，啊所以人客嘛讲，张姐大哥讲，哎，我三年前甲你买是咪迄个颜色，
0: 三四年前，迄阵咱街头戏。
2: 阿爸是咩色嘅？那是我在边买，我讲话你是在记住较好。
0: 阿爸啥色？我是
2: 橘色嘅，橘色嘅，橘色嘅阿爸啦。
0: 我是袂记嘅，啊，但是不要紧啦。咱最主要人讲嘅啦，啊，敬拜神明啦，
2: 心意啦，
0: 心意啊，手嘅叶香，咱卖讲我一定爱点咩？哦，你若讲地面，咱就无在调啊啦。讲话紧嘞，有时啊，你甲看下伯伯喺三层哦，有时啊，就记得正多呀。
2: 是，
0: 喺地面咱卖讲啦哦。其他咱主要嘛，要用诶，卖去用乌木落济茶，
1: 对
0: 啦，啊，卖去用到化黑诶，
1: 对。
0: 哦，咱就用原木茶，
2: 是，
0: 只要是那原木茶，拢是好诶啦。
2: 是
0: 啊，对对对对，啊，最主要那里点哦，卖荤，
1: 荤甲
0: 椒提袂起，
2: 我讲荤。保香啦，环保的啦。
1: 那我讲你去庙拜拜我吼，那香那侪人点我。
0: 外公，
1: 我一日是足干的，足艰苦的安尼。
0: 哦，各位时段，香品哦，三不定。你比较未完
2: 是
0: 啦。你你去这里人咧卖香的哦，你讲你去上少三五十下。
1: 对哇。
0: 三五十种，你要哪去比较的了？
2: 是啊。
0: 啊，咱唔免去比较，最多那人那个人咧泡茶啦，人咧要茶米公
2: 家。啊，上要紧啦。
0: 啊，都啉到。卖咸
2: 哦，
0: 哦啊，啉到卖诶，乌叶粥
2: 是
0: 哦啊，啉到啊拿哦，那个甘蔗啊，甘蔗安条啊，
2: 对啦，
0: 其他系啊，其他拢系，对对，诶，安尼条啊，啊，咱咧夜香嘛是赶快拿都拜拜。原料卖引化黑的，啊原料香，啊咧点吼，迄熏烟吼，
2: 即
0: 熏烟卖安尼，
1: 卖插片，
0: 卖插片，啊个笋白椒，哦，为点着讲白椒安降价，你啲提味金，佮咁大把油安住条啊，我是感觉吼，安尼就足好啊。
1: 对啊，即讲最近电视咧报道啊，
0: 啊，
1: 规家口啊七八个大拢着死噶，
0: 啊因阿妈都不拢见，拢袂笑个啊，
1: 拢是结果调查起，
0: 一斤后诶五十块八十块。
1: 真的，
0: 我真的。哎，我廖伯定，我跟你讲，这熟悉的呢，
1: 这是熟悉的。
2: 啊，可能人家在教在送的那款的啦。
0: 对，不对啊？有的我阿为阿妈我阿公阿妈为无的注重这啊。
1: 对啊，就
0: 是都点了都有烟掉，
2: 有烟就好。
0: 系啊，就想讲啊，我都有烟掉啊，我
2: 就好。不如卖点用手摆的。
0: 啊，基本来在。
1: 是啊。
0: 啊，用手摆有时啊，感觉讲欠一项。诶，我不改骗哦，
2: 是，
0: 咱过时多骗，咱那也兴也也惯些人哦。你强就去强庙，你用手安尼合掌拜拜，甲人也兴咧拜拜，你感觉讲哦，人来甲。 家人有管礼品，
2: 那差一寡心意。
0: 嘿，啊，咱无咱做那扛手好嘿。是啊。哦，你有这感觉无？
2: 你讲安尼是无唔对，但是你用化学去。
0: 啊，不用的啊。
2: 诶、欸，比如我讲，你若要用化学的，你若要谈相安，你不如用手摆落啊。
0: 有也未晓的。
2: 哦。
0: 有也无咧个注重。
2: 嗯。
0: 哦，你听哦。嗯。那有也无咧注重讲哦，啊，我都个下管台呀，都有香啊，有烟条啊。
2: 哦。
0: 啊，我都生意条啊。
2: 是的。
0: 但是这个化学的，你像那电话新闻的报纸口罩啊。
1: 是啊。
0: 哎，阿妈拢不会上俗的呀，
1: 系啊，
0: 啊化学的呀、
2: 嗯，
1: 是啊，
0: 你这点久啊，烟啊拢得出，啊是咪点到，姓名啊偏掉，啊人啊偏掉，
2: 是，
0: 偏到尾细胞派去，
2: 系拢得散去咧，系啊，点完啦，我香用完都无去，系拢伫空气中，
0: 系啊，
2: 嘛输掉啊，
0: 对啊，
2: 这个天棚空间外嘛嘛，系贵嘢啦，
0: 规间拢都拢掉，只要你遐大家拢走未
2: 去，拢残留啊，
0: 系啊，哎，啊就啦，讲究啦。
2: 真
0: 啦，讲究咱就是哦，卖讲哦，点解讲一斤啊几啊万，咱真是无在掉啦。
1: 是，
0: 咱都要求哦，顺的掉啦，
2: 对啊，天然
1: 的掉哈。起码我点起来，我对咱的身体无败害
2: 啦，
1: 肯定是上重点啦。
0: 哎呀，
1: 今嘛你像讲这个拜拜这啦，
0: 啊，
1: 啊，这个香哦，人讲烧好香，滴好果。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啊，这咱今烧香的目的就是讲啊，嘛是讲哦，人讲照着香烟了了哇，用咱的心意
0: 传天庭，
1: 传天庭传。心灵嘛，欸、对不、
0: 啊？
1: 啊，将咱的愿望给咱实现呐、
0: 啊，
1: 是不是？啊嘛，一方面求咱的心安，
0: 欸、
1: 最主要是点有哦，吼、啊，真正人讲的好的奖品呐、
0: 啊，
1: 你一定会得到好的报应，
2: 一定啊，
1: 真正、
2: 啊、
1: 这是人，
0: 好感应啦，
2: 对啦，
0: 点好运，好感应啦，
1: 对哦，你定是人的小好运。
0: 诶、欸，咱喺古早时代人，诶、欸，人讲，哎呦，诶、欸。了了诶，你那你那岁尾吼，我顶世人小好香咧，娶起某那遐搞
2: 啊，好啊，小好香啦，
0: 是不是安尼讲？
2: 啊，小好香诶，
0: 哎呦哎呦，恁阿公啊吼，哎你看，哎恁阿公啊好加载咧，恁到咧公阿妈有保庇诶，小好香咧，你啊看娶起某遐巧咧，啊无看不安怎？
2: 啊那小好香诶，就是我朋友离婚第三届，
0: 好对，
2: 要死我，
0: 我心在啊，好
2: 对，
0: 哎呀，共忙共啦，啊当。你咧讲诶，遐做爽哦，嘛出无做啦。
1: 系啊，
2: 我来你五八，
0: 五八，
1: 五八那够啦。
0: 廖先生，
1: 咩？
0: 五八，
2: 五八，我倒还少只股呢。
0: 你咧讲咧，你到我讲，你到唔免，你到唔免五八斤，你到五斤就点只股啊？
2: 你太莫能少，我
1: 变
2: 只股就有只股啊咧。
1: 我了，你想讲你五八斤啦？咱第一只大家吼，只分120-125号啦。啊！你讲有诶订两组，有诶订三组诶啦。
2: 我有三组诶。
1: 啊，三组冇一，我讲冇一订五组诶啊。是咪叫五斤啊？
0: 有诶张某接到听，你咪讲，伊讲我是拢骑庙咧叫，恁顶位介绍，我冇骑去庙咧叫。
1: 系啊。
2: 你问讲一
0: 副棍啊，副棍
2: 四十斤啊。
0: 你那几箱啊？
2: 刚丢出来一箱都是40斤啦、
0: 啊，是哦，
2: 系啊，40斤啦、啊
0: 哦。一般咧，那许拢10斤啦、
2: 啊，无啦，还是分真开，
0: 分真贵，
2: 刚丢出来的一箱
0: 你
2: 就抓住了
0: 40斤。去咧庙大庙咧公庙咧拜咧个家户哦，
2: 是，
0: 我嘛是望去就是安尼10斤，
2: 10斤啦，
1: 10斤
2: 就是去加咱卖金纸的啦，哦，咱讲诶中盘啦，
0: 哦，
2: 分做10斤的啦，
0: 是
2: 啦。
0: 啊，即嘛重点是安尼啦，你今日讲计一数啊，无啦，啊那无都免人啊，你咧，啊都无都这讲啊，今年都唔免人啊，你咧
1: 讲讲
0: 讲啊，吹个传播啊，叫做讲啊，兴偌赞都偌赞啊，讲啊，再你存下再家己啊，
1: 系啊，
0: 咱家己报的啊，
1: 有，
0: 咱就杨大姐啊，你快点来啊，
2: 嗯，
0: 啊恁俩有无？
1: 有，
0: 我嘛个公务啊，
1: 嗯，
0: 我嘛个公务啊，
2: 咱是无可能无啦，因为专台湾算上大工厂啊，佫无上少啦，
0: 啊一有。问题你爱去甲调啊，
2: 不是调的问题，大哥，只要我即马甲你讲的问题是，人伫个有机店嘛，
0: 嗯，
2: 一斤1,600啦，可以用伊的阿爸啦，啊，咱好恁咧，咱袂使用有机店的阿爸，我都处理去用拍死，
0: 唔是变啊，
2: 所以咱来用咱的阿爸，爱个包咩？包爱时间
0: 哦，拜托的，恁咧是恁是美国人的，恁美国时间拢足贵的呢，嘿，你包足紧的啦，
2: 你咧讲话大多安呢？你看。你上就得讲，今麦大会，
0: 攞个落路啊，落就包佢唔少啊。
2: 诶，攞个拢已经落好嘅啊。
0: 哦，
2: 今麦就是哎呀，都落入去抓起啊，来得。
0: 哦，哎，一斤一斤都个落路少啊。 我还敢问人包会去吗？这嘛不是咧画菜旗啊，都过这这。我问看嘛人会包，我还讲哪有你长嗲吼？啊，人今仔日甲你包包咧，哦，都会付出啦。哦，又大家拢要赶要赶要紧赶紧提掉嘛。啊，我看伊会当过互咱偌济包会去。咱阿伯嘛，你长老辈吼。欸差不多拜过啦齁。
2: 对。
0: 欸啦今日拜你嘛。
2: 啊那么就在讲拖伤久啊我也在做会搞无安尼无齁还是讲万一搞拜一搞安尼齁卖来人包会去啦。
0: 哦好啊
2: 好
0: 啊
2: 我可以。
0: 你爱卡电来问吗
2: 哎啦。
0: 好啊。
2: 啊人买叫阿爸。
0: 哦好啊。
2: 阿爸咁应点拍拍喔。
0: 阿爸。
2: 欸啊。
0: 好啦。
2: 我不是爱时间好啦。但是这四间登记会到这是四年的一届。
1: 啊对啊
0: 四年前有介绍一遍。
2: 我唔敢讲你也上好啦但是你买到你这个钱买到工厂源头的啊，免过二次发烧啦。
0: 故事图片，咱一个概念啦，咱一个概念就是爱大家共同分享啦。
1: 系啦，
0: 三不定啦，
2: 对啦。
0: 啊，咱都品行品水涨啦，
2: 嘿。
0: 啊，咱都无要求，唔敢讲上好诶，
2: 无啦。
0: 咱嘛未使讲上歹，
2: 是无可能啦。歹是化学诶，唔是歹。
0: 啊，咱卖用化学
2: 诶，就讲诶，
0: 咱用原料
2: 天然诶，
0: 啊，天然对啊。
2: 对，安尼介绍伫个
0: 用点。啊，无讲紧诶，你要讲你是偌济要讲买啦。哎，后一斤两三万诶啦。
2: 哎，无多。
0: 哎，咱那我多，啊，半多啊，嘛有啦。
2: 哎啦。
0: 啊，为七八。我讲都作罪，即介绍够罪，咱咱免去想遐做。
2: 但是你这个钱买到伫咱个商店咧卖精品商店咧过来，卖个千六块、千八块呀啦。
0: 你若买起，人家咧问讲哦，哇，你这店价好袂歹，气味袂歹哦。我甲你讲，你也免讲哦，千六啦，你讲哦，千二块安条啊？
1: 系啦，
2: 千二块条，千二块可能袂。
0: 啊，恁叫做千二咩？
2: 哦，好啦，好啦，
0: 千二啊，
2: 挂到对哇。
0: 系啦，不，啊，恁就讲老实条啊，恁就人电台啊，当然恁咧介绍到千。
2: 你啊，我你个背景工作实在哦，我工厂体，工厂体，
0: 啊，人直接为人是为工厂
2: 出身的，
0: 啊，所以就人骨回馈哦，天来天有，
2: 是，
0: 所以俺就开始要啦，
2: 快用包话者，
0: 啊，总共出来问，啊，看条白顶去问有无，那有只股来讲，啊，无就无效啊啦，
2: 对啦，
0: 无就我看是恁看
2: 单啥，就就来做加工来包啦，系啦，
0: 不要紧啦，包是不要紧啦，我那包我那卡手紧紧，我那包两点钟，我那有我那有
1: 包，我单包一挂，
0: 有啊，我那放六包。挂位，哎
1: 呀，
0: 紧紧啊！你落紧紧啊！
2: 我等下跟你讲完，你就别想要去包啊！
0: 是啊，做落来啦，
2: 做，你根本内底有冷气哦，
0: 你根本存冷气吗？哎呀，包阿伟阿伟应阿伟应呀，
1: 阿伟应呀，够些了，哎，幸福哇！
0: 啊，不是啦，伊个都幸福，伊个做手工是得边啊，
2: 对哦，
0: 啊，你起码拢做好拍好啊，对不对？十礼拜一间，另外一间包装鞋，包装鞋对使吹冷气啊嘛，
2: 包装鞋哦，包装鞋。
0: 嘿，那我肯定是一定弯的床，
2: 无迄落物件啦。
0: 或者包装性，啊，另外这边是手工性，
2: 哦，
0: 啊，这边是咧拍日头，哦，你那咧用手工咧搞好呢，或者咧搞的喎，迄落通不提啊，去搞我啊，
2: 就问下多一个员工要去通不提，多一个员工要去手工啊，多一个要去练那个
0: 武器的。师傅都爱去做，什么武功夫都爱去呀。
2: 哎，有的师啊，
0: 啊，对不对？哎，啊，咱那包装性。就是爱有灵气，
2: 较凉的对吧？
0: 哎，对对对。好啦，我来听歌，听几下唱会，哎，你紧去问看麦啊！
2: 好。

0: 听讲唱袂煞啦，讲也讲袂完啦。
1: 这想呀，
0: 有呀，人讲哦啊，一言难尽，水水不尽。
1: 对嘞，
0: 那清溪。廖老师，
2: 我那个老师啊啦，我不敢个因这个亏，这真正无好亏。
0: 林干爹看亏，
2: 干爹
0: 啊，对没？林干爹，林干爹干姐，迄个他的工作，那我跟你讲，一半到人唔免去想讲哦，爱的我爱，各行都不爱钱谈恋，一半到人讲，
2: 那婆娘贵好点的啦，
0: 不要紧
2: 啊，你买着好物件啦。
0: 哎呀，那讲我四年再介绍一遍啦。
2: 是啊，拜人唔下个接这落亏啊！
0: 喂啦，你都来，
2: 你讲丢人是一箱一箱的出来啦。哦，一箱是四十斤的啦。
0: 啊，你叫搞人包好嘛，一箱一箱会出来。
2: 你都不会做这款代志，你听无？哎呀，马紧，哎啦，工厂啊，甲中盘、甲小盘，因做的较贵是无相像的啦。
0: 人工哎。那有时间，介绍我来跟恁干爹熟悉
2: 一下。哦，恁对茶拢有熟悉啦，
0: 对啊，加减了解一下。
2: 对啦，好啦，无啦，讲重点啦，
0: 重点还是有无啦？
2: 伊讲安尼包包的哦，上济伊阁帮我包七箱啦。
1: 七箱，
2: 哎呀，有两个出来包七箱，包到下班包七箱差不多啦。
0: 七箱，无你加工
1: 七箱，一斤一斤
2: 一箱四十斤啊，
0: 两百八，
1: 两百八，
2: 伊阿给你掏开。我甲你一日一斤一斤蒸，搁蒸入去阿爸内底，
0: 两百八十斤啦吼。
2: 对啦，唔是只阿头讲六六六就好啊。
0: 我两百八十斤啊，一组四斤，所以啊，都七十四七二十，错二十八，对啦。
1: 对，
2: 哎，你拢无咧听我讲，现在咧算羊有几斤呢？
0: 啊，六七十分啊，
1: 七十分啊，
0: 我只卖算啊，算七十分啊。
2: 哦，
0: 规定无重要，因为我做拢无重要，你只要原料来，干啊做原料就好，卖干染化学的，我就好啊。
2: 哎，别别化学的，伊嘛无通啊卖，你真系惨的咯。
0: 我来讲，
2: 加手工的啦。
0: 哎呀，哎，我化学的伊内面那无化学的，
2: 对啦，
0: 无啊，
2: 无化学的。
1: 我第一次准备十个人，
2: 对啊，那个面搭，我话你这内底有头毛，我总破西都无毛，头毛像的啊。
0: 哎哎，总破西讲。啊！我光头咧，
2: 我光头二十年
0: 啊！我光头，你说什么件？你加工出去顶头冇上嘅？你保安考的咧是虾米人嘅？你嘛加解释
2: 下。
0: 我光头，我光头啊咧！
2: 光头二十年啊！
0: 你加看者看吧，我光头面仔，好的，好
2: 啦，
0: 哎，唔一样咧，好啦，啊，咱啊哪里咱就知讲哦，数量偌衰啊啦，
2: 抽完都冇啊，
0: 啊，抽完冇啊嘛，
2: 哎，
0: 啊，后日要佫第时有，我唔知啊，
2: 我真系接啦，系啦，
0: 外公，这是半中途插花啊，
2: 大盘的啦，
0: 系啦，人这是半中途插花，不是专业的啦。好啦，电话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广告进广告了。来啦，拜拜好兄，咱这金宝爱哦，好，咱这金宝爱发财香，
2: 人讲嫁秋江的大香啦，
0: 哈，檀香哦，
2: 檀香啦，其实为什么咱选择伊公司，就选这个大吼，因为大伫咧咱中药内底吼，算入药啦，
0: 对，入药材啦，
2: 对，啊，伫咧咱五行内底，伊属于正正气啦，
1: 正气
2: 辟邪啦，我们就较早人是安那用大的家具
0: 啊，对，
2: 皇帝用大的，咱咧讲的面层，
0: 哎啊。大吼，足歹大颗嘞，形状有够慢嘞，
2: 形状几长啦，都发到个慢啦，
0: 足久诶。
2: 啊，但是伊个旁边吼真甜啦，
0: 啊对，
2: 啊对咱人体，你若讲保健的部分，伊对咱的人体舒入面啦，我讲香上炸，伊毋是摕来点的哦，伊是摕来讲药香，药香啦，做有用的啦。大香本身伫咱有用的功能来，对咱人舒入面，心咱后边在讲人舒入面，第一安神定脑啦。
0: 诶，你个看咱哪咧？看高庄户，
2: 对，
0: 王爷
2: 是
0: 皇帝，
2: 一定诶，
0: 因咧房间诶书啊。

0: 册版个吼，那是拢有只精香炉，
1: 对，
0: 人印度拢有咧点
1: 点大香啊，
0: 呀，人家拢有咧点
1: 嘛，来得安神定脑嘛，
0: 对，
1: 啊，所以讲，第一咱讲中医来得，本来大伊就是一个中药材啊，
0: 嗯，
1: 我再来为什么咱来得加着金箔啊？
0: 哦，张哥，
1: 甲您报告吼，金箔啊，咱伫救灾部分呐，
0: 嗯，
1: 伊就是救天灾，拜托你讲啊，拜灾神在上好，
0: 哦，对了对了，韩韩信爷啦，啊，武财神啦，拜公啊啦，
1: 见金嘛。
0: 系啊
1: 系啊，咱若讲拜神明，我系讲金啦、啊，黄金嘅金啊，金宝啊，伊是上界关键嘅贡品啦、
0: 啊。啊，无你甲看，咱嘅神尊喎，
1: 搞不好是啊红金
0: 星。你看，嘿、欸，你看伊嘅身躯拢用嘅金宝啊，用起来金金有无？
1: 怕金白。
0: 系啊，你甲看，嘿，你啊看，嘿，就是安尼啊。
1: 金是上界关键嘅贡品啦、啊，不管较早上皇帝啊，你即马上这女朋友嘛，赶快、嗯、对神嘛，赶快、
0: 啊。
1: 但是这个金对咱嘅人个是个好处，加、
0: 哦、
1: 金宝啊，因为像这金金。金箔经过加热燃烧料哦，也产生一种负离子。
0: 哦，负离子，哎，
1: 负离子，负离子会给咱身体内底带正电，就是无好的物件给你去除掉。
0: 啊，对。
1: 这个意思就是讲，为什么人叫你去山顶啦、三林溪啦、溪头啦、山顶分多金有无？
0: 给树挂，
1: 嘿，就是负离子。
0: 嗯，
1: 也给咱细胞内底无好的物件去除掉，带掉我们的正电啦。正电就是咧，常常你去碰到物件触电的，晓无？静电就是你身体内底吼，那个无好的物件伤济啊。
0: 哦，对对，再产生静电，
1: 这就是负离子。哦啊，所以讲，这个好处咱拢用伫咧香内底，而且因公司吼强调就是第一手工香，第二香心有把，啊，那个香卡有滴。
2: 是
1: 啊，买两化学的，
0: 哎、啊，个是幼调的，
1: 幼调的啦，哎，幼调的第一就讲啊，你较袂讲哦，那个环保就是幼调啦，
0: 啊，幼调吼，过几天哦，一斤起来吼，一斤称起来，过几
1: 多糖啊，
2: 几多
1: 啊，
2: 对
1: 对
2: 对，
1: 啊，所以讲啊，嘛较经济，嘛较环保，啊，对咱人体嘛较好，
0: 啊，过幸福，过袂痛手，
1: 袂痛手啊，而且那个用黏的部分呐，哦，那个针剂的部分那个正。尊高法求回落去做念的。
0: 系啊，阿姨，这吼，这故事到我甲恁报告，有恁的乡，恁就大家就知啦吼。有笑三个笑六的，
1: 嗯，
0: 伊这得正经四年前一斤是千二块，
1: 估计点是千二块，系啊。
0: 啊，今晚起价千六，
1: 一千六，系啊。
0: 不管啦，不管是千二也好，千六也好啦。咱今日就是剩七十分嘛，哎，哦，你都要讲两百八十斤嘛，
1: 是，
0: 啊，咱四斤一分，不管你要爱抽三还是抽六的，一日特别给你优惠两千块条啊，
2: 对，
1: 哦，全世界上俗的介绍，
0: 你个心难啦，一斤啊，千二四斤都要四千倍啦，
1: 对啊，
0: 哦，啊无，啊你若讲千六的，咱哦我可以更加多，
2: 咱买更加贵，
0: 哦，哎，买算
1: 个，起码无千二啊，人已经千六啊，嘿啦，
0: 啊，咱就贵起啦，吼。基本就是四斤一组，
1: 对，
0: 两千块，等于一斤才五百块
1: 呢。你买你外口买化学的嘛，是差不多这五百块、四百块的计少啦。
0: 啊，咱那边哎，咱电话联络搞到讲，这两百八十几年啦。
1: 千万无要多对家。
0: 对，吼，啊，恁那边人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拜拜香。咱那达工在厝里有咧点，啊，咱在地咧北港啊遐闹咧行搭，咱那客家也家户，哎，嘛足好诶，
2: 哎对，
0: 家户供庙诶香，
2: 是，
0: 所有善男信女家咱家户诶香来拜拜供好诶，以后然后大家拢装好，
2: 哎对，
0: 啊，咱那别爱。转刷点呢？来，四斤两千块吼，四斤两千块，正手工做大大木的哦。
1: 是，
0: 这是正大木都做出来。
1: 原色无染色的啦。
0: 哎、欸，我正茶色的啦。
1: 对了，原色的啦。
0: 你那古染色都无干
1: 啊？我都染乌去啊。
0: 哦，为染乌，为染红的，哎，就用个化学啊。
1: 那个化学啊。
0: 哎，这是正原木的。
1: 对，原色的。
0: 嘿，正原木色的哈。啊，你那边爱电话联络交代恁金宝的发财香四斤。两千块，要抽三抽六，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就今日这七十分，那七十分完都无啊。
2: 对，提早完，提早结束。
0: 啊，你要过来，我嘛无啊到啊吼。啊，那边爱电话改卡，来以上这段新广告。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拜拜，都爱迎接。正原木的，原料的，
2: 吼，
0: 拢无染着化学的，这对咱身体也好，对性命也好，吼。来，要听歌，淡水河滨，谢谢。

0: 咱用这个电话，你也行动电话，还是也咱厝内电话哦？你需要，你买的人，你用啥金甲买？因为这款物件哦，较无咧讲啥有过期，甲无过期啦，
1: 是。
0: 哦，这不是假，
1: 是。
0: 你若假讲，我惊啦，肯无好势讲会过期。
1: 是啊。
0: 这哦，你甲坑的。点不完，哦，我讲，你就那讲，达达点，你点咪三年嘛，不要紧啦。
1: 丢啊！
0: 达达点，达达，而且免惊讲，诶，叫过期啊。
1: 是啊。
2: 惊啥？惊你外口买到化学的。
1: 啊丢！不要
0: 啦！啊啦！你那讲万不的，你哪里哪爱笑的哦？你去买化学的。
2: 太多个。
0: 啊，诶，去青菜。
1: 你就讲包括讲哦，你今嘛讲这个表示也好，用料也好哈。你退休要去寄货
2: 哦。干嘛干
1: 嘛？给你看哦。今嘛今嘛表示化学料啊。
0: 家父哦，不要拢欢迎啦。
1: 是，
0: 但是伊即马甲你收起来哦，是的啊，伊甲你看卖啊，
1: 对，
0: 看你这香是好啊吧？
1: 哎，对，
0: 那化学香哦，伊往那卖，
1: 哎，这是
0: 伊真正伊嘛卖，因为公庙出的人做嘛，
1: 对啊，
0: 啊，你即马拢用化学，对身体嘛无好，
2: 是，
0: 哦，啊，即马政府过来推广这个环保，
1: 环保，
0: 哎呀，啊，所以哦，拢各方面拢来配合，你看为即马作祟啊，拢阿为讲啊，金纸啊，免烧啊，
1: 啊，对啊。
0: 实际上嘛是爱几点烧啦，
1: 是啊，
0: 我那以我个人来讲是几点，我那烧钱是
2: 为啦，心意啦，
1: 你受骗啦，
2: 连金座这么多环保呀，
0: 有啊，环保金座啊，
2: 有护照啊，
0: 哎，
2: 护
0: 照
2: 啊，
0: 对，起码拢讲究环保啦，啊，恁这吼，佮因为佮家佮洗老片，伊香火佮袂烫手，
1: 对，绝对袂烫手，
0: 哎，好来，啊，恁过来佮进广告哦。啊，咱这个金宝诶，发财香是伫工厂，是伫家己，
2: 是，
0: 这家己这不是进口的哦，
2: 无啦，
0: 阿别嘛，你卖国外，唔想讲啊，这根本有代表无，家己，
1: 假台湾诶，
0: 在咱台湾家己本土诶，家己
2: 制作，假台湾，假手工诶，假原料香，
0: 啊，伊诶原料是用大木，
1: 檀木啦，
0: 檀木，大木，都棚户呢，啊，都用手工都做出来，
2: 是，
0: 啊，伊诶香哦，有人问讲啊。搓油，以为
2: 环保香，
0: 嘿，以为嘿，
2: 哎，环保香啦，哦啊，而且咱要甲你讲，内底个金箔啊当中哦，救灾嘛好啦，救神嘛好，不对咱的身体护理住哦，马上带走咱身体不好的物件，
0: 哦，
2: 所以烧好香，讲好话，得好报，
0: 对，
2: 哦啊，所以讲你要买到一个好的香，当然三千五千外口嘛是真济，
0: 吃醉啦，
2: 哦啊，你今仔开这个介绍，你买到人外口市面上千二块、千六块的介绍，但是你工厂买到是上该是贵啦，
0: 人起码人是千六，店面的人咧卖千六。
2: 哎呀，
0: 啊，咱唔免去店面买，咱直接为工厂的直接发出来。
2: 哎，四年才卖一届哦。
0: 哎呀，经过几啊手拢，咱拢无用探过卡。
2: 是，
0: 咱为工厂的直接出来，啊，四斤才两千块。
2: 对。
0: 啊，你有笑不？
2: 说说笑的呀，我靠，化学的嘛，怎么这个介绍？
0: 啊，你嘛在顶你一斤嘛在五百块，有够笑啊！
2: 对，
0: 我见你五百块去外口买吼。外口的香品足多拢是化学香，
2: 讲实在，一斤香遐尼侪重啦，你真正无差个一重差几块钱啦。
0: 哎，有影，
2: 但是你的心意绝对有够啦。
0: 啊，对
2: 啦。
0: 啊，咱有分秋三甲秋六的，啊，咱各位是老朋友，你着家己咱厝内心灵光嘛要用的，哦，还是讲哦，啊，我厝内无心灵光嘛，真多拢无用，啊，无用咱在座的，哦，咱在座的公庙要来拜拜，咱买张铁香来甲寄付，哦，这拢真好。
2: 做方便啦，
0: 对啊，哦啊，你像咱的天宇有人话，不会去讲哦，啊，我都半个月去一斤，半个月去一斤，拢去去庙寄物，啊，蛮用的啊，
2: 会使的啊，哎呀，免多啦，一个四米尔啦，
0: 你都四斤，你就当寄物两个月
2: 啦，对啦，
0: 你都半个月寄一遍，半个月寄在新民讲，哎呦，你这个闽南新路真有心，
2: 那无人可能合作添油香，
0: 这
2: 是钱的问题哦，哎，
0: 油香油。哟，
1: 个香
0: 香啊，香就是咱拜拜供香，啊油就是香精嘛，
1: 是
0: 就是辣椒嘛，
2: 是
0: 啊，即卖人为拢啊，卖个点辣椒，
1: 所以啊，
0: 所以啊，佮听讲哦，万不然人无说你安怎，啊，所以哦，啊，唔是讲哦，啊，我摕钱来教育就是一定好，
2: 无啦，
0: 摕香品来教育是上佳好，
1: 是，
0: 啊，你那边爱四斤两千块。分笑三笑六，啊！你看你要爱笑三，要笑六的，哦！啊！你是讲要一半，
2: 拢会使，
0: 拢在你，
1: 是，
0: 哦！啊！是要讲啊，我都两斤哦，三斤笑三，啊，一斤笑六的卖用的，拢是在你，好吧？那贵，都总共是两千块，但不是四斤，好啊！在你家，啊，真不贵了，好，来你好。 三斤三刀，佮今日佮加两刀就对啦。
3: 太多菜，大多菜。
0: 好，啊你吃顶日吃五刀就对啦。
2: 好啦，
0: 啊你是拢有咧交流就对啦。
1: 你今晚不是是吃不拢吃菜吗？
3: 吃饭拢吃。
0: 全部拢吃菜哈。好，啊你总共五分就对啦哈。好，五分这是十斤啊。好，好，谢谢你好，好啊，谢谢，安尼
2: 我好啦，袂袂啊，
0: 对啦。咱正大前挂台中，一块长尾三包，
2: 对，
0: 一天你过来就干两包，
2: 对，
0: 啊五包呢，你十斤呢，对啊，啊所以那些矮人真的捡了点那好台币便宜些啦，大木头的原料，嗯，金箔啊，它怎样？
4: 有分笑三个笑六的吼，啊！你看是不爱笑三笑六？你讲我清楚着，四斤挣两千块尔吼，四斤两千，专属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4: 啊！咱先甲咱报告，咱今日是新历的九月二十一号，
2: 是
1: 七月二十一号啦，
4: 七月啦，对啦，对。
1: 我是不是
4: 个七月七月啦，七月二十一号，咱今日都今日都今日未兴啊，今日最后一工接，咱么个结束啊？
2: 今日报未起，再讲掉一波。包蓝山的
4: 啊，对啊，啊你那边爱恁只个卡，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4: 对啊，今日七个字啦。啊啊啊！公布完毕，公布完毕哈。哎，来六来。
1: 来邱兰姐。
4: 哎，你好。
5: 哎，
4: 你们
5: 是阿
4: 东
5: 兄
4: 是我阿东，嘿，对，哎，六。
5: 我呢？
4: 来，你刷卡卡卡卡，听着，来刷卡听着。喂，来好来，你好。
6: 哎，我是
4: 做
6: 我
4: 老母敲山。哦，你老母
2: 敲山
4: 好，
2: 表扣
4: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电话联络交代，哦，要敲山敲六，
2: 家己算，家己配，家己
4: 变。你家己确定的开讲，我要敲山敲来，好来你好。
5: 哎，阿董啊、
4: 哦。哎哎，吴小姐、啊、你好。
5: 你好。
4: 哦。
5: 我要两桌。
2: 两桌。
4: 阿敲贵耶。
5: 敲山阿家林木，阿家洗手。
4: 敲山阿家林木嘿。
5: 哎，
4: 好，好，好，按两桌，两桌啦，好，
5: 哎，
4: 好，
5: 两千啦，两桌四千对吧？
2: 对，
5: 好，
2: 后日拜去啊，
5: 好，拜拜，
4: 好，拜拜，好，好，
2: 谢谢。电话个包咧，就一个后日拜去啊，
4: 很需要，
2: 哎呀，包完时间呢，
4: 哎
2: 呀，
4: 哎呀，贵哦，贵阿姨啊，
6: 喂，这是阿董诶，
4: 呀，是我阿董诶，
6: 阿董，
4: 啊啊，
6: 我要第一休啦，
4: 啊，你要小贵诶，
6: 小三啦，
4: 小三哦，
2: 好，
4: 啊，你要贵啊？
6: 这
4: 几
6: 桌啦，
4: 几桌四斤啦吼。
6: 哎、欸，你要拿加，要加提，加多新威啊，是要
4: 提。好啊，新威好啊，好啊。
6: 呀，
4: 好啦，我起来新威啊啦。
6: 新威哦。
4: 有有有。
6: 啊，你知影我想？
4: 哎、欸，我知影你贵玉阿姨。
6: 阿叻哦。
4: 有，啊你我即马叫新威跟你联络好不好？
6: 好。
4: 伊那乡啦，够新威啊，我才叫新威跟你联络着啊吼。
6: 好
4: 啦，
6: 好，啊，你敲山啦吼，
4: 好，拢敲山好，
2: 好，
4: 好，
6: 诶，几多啦？
4: 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诶，诶，简大姐你好，
7: 嘿，啊，诶，我晓啦，
4: 我知，啊，你要敲几个？
7: 诶，一半一半，
4: 好，一半一半好，敲山两斤，敲那个两斤好，
7: 好啦，
4: 好，谢谢你哦。
7: 你刚毕业的，你个蛮有动力啊，提啊，
4: 好，蛮有动力啊，好，不要紧，好，我再叫阿俊来再跟你联络，好不？
7: 伊行来啦，
4: 好，伊会甲你客气啦吼，
7: 好，
4: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哦，转刷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
1: 七两三
4: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好，来，啊，咱过来听一首歌，较等下嘛爱准备爱学电台感想，啊，咱先报告，今日咱是新历的七月二十一号吼。啊，香品都跟他春节年嘛无做啦，
2: 是
4: 哦，你啊看两斤三斤拢有咧去，昨昏来买，今日经过来对加，
2: 总共买五组的咧，
4: 对哦，啊，两组三组嘛正做，看是咱家己厝内公妈神明要用的，还是讲哦要起来地方哦，加加减加户供庙拢会用的。哦，生意又高，啊，故而且客出门故袂漏开。
2: 嗯，
4: 最主要伊拢是啊原料香、
2: 环保香、
4: 诶环保诶，
2: 袂伤身体。
4: 啊，故咱人偏着嘛不要紧，
2: 对啦。
4: 哦，伊无人不好诶，
1: 对啦。
4: 嘿嘿，啊，你个试看嘛，
2: 平常袂甲你混个乌麻麻，
4: 对，好，啊，你老师啊，电咧电都交代四斤两千，四斤两千，空白空空，七哩空，七两三来安排一首。红百味唱讲等你啦，等你啦。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那个小玫瑰刚在磨灰啦，你看，伊个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佮四界转贴盗文呢。
2: 卖生气啦，就因你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盗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盗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生、卫科技，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卤水客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今日的大城，只感觉风大个真惊人。风当中，也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卤水客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阮洪灾可怕回忆，和大城乡民放弃了种田的打算。如今大城乡超过300,000只鸭，一年两座的饲鸡甲饲鸭，是乡民最后的选择。近年来，因为抽取地下水，使得大城成为台湾地震下陷上严重的地区。每届风台一来，海水马上倒灌，时常灌到一半，水就淹起来了。但是上天是公平的，虽然和大城公
5: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天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来
1: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放上头，
1: 酷老哥，
0: 同样的拜祭拜六哈，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卢的，店的边啊咱阿卢的在给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心当中只为你，我无为别人。
1: 真的吗？
0: 真的，
1: 真的。
0: 那无为你，我无你，我得到全世界嘛无路用哈。啊，你有赞无？你听得欢喜无？
1: 哦，这种这个美丽的谎言，听得让人介绍。
0: 虽然是好笑的，
1: 好笑
0: 的。不过听了觉得嘛，足满意的。啊，无你得到全世界无路用，
1: 嘛无意义哈。
0: 哦，
1: 这种的真
0: 难。你也看你两个全世界。
1: 哎，好，对。那这种这边去骗我卡，找给他卡好骗他
0: 呢？我讲不得骗呐，人家讲我你空的讲的。
1: 要
0: 对着我，那对不着我，你对着全世界，大家嘛不对全世界。
1: 我不对全世界，我不对你。那个有全世界，我得有千千万万的你。
0: 对，我讲人家问讲我，你不爱江山啊，爱美人。
1: 我不爱江山。
0: 有江山叫美人
1: 啊。啊，对啦。啊、
0: 你有美人，你无江山，你惨啦。
1: 嘛是害啦，早早晚一天我这个美人的对人走啦。
0: 我人家讲出来，贫贱夫妻
1: 百事哀。
0: 无唔对，啊，感谢谢谢，今日来个这里、個，第时啊，二一啦吼，
1: 二十一啊，七二一啊，吹背那个吹背啊，
0: 哦，那个吹背啊，
1: 哎呀、啊，
0: 七个二一啦吼，
1: 是啊，
0: 哦，最近下面个个个人个要搞啊哈，
1: 丢嘞，
0: 哦，最近最近，
1: 你啊最想呀，嗯，尤其最近我哈、啊，这里、個、你讲啥王亚吉嘛这，
0: 王亚咩，
1: 哎呀，王亚吉这，啊，过来对军师，
0: 王亚啊姓陈啊。
1: 是
0: 啊，啊，个韩，我刚有看一下，
1: 韩信呀，
0: 韩
1: 信呀，系啊，
0: 对啊，
1: 对啊，过来是不是？对啊，过来是不是？爱个戴冠希啊？
0: 你未记得人咧讲三个的三小马座吼？
1: 啊，对啊，
0: 啊，小马座那过了后吼，
1: 就是王爷，
0: 哎，对面一个个哦，面一个过来就开始打各啊，尤其王爷吼，你想。啊，沿海地区诶，
1: 系啊，
0: 南是马祖，
1: 哟，
0: 就是王爷，
1: 啊对，
0: 啊山边诶嘛，赶快来山区诶啊，
1: 系啊，
0: 山区啦，王爷无得，
1: 王爷拢在啊，
0: 无得上帝公啊，
1: 对啊，
0: 真侪拢供奉诶啦，
1: 对，啊所以讲哦，又延续个偌列像王爷祭个，起码各到那个历史过了
0: 啊，
1: 就过来就是咱今年一到这个大坡道，大拜拜，
0: 哇，这拢固定每一年哦，
1: 对啊，
0: 拢固定诶行程，
1: 诶是啊，
0: 哦，这拢未当改变诶，
1: 诶最重要，
0: 温馨呐，甲。老拢看到就是拢
1: 啊
0: 咧，
1: 是啊，但是这个拜拜有哦，足侪人教我问一个问题，
0: 啥问题？
1: 因为我拢教叫老师，我无咧输的啦，我拢爱赢，我无咧输啦。
0: 你讲你输是咩？我叫老师啊，我跟你介绍。廖保定廖老师，廖老师你好，廖老师，我今麦跟你叫卖叫保定啦，廖老师啦，
2: 我不爱叫老师啊，
0: 啊，你不爱叫老师，
1: 我被爱赢
0: 老师是咧教学生的老师。
2: 是呢，不赖呢。我不是专门科的，那个学术有专长，这样子要专门科啦。
0: 是不是哦？
2: 但是咱学，那个活到老还学到老。
1: 哎呀，
2: 真呀！对的，咱来改。
0: 你
2: 真是的，
0: 你真长哦！咱来介绍拜拜香哦。哎，不是廖伯定的专调，
2: 哎，另外专调嘛，
1: 哎呀。哎，
0: 两天有人问我啦。哦，这讲了这个问题，我爱做点解说。哎，啥都两天有问我。
2: 是。
0: 啊，恁长工听讲你介绍嘿
2: 哦，
0: 讲嘿啊拜拜对哇，伊讲阿姨讲，阿嘿廖伯天介绍我嘿啊，阿廖伯天后咧做嘿哦，
2: 我无啦，我无咧做这啦，
0: 我讲恁边误会，恁唔通误会，廖伯天唔是咧做嘿，
2: 是，
0: 伊是伫一二三内面咧，
2: 对，
0: 阿姨一二三无咧做香啦，
2: 对啦，
0: 是伊的老朋友，
2: 对啦，
1: 耶，真济，
0: 对啦，
2: 算干姐，去 K 杯走起啦，
0: 哎呀，好咧，好你廖 K 杯
2: 哦 ，K 来 K 去，加加嘛 K 咧，
0: 啊有在山无？
2: 无在山呐，
0: 我是讲呐，
2: 好牙个靠背，
0: 真
2: 的啦，
0: 好牙个骨干的靠背哦，
1: 无在山，
0: 伊靠背先啦，伊无老背啊吗？
2: 无啦，转北边那边啦。
0: 我是阿姑有需要有个人无？
2: 无，
0: 我想拿无，我请你来哩啊！
2: 我去因兜看迄一组安尼茶椅啊，
0: 哦，伊家己边茶椅啊，作数的，
2: 啊，因家己厝的都是做单嘛，
1: 哦，
2: 檀香的嘛，
0: 贵
2: 州啊，伊啊，不六
0: 呀，阿贵呢？
2: 我讲啊，这。
0: 短一个短吼，够是多片
2: 啦，够卡贵都的，我这唔捌回，我这点国口出牌子。
0: 我跟你讲，
2: 不易的。
0: 世间哦，有三种茶吼，一种是金丝楠木，
2: 金丝楠木，
0: 金丝楠木上贵的啦， 啊，个另外上单我也知道鸡蛋啦，
1: 鸡蛋，
0: 鸡蛋是排第三的啦，
2: 是
0: 鸡蛋排
1: 第三。小叶紫檀呐，
0: 小叶，我讲鸡蛋吼，伊要甲手啊，要甲大颗吼，哎，经过有够久的久，
2: 是
0: 啊，伊个钉骨钉了有够，
2: 都钉咩？
0: 啊，伊都怪讲。愈发愈久的吼，愈甜
2: 愈甜。
0: 啊，那你发愈紧啊！你像青花茶，哦，你大足紧了，十万年就大啊足大长啊。
2: 黑
0: 茶都
2: 结实啦，
0: 黑茶都较袂一甜啊。对对，啊，枝段哦，足甜的甜。
2: 所以我讲啊，这伊啊足歹做，爱个做爱个用这电电的电的
0: 哦。对对，哎，我甲你讲，你唔能讲歹做呢。黑做起来啦吼。
2: 那是足贵的呢，哇贵！我知影足贵啊，但是我超过我年底的贵啊。
0: 那是拢贵，做客吼，有时啊小把呢，
2: 小把，
0: 啊有时啊百瓦瓦呢。
2: 伊讲迄做要甲四百万。
0: 对啊，哎你嘿啊，
2: 一桌六椅啊呢啦。
0: 啊，做啊，要甲六百，要甲四百。
2: 哎，一只桌啊，啊六只椅啊呢。哦，我这边稳到迄落万瓦块，碰起个牌子。
0: 哎有影啦。
2: 变酷酷，
0: 外公你哪里哪？
2: 我卡身高无吧。
1: 这就是列入为收藏
2: 外国人家收藏
0: 外国人家三个人都不用怕
1: 对啊你像我外靠近一张我小叶紫檀哪里有看到那张
0: 外靠一张就小叶紫檀
1: 那张人家给他头毛摸不起啊
2: 哎呀这个人做衣啊你怎么给他做系统啊
0: 外国人我们现在本来没到
1: 没到啦
0: 现在在头下
2: 对啦现在我们本来八米啦
0: 我们现在能够外国人头啦那是哪说他们特别
2: 对啦
0: 他们的家里他们自己你咧做香的工
1: 作，
0: 你是专业的做香的工作，讲两三代人啊，
2: 对啦，已经五十几年啊，两代，应该算两代人啊，
0: 差不多二五年啦，
2: 是是是，已经两代啦，而且人家特别的，就是讲哦，伊唔是做一般香，啊做手工的，
0: 啊对啦，
2: 啊做一寡人讲特殊的啦，哦较特殊的，人讲较顺的安尼啦，
0: 啊做较顺的啦，
2: 对啦，啊所以人客嘛讲，张姐大哥讲，哎我三年前甲你买是咩咧颜色，
0: 三四年前，你阵咱记头先。
2: 阿爸是免写的，但是我这边买，我讲话你实在记住较好。
0: 阿爸啥写？我是
2: 橘色的，阿妈写的，阿妈写的阿爸啦。
0: 我是袂记的，但是不要紧啦。咱最主要人讲的啦，啊，敬拜神明啦，
2: 心意啦，
0: 心意啊，气味也香。咱卖讲哦，一定爱地梅。哦，你若讲地梅，咱就无在调啊啦。讲话紧嘞，有时啊，你甲看下伯伯还三长哦，有时啊，就记得正多呀。
2: 是，
0: 迄地梅咱卖讲啦哦。其他咱主要嘛，来要用的，卖去用乌木落济茶，啊，卖去用到化黑的。
2: 对，
0: 哦，咱就用原木茶。
2: 是，
0: 只要是那原木茶，拢是好的啦。
2: 是
0: 啊，对对对对，啊，最主要那里点吼，卖。
1: 黑啦，
0: 就提袂起，
2: 我讲环保香啦，环保的啦。
1: 嘿，因为哪个讲你去庙拜拜我吼，嘿香啦，侪人点我。
0: 外公，
1: 我一日去足干的，足艰苦的安尼。
0: 各位时段，香品哦，三不定，你比较袂完。
2: 是
0: 啦，你讲你去这个人咧卖香的哦，你讲你去上少三五十行，
1: 对啊，
0: 三五十行，你要哪去比较的了？
2: 是啊，
0: 啊咱唔免去比较，最多哪个人咧泡茶啦。人咧要地面公
2: 家，上要紧
0: 啊！都啉到卖香，
2: 哦，
0: 好啊，啉到卖诶，胃也粥
2: 是，
0: 好啊，啉到啊脑，那个甘蔗啊，甘蔗安掉啊，
2: 掉啦，
0: 其他系啊，其他拢系，对，安尼掉啊，啊，咱咧人兄嘛是赶快拿都拜拜，原料卖用化学的，啊，原料香啊，咧点吼，迄熏烟吼，
2: 即
0: 香烟卖安尼，
1: 卖插片，
0: 卖插片啊，去损目睭哦，为点着讲目睭安尴尬。你提袂紧，佮咁大把油按住条啊！我是感觉吼，安尼就足好啊！
1: 所以讲最近电视咧报道啊，就规家口啊七八个大拢着死噶。
0: 啊，因阿妈都不拢见，拢袂少个啊！
1: 拢是结果调查
0: 起。一斤后诶，五十块、八十块
2: 诶，
0: 真的我真诶！诶，我廖伯丁，我甲你讲，这属实的呢。
1: 这是属实的啊！
2: 可能人家咧假咧送的迄款的啦。
0: 对，唔对啊？阿妈有阿公阿妈会无咧注重这啊？
1: 时间
0: 都点了都有烟掉，
2: 有烟就好。
0: 系啊，就想讲阿我都有烟掉啊，我
2: 就好。不如卖点用手摆的。
0: 阿基本来在。
1: 是啊，
0: 阿用手摆有时啊感觉讲欠一项。诶，我无改变哦。
2: 是。
0: 咱过去时都变，咱阿爷兄也惯习人哦。你强就去强庙。 你用手安尼合掌拜拜，甲人爷兄咧拜拜，你感觉讲哦，人来甲家，人有官礼品，
2: 那差一寡心意。
0: 嘿，啊，咱无咱拄那空手好嘿，好、啊哦，你有这感觉无？
2: 你讲安尼是无唔对，但是你用化学去，
0: 啊，袂用个啊。
2: 诶、欸，比如我讲，你若要用化学个，你若要谈相安，你不如用手拜落啊。
0: 有也袂晓诶，有也无咧个注重。哦，你听哦，咱、有也无咧注重讲哦，啊，我都个管台呀，都有香啊，有烟条啊。哦啊，我的生意对啊，
2: 是的。
0: 但是这个化学的，你像那电话新闻的报一口罩
1: 啊，
0: 哎、
1: 啊，
0: 你阿妈拢不会上俗的呀，
1: 系啊，
0: 啊化学的呀、
1: 啊，是啊。
0: 你这个点久啊，烟啊拢得出啊，是咪点到心灵啊偏掉啊，人啊偏掉，
2: 是
0: 偏到要细胞派去，
2: 那拢得散去呢。
0: 哎呀、啊，
2: 点完了，我休养完就无去，那拢在空气中，变嘛输掉啊，
0: 变
2: 天崩空到我妈妈，那贵的啦，
0: 贵金拢都叫拢掉。只要你遐大家拢走袂
2: 开，拢残留啊！
0: 哎，啊，就喏，讲究啦，
2: 哎
0: 啦，讲究咱就是哦，卖讲哦，点讲一斤啊几啊万，恁真是无在掉啦，恁都要求哦，顺的就好啦，
2: 相信
1: 的就好。起码我点起来，我对咱的身体无败害
0: 啦，安得啊，
1: 安得啦。今嘛你像讲这个拜拜这啦，
0: 啊，
1: 这个香哇，人讲烧好香，滴好过。
0: 啊，对啊，
1: 这咱今烧香的目的就是。讲啊嘛是讲哦，然后照着香烟了了哇，用咱的心意
0: 传天顶，
1: 传天顶传到心灵嘛，对不？啊，将咱的愿望给咱实现呐，是不是？啊嘛，一方面求咱的心安。最主要一点有哦，吼，真正人讲的好的奖品呐，你一定会得到好的报应。
2: 一定啊，
1: 真正这是人，
0: 好感应啦，
2: 对啦，
0: 点好烟好感应啦，
1: 你定是人上好烟。
0: 哎，咱喺古早时代，人喺老话人咧讲，哎呦，哎。了了诶，你那水杯吼，我顶死人烧好香诶，穿迄帽那遐搞啊，
2: 哦，烧好香啊，
0: 是不是？你讲，
2: 哎呦，太香诶，
0: 哎呦，恁阿公啊吼，哎，你看，哎，恁阿公啊好加载咧，恁到咧公阿妈有保庇诶，烧好香咧，你看穿迄帽遐巧呢，阿无看歹喏，
2: 阿那烧太香诶，就是我朋友离婚第三代，
0: 好对，
2: 要烧，
0: 我现在啊，好
2: 对，
0: 哎呀，共同共啦，啊。啊！你咧讲诶，遐遐做数哦，嘛出无做啦。
2: 系啊，哦，咱家你五八，
0: 五八，
1: 五八那够啦。
0: 廖先生，
2: 五八，五八，阮家还烧足久呢。
0: 你咧讲咧，恁家我甲你讲，恁家唔免，恁家唔免五八斤，恁家五斤就点足久啊。
2: 你睇莫能烧，变足久就足久啊咧。
1: 我丢，你还想讲你五八斤呐？咱第一只大家吼，才分120、125号啦。啊！你讲有诶订两组，有订三组诶啦。
2: 我讲有三组诶。
1: 三组冇一，我讲冇一订五组诶啊。是咩叫五斤啊？
0: 有诶张某接着听，咩讲？伊讲哦，我是拢骑庙咧叫，恁因为有介绍，我冇骑去庙咧叫。系啊。
2: 你都问
0: 我
2: 是几斤
0: 啊？护棍
2: 四十斤啊。
0: 恁咧一斤就是
2: 箱，刚丢出来一箱就是四十斤啊。
0: 是哦。
2: 系啊，四十斤啊。
0: 一般咧，那许拢十斤啊。
2: 冇啦，那是分真诶，
0: 分贵。
2: 刚流出来的，
0: 你全国以上去兴去咧庙大庙咧公庙咧拜咧个家父哦，我嘛羡慕佮就是安尼十斤
2: 十斤啊，
1: 睇
2: 到是起家咱袂金拽啦，吼，咱讲诶中盘啦，分做十斤诶啦，
0: 系
2: 啦，
0: 啊，主要重点是安尼啦，你今日佫讲几只数啊无啦？啊，那无都免人啊，你咧，啊，都无咧，这讲啊紧的都唔免人啊，你咧
1: 讲讲，讲
0: 啊吹甲传播啊，叫做讲啊兴偌赞，多偌赞啊，讲啊，咱你存下只家己啊，咱家己报得啊，咱就杨大姐啊，快点来啊，啊，恁俩有无？
1: 有，
0: 我嘛甲讲有啊，我嘛甲讲有啊，
2: 咱是无可能无啦，伊这转台湾算上大工厂啊，佫无上少
0: 啊，啊，伊有。问题你爱搁甲调啊，
2: 你是调的问题，大哥，只要我即摆甲你讲问题是，人伫个有机店嘛，一斤千六块啦，用伊个阿爸啦，啊，咱好恁呢，咱袂使用有机店的阿爸，我都处理去用怕死，
0: 唔是命啊，
2: 所以咱来用咱的阿爸，爱搁包咩，包爱时间，
0: 哦，拜托个，恁是美国人诶，恁美国时间拢足贵呢，嘿，你包足紧诶啦，
2: 你咧讲话大多安呢，你看，你上就咧讲，即马大
0: 贵，攞个落路啊，落个包个安唔好啊，
2: 诶，攞个拢已经落好个，
0: 哦，
2: 即马就是哎呀都落入去抓起下来滴，
0: 哦，哎，一斤一斤都个落落掉啊。 我还敢问人包的气吗？现在不是在画菜市啊，我说这些我问看看人家用包，我还说哪有你长点的齁，啊人家今天给你包包的齁，就会付出啦，齁大家都要关门关门关门拿到嘛，啊我看他的蛋糕给我们多少包的气，
3: 阿伯嘛你长老母的齁，欸差不多拜五啦齁。
0: 对喔。
3: 欸啦今天叫你拜二嘛。
0: 啊那嘛就再讲拖手久啊看会再做会搞无啊那个齁还是说慢一个拜一搞啊呢齁拜完人包会去啦。
3: 喔好啊。
0: 好不好我看
3: 你。你爱卡电话问吗
0: 哎啦。
3: 好啊。
0: 啊人买叫阿爸。
3: 喔好啊。
0: 阿爸咁应变变变喔。
3: 阿爸。
0: 欸啊。
3: 好啦。
0: 我嘛是爱时间喔啦。
3: 好
0: 啦。但是这四三点就会到这是四年没一届。
1: 啊对啊
3: 四。四年前有介绍一遍。
0: 我唔敢讲你也上好啦。但是你买到你这个钱买到钢条关头的啦，免过日子啥手啦。
3: 故事图片，咱一个概念啦，咱一个概念就是爱大家共同分享啦。
1: 嘿啦，
3: 三不定啦，
0: 对啦。
3: 啊，咱都品行品水涨啦，
0: 嘿。
3: 啊，咱都无要求，唔敢讲上好的，
0: 无啦。
3: 咱嘛未使讲上歹，
0: 无可能啦，歹是化学的，唔得歹。
3: 啊，咱卖用化学的，
0: 吹干的，
3: 咱用原料
0: 天然的，
3: 啊，天然对哇。
0: 对，你介绍是咧。
3: 无赶紧的，你要讲你是偌岁要讲买啦？哎，后一斤两三万的啦，
0: 哎，无法度，
3: 哎，咱哪有法度？啊，办过啊嘛有啦，啊，有七八千的，我讲都足侪，即介绍够侪，啊，恁免去想遐侪。
0: 但是你这个钱买到伫人个商店咧卖精品商店咧过来，卖个千六块、千八块呀啦。
3: 你若买起，人阿咧问讲哦，哇，你这店价佫袂歹，气味袂歹哦。我甲你讲，你也免讲哦，千六啦，你讲哦，千二块安条啊？
1: 系啦，
0: 千二块条，千二块可能袂。
3: 啊，恁家都千二咩？
0: 好啦，
3: 恁家千二。
0: 对啊，对啊，
3: 都阿恁都功劳是对啊，恁都人电台啊，当然恁都介绍到清理啊。
0: 对啦，我你讲白只工作实在啊，我工厂体，工厂体，
3: 阿人直接为恁是为工厂
0: 起上台
3: 啊，啊，所以就恁各回馈哦，听来听有，
0: 是，
3: 所以俺就开销啦。
0: 欢迎包我这，
3: 啊，总共一句啦，爱问爱看条白店去问有无，那有只股来讲啊，无就无效
0: 啊
3: 啦，
0: 对
3: 啦，无就我看是恁看
0: 单啥，少少来做加工来包啦，
3: 系啦。哎呀，不要紧啦，包是。不要紧啦，我来包，我来卡手紧紧啦，我来包两点钟，我来有，我来有
1: 包。我当包一挂。
3: 有啊，我来放六六挂有诶，紧紧啦，你六紧紧啦。
0: 我等下跟你讲完，你就没什么去包啊。
3: 是啊，做不完啦。
0: 我，你根本来都有灵气哦。
3: 你根本充灵气吗？哈哈哈！伊包阿未阿未应，阿未应呀。
1: 什么未应呀？过些了诶，幸福有啊。
3: 有啦，不是啦，伊迄做幸福，伊迄做手工是得边啊。
0: 对哦。
3: 啊，你起码拢做好拍好啊，对不对？十礼拜一斤。另外一间包装鞋，包装鞋就使找恁去啊嘛。
0: 包装鞋，哦，包装鞋。
3: 系啊，我讲就是一定我安尼做。
0: 无迄个物件啦。
3: 叫包装鞋，啊，另外这边是手工鞋，啊，这边是咧拍日头。哦，啊，你哪咧用手工咧搞好呢？咧搞诶，喎，喺度通北铁啊，去搞我
0: 啊。就问下多谢你广告，咩通北铁？多谢你广告，咩去手工啊？多谢你去领地
3: 有五天去。师傅都爱去做。有工会都还可以啊，
0: 哎，有的仔啊，
3: 啊，对不对？哎，啊，咱那包装的包装小的，都是爱有灵气，
0: 较凉的对吧？
3: 哎，对对。好啦，我来听歌啊，听几下唱会，哎，你今天问干嘛呀？
0: 哦。

0: 是讲唱袂煞啦，讲会讲袂完啦。
1: 这想呀，
0: 有影人讲哦啊，一言难尽，水水不尽。
1: 对嘞，
0: 那清晰。廖老师，
2: 我那个老师啊啦，我爸唔敢叫因这个亏，这真正无好亏。
0: 林干爹干亏，
2: 干爹，
0: 对唔对？林干爹，嘿，林干爹干姐，嘿，对他的工作，那我跟你讲，一半打后咱唔能去想讲哦，爱都我爱，这行都不爱钱谈的，
1: 对。
0: 一半打后来讲，
2: 那婆娘贵好点的啦，
0: 不要紧
2: 啦，你买就好物件啦。
0: 嘿啦，阿都那讲哦，四年再介绍一遍啦。
2: 是啊，拜人唔卡个招子落开啊！
0: 喂，阿你都来，
2: 你讲丢人是一箱一箱咧出来啦，
0: 哦，
2: 一箱一箱就变啦。
0: 啊，你叫搞人包嘛，一箱一箱会出来。
2: 你都无咧做这款代志，你听无？哎呀，勿紧，哎啦。工厂
0: 啊，
2: 甲中盘、甲小盘，因做个工贵是无相像的啦。
0: 人工，
2: 哎，
0: 哪有时间？
2: 哎，
0: 介绍我来甲恁干爹识晒。
2: 哦。恁对茶拢有熟悉啦，
0: 对啦，加减了解一下，
2: 对啦，好啦，啊，无啦，讲重点啦，
0: 重点还是有无啦？
2: 伊讲安尼包包的哦，上济烟，佮帮我包七箱啦，
1: 七箱，
2: 哎呀，有两个出来包七箱，包到下班包七箱，差不多啦。
1: 七箱，
0: 无你加工七箱，
1: 一斤一斤
2: 一箱，四十斤啦，
0: 两百八，
1: 两百八，
2: 伊个你超亏，我甲你直接一斤一斤蒸，佮蒸入去阿爸内底，
0: 两百八十斤啦吼。
2: 对啦，唔是只阿老公六六六就好啊。
0: 280斤啊，一组
1: 四次
0: 啊，都七十四七二十，错二十八，
2: 对了，
1: 对，
2: 哎，你都无咧跳，我讲，现在咧剩烟有几斤呢？
0: 啊，六七十分啊，
1: 对，七十分啊，
0: 我起码剩还剩七十分啊，
2: 哦，
0: 过程无重要，
2: 过
0: 程，因为我做拢无重要，你只要原料来，啊，做原料对，卖搞南化黑的，我就好啊。
2: 哎，别别化黑的，伊嘛无通啊卖，你真系惨的咯。
0: 我来讲，
2: 加手工的啦，
0: 系啊，哎，不化黑的，伊内面也无化黑的，
2: 对啦，
0: 无啊，
2: 嘛无化黑的。
1: 我第一次准备十个人，
2: 你这个面大，看你这内底有头毛，我总破西都无毛，头毛像的啊。
0: 哎，周末生日讲啊，我光头咧，
2: 我光头二十年
0: 啊，我光头你杀食物件，你加工出去光头模像诶，恁保安考的咧是虾米人诶？你嘛加解释
2: 者，
0: 我光头，我光头啊咧，
2: 光头二十年啊啦，
0: 你加你加看者看办，我光头面仔，好的，好，哎，有影咧，好啦，啊，咱啊哪呢？咱就知影讲哦，数量偌衰啊啦，
2: 手环都无啊，
0: 啊，手环无啊吗？
2: 哎，
0: 啊，后日要搁第时有，我唔知啊，
2: 我知接啦。
0: 这两外公，这是半中途插回啊，
2: 大半的啦，
0: 系啦，人这是半中途插回，唔是专业的啦。好啦，电话空不空空，
1: 接一空接两三，
0: 广告进广告了。来啦，拜拜好香，咱这金宝爱哦，好，咱这金宝爱发财香，
2: 那讲正手工的大香啦，
0: 哈，檀香哦，
2: 檀香啦，其实为什么咱选择伊公司，为着选这个大吼，因为大伫咧咱中药内底吼，算入药啦，
0: 对，入药材啦，
2: 对，啊，伫咧咱五行内底属于正正气啦，辟邪啦，我们就较早人是安那用大家具
0: 啊，对，
2: 皇帝用大，咱咧讲个名称，
0: 哎，啊，大吼，足。太大颗了，心中有够慢的慢，
2: 心中几长啦，都发到个慢啦。啊，但是伊的旁边吼真甜啦。
0: 啊，对，
2: 啊，对咱人体啊，讲保健的部分，伊对咱的人体舒入面啊，我讲休上早，伊不是提来点的哦，伊是提来讲药香药香啦，做有用的啦。大香本身伫咱有用的功能来，对咱人舒入面，心咱后边在讲人舒入面第一安神电脑啦。
0: 你个看咱人来看古装喎。
2: 对。
0: 王爷
2: 是
0: 皇帝，
2: 一定诶，
0: 因咧房间诶书啊，册房喎，都是拢有一个情况咯。
2: 对，
0: 人伊都拢有咧点
2: 点大香啊，
0: 伊啊，人伊拢有咧点
2: 嘛，来做安神电脑嘛。
0: 对，
2: 啊，所以讲，第一咱讲中医内底，本来大伊都是一个中药材啊。
0: 嗯，
2: 我再来，为什么咱内底加着金箔啊？
0: 哦，
2: 等我甲您报告哦，金箔啊，咱伫救灾诶部分呐，
1: 是，
2: 伊都是救偏财，拜托是讲啊，拜财神在上好。
0: 哦，对了，对了，还。韩信爷啦，啊，武财神啦，拜公啊啦，
2: 金金嘛，
0: 系啊系啊。
2: 我咧那讲拜神明，我系讲金啦，黄金嘅金嘛，金宝啊，伊是上界关键嘅贡品啦。
0: 啊，无你甲看，咱嘅神尊喎，
2: 搞不好有只黄金。
0: 你看，你看，伊嘅身躯拢用嘅金宝啊，用。

0: 金金有无？
1: 金白。
0: 是啊，你个看迄，你个看迄，就是安尼啊。
1: 金是上重、上介关键的贡品啊，不管较早上皇帝啊，你即马上你女朋友嘛，赶快对神嘛，赶快。但是这个金对咱的人过一个好处，
0: 它、
1: 金箔啊，因为这金金箔经过加热燃烧了哦，也产生起了做负离子。
0: 哦，负离子哎，
1: 负离子，负离子会甲咱身体内底带正电，就是无好的物件，甲你去除掉。
0: 啊对。
1: 这个意思就是讲，为什么人叫你去？山顶啦，三零 C 啦，溪头来山顶分多金有无？
0: 计数挂，
1: 迄就是负离子。
0: 嗯，
1: 伊用个咱细胞内底无好的物件去除掉，带掉我们的正电啦。正电就是咧，常常你去碰到物件触电的，有无？正电就是你身体内底吼那个无好的物件伤济啊。
0: 哦，对 对, 對，再产生静电，
1: 这就是负离子。哦啊，所以讲这个好处咱拢用伫个胸内底，而且因公司吼强调就是第一手工胸。第二香心有霸，阿那个香卡有滴，阿不爱用化学的，
0: 阿个是幼调的，
1: 幼调的啦，幼调 的,、的第一就讲阿你较袂讲哦，那个环保就是幼调啦，
0: 阿幼调吼，古以前吼一斤起来吼，一斤千几，古几
1: 多来嘛，几多来三来，
0: 对，
1: 阿所以讲啊，嘛较经济，嘛较环保，阿对咱人体嘛较好，
0: 阿古幸福古袂痛手，
1: 袂痛手啊，而且那个用黏的部分呐，吼那个针剂的部分那个。用高发手皮落去做粘的，
0: 系啊！阿姨，这吼，这个时代我甲恁报告，有恁的乡，恁就大家就知啦吼。有笑三个笑六的，
1: 嗯，
0: 伊这得进前四年前一斤是千二块，
1: 一点是千二块，系啊。
0: 啊，今晚起价千六，
1: 一千六，系啊。
0: 不管啦，不管是千二也好，千六也好啦。咱今日就是剩七十分嘛，哦，你都要讲两百八十斤嘛，
1: 是，
0: 啊，咱四斤一分，不管你要爱抽三还是抽六的，一日特别给你优惠两千块条啊，
1: 好，全世界上俗的介绍，
0: 你个新人啦，一斤啊，千二四斤都要四千倍啦，
1: 对啊，
0: 哦啊无啊，你若讲千六的，咱哦我可以顾客做，
2: 咱卖贵，
0: 哦嘿，卖性价
1: 比，起码无千二啊，那个千六啊，嘿啦，
0: 啊，咱都贵起啦吼，起码就是四斤一组，
1: 对，
0: 两千块，
1: 哎，
0: 等于一斤才五百块
1: 呢，你外口买化学的嘛，是差不多这五百块、四百块的介绍啦，
0: 啊，咱若要哎，咱电话联络搞到加这两百八十斤尔啦，
1: 千万无多对价，
0: 对，吼。啊！恁那边人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拜拜香，咱那达工在厝里有咧点，啊，咱在对咧北港啊遐闹咧行搭，咱那客家也家户，嘛足好诶，
2: 哎对，
0: 家户供庙诶香
2: 是，
0: 所有诶善男信女家咱家户诶香来拜拜恭候诶，以后然后大家拢装好，
2: 是，
0: 啊，咱那别爱。转刷点呢？来，四斤两千块吼，四斤两千块，正手工做大大木的哦，
1: 是，
0: 这是正大木都做出来，
1: 原色无染色的啦。
0: 哎呀，我正茶色的啦，
1: 对了，原色的啦。
0: 你那古染色都无干啦，
1: 有个泥乌去啊，
0: 有泥乌，有泥红的，还等于个化学啊，
1: 那个化学啊。
0: 哎，这是正原木的，
1: 对，原色的，
0: 哎，正原木色的哈。啊，你那边爱电话联络交代恁金宝的发财样，四斤。两千块，要抽三抽六，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到今日这七十分，那七十分完都无啊。
2: 对，提早完，提早结束。
0: 啊，你要过来，我嘛无啊到啊吼。啊，那边爱电话改卡，来以上这段新广告。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拜拜，都爱迎接。正原木的，原料的，
2: 哦，
0: 拢无染着化学的，这对咱身体也好，对性命也好，吼、哦。来，来听歌，淡水河边，谢谢。

0: 咱用着电话，你也行动电话，还是也咱厝内电话？你需要要买的人，你量查金甲买，因为这款物件哦，较无咧讲啥有过期，甲无过期啦。
1: 啊，对，
0: 哦，这不是假，
1: 是。
0: 你若假讲，我惊啦，肯无好写讲会过期。
1: 是啊，
0: 这哦，你甲坑诶。点不完，嗯、哦，我讲，你都那讲，达达点，你点咪三年嘛不要紧
1: 嘞，丢、哎、啊，
0: 达达点，达达，而且边讲讲，诶，叫贵机啊，
1: 是啊，
2: 惊啥？惊你外靠边都化黑嘅，
0: 啊丢，
2: 啊你啦，
0: 啊你那讲万不会将，你啊你哪爱笑嘅哦，你去买化黑
2: 嘅，太多嘅，
0: 啊，诶，可存在，
1: 你像讲八卦讲哦，你今嘛讲即个表示也好，用表也好哈，你提休咪去假胡哦，
2: 阿妈，阿
1: 妈给你看哦，今嘛今嘛表示化行丢哦。
0: 家父哦，
1: 嗯，
0: 你要拢欢迎啦，
1: 是，
0: 但是伊即马甲你收起来哦，是底下伊甲你看卖啊，
1: 对，
0: 看你这香是好啊吧，
1: 哎对，
0: 那化学香哦，伊我来卖，
1: 哎这是啥？
0: 真正伊嘛卖，因为中药出你人做的嘛，
1: 对啊，啊
0: 你即马拢用化学对身体嘛无好，
1: 是，
0: 哦啊即马政府过咧推广即个环保，
1: 环保，
0: 哎呀、啊，所以哦，拢各方面拢爱配合，你看为即马作衰啊，拢个话讲啊，建筑啊变少啊，
1: 啊对啊。嗯
0: 啊、实际上我是爱几点烧啦，
1: 是啊，
0: 我那以我个人来讲，是几点，我那烧钱是
2: 为啦，心意啦，
1: 怎样啦？
2: 用金做这么多环保的呀、
0: 啊？有啊，环保金做啊，
2: 有
0: 啊，
2: 少啊，
0: 哎、
2: 啊，少、啊，
0: 对，起码拢讲究环保啦。啊，恁这吼，佮因为佮家佮是老板，伊
2: 香火佮袂烫手，
1: 是，绝对袂烫手。
0: 好来，阿兰过来佮进广告啊，咱这个金宝诶，发财香是伫工厂，是伫家己，
2: 是，
0: 这个直接不是进口诶哦，
2: 无啦，
0: 阿别嘛，你卖国外，唔通想讲啊，这根本有代表无。
2: 护理住哈、哦，马英带走人身体不好的物件，
0: 是
2: 哦，所以烧好香，供好位，得好报，
0: 对，
2: 哦啊，所以讲你要买到一个好的香，当然三千五千外口嘛是真多，
0: 吃多啦，
2: 哦啊，你今仔开这个介绍，你买到人外口市面上千二块、千六块的介绍，但是你工厂买到是上该实惠啦，
0: 人起码人是千六，店面的人咧卖千六，
2: 哎啦，
0: 啊，咱唔免去店面买，咱直接为工厂的直接发出来，
2: 哎、欸，四年才卖一届哦，
0: 哎、欸、呀、啊，整个几啊手拢，咱拢无用摊过卡。
2: 是，
0: 咱为工厂制造出来啊，四斤才两千块，
2: 对，
0: 啊你有笑不？
2: 是不是笑的啊？我靠，化学的嘛，怎么这个介绍
0: 啊？你嘛在等于一斤嘛在五百块，有够笑啊！
2: 对，
0: 我见你你五克五百块去外口买哦。外口的香品足多拢是化学香，
2: 讲实在，一斤香你坐长啦，你真正无差个一档差几块钱啦。
0: 哎、欸，有影，
2: 但是你的心意绝对有够啦。
0: 啊，对
2: 啦。
0: 哦，啊，咱有分笑三甲笑六的，啊，咱各位是老兵，你都家己咱厝内新民公嘛要用的，哦，啊是讲哦，啊我无我厝内无新民公嘛，真多拢无用，啊无用咱在地，哦，咱在地公庙要来拜拜，咱买当客香那个家户，哦，这种真好。
2: 做方便啦，
0: 对哇、啊！哦，啊，你像咱的天有龙啊，不会去讲哦。啊，我都半个月去一斤、
2: 嗯，
0: 半个月去一斤，拢去去庙家户，啊，蛮用的呀、
2: 啊。塞利亚，哎呀，免坐啦，这个心意尔啦。
0: 你都四斤，你得当家户两个月啊。你都半个月行一遍，半个月行一遍，心面讲，哎呦，你这个善男信女真有心。
2: 那无啦，我那合作添油香，
0: 这
2: 是钱的问题哦。
0: 哎，油香油。哟，
1: 香
0: 啊香，就是咱拜拜供香，
1: 是
0: 啊油就是香精嘛，
1: 是
0: 就是蜡烛嘛，
2: 是
0: 啊。今外人为拢啊，卖个点
1: 蜡烛，因
0: 为所以啊，佮惊讲哦，万不然人无说你安怎、
2: 嗯，
0: 啊，所以哦，啊，唔是讲哦，啊，我客气来教务，就是一定好，
2: 无啦，
0: 客香品来教务是上盖好，
1: 是
0: 哦。啊，你那边爱四斤两千块。分笑三笑六，啊！你看你要爱笑三，要笑六的，哦！啊！你是讲要一半，
2: 拢会使，
0: 拢在你，
1: 是，
0: 哦！还、啊、是要讲啊，我都两斤哦，三斤笑三，啊，一斤笑六的买用的，拢随在你呐，看把那配，都总共一句。2000块当买了四斤，
2: 啊！
0: 啊！啊！不追了，好，来哦，来你好。
3: 我昨甲恁订三组，我即马阁加两组。
0: 昨订三组，阁今日阁加两组就对了。
3: 啊，拜五较会到，无拜五不得。
0: 啊，你徛等于徛五组就对了。
2: 五组啦。
0: 啊，你是拢有咧交庙就对了。
1: 你即马要订订笑鬼拢笑三吗？
3: 笑三拢笑。
0: 全部拢笑三哈，好。啊，你总共五分就对了哈。好，五分多二十斤啦。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好，谢谢。啊，恁
2: 无好人袂买遐济啦。
0: 啊，对啦。啊，无你个想，你像咱郑大姐住台中，你看长买三组，
2: 对，
0: 今日过来对加两组，
2: 对。
0: 啊，五组呢，二十斤呢，
2: 二十斤呢，
0: 对啊。啊，所以咱那边矮人，咱的电话联络交代里边里边啊，四斤。咱大木做的原料香，金宝的发财香，有分笑三跟笑六的哈。啊，你看是不爱笑三笑六？你讲我清楚着，四斤才两千块尔哈，四斤两千，转数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先先甲咱报告，咱今日是新历的九月二十一号，
2: 是
1: 七月二十一号啦，
0: 七个啦，对啦对。
1: 我是不过
0: 七个七个啦，七个二十一号，咱今日都今日都今日。不因为今日最后一天结了嘛，个介绍啊，
2: 真正包未起，这工厂伊无咧包烂山咧。
0: 啊对啊，啊你那边爱恁只个卡，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对啦，今日七个字啦，好，公告完毕，公告完毕哈。哎，来了来，
1: 来出来见。
0: 哎，你好。
3: 哎，
0: 恁
3: 那是阿董
0: 兄吼？是，我阿董系对，系对。
3: 我咧。
0: 来，你上家听者，来上家听者。喂，来好来，你好。
4: 我是
0: 做
4: 我
0: 都没吃三。哦，你都没吃三，好，
2: 安尼标准，
0: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电话交代，哦，要吃三吃六，
2: 家己算，家己配，家己
0: 拣。你家确定的，开讲，我要吃三吃六，好来，你好。
4: 喂，阿董
0: 啊。哎哎，吴小姐，你好。
4: 你好。
0: 好。
4: 我要两张。
2: 两张。
0: 啊，吃贵耶。
4: 吃三啊，加林木，
0: 加些烧。吃三加林木嘿。
4: 哎，
0: 好，好，好，按两组，两组啦，好，
4: 哎，
0: 好，
4: 两千啦，两组四千
2: 对
4: 吧？
2: 对对对，后日拜去啊，
4: 好，
0: 好，好，拜拜，好，好，谢谢。
2: 电话个包咧，就爱个后日拜去啊，
0: 是哦，
2: 系啊，包完时间呢，系啊，
0: 哎呦，贵哦，贵阿姨啊，
4: 喂，阿董
0: 诶，又是我阿董诶，
4: 阿董，
0: 吓吓，
4: 我不住诶乡啦，
0: 阿你不出贵诶。
4: 跳山啦，
0: 跳山
2: 哦，好，
0: 啊，你要几啊？
4: 这一组啦，
0: 一组四斤啦，吼。
4: 诶，啊，你要拿加，要拿提，加多新女也是要提。
0: 好啊，新女好啊，好啊。
4: 呀，
0: 好啦，我起来新女呀啦。
4: 新女哦。
0: 呀呀呀。
4: 啊，你知影我想？
0: 诶，我知影你贵阳的阿姨。
4: 阿叻哦。
0: 呀，啊，你我即马叫新女跟你联络，好不好？
4: 好。
0: 伊那乡啦，交新女啊，我叫新女跟你联络就好啊，哈。
4: 好
0: 啦，
4: 好，啊，你笑三啦，
0: 好，拢笑三，好，
2: 好，
0: 好，
4: 诶，一组啦，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诶，简大姐，你好，
5: 嘿，啊，诶，我笑啦，
0: 我知，啊，你要笑几个？
5: 诶，一半一半，
0: 好，一半一半，好，笑三两斤，笑那个两斤，好，
5: 好啦，
0: 好，谢谢你哦，
5: 你刚毕业的，你跟万秀同一家提，
0: 好，万秀同一家，好，不要紧，
5: 好，
0: 好，我再叫阿俊来，再跟你联络，好不？
5: 伊行来
0: 啦，好好，伊会甲你客气啦吼，
5: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哦，转上电来空白空空七一空
1: 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好来啊，咱过来听几首歌，看等下嘛爱准备爱我电台讲相啊，咱先报告，今日咱是新历的七月二十一号吼。啊，香品就跟他春节年嘛无做啦，
2: 是
0: 哦，你啊看两斤三斤拢有咧去，长来买，今日经过来对家，
2: 总共买五组的咧，
0: 对哦，啊，两组三组嘛正做，看是咱家己厝内公妈神明要用的，还是讲哦要起来顶哦，加加减加户供庙拢会用的，吼，生意又高，啊，故而且起出门故袂漏开，最主要伊拢是啊原料香，
2: 环保香，
0: 嘿，环保的，
2: 袂伤。身体
0: 阿姑，咱人偏掉嘛不要紧，
2: 对啦，
0: 哦，伊无人
1: 不黑的，
0: 对啦，啊，你个气看嘛，
2: 天窗未该你混个欧妈妈，
0: 对，好，啊，你老衰啊，电力电力交代四斤两千，四斤两千，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来，安排一首红白话唱功，等你啦，等你啦。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老水客，老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当讲是全台上美丽车站，同时也是台铁集集之选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 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一个五六十岁的妇人人，伊逐日早时啊拢正早，就会出去做体操、做运动。伊运动了后，就顺续去寺院拜拜念佛。所以伊出门，我那拢有挂一卡中型的皮包啊。有一天的早时，才六七点尔，伊就出门啊。伊出门才行无偌远，就有一个少年家雄雄走来，要强抢伊的皮包啊。两个人是伫啊扭扭落落。迄、那个负责人讲啊，我的皮包啊是底付金尔，我拢无诈钱。迄、那个青年人听到安尼，竟然抽出一支刀啊，向迄个负责人的手就甲扑落。迄、那个青年人面相真坏，讲啊是安怎样你才唔诈钱？迄、那个青年人一个牙刀扑人了后，伊皮包啊抢来走啊。迄、那个负责人会是安尼浸浸流，伊也只好赶紧带病院来治疗。迄、那个负责人向伊个亲戚朋友讲，这是啥物天呢？咱的皮包啊，真正做底付金无诈钱。咱一个讲无诈钱，煞颠倒都互人杀，讲是安怎样太唔诈钱？参像这款无天理的少年家，明日啊一定是无好事。迄、那个负责人是感慨万千，伊一个激动，佫咪讲，迄、那个无法无天的少年家，早晚会去哦，车甲撞死。佮另外有一个三十几岁的青年人，伊开车入去停车场要停车，车只停好尔，都有两个少年人也都改压了。一个少年的讲，路的表啊拔起来，啊，另外一个讲，落地的钱银起来。迄、那个停车被抢的人，因为是人刀啊改压掉了，所以表啊拔好人啊，钱我那银出来啊。迄、那个少年家摕到钱，算算来讲，借万几块了，伊顺续对迄个人的胸坎都甲整落，顺续讲傲娇笑，挂落来落地啊，借地万几块了。两个少年家落来甲钱摕咧走啊，两个少年家因只走二三十步尔，迄、那个三十几岁鼻青的青年人，伊对车顶的所在抽出一支短枪，伊连开三枪，对后面。都甲因断落，真准。一个是拍到脚床，啊，一个是拍到大腿，两个人拢总稳落去了。迄、那个开枪的青年人，伊个肉活来，搁再用脚尖对腹肚边一个人，就搁甲抽一个。迄、那个青年人向迄两个少年家讲：，啥物人是傲娇笑？先过介绍，我得搁补你一枪。人讲强中自有强中手，即声踢到铁棒啊！原来两个少年家是去抢到硬角的角色啊，因为是有枪声，警车一打过就到伊啊，三个人拢总有代志，受伤呢，大先改脚铐、手铐，铐咧送病院。啊，开枪的人虽然是被抢，但是嘛是有代志，因为咱台湾未使私人有枪，虽然是自卫来讲，嘛有人爱按照法律去处理。但是咱即阵的社会，为着要自卫，那是无枪，是要如何保护家己？人外国买枪爱登记，枪支当年拢爱被检查。但是那是正当的自卫来对付歹徒，开枪打死人，这是无代志。但是咱台湾只要有枪，上少都有人爱关三年，因为人人那是拢有枪，枪件会滥用，会来出代志。人人若是有枪，就会参像美国的西部片，一个冤家相拍，就会互相开枪，枪都拍袂离。即阵百姓有真侪人拢买电子枪，也就是闪电保镖来伫防备。电子枪伊拍人会昏去，速度有那真紧，但是拍人是袂死。这袂去犯着法律的规矩，那是自卫，电子枪会使去考虑。佮另外有一个读国中占二年的国中生，有一天伊下课，伊要返去厝里的路中，伊只行出校门无偌远，都有两个青纱正奇怪的太妹，也就是大指头啊。这两个太妹本来本来是迄间学校的学生，但是因这两个人因是唔读书，佮无爱听老师的教导，
所以时常和学校改制大过，到尾也煞被退学。这两个太慢，时常伫街路伫乱乱踅，嘛时常伫拍步伫跳舞，因伫食摇头丸，一个开甲无钱，出头就拢总来啊。这两个太慢，将迄个拄放学的国中女学生，甲慢呢，好惨就是老朋友。两个人出嘴是要借钱，但是迄个女学生讲伊无钱，两个太慢讲啊，恁厝是真有钱，李太无早钱。两个太慢出手就敲人的身躯，敲人的册包，册包南部人是讲册包，啊中部人讲册牌啊，啊北部人讲书包，书包好惨就是较正音。两个人敲了后，因才敲到100块尔，因是真受气，出手就给人扒去。因扒人了后，佫讲明仔载爱赚较济钱呢，那是无赚钱，都要互你好看。迄、那个女学生登去处理了后，是安尼闷闷不乐，面相是真歹看，但是伊佫唔敢讲。好佳哉，做妈妈的人，伊发觉到查某囝好惨像是有问题，面色才会遐尼白。伊的妈妈就问讲：“你是不是月事来，腹肚在疼？”迄、那个女学生伊摇头讲：“唔是。”经过妈妈正关心的询问，迄、那个女学生伊对头至尾一五一十讲出实情。伊的妈妈听了后是非常的着惊，伊就赶紧找爸爸来参详。爸爸伊听听来讲，这都要报案，那是无报案，这没完没了。伊卡油枪下钢枪，下一处过一处，伊的爸爸就向警方来报案啊。结果将迄两个唔读书的太妹逮捕归案，虽然是只摕100块尔，这嘛算是抢劫，同款爱判刑。只是迄两个女学生因未满16岁，因此判刑只判关分尔。空中的好朋友，即阵咱的社会是真乱。法律有需要修改，因为这阵的囡仔有的法律拢真好，15、16岁尔，有的都生做人权汉大，但是伊拢唔读书，专门在做一挂偷人、抢人、违法的工作。因就是靠说因未去判重刑，因此因敢做、因敢拼。你来看这阵的社会，有人专门在物色一挂离家出走、无爱读书的国中生，互因食、互因钱。互因带，然后有时会摕3-5万块做报酬，叫因去杀人、去犯案、去做杀手。因利用这个初入社会、唔捌世事的囡仔，因唔知天地有偌快，少年家替因在犯案、替因在杀人。这个少年家经过因的训练了后，拢真恶，拢真手怀心辣。因唔管3次是21。就会向一个无冤无仇、无瓜葛的人来开枪，结果主谋者是安尼逍遥法外，因为这个少年家经过训练了后，拢会替因担罪、替因互人关，因讲这是江湖义气，气互人关出来了后，就会搁较出名，就会较大卖。人讲江湖人、江湖事是真歹讲，江湖兄弟、江湖义气。因的义气好亲像是胜过亲兄弟，这个义气那是该用来扶弱斗强，卖去抢人，卖去害人，卖去杀人，这是一个的大力量。我只希望这江湖的好兄弟，每一个拢是见义勇为的义士，不是社会害人的败类。那安呢，都较早宋江镇的勇为，千万唔通要做输啦。强啊，老啊，磨吹啊，还是去做磨花啊。

有一个查甫人，伊讲伊是败身、阳痿、渣涉，伊无够力，伊就去找中医师。伊要求迄个中医师，该夹上介贵、上介好的药啊，只要会好，卡侪钱都拢总不要紧。伊讲伊过去食真侪药啊，拢总食无效。迄、那个中医师该诊断了后，就甲夹上好、上强、有那上贵的药啊，交代伊爱三顿食。一顿爱食三公克，大约是三汤匙啊。但是迄个查甫人伊心真急，伊想要较紧强壮勇，所以伊就一日改食五六次，一次可能食五匙啊。结果迄落药啊食了后，伊的弟弟煞规工抬头挺胸伤过翘，伊感觉是真歹势。这予女同事看到，面红心跳。担好势，伊就赶紧去找西医师，要求医生给注射，甲注射救起。天啊，关的怪事真正是年年有，电视报纸嘛认为这是大奇事，所以大片得甲报道，得甲出新闻。空中的好朋友，咱要治病，要食药啊，唔通心伤过急，一定要听医生的吩咐。咱中医中药。参像生阳、还阳丹、突厥丸、生春丸，这些药啊，拢是补肾壮阳的好药啊。但是唔通心急吃过量，吃过量就会伤过强。突厥丸、生春丸的故事，过去我伫节目中我捌真详细介绍过。突厥丸是过去有一个六十几岁的员工，伊因为死母了后，伊搁再娶妻。伊所娶的少年某也只十八岁尔，所以这个冤家都有来去找中医师，讲出伊的心内话。伊听人讲，池中若无水，养鱼袂掉。伊惊伊老翁娶子婆，子婆会出去乌白蛇。迄、那个中医师都是甲做突厥丸，迄、那个冤家日夜拢在食突厥丸，结果煞参像烧鸡噗噗跳。日后拢要甲少年某发生这种的关系，因为次数是伤过多，连迄个少年某都那扛袂掉。伊的少年某是真受气，一个受气了后，就将冤家伊所食的药丸甲摕去倒掉。结果煞有一挂鸡啊拢食了了，打奇怪的代志又过来发生啊！一挂鸡母煞互鸡公大家头壳拢总无毛，所以迄种药丸。到尾啊，才改好名叫做突厥丸。啊，生春丸是清朝乾隆君伊在食的药丸。当年的乾隆君，伊时常在下江南，伊是真风流。伊有一个上界宠爱的爱妃，就是庆妃。庆妃伊非常的贤惠，伊看到乾隆君也要办国事，要日理万机，要阁应付三十六宫七十二院。庆妃。伊恐惊乾隆君的身体会扛袂起，所以就暗中叫太监、护心、甲一寡御医，因特别研究一种药丸，对乾隆君补身体，结果是真好用。这种药丸会当让乾隆君永远青春较袂老，身体拢真勇健，对迄方面各拢总真有效。所以迄种药丸，才改号名叫做生春丸。幸春、幸春、永青春，三江六院拢总有好分。尤其是乾隆君，伊特别宠爱庆妃。迄个时阵的庆妃有那真好命。伫庆妃伊要死的进程，伊是头壳来趴伫乾隆君的怀中来往生，伊并无大艰苦。后来乾隆君当然是日时上朝八国事，暗时同款是在风流。因为爱妃是老的气，新的就过再来。乾隆君伊到尾也是做太上皇，伊食到八十八岁，伊才来显宗。过耍嘞，就是嘉庆君游江南、游台湾的风流史，这故事也阁真长。这唔是咱今仔日要讲的话题，以后若是有需要，再过来讲起。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的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个金动山的波涛，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揣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都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咱人一生的胜败是在变异能力，莫怪人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耐力不足的人，往往拢伫半途就来失败；耐力无够的人，因无法度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结果因无法度达成目标，无甲一人事业来做成功。人讲抗战八年，啊，胜利是伫最后五分钟。可惜有真侪人因耐力无够、定力不足，因此来失败。失败了后，那是会晓检讨，搁再来，这都有成功的机会。这叫做失败，就是成功的开始。咱人的耐力，爱靠咱平常时会堪得吃苦去加训练，嘛爱靠咱的思想去稳定。咱凡事爱有正确的观念，唔通去想歪步。将吃苦啊当作是吃的苦中苦，方。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对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

算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会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乌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乌黄五宝丹。有乌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主席会员的慈悲心是满台湾，主席义工的爱心是使人真温暖，义工的义行是通人知。即阵全世界拢有主席义工的卡架，上山落海因唔惊，风高野外因照行，无论大风也大雨，拢未去影响到因的精神路。无论地动也崩山，因嘛向山内到底一直行。孤单老人就是住伫真偏僻，义工的爱心会烦恼因无通食。若是天气伫翻大寒天，棉被、棉袖，义工就赶紧甲送去。若是看到人伫破病会饿死，就赶紧送钱，互因看病搁嗲米。那是老人破病无人顾，因那主动得做看护。主席啊，主席，恁是菩萨的团体。主席啊，主席，咱台湾人有福气，才会有主席。

这阵咱的甘油啊，伫市面上是真出名，伫东南亚嘛真值钱，因为日本、香港、甲大陆得着肝病的人，有哪拢找无特效药通好食。伫过去，日本有真侪人拢靠西药，可是西药对着肝病治疗嘛无解特效，那是会要补充来食中药，安尼较袂互人看死相。肝病真正是好亲像莫壁鬼，莫敢互人紧张惊吓，用要未喘气。有人食着咱的肝药啊，好真济。因买咱的肝药啊，登去香港、大陆得送礼。毛日本人得肝病，因养生兼托事，因拜托台湾的好朋友将肝药啊，甲寄予伊。空中的好朋友，咱的肝药啊，真正是好用。有名声，那想要使用的人，恁会使先探听。肝病只要咱的肝药啊有耐心吃，就是肝癌、肝硬化，有那拢免惊。咱若有吃药啊，有治疗，这都有性命。

吃吃吃，吃是福，做是乐。恁来吃，我来做，赞的我拢甲恁报。咱吃的点心，无论要吃多一项，吃了嘴齿会震动，嘴齿酷酷人，目睭阁会看人。

0: 空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定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济。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本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生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一旦可以。唔免用到西药剂嘅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嘅、炎性嘅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只爱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好朋友，你嘅身体上那是有无好嘅病症，会当来咱嘅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嘅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溪中医诊所。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而知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阿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就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枪击平原顶头，生态村含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丘饱满，全省出名的罗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伫咧百多年以前的田中，是芳气满满时的玫瑰花之乡。伫咧全省时期，田中的玫瑰花生产量占全省的70%以上。当时的种植的面积大概就200-300公顷，不过近年来因为玫瑰的产区慢慢地刷向成本比较较低南投等等其他的县市，田中玫瑰的盛况都渐渐消退了。
7: 山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即卖科学、医药拢真发达，生活也真好过，大家也真富足。咱人的平均寿命大约是70岁到72岁，查甫人的平均寿命是70岁，查某人的平均寿命是72岁，好亲像寿命真长。听到会让人感觉欢喜。空中的好朋友，咱一年是365天，十年是3650天，70年才25550天尔。咱日历一日一张在贴，咱敢袂感觉恐慌？对早时啊起床，到暗时啊搁去困，安尼一天又搁过去啊。空中的好朋友，伫这一天来。你有白白浪费掉无？俗语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咱若是要成名，事业要成就，咱一定要充实家己的实力。我只希望大家把握时间，注意家己的身体。人人拢会当长岁寿，享受着晚年无辛苦病痛，在节外人生。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拍电话来，伫问讲，伊若是早时起床的时阵，头壳都会痛。伊讲这款情形大约差不多有半年，头壳痛的时间大约一点钟久，免食药啊，家己都会好起。空中的好朋友，早时起床头壳会痛，这大体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就是房间的空气无流通，窗仔门关了伤过死，希望大家注意一下。第二种原因就是元气较虚弱，经过咱中医的医理，早时啊头壳会痛，这是属气虚；下晡时头壳会痛，这是属血虚。头壳规日拢会痛，到暗时也是乌阴天都未痛，这是属阳虚。头壳到暗时才会痛，日时未痛，这是属阴虚。黏咪痛啊，黏咪未痛。死痛死止，这是属内伤，听到人感觉荡荡戆戆，这是属湿痰。病啊有代志烦恼，头壳都痛，这是属欠血。头壳痛加正艰苦，加正厉害，佮头壳会荡荡，这是属外感。吹着风头壳都痛，这是属头风。寒天头壳会痛，这是属寒。天气热都头壳痛，这是属热。过头疲劳，头壳都痛，这是属神气不足，元气虚；会感觉偏头痛，这是属少阳经。睁下目睭、目眉所在会痛，这是属阳明经。后脑会痛，颔管经过颔，这是属太阳经。头壳中心会痛，头壳顶会痛，这是属发阴经甲太阳经交接的所在。头壳皮会麻。这是属痰火，头脑会安尼叽叽叫，这是阴虚肝盛。咱中医的医理，无论是啥物病，病因、病源，拢分甲真详细。咱中医的医理虽然是真深，但是分甲真明。无怪即阵日本、韩国拢在学咱的中医甲中药。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违旧经写业名词叫做违经乱。违旧经是非常的痛，痛到面色死白，痛到器官一直流。是安怎样危害旧经？上个重要的原因，都是食物件无小心去伤着，黏面食烧的，啊黏面啉冷的冰水，安尼就会引起违旧经。有时违旧经注射阁无多随地痛，伫这个时阵是要安怎？敢会使甲放互痛死去？咱上下论这本书有一个盐方，叫做足药甘草汤。这个盐方是真好用，会使讲是重复的镇痛剂。有那是缓和神经的好盐方。足药甘草汤干那两味药啊，尔都是白足甲甘草。看是要用怎，还是用浓缩的药粉，这拢有效果。会记得大约伫差不多十年前的一个暗时，迄个时阵大约是12点外。我伫朋友的厝，伫研究一挂超筋接骨的功夫，顺便研究药啊。忽然间，我看到隔壁是真无用，伫叫车，将因阿海啊要赶紧送病院。问起来结果，就是阿海啊伊乌白食，食烧的、食冷的，搁再啉酒。即阵伊胃末咧是痛到拍石，器官是安尼一直流。我就问我迄个朋友讲，即阵厝里敢有足药甘草汤？我迄个朋友讲有，去味时超紧接骨的常用药，煮安尼，甲泡一泡足药甘草汤，互阿海来啉落。讲偌奥妙就偌奥妙，煮啉足药甘草汤了后，阿海啊，伊就无拍折啊。半点前久了后，所叫的车我拿来啊，但是阿海啊，伊确实困去啊。既然病都好啊，他就搁送病院。隔天跟阿海啊，伊向我的朋友讲，伊过去。不爱吃中药，因为认为中药真慢。即阵伊才知影中药遐尼好用。空中好朋友，中医中药有伊的特点，千万唔通轻视

0: 进公狗。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闹塞、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用比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用比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食一包，那是囡仔饲袂用、饲袂水，无爱食麦饭，时常伫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利用养脾健胃灵，甲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用比各位等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吃，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用比健胃灵，安尼就袂亏买唔着。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人人拢有一部砖，男男马有哪有一部塔，咱只要肯做肯打拼，做牛做马真正唔惊无犁通好拖，尽管寒天无雨水。田里嘛爱甘水过冬天，咱人上惊来失志，看见家己自暴又自弃。火烧时阵讲无望，好佳哉嘛还阁有钓钩。咱人就是歹运行到绝龙岭，嘛还有勇气甲爬山壁。做人只要有勇气，寒天过去一定是春天。人生有食到酸苦涩，才知影甜的原来是遐尼甘。人生有去担着甜咸咸，才知影白正无味是人人嫌。坎坷的人生唔免惊，有一天就会拼出名。人生痛苦的日子未介长，咱克服困难，幸福快乐的大路，咱一定会行真远。

咱台湾的党派伤过多，变甲社会煞乱麻麻，红党、白党、甲黑党意见未合在修正，党员杂嘴搞卡层，讲甲社会是安尼乱纷纷。上届可怜的是百姓，唔知影要听对一个，无辜无奈的百姓，互恁骗甲戆戆说。台湾伟大的大政客，恁的财产是拢遮尔济。台湾伟大的大政客，敢得爱弄权，想要做皇帝，时机正歹，恁敢唔知？敢得爱和百姓哀天兼叫地，恁开嘴合嘴讲为百姓，声声句句是为社会，百姓的需要恁敢唔知？恁明知知影错误，也唔改。台湾的土地是无盖大地，未堪得大家的讨债，奉劝大家爱团结，全民才有好将来，唔通争权兼夺利，为国为民才应该。百姓的要求是无盖济，只要安定好经济，百姓的期待是和平，唔是爱看大家的抗争，咱百姓嘛爱有理智。

五面呢，这唔通用。人讲好事留皮，人留命，唔通伫世间得留臭名。荣华富贵是暂时，衣草人间是万万年。

0: 广告。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会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喝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不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过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在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在咧交往，也唔通坐咧

换过一个，安尼官兵才未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未染着官兵官炎。如果不幸都染着官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官得无好，或者是家己有官兵官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官炎拖久，就会变成官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米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吃，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的社会即卖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道道能告告，一天假唔敢做房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着官病，咱唔通和官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那是要强官过官兼治官，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息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过关。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2899，0999123-2899，安世中医诊所。

自古以来讲，家工会使乌白皮，啊，家母都爱带囝顾家己。这款的过分，这阵的女性在抗议，讲是真无道理。这阵的女性要争取女权来出头天，所以这阵的女工人是满满是。有的女性真正是真高，内外伊拢有法度兼加到。这阵的查甫人爱更加有志气。翁母爱互相斗扶持，较早是翁赚某钱，买好业免几年。即阵是翁赚某也赚，小可欠一个都未散。那是两人感情拢真好，双方拢无变节来出代志，食老夫强夫衰，快乐逍遥是无得比。你唱快乐会出旁，我唱欢欢喜喜准入港。

咱伫报纸、电视时常看到为情来杀死情人的大新闻，有的是为情来自杀。爱情会让一个人快乐、新鲜，爱情也使一个人痛苦、堕落、灭亡。事实上，会来发生情杀，这拢是太过自私，这不是真爱，是一时占有而已。会来发生争辩，拢是想不开，一直在争牛角尖来引起的。咱人的一生中，爱情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而已。咱的人生除了爱情以外，也阁有真济代志通好做，也阁有真济比爱情较有意义的工课去做。咱人无爱情，同款会当做大代志，嘛是会当做大事业。何况爱情会去受到缘分的支配，有人是有缘无分，啊，有人是有缘阁有分。缘分那是来，都要去珍惜；缘分那是来结束，都要互相祝福来分开。爱情唔当去强求，强求就会产生不幸甲悲剧。为情来害人，来自杀，这拢是过头自私来产生的。咱修养家己，充实家己，咱若是无欠点，咱随着缘分顺其自然。爱情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而已，想较开咧，想较长咧，千万唔通让爱情来毁掉咱的一生。为情杀人，为情自杀，这是无理智的大戆人。

0: 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就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分争。一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氏家族，是位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埔心，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话，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
4: 下头有三只。巴拉坐，尾仔坐，凳仔坐，啊，佮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跟咱收听大船立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部时段，大家下晡快乐，我是阿斌，大家平安。这部是开始，咱要来收听下晡时啊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好听啦。这首歌曲叫做《故乡》，到底应景。咱的廖大哥来到金河同药房，这边大款的好正完，敢交代讲四点要第一首歌，要听《故乡》啊，最好听哦。啊，并且大家，所来欣赏哦，也黑点早期的歌，《故乡》。

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并给咱主持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大船入港吼，四点进行到六点啊，这首歌曲袂歹听，叫做《故乡有几间厝》，用庄啊哭。看起来普通普通吼、哦，这早期吼、哦、啊，这个歌呢作情呢吼，啊，这个、故乡就是咱原本的根呐、啊。啊，比如一个中辈时代，伊算少年有打拼啊，啊，伊有做一个事业真好啦。啊，食了拢分流四海吼，四界去佚佗啦。伊讲安那佚佗，伊讲全世界走透透，伊也感觉是台湾这个故乡，属得伊的听啦。哈、哦，哎、欸，伊毛绿卡呢？阿、啊、毛国外一寡人要叫伊阿大呢，阿、啊、有钱啊，但是感觉是台湾啦、啊，台湾就是空气啊，袂歹啦，讲真诶啦，四季如春，也袂介热，也袂介寒，伊安尼全世界算一颗连灯，反正算两届哦，我看倒不时出国噶，阿伊感觉想想也是台湾上平安啊，即马食老啊吼，卡路较袂啊，舒适啊，拢无咧处理啊。伊讲哦，伊早当时伊在七十岁时阵，安尼走遍全世界想想的，也是台湾这个故乡上实在、上好的地儿啦吼。啊，台湾是报道假讲的，对不对吼？来珍惜这块报道，带好咱的一挂善意吼。啊，虽然哦，爱好啊，甲八条嘞啦吼。来，感谢大家收听，今日是七月二一，给他拜年。古历行到六月初八吼，你们在历史上的今仔日有一个人去到月球啦。伊在1969年，啊，就是民国58年，当时历史上的今仔日7月2日，伊讲我的一脚步，全世界的一大步，吼吼吼，啊，是人类的一大步啦。伊爬去到月球啦，第一个爬去到月球的表面，登陆月球表面，那叫做阿姆斯壮哈。伊、哦、当时咧坐一个太空人嘛，啊，坐个火箭来到月球，踏着去到月球的第一步，伊讲伊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安尼呐。啊，阵就要看月球到底月球到底有带着生物啊无啊？结果拢无啦。讲个月球哦，顶悬就拢安尼，路也袂平啦。安尼坎坷坷坷啦吼，无像地球啊，遮好山好水安尼啦。当时历史上的今仔日，就是7月2日，迄、那个太空人阿姆斯壮，美国吼，伊、哦、第一届啊是第一个去到月球的表面，踏着第一步安尼吼。迄阵啊，你看时间过遮紧嘞吼，民国58年，就是第一个太空人阿姆斯壮。登陆这个月球，就是历史上的今仔日7月2日啊！阿斌看到，今天跟咱做一个分享吼，这哦，他在读册，啊，拢有读到这个啊，迄、那个这个讲叫做去月球啦，吼、哦，月球表面的地儿啦，啊，所以伊同时发现月球顶冠就是无月娘，无嫦娥，啊嘛无迄种迄个土啊的对啊啦吼，啊心塞啦吼，啊这较早就是伫个1969年啊，阿姆斯壮吼。另外天气真烧热吼，咱个地水爱起来加啉寡吼，即马来几啊天拢真烧热的天气哦。啊这哦，即、這个季节吼，你若是避了多做好节制的人吼，你就得要特别注意啦。水若啉少，啊过来放尿的次数变少。哦，有可能会结石，啊，特别细的，啊，其他妇女朋友吼、哦，你若讲啊，调啊至西贵宾呢，中辈时段出惊西老人班呢吼、哦，你嘛是爱地水加啉过，其实那是要哦，皮肤甲骨溜的吼，等下等到的清洁足重要，啊，清洁多啊，有人是讲买这個保养品啦吼、哦，其实我来讲，对食食是上好，啊，水是上好的啦。水是上好的，加减补充一寡膳食纤维吼，这是长啊长多的清道夫啦，吼、哦，啊迄个食一寡有维生素的蔬菜水果，比如讲蓝莓这吼、個，这能压制一寡胡色素，吼、哦，比如讲做到安尼乌斑的这吼、個哦，啊，这就是一种对水食食来做一个改变安尼，吼、哦，啊，所以这个贵真吼，咱拢嘴拢安尼讲啊，平时节目中定在讲地水给啉过，但是一般顶大概水拢啉上少，真正的。啊，为了讲我啉足济呢，我牙关呢，医生无叫你牙关，爱叫你分次数豆豆啊搭，安尼。比如讲，你来以咱两点钟的节目来讲，但系要听歌，你也搭一下地水，哦，听歌搭一下地水，安尼咱有听十块歌，你也搭十届，啊，你卖一届继续做，造成你腰子的负担，你来搭袂安尼，哦，安尼地水啉不够，较袂结石。
啊，咧面露啊，皮肤嘛继续好，长啊多多，长多嘛继续清气，啊，咧大家拢知影吼，即、這个季节正烧热，啊，别甲做一个提醒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2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花冠区咱那边靠地下边，咱的位置0606，啊，来靠这大星。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啦，这天气正烧热，伫外口咧备关备家，爱特别注意啦。花莲有工人讲，可能伫咧搭这个阴架啦，啊，可能掉山咧，啊，人无拄势都栽落去，哇，头破，血珠啊，叮叮流啦，阿弥陀佛咯，佛咧加载，爸受伤，但是精神、方面、性命无啥要紧啊呢。花莲县吉兰乡啊，这刚安的意外呢。54岁世第十波人啊咧做工课啊，伫人咧徛街咧做这个什么阴架啦，咧到顶尾楼伫咧修理什么工程啦、啊，啊结果慢慢是啊天气烧热，身体无爽快，煞无说伊打了无注射，啊咧规个头在啊裤卡呢，砰一声吼，迄块主啊叮叮楼啦，记下来到第世第十波人意识真清楚，初步甲指挥。阿善病院无啥要紧啦吼，这有可能是公安的意外呢，啊个了解吼，到底包厢是啥人啦？这张中昼12点接到报案啦，讲哦，吉兰乡这个车，啊咧做工课工地啊，啊即马叫我们家大姨啊，紧呢，紧甲有一个风车线，啊咧做工课哦，被只管理，啊天气只烧热啊，所以哦，咱家的头家吼，啊看人家的工啊，哦，你讲兄弟，啊咧备关备家，你要特别注意呢。啊！你刚刚还特别注意，地水也穿有够哦。啊，手势也较悬的啦，真正烧热，该休困叫人休困一下安尼哦。日头吼、哦，啊，未做盐的先紧做做的，啊，那日头烧盐紧烧烧的安尼。皮下边讲哦，像这样的掉沙栽落来，好你家在意识正清楚，人无安怎了吼，爱、哦、特别细腻，特别细腻吼。另外，即卖囡仔做爱耍，啊，不是囡仔，大人嘛做爱耍，正道的监督。叫做战斗陀螺，诶，故意安尼讲啦吼，战斗陀螺啦，啊，这哦，即嘛，中华即个只列着二十五件的报案啦，接受25件的报案啦，讲即嘛诈骗集团用这个讲乌白骗，骗184万块呢，啊，这诈骗集团哦，伫网络啦，讲哦，拢看广告啦，啊，拢一夜是个广告哦，啊，甲伊讲有限量诶。阿哥介绍真低，诶，这种限量诶，阿哥伊了加精致战斗陀螺要卖啊！啊，即马介绍阁无贵啊，做侪人我爱耍诶人讲，我、哦啊、这我买无呢，紧来甲订一个安尼。爱哥讲哦，这爱汇高付款安尼就对啦，哦，得你付钱开通听呢。啊，今日超商得美容业把甲你讲诶一挂方式安尼，啊，即马有人得爱耍这就去买啊，结果接到报案。寄来物件钱付了，先付钱开始摕物件呢。寄来物件拆开，完全甲广告拢无共款，唔是限量诶，唔是精制版诶，拢是一种一块歹诶物件。两公诶战斗陀螺呢，25件报案，去用骗头184万呢。所以哦，你卖贪俗哦，啊买这种物件你茫贪俗，伊拢甲你讲哦，这种足看得看诶战斗陀螺。安尼啊，啊足俗哦，比外口市价减少一半呢。结果拆开，原来一张空，内底物件好，拢歹嘅物件就对啦。即卖用这个暗骗，大家说袂说哩？啊，只系骗一届，你是损失小看尔，话佫甲你乌龙蛇刀，叫你甚物转钱啦，是名嘅认证啦，七骗八骗，每一条还是2000块，甲你转20000块去啊。所以你也特别说哩吼，即卖足侪用这种。战斗陀螺这个骗的案件真多吼，买卖也是来店头啊买，安尼啊无就找人个真正网站咧经营的。你若像这些诈骗的，这拢一夜式的，迄种恶骗人骗的啦，啊拢找无着人哦。哦，你也特别细腻哈，啊边间做一个提醒。另外，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最近在执行这个交通的专案，针对欠这个牌照税、交通罚单。还是我过路费都唔交的，加强要来执行啊！伫台东查了一个姓卢阿鲁米的卢，这个富人人30岁哦。你安怎伊欠这个牌照税啊？加迄个一挂税金啦、啊，对2024年欠到今年多53000块啦。
阿姨都不爱叫呢，安尼呢，啊，这样不爱叫就甲查，讲我伊，我查着讲伊名号是在面如何轿车呢？我多好，来来来，来靠车。啊，今仔这轿车是伊有时啊伊个代步的工具嘛，那无这车伊就爱坐客运车啊。今摆学校安尼袂使，我靠，这车咧输命呀、啊！我出去摆可以在面如何轿车啊？安尼啊，伊看袂紧嘞，吼吼，细路的这个马上联络，迄、那个行政指示讲我要交钱啊，吼、哦，无到一点钟，才53000块，交到1200啦。啊，你有钱，你唔交，你爱乌白来，这牌照税啦，交通的罚单，这一定爱执行的啊。啊，你有困难，你会当分期啊，你袂使安尼死皮泥烂啊。啊，起码这做厉害呢。以前你来靠车吼，足简单嘞。以前有一种利用 AI 地位型嘞，查进去这查这车里头嘞，足无简单嘞。你停在啥物停车场，伊拢是怎样嘞？所以讲哦，我看是安尼啦吼，欠税金啦，还斤斤缴缴的。你像阿斌个人，我来去停车费，有当时我只要袂去缴，我就建议超商查。我最近有我会记我有停一个所在，啊，我无缴钱，那是要20块。啊！唔过我超想查几啊，介就是无这笔资料啊。哎、欸，今仔收到，嘿嘿嘿，真正有这笔资料哦。啊，无超过时间，所以你要看，咱是有规矩的人，咱就照去工作。啊，这话唔是吼，拢、哦、拖几啊档呢？安尼呢？我是认为警署即马咧进行这案件吼，卖有累积遐济啦。伊若是正当，伊就拢无叫啊，你就爱甲处理啊。啊，无愈积愈济，有哪些伊就放互你走啊？敢是安尼？啊，多这姓卢的富林人，有这个面卢的，要来靠啊，伊会惊。哎、啊，若无财无善呢，你要都要靠啊。所以讲哦，卖啊拖几啊档，一档三个月，啊一档就爱甲执行啊，安尼吼。啊，你袂使咧死皮泥烂，最后吼，伊、哦、马上把这钱缴缴的，啊无你面卢就用拖去靠掉咧。这是台东的一个新闻消息哦，来。您茶时间到啊吼，大家茶吼拿好安尼吼，小可润喉一下吼，啊身体补水一下哈，身体健康啦。来听这首，听这朋友交代的歌曲叫做《心寒》。心寒这是对中华，咱的尤小姐来到红星药房，过边大馆的好正完，跟咱丁少善所交代要收听好听的歌曲，来共同来欣赏。江辉的歌声，讲叫做《心寒》。现在我那个电话是252-55000，外观七加零六，感谢。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心寒》，感谢大家收听。下晡时啊，四点正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大春日讲的节目吼。阿斌的服务时间伫公司的时间，或者是啊八点到十一点进行。阿斌拢伫公司，啊下晡时啊四点零啊到六点，阿斌拢伫公司做服务吼。啊老师啊，阿斌甲咱介绍产品，啊利用这两个时间点吼，找阿斌的本人252-5500外观区加控六，来啊！即马即个时间，阿斌要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来顾咱的身体吼。啊，每一件产品拢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哦，没有问题，进功课。
1: 一个天宝优良，我来吃偌久啊？
2: 吃第三罐啦。
1: 啊，吃了 OK。
2: 我算吃两罐了，去验的啦。
1: 哦，啊，无你罐底是肌酸酐的毒素较悬呐。
2: 以前真系
1: 只一点五吼，
2: 系啊，今物剩一点控贵啊，
1: 哦，较进步啦，较进步。
2: 好车，系啊，今物只
1: 只。啊，所以吼，啊，你食食哦，佮翘出来，佮翘起来吼，
2: 系，
1: 安尼会佮较好啊。
2: 我讲迄个就顺顺就过滴滴嘛，就哦嘛，就嘛，因为嘛就嘛查到只啊，因为就吼，今物讲哦，今物咧放哦，迄个结束啊，大下咧啦，
1: 结束大补吼。
2: 诶、欸，暗时，然后马上出，今晚啦，食下来，拢出，一个一届就好啊。
1: 对啊，明天几下届对不？
2: 好，我无拢两三届。
1: 对啊，所以这款天宝永良丸真好用啊。
2: 哎
1: 哎哎，阿弟不然，阿弟原地是安怎啦？
3: 我原地都，特别煮菜都一瓶灶台，我照顾到我大家。
1: 我一瓶灶台哦。啊你啊，阿伯的。
3: 无听都卡袂掉啊。
1: 卡袂掉哦。
3: 啊，无就爱当凉面做啊。
1: 啊你哦。
3: 啊、我多在吃一大猪台啊！
1: 啊，你吃我好正玩，吃起来起码唔免啊，就对啦。
3: 唔免，啊不，吃我多摆吼，拢袂丢筋啊。
1: 啊，无做好丢筋哦。
3: 哦，丢筋拢去夹对哦，夹骨了。反而严重。
1: 啊，你哦。
3: 啊，我怎么去吃三罐大罐盐？
1: 哦，天宝好正玩，吃三罐大罐的。
3: 嘿，啊，我罐两罐小罐，啊，我家己换点大换一罐小罐安尼。
1: 啊，你哦。
3: 啊，吃袂完的啦。
1: 哦，啊，你起码算讲吃好，咪吃些保养啦。
3: 嘿。
0: 最大只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甲真好啦吼，讲脚吼无使凹弯呢。啊，做者本来退伫咧灶台啦，啊做个吊脚筋，即马食甲真好，即马要食保养啦吼。天宝的好正丸真好，固筋骨真好个药啊。另外这位大哥啦，伊讲伊个腰椎型的功能较无好，啊放了袂足大降啦。啊，即马食咱天宝的永良丸。食卡，即个放尿叫做素食，阿妈袂阁搞尿，去验拢食正常，你敢做见证？听说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永良丸呐，这是固膀胱、平渣、腰椎性真好的药啊。天宝的永良丸，那有做者中辈时代长期咧食咧慢性病的西药呢？这西药咧食出来，话食开一解就新，啊，就会肝水水症对卡去。啊，咱天宝永良丸，你甲肝当来食，听早咱的腰椎型足有效啦。佮过咱的膀胱，为人吼啊放尿袂舒适啦，心容不足啊放尿袂顺啦。搞了、闪了、放无了，一枚便所走了几下抓，这种镜头嘛是来吃咱天宝的永良丸。啊，若带着糖尿病的朋友吼，腰椎性功能较无好，啊，咱天宝的永良丸一定爱吃。话人足济吼，啊，食西药食开家就新的，话到尾爱洗新的，啊，你天宝永良丸你甲吃，这样活化咱新的细胞啦，活咱新有一个再生的功能。天宝的永良丸，另外脑白酒的问题，天宝清怡面膜丸专门咧固眼底吼，目睭安尼惊光畏光蒙雾，酸涩看袂清看袂明，看物件咧夹夹杂杂，即个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咱目睭也专门咧固眼底，维生素跟许可清怡面膜，清怡能力印尼药客啊顶管，固眼底目睭的专门药，白内障白板啊症，看物件夹夹杂杂袂清楚。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这比较人就知，这绝对会较好袂较歹。保养兼治疗，天宝清怡面膜丸，固眼底目睭的专门药，甲吃吼。啊，要固脚骨、筋络病、退化性的关节炎，咱天宝的好正丸，这非常这样在吃啦。天宝好正丸，主肾水生不少，甲咱补充加一甲钙质，这脚头位加一钙质补充我八点啦，走路较会舒适啊，人会行会爽，安尼。宝宝下面克巴人，我滴开住宅啦。你头先甲拍吸收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啊，确实有够。啊，咱填补的好生活你甲食，煮新水补充加一钙质，啊，过来配合运动，走路的舒适啊，啊，不遐酸遐疼。填补的好生活，固筋骨的专门药，甲挂灯来食。啊，若要过头壳填补的过脑丸吼，这都西藏安徽填麻做主剂啦。西藏安徽帮助咱血流循环好，为人血流循环一个无好，阿妈关节硬动动，阿妈关节会酸。卡麻手臂，迄个较寒人哦，对吧？呢，卡尾手尾冷冰冰啊！啊，胃炎写作歹困啊，啊，未困时头壳就讲，头壳就疼，耳腔叽叽叫，病病丢丢端，填补的过脑丸你个吃，头壳一定爱过，有这个眠一定爱好困。当既然歹困眠，医生咧讲的增加这个失智症的风险啦，所以头壳一定爱过。失眠搞半耳啊叽叽叫，拢来吃咱填补的。过脑丸真应效啦吼，他讲一定爱过啊，无退话足紧吼。另外那少天不的定少散哦，这种做好的地方在咧应分嘞。胃功阿冰，啊，这多少人够让你少吼一堆，食冰冷的啦，啊冷气会吹啦，安尼啦，啊冰冷的结，气更卡歹就少啊。天不的定少散，像人家穿一罐啦，你也干嘛咧少？你也开一些配温的茶，开一些幼幼的粉末，干咩拿哦吼？过一步过一金，哦，天波的定少山哈、啊。来听这首《港口情歌》，这是咱住伫啊，边个看一个嘉义啦，住伫咱嘉义镇哎，翁大姐，拍摄翁大姐来到嘉义大通药房，这边大馆的好正完，交代四点半《港口情歌》来听哦，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港口情歌》。感谢咱翁大姐来到咱大通药房，个别咱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较好听的早期吴静怀感情的《港口情歌》啦吼。这早期的老味的吼，的老歌吼，咱这中辈时代会爱听呢。阮中辈时代会不爱听的平平调，起码电子音乐，伊爱听这简单的乐器。啊，听一个老味安尼，有一个怀念过去迄个情景吼，感觉真歌好听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咱头一摆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啊，并甲你寄一个，咱较袂关掉。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了解几多社会事啦。这家己闽雄有一间咧开乐器行啦，啊，本身咧家己打这个头家竟然讲讲偷翕啦，安尼啦。哎，传到讲奇怪呢，这个头家做这个干活动，阿妈做假雕，唔捌厉害，感觉安尼啦。闽雄啊，伫个中乐川，中乐川保生街啦，闽雄个乐器行，细楼个负责人，这头家啦，伊用指控伫个因个店内变数，阿种个从这健康个咧偷袭啦，总共有16个闽雄去有袭掉，其中个有微信个学生，啊有人来遮学这个乐器啊。这个代志加以特检署以违反李董少年性剥削安尼加起诉。奇怪呢，啊这传到咧讲奇怪，这姓老的老师啦嘛，叫老师啊，做这个人咧活动哦，社区内底嘛无啥人咧看到伊呢。啊，当经过看有几啊囡仔咧上课，啊内底有咧教钢琴，爱家弟弟家开一档啊啦，姓老的这个啊，这个、老师本身咧教吉他。啊，有人讲伊风评袂歹咧，讲我老师人真好，头家人哇真好，啊，个个真公道啊。啊，伊主要咧教吉他，啊，佮请几个老师咧教钢琴嘛，安尼啊。啊，伊就是人来遮上课，感觉变数怪怪，报警啊，大家查啊，要受骨，吼吼。来遮上课，即囡仔民众拢要翕伊啦，拿来放尿绝对拢要翕伊就对啊啦。啊，所以有人是啊吼，低人低面都不低心呐、啊。啊，经过了解，这姓老的老师吼、哦，负责人呐，听讲离婚呐，安尼呐，啊，可能吼、哦，哈哈，蛮知呀，安尼啊，好奇啊，是安那受这个劈，为人一个劈啊，像为人做偷看人的内裤啊，安尼啊，你叫伊进去去也是人咧卖内裤，伊家提来看，伊个无爱，伊特别看咧偷看，偷看，伊刺激啊，啊，再看医生啦吼，啊，这吼、哦，未使哦，偷袭这行为，这唔对啦。妨碍秘密罪，还用起诉吼，还用起诉哈。那些咱来公共变数也好吼，那些你要注意呢。可别有了进行先看卖一下，先看卖一下安尼啦。

吼，啊，无带卡森不用 QB 啦。另外啊，边看这新闻咧讲桃园，迄、那个桃园市罗德即个车大股的山区站发生轿车家己弄掉，冰岛哦，四天跳九天啦、啊，你啊就会说等人这少年家啊，是安那个冰岛啊，食毒哩，食毒啦，精神恍惚啦，这乌白来呢，半暝啊十一点四十六分啦、啊。开车经过泉州路通这台车，结果就安尼，唔知谁都给弄掉啊！啊，冰岛啊，人掉喺车内啊，警察来到地，甲救出来啊！啊，个咧硬神硬神呢，啊，鼻都无酒味啊，但是有迄塑胶味啊，毒品的塑胶味啊，加盐，嗯，啊，食毒啊！吼吼，警员讲哦，啊，你真正哦，依法发办呐、啊！之前啊，再无可能发生事故呢。啊，这假毒哦，就不应该啦。这是一级的毒品哦，这医生发办哦，哈、哦，假官司啊你。另外，中华节的十一月生日的查甫人，2024年十一月啦，伊就甲因某离婚啊啦，安尼啦。啊，离婚了，当然家己要交上，那是人的自由啊。伊竟然看到因某说出来，和伊新的男朋友再倒来厝，讲受气啦，家错受气，改冤家啦，安尼啦。加上伊无拢无咧讨谈呐，佮要甲因金某讨钱，佮要加讲你爱欠我钱啊，你怎有欠我啊？安尼呢？结果无顾着两个囡仔伫现场，细里的查甫人竟然徛拿菜刀啦，菜刀哦、喔，对这细蛇细蛇金某安尼暗棍安尼撩落去，佮他扑十八刀，腰受骨干呢。细蛇这金某失血过多，不敌死亡。这件代志，国民法官参与审理啦，希望判无期徒刑，但家属希望甲判死刑啊，一审五年拢无赔啊，要求国家呢，当着两个囡仔面头前，安尼唔放因真无耍，啊，所以要求判死刑啊，但尾嘛是判无期啦吼，判无期啦，离婚啊啦，爱都无细人大啦，啊，佮借大伫因丈妈家啦。啊！因某未搞，因家做伙大，因为之前捌甲因某拍嘛，带两个囡仔，反正离婚啊，伊就离开啊，家己租厝大。啊！即摆因前某呢，现在倒来看因即个表妈嘛。啊！即一刚倒来时阵，带伊即摆新交一个男朋友在因倒来，伊就食醋啊。啊！你离婚啊，你食醋啥？啊！就底下起火就对啊啦，金属不动啦，那在位势力就安尼，无想讲像两个囡仔伫现场呢。安尼呢？啊，竟然讲解某安尼硬扑啦！啊，无个在某叫两个囡，叫只两个囡仔紧走。一个二十八岁的查某囝，一个九岁后生啊，叫紧走，啊，无两个嘛又扑扑死。安尼啊，啊，一条生命又被收伊啊！阿妈无敢赔啊，伊靠钱养赔，伊嘛无钱养赔。啊，这判无期徒刑，家属实在无用接受啦，讲上这就对啦，爱判死刑啦。情报安尼，过来顾这两个囡仔呢，啊，厝够你住呢，啊，人要交新的男朋友是人的自由啊，那个离婚啊嘛，哦，个人算个人的未来的方向啊，安尼一条生命又要收的，真老啦，哦，人生活六十一岁啊，阿哥安尼你也知影，真老啦。另外，高雄共有几下所在吼，行政区也好，公共设施也好，店头也是人诶，一种迄落。徛街，什么外口人咧囥个油腻的箱啊啦，拢有人喷咧有诶无诶啦，拢喷死你哦，啊拢太过话，咱伫节目中卖讲，咱这有最准的节目。你咧买牛的车嘛，又唔喷死你啊呢？喷你种安尼乌白喷咧太过话就对啊啦，甲性有关系话就对啊啦。啊，你诶里体拢同款呢，即下网友翕起来，啊即马今晚要查，即个同一个人啊。连咖啡店，那些外口的咖啡箱啦，啊是一挂人的业者，吼、哦，放的一挂，迄、那个，你做一挂人的广告的物件，扛棒也好，伊拢我平常喷这，你种太过话安尼啦。哦，我即马大概就咧议论阮啊，即马警方哦讲要来查看卖，了解看卖到底以上，假巴咧弯腰啦。啊，有人讲有看到，看者有精神病阿伯，底下乌白写，啊是不是伊？哎、啊，这李天龙赶快嘛！对人诶，裸白呀、啊，裸白啦，啊是讲诶变电箱啊啦，公车诶渐白啦，拢有用喷这太高诶，超凶马乌呢？
我、哦、这爱捏，这无捏袂使吼，这做无公德心呢。啊，喷这泰戈威做无水准呐、啊。哦，咱即卖台湾城市加进步，你乌白啊，乌白啊喷只字，出个六条字，啊，过来就是讲写一挂性暗示的字，这都袂使啦吼。这爱捏啊，这爱紧捏，这无捏袂使啦吼。这是高雄的一个新闻消息吼。来来听歌哈，这首歌曲袂歹听，这是咱听众朋友交代。讲起这《望天草》，这是秀清啊、张秀清的歌哈。住伫咱溪州来到公安农药房，这边填报用两元两罐。那个曾小姐交代要收听的哈，啊，《望天草》真好听，二五二五五空空。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望天草》，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立讲吼，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哦，咱的胃药甲少药好用啦。
2: 用甘的，胃药较会使啦。
1: 用甘的好用哦。
2: 好，好用。
1: 啊，你之前是少年啦。
2: 啊。
1: 你是少年啦。
2: 有啊。
1: 安尼哦。后
2: 尿尿不甲甘都好呀。
1: 都好呀吼。
2: 嗯。
1: 未咱天波地少酸咧，出出了未歹。
2: 也会使。
1: 啊，你胃药是安怎？
2: 胃药都拢啊不是倒晒呢。
1: 好好好好好。
2: 阿
1: 姐会使，阿姐会
2: 使
1: 未来咱这胃肠药啊吼，你若无讲正经大老啦吼，哎、来吃拢未歹啦，是拢未困一日
2: 啊，
1: 阿血也勿管咯，
2: 系啊，
1: 哦阿头壳拢疼，
2: 系啊系啊，
1: 哦阿姐咱填补过那碗，爱食几罐啊？
2: 哦，食十几罐，食早十块六罐有啦。
1: 安尼哦，阿姐了好无？
2: 未歹啦，
1: 食了未歹吼，安尼。讲起阮嘞，我讲古哩，讲起阮天波用点玩家安怎啊？
2: 遐都袂歹嘞。
1: 安尼哦。
2: 我较早啦，上暗起啦，时间啦，上暗起都，我都倒去，我都吃外口啊。
1: 安尼哦，都吃外口。
2: 当当时一工爱换两届，几啊届。
1: 哦。
2: 啊，即我食阿咪一罐头叉。
1: 食天波用点玩。
2: 食你过油脂个。
1: 好安尼啊。
2: 系啊，我都放无叫我卡拢清净。
1: 好好。
2: 即我坐了上叫我一干妈来啊，介跋介算一外钱小妹来，拢爱伊伊厨厨房个啊上久卡拢。
1: 另外，阿今麦食了个未啊？安尼哦，我天波有两日食未歹啊。
2: 好啦，我
0: 这大志工放无了，搞了闪了啦。阿卡拢安尼静静食咱天波的养龙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另外，咱的卫生真好，用甲天波的定少散哦，这种用中足好的中药材来养分的吼，家庭必备的良药。啊，另外这大志工歹困啦，他个听会啊，做个清管。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固脑丸，到你啊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还是胃内风带掉的头壳疼，头壳痛、偏头痛，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咱这药材内底有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啊，为人作歹困呢，拢靠这个安眠药啊，啊，西药愈吃愈重。歹困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阿伟是足好困，阿足清明。即马醒起来了，伊就困未起啊。阿伫遐过时针，一点伊拢知，几点伊拢知，先困困未天光。这眠啊困了无好，隔天头壳头安尼戆车车，精神都歹，有人耳孔头安尼叽叽叫，便秘头安尼丢丢断呢，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头壳疼、头壳戆、失眠、耳啊叽。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即是怎嘛？你又感觉眠，结束好落眠，安尼这毋是像西药有一个习惯性啊？天宝的固脑丸，另外啦，假如未熟悉退化性的关节炎啦吼，天宝的好酸丸你爱甲食，这非常常咧食，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筋络病啦，啊，或者话吊卡筋啦，透早要尿起床腰酸背痛呢。安中辈时段吼，少年拢拼过头，大了食拢带一个性命，啊有那些话要山顶当好，足困难呐。啊，行路吼未自在啦，填补的好资源那个食，主心水西骨浆，甲咱补充钙质，补充钙质，钙质钙质包补充个八边胶的素食吼，填补的好资源，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啦吼。另外，咱的养心丸专门的针对心脏无力、行路的喘呢，心肺拍袂去头壳人就安尼戆。啊，无头神记地歹，心惊大兄，心肺无够啦。填补的养心丸甲关灯来食。早唔该食十粒至十二粒，敢生心火，固咱的心脏啦。即阵你讲人关气叫做好啦，心脏嘛叫做有力，好啊，叫都叫做在安呢，啊，精神更加做好诶。填补养心丸，生心火，固心脏吼。啊，那火气大，吹诶大，吹诶苦，吹诶臭，填补诶五年阶段丸，这百度百解啦。即晚食物件，防腐剂、色素、加工诶食品、空气诶污染、化学诶物质，咱家家拢有一挂不耐火。啊，填补五年阶段丸，下段摕来都所做好用吼，百度百解甲关灯来食哈。啊，那放尿未舒适，搞尿、闪尿、放无尿。一枚变数起来几啊抓，咱天宝的养龙丸专门咧过膀胱过夜，只能个广东来吃。放了白大白，放了白萝起泡臭尿香，天宝的养龙丸。啊啦，卡的水晶对卡去， 人家的行行挂水现报的用量员吼，你最小进过红光过油脂。另外，把这个问题填补清理并无完，专门在过干地啦。把这些灵魂鸡汤给过好，阿要过把酒先过干地啦。惊光畏光，蒙雾生涩，看不清，看不明，就跟干地有相当的关系啊。阿来吃咱的把酒药啊，这样比较你就知，咱这维生素跟稀客的过干地把酒的专门药。加食，即个怎啊？你又感觉讲，哎、欸，阿冰姑娘有影呢？即、這个眼底过了好，目睭吼，继续明呢，继续清呢，啊，继续金呢，填补的清意，面目完吼。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啊，白菜鸡啊啦吼，白菜鸡啊好听，咱叫人来欣赏哈。啊，但咱没有电台刚上哦，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小妹鬼意跳人，唔通有啲虾仔拖扮青羊流型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2: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茄，就精彩虾仔分享俾你嘅羊影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茄哦。
1: 按娘出哦。
2: 系啊。
1: 家下去老去提醒一下，立法行李准备做，一定要尊重资费财产权。
2: 资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羊影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资费财产局提供。
3: 全民防诈，
4: 淘鸡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产的中央，四边拢是水产，所以叫做产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长积平原顶头，生产出含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香 Q 八万、全省出名的罗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因
8: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 A 波狗店，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等来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甲咱主持大顺利讲哦。每礼拜到拜六，哈、哦、四点到六点，有得咱天宝公司来甲咱赞助。阿斌的这时间毛两点钟大顺利讲的节目哦，所以你也别伫公司找阿斌的本人，利用的这时间八点到十一点进行，啊，下晡时啊四点零到六点，阿斌拢伫公司遮做服务哈、哦。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外观区加控六，阿斌一这波是开始的讲吼，即马天气真烧热，即、這个澳洲温度较38度、40度呢，真热啦吼。啊，所以讲哦，咱北来一定爱加啉寡水啦，啉好水，啉什么好水？其实哦，不管你啉什么水，你都会记住，啉清气的水就好啦吼。为了讲得爱啉什么电解水啦，啉什么 RO 啦，什么水拢好，医生讲的。只要你会去啉水，啊，啉清气的水，对身体拢有帮助安尼。啊，千万茫甲饮料当作水来啉啦吼。其实哦，咱身体70%拢水呢，哈哈。所以水若啉无够，会产生足侪问题啦。啊，当然你若有腰椎病，医生叫你含水，你就爱特别细腻吼。啊，啉水有学问的呢，未使一个啉伤侪。我头我节目中有咧讲，你若甲咱的节目。听十八卦期间来啉水，安尼就对啦，真正安尼就对啦吼。分几啊盖，啊豆豆啊啉，安尼豆豆啊甲搭，豆豆啊甲搭个温的水，安尼也感觉温的水无啥味，泡一挂柠檬也真好，滴两滴啊蜜，安尼加一个味也真好。而且嘛，少年家讲袂听，吼、哦，当那饮料当作水啦，一工几日几啊杯啦，起码台湾四颗连灯。拢饮料店啦，哦，一间比一间装个水啦吼、哦。台湾是一个富裕的社会啦，我是感觉讲水爱加啉寡，饮料卖啉伤济吼。别人讲做一个提醒啦，多人搞一定是安尼讲提醒吼。252-5500外观区加控六啦，这样、哦、水啉啊身体好啦。我感觉讲顾身体比咧顾家伙搁较好，啊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啊，真正的啦。较早讲做一个比如啊。因为一只迄个鸟啊，迄个手机顶悬，透风落雨，拢唔惊迄手机会断去。是安那？又是个健康的事啦、啊。手机啊断去，伊就马上飞离开啊。因为有健康的事啦、啊。哦，伊可是健康的事啦、啊，唔是迄个手机有灾无灾啊，咁是安尼。所以咱靠咱健康的身体，啊，健康的身体就对健康的食食，啊，加生活的步调爱正常。啊，即嘛吼，少年家唔是安尼呢，你敢袂颠倒呢？所以即嘛，一寡少年家到中年的安尼慢性病一大堆啊。咱是中辈是大讲老啊，七八十岁啊，无多吼，啊，都一寡迄个慢性病，即嘛拢三四十岁啊，足侪哦。我跟你讲吼，啊，食食也无咧控制，足侪啦。来，健康上好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来关心立刻气候啊，加股票收盘经营，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哈。今天是拜二，今天日子真好，已经过去了。明天其实日子也不错，明天是六月初九，我们要祭祖开工出行，沐浴彩衣啊，这都可以。明天拜三要起居安床开市，日冠交易立宅，栽种牧养立莲加安葬，这拜三都可以啦。拜三唯一的禁忌是几乎不适合。拜三的好时辰，星期七点到九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拜三的喜神正南，财神正西。拜三冲着小兔，十六岁煞伫个单平。后日是拜四，六月初站吼。拜四的日啊，卡普通。拜四就是二十四节气的大暑啊，大热的时间呐、啊。呵呵呵啊，大暑啦，人讲大暑，刚是安尼讲吼。拜四适合祭祖、过穿、结梦吼。啊，禁忌的是做庙无适合，做灶、开窑啊、做船，这拜四拢无适合。拜四的好时辰，天个猫是五点到七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拜四的喜神当然财神正北。拜四穿着少林十五岁煞伫个北平面哦，看起来明仔拜三的日课较好，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二五二五五空空，现在留个电话
外观区咱若买较冷啊冰，会记住控热爱来较做大声哦。气候真热啦，你看今仔气象署透中道的发布讲，十四个县区温度真悬呢。你像台东伊在遐38度的极度的温度悬呐，吼安尼吼，啊过来过会烤烧风呐。啊，咱收听的范围我甲看，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县、嘉义县区，遮拢是真烧热的天气。台南其实嘛是啊，哦啊，有人讲暗时落雨，雨水常常咧收沙，明仔载拜三甲拜五，其实拢是足烧热。啊，话讲唔是讲有风台，迄风台吼、哦、啊，即个拜六可能伫迄个巴士海峡外围的水气可能影响到台湾的下面即个遮南台湾呐、啊，但是伊的靠近台湾无，爱看发展的情形哦，啊，看是唔是一个应用的风台啊。哦，啊，咱是希望讲伊都卖来台湾吼、哦，啊，卖些想嘛无要紧，啊，无伫海面上做做诶，啊，即个风台讲伊诶水体，那较靠近台湾呐，吼、哦，伊若向北调整都有可能，吼、哦，影响到南台湾即个天气，啊，到底安那拜到得明朗啊，吼、哦，即嘛是风台诶季节，即也无啥物好奇怪诶啦，吼、哦，啊，天气遮小热就对啦，气象署嘛咧讲，地水给啉挂都无唔对吼。当然，股市今仔反弹啦，吼，即两天啊，大家安尼吼，拢心情真郁闷啦。今仔起1783点，啊，有人讲起遮济，你的股票起着无？这是较重要的是点啦，吼。今仔起1783点，大盘指数44232点，买卖成交量，即马量加速足少呢。较早拢凊彩跳我，今仔竟然8356亿尔呢，表示讲买人啊少，卖人啊少呢。哦，啊，所以讲哦，即马量消化有滴，成交的量消化有滴减少呢。啊，8000几亿尔呢，吼、哦，啊是讲嘛真济啦呵呵呵。啊，这是股票今仔日起啦，吼、哦，大起就对啦。台积电今仔起90块呢。涨哦，人咧卖伊嘛咧起啊，哦，即马台积电一支股票2410块尔吼，2410块，大概是毋是想讲买两支啊？这一支是2401万的意思啦，哦，啊，所以即马话一寡少年家吼、哦、买袂起一支，拢买散股啊啦，散股有点买啦吼、哦，啊，这股票是安尼吼，投资卖投机啊，变公鬼啊改啊吼，你想咧南韩，昨日是无讲的啊，你南韩即马嘛小股票啊。大人借钱来炒股票，炒到规家伙啊，为安尼，搁好跳楼自杀的呀、啊！啊，你利息付袂出来啊！你买股票落，你爱付利息啊！所以讲哦，这投资爱看款啦吼，卖有家己安尼吼，压力啊大就对了啦吼，卖、哦、压力那么大安尼吼。今卖价格一千几嘛，今仔是16380块，跟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来，现场那个电话2525500，外观区加06。啊，比如一个朋友，伊做工啊人嘛，啊，人伊拢安尼规规矩矩，一个月了不起挂加班赚3-4万块啊呢。但我诶生活过啊做自在呢。人咧讲股票，伊也未煞心呐。伊讲我加迄无闲呐，啊，我也不爱变变黑啦。啊、我到老是去帮人吃，日子过啊六重就好啊。我感觉你嘛是有影啦吼，虽然3-4万块的薪水，但伊过啊嘛足轻松啊，咁是安尼吼。所以看你爱过什么生活，赚卡有过卡好诶，赚卡无难过卡普通的日子。吼、哦，天公伯啊，掉落话你很惊啊，啊你唔通安尼家己吼，那看人咧赚钱的煞心拼落去哦。吼、哦，讲爱拼这样哦，我跟你讲，硬也较贪拼吼，啊过来。拼到才会贏，你若買不到，我跟你說，了一口袋塞的足多喔，來聽歌實在啦，這首歌曲叫做祝福，來啦，祝福大家都喔，賺大錢啦，祝福這好聽咧。這是我們住在阿兵啊看一下，住在園林來到公行藥房，告別我們天寶雍容丸李大哥，交代五點的第一首歌，祝福的歌曲阿兵也來邀請，我們的嚴大姐，家己的嚴大姐，跟阿兵家兩罐的麥酒油啊，我們的住在台中南區，我們的莊大姐跟阿兵家鄧少善，就讓我們來欣賞這首祝福，來，252-5500，外觀市加06，感謝。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祝福啦。人我哋咧世间互相来祝福，互相来勉励吼，我感觉咧上好啦。我那时啊，一个温暖，唔是讲提我一支人斗三工，一个笑容啊，一个牵绳啊，一个姻缘，这拢是真好的祝福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因为即马休落期间，足济人嘅社会福利嘅中心啦，一寡人嘅企业啦、家务中心，拢嘛咧替遮一寡弱势囡啦。啊！你甲因招种一寡奖学金，啊！你甲因祝福，吼、哦！啊！甲因实际帮助，帮助因好好读册，吼、哦！开学要教完呢，吼、哦！这嘛是种祝福啊！哦，台湾是足温暖的社会啦，吼、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啦！啊，话讲天气真热吼，那拢无爱避伫个冷气室，买伫室内吼，敢有天然的免插电的？大自然间开一个冷气的所在有哦，这个、林保署推荐五个松林的游乐区，阿兵报大家知影。啊，你啊讲拜六时啊，礼拜时啊，唔知要去倒位啊，伫啊伫市内吼做压杂，来山顶行行的拢唔免开冷气，大自然间开一个天然的冷气，安尼佫免插电，佫省电呐、啊。这个国家松林游乐区是热天你若过来旅游上好的一个选择啦。农业部林业，迄落即叫做林保署啦吼，即咧讲吼，喇喇山、东眼山、大雪山、八仙山、甲香柳国家松林游乐区吼，即种适合全家伙啊。中辈是大囡仔拢会当来行，即拢无足困难的山，吼、哦，你只要卡了些块会使，拢会当来遮行行的。啊，即吼，即个松林所在拢有一挂瀑布啊，啊，佮有些树啊，吼、哦，云海。特殊的景观呐、啊，啊，即下到热，大家才行行，适合全家拢来行这个所在，吼、哦，喇喇山呐、啊，东眼山呐、啊，大雪山呐、啊，八仙山，香柳国家松林游乐区，这拢真好啊。你想讲桃园的喇喇山，这就是有北台湾上捌的红色的行路器，啊，佮扁柏啊，东眼山即、這个遮毛。大片的柳山拿，啊，還有迄个瀑布有够水个啊！台中的大雪山国家松林游乐区，较丰富的迄个一挂，人讲迄个啥一挂迄个松林，爱当迄个人咧欣赏鸟啊，足好个一个所在，吼、哦，加做两日欣赏鸟啊，也并冇来过啊，吼、哦，阿八仙山遮嘛足水，哦，加八仙山即个遮有丰富的溪流的生态，啊，加松林的景观。啊，香柳国家松林游乐区，遮有名，遮嘛遮有名，遮负离子的双流瀑布，拢适合大家来行。啊，遮吼，拢有做些分多精负离子，吼、哦。啊，当然要来山顶，你也特别注意天气啦，吼、哦，特别注意天气啦。这大自然间开一个冷气啊，吼，天气好咧才行行，适合全家伙啊拢会当来，吼、哦。啊，大家拢知影吼，啊，卖拢乖伫个室内吹冷气，来大自然吹冷气上好，身体个也好，吼、哦。感谢大家收听，这是有关生活，并敢做一个简单的放松啦吼。252550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区咱来加06，来了解这个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吼。美国有一个查甫人买一间法拍屋啦，啊，结果已经买了哦，成交了，你来看，错一条，内底三具尸体啦，要惊死人呢。这美国有一个查甫人啦。最近伫拍卖市场买一间法拍屋，法律拍卖厝就对了啦。已经成交啊哦！你别看看到三个尸体，真正错一条啦。啊，即嘛，叫来调查，有可能是前厝主一家伙啊呢呢。讲这间厝四间房间啊，三个伊就一间啊，安尼啊，爱开工1695万来买啊。伫当地来讲，厝算俗啊啦，安尼就法律拍卖啊。想袂到成功买到了，你来检查厝房，我要惊死人呢！54岁，这个富林人，介22岁的囝，安尼啊，還有一个唔知啥，听讲是这富林人的男朋友啦。啊，介一个也死伫个厝啦。啊，即嘛，伊就当然这伊唔敢住啊。那是是买厝进前就死伫个内底，这会当退掉啊，这上敢住啊，惊死人哥。哦，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听讲这有可能是前厝主啦，啊，得买厝贷款贷袂起嘛，啊，贷袂起就爱红拍卖啊，啊，是不是安尼想袂开死伫个厝嘛？唔知影呢。啊，当然这即马你买的这种内底有尸体的厝，这个算假客啊，啊，才来予人法院来判断，到底这三个人是伊买了，
啊，就是买进去就是伫个内底，啊是买了后，卡是伫个内底，即了解看卖吼。啊，当然美国的法律咱唔知影啦，即咱台湾就讲安尼拍手衰呢，你敢敢大？那我是唔敢，我假讲安尼，有时咧困咧乌白相，因为咱台湾人足重视这种物件啦吼。即咱台湾我叫做凶宅啊啦，哦。派低调的，派低调的厝啊，吼，啊，所以有当时啊，买买厝来看看，这是美国的一个新闻消息哈。另外，有一个菲律宾的富人人来台南家佚佗啦，叫坐公车讲，嗯，钱包无去啦，所以澳洲的澳籍富人人，伊是菲律宾的啦。结果吼，伊车公呢，进来警员叫车，甲报案啦，讲哦，台人啊，拜托一个吼，啊，即马都是菲律宾的人啊。所以澳的这个抓紧啊，啊，甲台湾话袂晓讲啊，国语也袂晓讲啊，咱的环境足好呢，真正呢，过冷清落，啊，泡一杯温的茶好啉，啊，摕手机啊，盖伫安尼慢慢啊翻译，安尼较知影哦，原来伊自跑伫都会拍不回安尼啦，这怎在点啊？伊讲会坐公车啊，啊，要落车，唔知是安那无注意到啊，讲手机也无去啊，安尼啊，啊，即马甲问讲伊倒位，讲伫。南科到桥仔头这个所在安尼啦，啊，因为这伊来这报案，这的迄个警员讲，这不是个官区，但是不要紧，哦，我甲伊了解看嘛，真好呢。所以我虽然纸包也未找到，但是伊感觉这个过程，这个菲律宾的抓紧啊，所以后感觉台湾的警察有够好，比菲律宾好有够多。迄个菲律宾哦，拢做后，拢做骄傲，拢无爱插你的。台湾的警察拢做好个啦。真正99.9%拢做好，真正，哎，素质训练拢真好啦吼。当然有一半遐，啊，靠出状况的当然有啦吼。但99%拢真好啦。啊，结果吼，即卖咧，即卖有甲受理报案啦吼。啊，将军啊，找着较紧甲通知安尼吼。即吼网络知影即个代志咧，大家拢起赞，讲哦，台南即间分局哦，即个警员有够感心真好啦吼。警五分局啦，各位加吹啦吼，虽然这不是咧管区，但伊会加配合来加吹就对个啦。这嘛是做一个真好诶国民的外交哦，台湾上水的环境，风景都是人啦，安尼大家知影吼。一个姓的富人人住伫高雄啦，阿公旧年跨年夜，伫租厝的所在讲哦，要来煮一下火锅啦，水伫滚啦，阿家属无劲了，走出去买一挂。菜安尼啦，腰受骨，遐咪甲一间厝烧烧去呢。好咧，家在无伤害，伤严重啦。这人要来过哈，处处要来过哈。啊，即马当然又贪便啦，甲处处调解啦。啊，因为伊这烧烧个臭味大，伊都藏一个炉啊，讲要煮咩水火锅啊，跨年啊，安尼啊。啊，即马水咧滚，滚甲大鱼人家袂转来，坏人我都是安尼。我甲讲你若无烧啉，无烧心嘛，规身厝拢烧伊。啊！你公共危险罪啊！啊！好，你家在伊无伤到其他重要的一挂所在安尼啦，甲小块伊个顶烧臭味大，啊烧伊啊边啊小块损大掉安尼尔，够下面就对啊。细个富人人，讲伫个红山只租厝去啊，啊水咧滚伊也唔先禁起来，等于买物件啊，安尼。有人咧控妈妈拢安尼咧，啊控汤讲爱足久诶，结果。一间卫生等来火烧厝，说你然后人离开火的一定要禁起来吼，啊这尾啊讲有甲人和解啦，罚30,000块啦吼，啊伊较早也无真苛啦，伊毋是刁工的啦，只是想客问讲，伊隔壁超商买一个菜回来，最多滚多会当来食安尼多好，毋是啊客问的啦，有那些你要特别说你吼，伊原定买是多咧煮食，拢爱特别说你哈，安全小心上好，来听歌。爱我你敢敢对人减水来到林孙尔房过边填补清易面目完那赖妈妈交代要收听的吼我点点那个报上爱我讲你敢敢这林秀奇的歌啦吼来咱拢再来收听哈2525500外观七加06感谢。

0: 来非常好听林秀琪的歌，讲叫做《爱我你敢嫁》吼。二五二五五空空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区咱那边卡电话，咱来记起零六空六，爱来卡这打新2525500，进攻个。
1: 阿哥啊，
2: 目睭吼，
1: 嘿，
2: 嗯，我迄帮啊拢穿啊白啊白啊，
1: 吼，
2: 乌点啦，
1: 吼。
2: 我眼管同我好呢，
1: 啊，总目睭拢无啊，就对啦，
2: 迄帮啊总无啊咧，
1: 安尼啊，哦，啊，那材料进步够啊，你到介绍一下哈，一进门爬起来放尿，
3: 爬起来放尿三四拜四五拜都有，
1: 哦。
3: 啊，讲一下喏，迄个，咁啊，讲出来，惊人拢有听。放
1: 尿
3: 吼，放尿了有泡吼，啊，食一食个个拢都未啊，就有够清的呀。
1: 哦，啊，起码拢存着放，暗时啊起来一两届尔，对啦。
3: 暗时用起来两拜尔，啊，我唔得报阮家的姊妹啊，判官的。
1: 哦，填报用两文啦，吼。
3: 诶，
1: 诶，哦，
3: 真正有够好诶，啊，你有哪够好？迄款用迄款好正文，有哪够好？我报阮家这个个人，伊有中风着的吼。
1: 好
3: 啊，卡讲无声的，啊，等下我半罐我吃吃吃哦，伊就过去高雄啊，做啥？
1: 高雄一罐就对啦。
3: 对，高雄一罐罐三罐啊。
1: 啊对啊。
3: 啊，等下这抓等下我甲看较有胆啦。
1: 好好好好。
3: 诶，卡也就较有胆啦。
1: 啊，你吃好啊。
3: 系啊。
1: 咱填补好正丸好用啊。
3: 好啦，哦，我食你也食够久的啊。
0: 咱填补好正丸真好用啦，迄卡无啥烂哦，啊，食填补好正丸食甲真好。啊，据妈妈讲，伊安尼搞了吼，一暝便所走咧几下抓，啊，放了个丸咧泡，啊，食咱填补用两丸嘛，食甲真好。另外，据大姊讲，目睭安尼白帮啊，净眼净乌点，啊，食咱填补清伊面膜丸嘛，食甲真好，你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正丸，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啦。填补好正丸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安尼酸、抽、痛、麻，啊，为咱长辈时代吼，这徛徛袂知呢，啊，行路都袂舒适啦，啊，要久久袂落去。啊，且嘛，一个椅仔遐要起来啊，爬袂起来呢。一条筋仔吊吊吊，腰酸背痛，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吼用着数十味的珍贵的药材啦，遵照古法泡姜汁制作苍土，安尼做周子呢，做照起工呢，内底有落这个骨板，骨板有加质甲钙质，敢过关节啦。这药啊吼，过年过节啦，熬够了，敢煮神水生骨浆，过来骨头啦，填补的好正丸。你照三顿个吃，一顿个吃八粒，吃咱骨头的用，骨头的钉啦。啊，这那边钉嘛是会使，啊，要泡酒哦，种这药酒来啉嘛是会使。啊，直接吃药丸嘛吃好，填补的好正丸，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吼。你看咱填补的用量丸，都放了袂舒适啦。搞了闪了放无了啦，为哦一暝便所走咧几下抓，影响着困眠。像咧做见一个妈妈呢，搞了呢，啊放了有泡啦，为安尼臭尿险，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咱这个食温心化气，干固腰子，固膀胱。你啊，这怎么你感觉放了叫做大白，叫做大杠，一波了对头放卡尾，未使错了头闪了尾，爱放个大力。这怎么你感觉讲哦？放尿叫做素食，阿妈别个搞尿，填补的用量丸。另外，目睭的问题，就爱食咱填补清液面膜丸。目睭做歹流泪，为人安尼看袂清、看袂明，牙牙杂杂，惊光线，眼睛乌点、白帮啊肿的，拢来食咱填补清液面膜丸。治疗光治疗红头目油呢？目屎哥安尼流呢？填补清液面膜丸，你个吃？你啊，即个怎么你讲？目睭继续紧，目睭继续明，填补清液面膜丸。另外，那是讲他卡听他卡节，他卡袂精彩吼。啊，咱填补的过脑丸，你个关灯来吃。火炉酸丸麦，阿妈骨筋按动动，阿妈骨筋会酸啦。卡麻手臂呢，火炉酸丸麦，咱填补的过脑丸内底有四种安徽，有瓦灰作用啦。啊，那讲他卡听他卡耳康叽叽叫啊。咱填补的过脑丸内底有天麻，天麻治疗他卡讲他卡听啦。买困节填补的过脑丸你也吃，顺了汗尿啦，咱这无一个习惯性啦。 我那一个卖困子的，靠个定情剂啦、安眠药啊，愈吃愈重。啊，一暝嘛困无三四点钟，就起来过时钟啊，冰来冰去，眠长困短，一个眠困了无好，隔天头壳戆车车，啊，做工课啊，就无精神啦，啊，戆头壳疼头壳，填补的过脑丸那个吃。他较爱过吼，他较无过退化足紧啦吼。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偏倒的过脑丸，过了循环脉，血压控制袂正常，偏倒的过脑丸，他较爱过哈。啊，若要过身体，偏倒的利金配吼，这间公司无失了淡本，用上新的科技浓缩修正上好的成分，下再能力，下再能力，宝贝人生变彩色的，反复哦青春的本色，精神百倍啦。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歌名叫做《路口的灯弯》哦，这歌嘛是袂歹听啦，容易感笑的哈。感谢大家收听，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哈。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服务加一届啊，咱该袂管唔到的。咱这吼、哦、介绍的药品拢是咱家己的药厂，啊，咱是 GMP 的中药厂，咱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天保公司已经是要将近一家子的公司啊！老百老二好，咱这不是新广告哈。无清楚无明了，就要卡入来。0525500，外观区加空六，该了解规定啊社会事啦。屏东某一间公司的说翁啦，说翁的这个代理老师吼，安尼挂哪介绍金呢？讲要送小朋友礼物啦，结果。讲我要表扬一个教会过去三年的抓囡啊，安尼呐，啊，你唔伫好好的上课甲表扬，讲老师要送你礼物啊、哦，要表扬你，特别是拢甲老师道三讲安尼吼，结果讲啊，

骗来人诶迄落扩张性安尼啦，门甲反射安尼，强强甲烂啦，甲真正平诶手皮安尼，真正有严重诶性交了呢，安尼呢，这性侵犯也毋性交了啊！利用你做老师诶关系啊，做种毋正工课，啊用即个压贴诶空间门甲锁咧，吼，即个查囡仔买好买提，即马看到查甫人也要惊死，那真正后白来呢，三单八个月，你管阿些啥无呢？2023年大过啊，屏东一个代课老师啊，啊讲这个囡仔小玲三年的抓囡仔，啊拢甲老师斗三工啊，提扑克啦，提啥物啊呢？啊老师讲要表扬啦，啊你唔着伫课堂上甲表扬，互大家拍扑克，伊唔是讲来，你来这个课中心吼，老师要送你一个礼物啦。啊囡仔古锥单纯啦，着对起啊，讲安尼是甲囡仔烂的啦。啊讲你有介意老师无啊？未使甲别人讲哦，啊甲真面啦。安尼啦，啊个男妖啦，啊昨天都惊阿要死，也唔知变啦。吼、哦，你真正乌白来有影，做老师安尼，三当八个月，三当八个月，哦，真正啊，啊个底下坐呢，坐无落来，囡仔讲啊一清二楚啦，真落啦吼、哦。另外，昨暝带人阿伯即个家伙半暝啊火烧车呢，迄车头规个青灰烟呢，全面给烧啦，这驾驶照哪飞，好咧加载。无安怎啦？即卖车做阿火烧车足奇怪，阿伯阿姑即暗时啊八点嘛，火烧车呢？即卖吼车辆来开哦，拢爱定时保养吼，阿、哦、为、啊、保养了嘛是咧火烧呢？火烧车你瞬间照那飞好咧，家在平安无代志安尼啦吼、哦。另外一个姓杨的查甫人，去年八月初二啦，到八月初六连续五天，我要来高雄啊，才佚佗啦。啊，加一个头家民宿的头家做五天啦。啊，我头家也讲吼，迄、那个八月初四，我即间要公休，我有代志吼。啊，所以你分两间啊订，安尼啊，其中一间你住北京安尼，我讲公休无要开放，伊讲好咯、哦。结果你安怎呢？伊住两间了后，八月初四头家讲我即间无要开放，伊竟然锁匙开起来，安尼亲门大户共大面子的啦，安尼啦，用内底设备安尼啦，迄、那个头家。发现到西洋的查甫人，你真正乌白来呢？人家你讲一天伊都有代志，伊的民宿要关起来，要休困一天。啊，结果伊竟然哦，就两天有大有小事啦，亲门大户搁入来这個民宿内底，真正违反人的规定啦，这哦要甲告啦，哦这罚3000块啦，这罚的算轻的呢。真正乌白来，民宿啊，坐人来讲好啊，你要订五天，啊人来讲其中有一天有代志。啊！你竟然个安尼违反人的规定，哦！啊，当然人要来告啊！这罚3000块算是简单的呢。哦，这乌白来，你要照人的规定来啊！啊，那像你这人要哪做生意啊？真落啦吼！另外，台南东区大东路则讲李正老的透天厝啦，今早暝半暝啊发生火烧呢，啊，这火灾警报器硬响啊！哦，啊，大家拢有听到，起来看，出来看。相对足紧来到地啊，结果发现80几岁，家己独居的老阿伯啦，烧烫伤呢，哦，其实哦，嘛真严重呢，安尼呢，啊是佫有生命迹象啦，精神病院，啊这老阿伯边啊佫有汽油桶呢，啊有可能是咧汽油桶火烧的呢，啊到底是甚物原因？是要自杀吗？啊是安那嘛唔知影，讲早暝，你到天光啊4:07啦，半暝啊啦，80几岁老阿伯啊。公边啊，阁有汽油桶啊！啊，到因兜个规在警报器硬弹呐！啊，大家拢出来看，看下啊，硬弹啊，乌乌叫啦！啊，这个80几岁老阿伯，脚骨了烧一个，烫伤无拢走啊！可能家在我救出来，送病院吼！啊，这下生死也唔知影呢！啊，边啊，阁有汽油桶，到底什么情形哦？阁要了解清楚，了解清楚，这是台南的一个新闻消息吼！好来啊，边新闻先报个遮吼！啊，来感谢大家收听2525500是咱的电话电话，外观区咱也别卡电话边，咱空六来卡这打星，就来欣赏一首日本歌曲吼，到底咱新年吴大哥加边加湖南朋友交代日本歌曲《情人的黄衬衫》来个走落去。

0: 来非常好听的日本歌曲，讲叫做《情人的黄衬衫》，感谢大家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那边卡电话兵06，爱来卡这打星进攻个。
1: 假外填补获证完，只要做好哦。
2: 哦，有够好！
1: 啊，你玩对，你玩对是安怎？
2: 今嘛拢会当行路，从小本然吼，拢无多。
1: 哦，
2: 今嘛好用诶。哦，都好，都好。
1: 啊，就玩开山啊，拢有法度啊吼。
2: 有啊，有啊，有啊！吼，本然吼，拢无多，从小拢无多。
1: 啊，行未行哦？
2: 行，今嘛拢做好诶啊！
1: 啊，你讲起我的填补光那玩，只要做好你啦。
3: 我讲我食七八罐啊，我嘛这头壳嘛去供着哦，真久个咧，几十年个，啊拢常个听一遍咧。
1: 安尼哦，
3: 了下就听后讲咧，啊我都听你安尼讲讲，我无甲伊讲，我阿要食一七八罐咯。
1: 哦，
3: 我好伊哦，我好伊都唔捌食，唔捌去夹咧，我是讲老去夹，我头壳讲你老去夹，你就去加杯，唔捌夹咧。
1: 唔捌夹，
3: 我就饿了安尼啊。
1: 好好，真好用个吼。
3: 嘿嘿，我唔捌去夹。
1: 有
3: 啊。身体吼，就是。啊，那个身高吼，一支脚都爱夹一杯汤，啊，你刷靠靠我当啊。
1: 好啊，未足生个天。
3: 系啊，未足生，啊，今物讲不低不高，我改好。
1: 总好啊。啊，食两罐好正丸就对啦。
3: 嘿。
1: 安尼哦。啊。好，你算食别人诶身体来药啊，食六罐拢无效就对
3: 啦。无效，我都去用医生看。
1: 哦。
3: 医生较少。
1: 哦。
3: 我就拔刀断掉啊。
1: 哦。
3: 空头断开。
1: 哦。
3: 搁爱开刀。
1: 哦。
3: 我唔。
1: 哦、
3: 我肩胛头拢黄金钢的啦，
1: 好安尼啊！
3: 我两只脚我拢黄金钢的啦，
1: 好好好哦，啊我严重嘿，
3: 八十岁
1: 啊，
3: 我
1: 真
3: 八十岁
1: 嘿。啊，你今麦食，我讲过食，我填补好症完结啊，你有较进步。
3: 一罐细罐的，
1: 啊，一罐大罐的。
3: 大罐的食袂了，我当下想去行，唔知我空头在听。
1: 哈哈，你。
3: 当下想去，我就夹夹着嘞。
0: 食咱填补的好症完啦，较早捌跋倒断掉啦，啊，今麦食啊真好。八十岁阿妈在甲咱做见证，另外这两个妈妈嘛是安尼，一个脚酸吼啊站袂掉，啊一个走路袂舒适，嘛是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另外这个妈妈脚头壳歹拱掉，啊拢会偏头痛，啊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即嘛头壳疼很伤嘛，拢进步嘛拢好起啊，在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啦，对咱骨头的酸痛，骨头安尼酸、抽、疼、麻，啊，行到路做袂自然呢，行路行袂大化呢，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退化型的关节炎，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按这顺汗药，按这药材加落。遵照古法去练去做，药有够力啊！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就你安尼腰酸背痛，今日都袂止力，今日都安尼骨轮骨板安尼憋不叫，啊，还有41，手举袂悬，有50斤，肩胛头安尼酸痛，啊，足够吊脚筋，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这个食的猪心水，甲咱生骨胶，和咱骨头的用，骨头的钉。走路会扭捏，会行会耍，人家会健康。天宝的好正丸，另外咱天宝的过脑丸，这专门咧过头壳的，用天麻、西藏红花咧做主剂，天麻甲咱治疗头壳疼，西藏红花甲咱活血，为人舒血循环歹，脚尾、手尾麻，安尼拎几支，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啊，歹困歹落眠呢，失眠高梦呢？一个安尼蒙成冰来冰去，弄来过时间，困未天光，迄眠困了无好，人精神未好，竟然起来头壳晕晕，头昏昏脑顿顿，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另外，若放尿未舒适啦吼，搞尿、泄尿、放无尿，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影响着咱的困眠。咱的天宝用用完，啊，关灯来食，专门咧过膀胱、过咱的腰子啦。腰子性功能无好的人，日常生活爱食较正一点嘛。啊，配合咱天宝的用用完来个做一个彻底的治疗吼。放尿未舒适，膀胱无力，腰子性功能歹，脚会水肿对脚去， 填补的用量完。另外，心肝头啊，提菠菜啦，心脏做无力，走路就喘吼，心肺拍入去头壳，人就戆。填补的用心丸你家吃，洗心肺，固咱的心脏吼。啊，那目睭的问题，填补的清液并无完，专门咧固肝底啦。惊更胃更盲目，生涩干燥节彻底治疗，清液并不固肝底，目睭要八八款。过肝底个人之味啦，肝底过好，把酒转得清，转得金，转得明吼，这比较咱就知影，填补的清液面目完。另外，排放的骨本素、骨道波的填补的益生菌，这是讲你阿边加加济，这家庭必备的啦。你也感觉其他骨本素顶下做艰苦，你也加吃。预防性过治疗，填补的益生菌吼，啊，你若几下讲无放，你几下你更加加吃。喔排放的天保的益生菌真好用，这有加速更有好困啦。来最后一首歌曲，阿斌也请大家来收听一首老歌，叫做小君心迷你2525500，我欢喜加空六早期有风感受的小君心迷你。

来时间的关系，第一首早期的老歌《想君》，心绵绵的歌曲当中，阿斌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希望今仔阿斌讲的这部内容，大家拢会当清楚。阿播上的歌曲，大家拢会介意哈。非常感谢。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心咱那边看阿斌，咱空六爱来看这大星。咱期待明仔载下晡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的港，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88.7，让你发，让你。

0: 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挖豆饼的所在。咱若将江淮上欢迎的三个乡镇，江淮市、万林镇、甲洛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青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图回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乌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较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顶顶塌塌的绿树包围着白雪雪的菜心。
3: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款都过来请这里五中医师，
1: 嘿，五中医师，
0: 嗯，
1: 嘿。
0: 请伊吼
1: 来闹也还
0: 闹也还，演闹也还那真好听嘞吼！啊，咱的好朋友来个听歌嘛呀嘞，听一看嘛是闹什么也还
1: 是，
0: 哇，讲魔刀
2: 哦，那讲到这个魔刀啦吼，大家拢知影一个闸门客，
0: 哎，
2: 闸门客经过魔刀，
0: 哦，呀那那听有嘛？
2: 哦，一听话真济呢，啊，魔刀较早是一个码头啦。
0: 码头哦，
2: 好码头，专门这个船，哦，咱大陆的船来到阿摩岛遐，就是这个码头。啊，关注民可能不要讲讲码头，码头，有阿码头，啊，从阿边讲阿边码头，
0: 因做那造型，
2: 有可能啦。
0: 嗯嗯，
2: 我阿摩岛呢，你来去搞阿以后一个地理，除了我阿庙以外，就是有一个叫做龙鳌，啊，叫做红诶红笛啦。
0: 嗯，迄较早迄啰，
2: 奉祀
0: 大天君来游台湾。
2: 古早吼，也听讲，即个伫迄个清朝的时阵，有个国师啊，讲看到台湾，哇，这红光哦，冲上天啊，啊，五彩符拢出来，讲啊，遐出皇帝，结果来看，多一个啊，灵鳌红眼呐。啊，就是你摸到，啊，从个车足济，啊，下种个轿车，有人咧开甘蔗个轿车，讲要那个破迄个地理，啊，从个去搞迄个莲藕，用红眼呢，啊，去搞吞起来，啊，结果咧有破，唔知呀，来莲地啊地咧，红眼来地个，但是阮个地方出一个淡水边，
0: 哦，
2: 一个歹命个皇帝啦，吼，啊，所以讲这摸到。啊，这魔刀哦，你捌听过讲嘉庆君游台湾，去魔刀吃，
0: 哦，
2: 吃这个文旦，
0: 哎，对，
2: 哟，这大家拢津津乐道啦。啊，其实吼，啊，我捌底下听人咧讲啦，讲较早清朝年间的魔刀有一个啊，叫做林旦，
0: 林旦，
2: 哦，文旦的旦，嘛会使讲林旦啦，
0: 啊，林旦，
2: 对，啊，会使讲林旦，哦，林旦，哦，这旦跟旦，其实同音啦，吼，哦，咱无人讲林旦啦，吼，咱较听有啦，啊，因为这做友好，啊，因为乡里的人拢，哇，这个囡仔真是好煮好煮哦，啊，因老母就爱食油啊，
0: 嗯，
2: 哦，爱食油啊，
0: 啊，
2: 因此咧，啊，这。林丹呢，啊，拢买足些油啊，来孝敬母亲呐。啊，有一天的迄个冬天啦吼，啊，这林丹的妈妈呢，发破病。啊，破病的地方层哦，我足些名医去甲看，啊，拢头安尼害咧害咧，无多啦。哦，迄阵啊，我都阿未出事啦，啊，无我得去甲医啦吼。啊，有一天呢，林丹诶，这个林丹呐吼。啊！因妈妈咧，切起来个林丹讲，伊要食油啊，我要食油啊。啊，这做油好的林丹呢，哦，伊就二话不说就走出去啊。啊，开始买，但是拄着寒天呢，闹油啊啦，都还没开会咧，要闹油啊。啊，找什么时间呢？找看人有锅仔扛落来，嘛无啦。啊，你看目睭在看哦，啊，眼见着呢，这个啊，林丹的妈妈咧，特别。特别卖哇！啊，孝顺的林丹呢？哦，伊就开始啊，呢做鼻香的啦，啊，呢哭啊，呢哭，哦，啊，呢哭啊，呢哭，啊，去到这个高官呢，跪在土卡呢，甲天公拜下求。
0: 嘿，求公敬的，有这个文丹。
2: 今日你的树瓜有文丹好瓜啦，哦，
0: 我老母好，
2: 我老母当家啦，有安尼，哎，啊，这么奇怪呢？
0: 嘿，
2: 一直咧求目屎，一直滴落来呢，啊，所以滴到这个油啊树呢，嘿，奇怪呢，
0: 嘿。
2: 地条油啊，就个所在就生一粒油啊。
0: 哦，
2: 哦，文旦油啦哈。啊，一段时间，哦，哦啊，伊从今个文旦油跟板凳油妈妈教。哎，妈妈白煞地就好起来啦。啊，个地就生，地就开花，地就生啦。哎，妈妈从地就吃，地就吃，地就吃。哦，啊，白煞地就好起来。本来哦，已经啊，你看大概医生海头啊。因为食只油啊呢，也变从好起来，啊，这件代志会传未？
0: 哎，
2: 啊，就传传一传十，十传百啦，啊，就传，哎，这件代志吼，就传到乾隆皇帝的耳康内底啊，乾隆皇帝，啊，乾隆皇帝呢，就叫太祖啦，就是咱后边的这个嘉庆君，哦，这传出来啦，啊，你去台湾。 哦，码头这个所在去找油啊。
0: 嗯。
2: 哦啊，这个军官呢，一直坐船船船船来到码头这个码头啦。
0: 哎。
2: 哦，码头。
0: 哎。
2: 要压得起来，压起来了解讲，哇，这来源起咩咧？
0: 嗯。
2: 从啊用啊，这个、林丹的名，
0: 嗯，
2: 那个名油啊。
0: 嗯。
2: 哦啊，因为个庶民叫做文。
0: 嗯，
2: 哦，伊是一个做文的人，嗯、啊，做文旦，文旦，哦，这就是咱码头的文旦啦。
0: 嗯，
2: 哦，安尼，你知影文旦的由来吼？
0: 哎、
2: 欸，啊，嘉庆君来带我来进贡，食着码头的文旦，哦，啊，这世界上还有这个家和家的物件。
0: 哦，文旦，
2: 到
0: 尾还有做文旦。
2: 哦，文旦啦，吼、哦欸，啊，带佮讲着啊，要予咱嘉庆君，
0: 嗯，
2: 诶，咁即个乾隆皇帝。
0: 嗯，
2: 会封诶，
0: 嗯，
2: 都唔是遐简单啊嘛，
0: 嗯，
2: 啊，有一句诗，你还记咧？
0: 嗯，
2: 叫做“踏遍中华南北疆，由信麻豆又花香”。
0: 嘿，
2: 来，上面叫做“踏遍中华南北疆”，就是讲你行中华，
0: 嗯，
2: 专大陆啊，
0: 嗯，
2: 行透透南北疆，南北疆就是来咧讲新疆啦、
0: 嗯。
2: 新疆是偌水，你敢知啊、
0: 嗯？
2: 新疆的天地啊，天山出见面嘛、
0: 嗯，
2: 天地啊，嚯、
0: 嗯，
2: 那是足水的。你若去遐看，你就知影，迄莫怪遐讲咧妖妖敌，哦，妖敌全部讲北去遐大过，
0: 哦，
2: 哦，这个，哦，天地啦、
0: 啊嗯，
2: 哦，或者天山的天地，
0: 嗯、
2: 啊，你若去到这个北疆。啊，还有一个山叫做克纳斯湖，月亮弯弯，这个克纳斯湖那就水苏的啦，
0: 嗯，
2: 海风景哦，迄我不要形容，因为我捌去过，不
0: 要讲啦，
2: 就水就水就水，尤其个出来以后就是沙漠跟绿洲，
0: 嗯，
2: 就是沙漠啦，
0: 嗯、
2: 沙漠就是用沙嘛，
0: 嗯，
2: 哦啊，尽管就是会露头刺，
0: 嗯、
2: 啊不，根本过来巴黎都不看到人，
0: 嗯，
2: 要。啊，去到迄个绿洲是有够水，有够水，足奇怪。迄沙漠中间就是有这绿洲，
0: 嗯，
2: 哟。啊，这绿洲吼、哦，伊就有鹅，啊，就一挂骆驼吼，啊，饲一挂马啊。
0: 嗯。
2: 啊，伊个土卡有，就讲树那所在足暗，啊，无树那所在，规片拢草地，拢草皮，吼、嗯哦，那就高尔夫球场诶，足大片诶，足壮观诶啦。
0: 看着足水诶。
2: 啊，足水足水。
0: 嗯。
2: 哦，啊，所以讲踏遍中华南北疆，
0: 嗯，
2: 游讯。麻豆有花香，
0: 嗯，
2: 上面叫做麻豆有花香，
0: 得
2: 讲要个酥啦，要个酥麻豆的油啊香啦，
0: 哎、哦欸，真正油会够香诶，
2: 好朋友啊，
0: 去个树啊干哦，哎，有咧开花安尼哦，
2: 好，
0: 干嘛呢？多么也唔
2: 莫走，咱家好朋友啊，恁老听着吼，恁真正爱记起来啦，
0: 哎、
2: 欸，麻豆的油啊香哦，拢伫这个清明的这个时阵啊，腊月。
0: 哦，
2: 开花啦！
0: 嘿嘿
2: 你敢知这油啊香是哇好片啦？
0: 真正真香！哎、欸，我香干哦，
2: 足清香！
0: 你若要走时喏，我那个头压住就等
2: 啊！你唔敢走，我跟你讲，
0: 对对对，
2: 啊，这个以前我了意呢，
0: 嗯，
2: 迄、那个油啊是芸香科诶，
0: 嗯，
2: 芸香科，阮中医咧讲芳香通窍，就讲、是、会通咱这个窍，
0: 嗯，
2: 哦，啊，好，咱会循环好，好、嗯，咱头壳清澈，
0: 嘿，
2: 啊，这个。这个，搁在诶疏肝解郁啦。
0: 嗯，
2: 安那讲疏肝解郁呢？你若心情歹哦，去遐闻一下味啊，油啊香啊咧。
0: 啊，你干嘛？诶，闻闻就是足爽快，
2: 足爽快啦，
0: 很疗愈，
2: 一挂欢乐。
0: 嗯，
2: 哦，一挂物质拢总无去，闻油啊花会治病，真正治病。
0: 干嘛哦？
2: 一闻你就足好困嘞，规工拢笑。快乐的出旁，弄个可惜啊！一笑三哥，
0: 你若安尼讲，我等你唔得找一个快乐的出旁。
2: 所以讲啊，这个麻豆的油啊会胖呢，和朋友恁一定爱去品一下，
0: 嗯嗯嗯
2: 哦、一定爱去品一下。好，嘿，你若品着吼，你也刚刚哇，一世人去品了这个味哦，飘飘欲仙，
0: 真正真好味、
2: 哦、
0: 啊！所以为人哦，
2: 我们才要讲话好啦，
0: 是
2: 呢啦，一种感觉我不要讲啦，哦。啊，都闻到都足疗愈的，哦，啊，足轻松足快乐的，啊，那油啊花咧开，哦，拢我这样去闻咧，
0: 哎呀，
2: 有机关你啊，迄个咱们开诶开花，树啊嘛真暗，啊，搁有迄个凉亭，哦，人拢嘛去遐咧野餐咧，了，啊，咱过来讲点麻豆文旦啦，
0: 哈，文旦，
2: 哦，又搁特别出来，
0: 哦，我真爱食麻豆文旦，
2: 是安那你啊出哩。 满头混蛋，遐有遐有遐有遐有。
0: 嗯，我还要混呢。
2: 哦，是不是？混你个大头啊！你还要？你也不是惯啦。
0: 我你讲哦，还有足侪人。
2: 你也要？
0: 伊讲为人哦，会用哦满头的箱啊，爱去别位买，因为我去花莲哦，啊，人遐人就讲，伊来买阮来去装个只。
2: 哦哦哦哦哦。
0: 啊，搁去买刀也来装个东西满刀的。
2: 恁有听到啦？吼，阮底下阮知影啦，吼。满刀一个砖头都无偌大，满刀稳当，大大都有台南嘛，有台东也有，台中也有，台北也有。
0: 伊是伊遐买来吼，啊，装个满刀。
2: 啊，也是真正来行的，我你讲，迄种专家。
0: 对啊。
2: 专家。
0: 价格都无同啊。
2: 一当然无同咯。嗯。所以话足欢喜讲，满刀的油啊吼，满刀的稳当，啥物？后迄个我六十块都买掉，讲我八十都买掉，我一斤一百都买掉啊！免怀疑你拢买着假，
0: 嗯，
2: 哦，我咧买一斤，那要百五六，我都买袂着，你买袂着，
0: 嗯，
2: 哦，啊，人讲车价都无够啊，佮有谈拍官，人因遐拢人订了了，买了了，哦，拢转大间公司，
0: 嗯，
2: 哦。啊，人就定去啊，
0: 啊，
2: 可能留个到咱民间，啊，阮看有，因为无同嘛，啊，你若加一个门道，你得加一个满道诶，啊，你得去，你得加袂做好个，啊，大家满满道门道，含含花莲后话，啊，你出满道门道，
0: 哦，啊，无啦，伊未讲诶是花莲来啦，
2: 对哦，当然咯，
0: 想啊啦，
2: 所以讲，啊，阮知影啦，好，我无咧讲过。后六十、八十、后百五六个，
0: 嘿，
2: 啊！但是我看有，因阮底下阮知影吼，即个满头温蛋啦吼，伊就是无同款，
0: 无同款，
2: 无同款哦。因为你满头的温蛋啦吼，哦，大粒细粒拢有，但是无可能做大粒，但是伊的皮是啊，伊的门根康是油的，门根康油的吼，啊！伊即个满头的温蛋呢，伊皮薄。麻痹，爱着清汤甘味，清汤甘味，好，人嘿哦，接我这呢嫩味呀，
0: 哎呀，
2: 啊，食
0: 的
2: 是
0: 安尼，食起都是无同款啦，
2: 啊，食了到底呢，就规拢油啊香味啦，
0: 无强用诶，我
2: 无同，无同，无同，无同，啊，话讲，我当时买磨刀诶。开价开无好价，你就买着假嘛吼，啊，你就去买着八十的、一百的嘛，哦，啊，所以讲啊，要食满头温蛋啦吼，会讲啊，满头温蛋一斤哦百五六，到一年当，啊你，那你若要加买，可能爱十斤以上人较要买你啦，但是你嘛不一定买有啦，对，
0: 啊
2: 那一年当吼，去食着正的。开千外块啊！啊，其实嘛无过分啦，
0: 啊、
2: 哦，无过分嘛，食着食，你茫去食着假。
0: 我咧讲，
2: 头号，
0: 甲你食产品同款啦，真爱
2: 食。算唔知，
0: 头号的啦，
2: 啊，食笨蛋吼，会好排便。
0: 哦，真正。
2: 好、哦，足好排便。
0: 嗯。
2: 好、哦、啊，
0: 佮会排油哦。
2: 哦，啊，佮会放油出来，但是油啊肥。油啊皮，有油啊皮，
0: 哎，
2: 放皮满头的笨蛋，当然有油啊皮，吼，足好诶，哎，那食笨蛋要放皮，你就叫伊分你片一个
0: 啦，
2: 了袂歹，经验，
0: 我无啊，
2: 我这就巧诶，怪袂记啊，哦，啊，这个咱是好朋友，你会记诶吼，啊，那要去满头买，哦，上好，你爱去整啊正，哦，这个所在，哦，我你整啊正可能歹买啦，吼。啊，无你就去附近遐，哦啊，话啦，老好朋友，啊，你就去好朋友，甲你到处理。
0: 哎，
2: 系啊，
0: 我等诶，我中意做。
2: 哎哎哎，
0: 安那样啊？你即马时啊，要个啉茶啊呢？
2: 哎，要啉茶，
0: 要个啉茶啊呢？好啦，哥，好啦，哥，你啉茶咧，我啉哥，你啉茶咧，怎么啦？头拄啊吼，讲着讲吼，迄个油啊香，油啊灰，一香，你捌品过哦？
1: 油啊灰，
0: 油啊灰，我来讲哦。迄那油啊，伫咧开花的时阵哦，啊，你去树啊卡，哦，正经足清香的，
1: 品
0: 到迄边有够好的啦。迄那油啊灰啦吼，也是迄亲像柳丁啊，
1: 还
0: 有那种开花吼，哦，品起来迄种足好味的，
1: 哦，
0: 很清香，足清香，尤其油啊，尤其油啊吼，哦，所以。 咱台南家吼，因同靠有通好
1: 片就做，哎，不。哇！第一八波那有吹雾，哎呀，
0: 八波都爱八里啦，
1: 嘿，
0: 八里啦，吼，阿伯都花莲啦，吼，嘿，当然第一个树啊张开吼，啊，都会当来品着这个油啊花这个香味，我正品那个味正有够好，我嘛真爱品啊，从那归去吼，嘿，那里开花吼。我管来家搭在帐篷在待呀，真经袂歹呢哦。好啦，这讲了之后，这个甲咱朋友来讲一下呢吼。有时候换个心情哦，也是很不错的哈。所以人哦，不一定哦，拢爱呢吼，窝在同一个地方哦。啊，所以你也干嘛讲啊？拢无一个新的气息、新的希望啊！然后，等你再过来讲吼。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咱家的孩子喔，那在咧做什么代志喔，咱这四大人喔，我来爱个注意一下。
1: 嗯，
0: 啊，有的孩子喔，妈唔生讲，因为讲，哼，我偌敖咧，对不对？
1: 诶、
0: 嗯欸，你若光台我安怎？我家己做的代志，我家己负责。
1: 哦，
0: 所以时阵喔，唔当想过大意。
1: 嘿，
0: 我先来要讲这一只。
1: 嘿，
0: 有只十九岁。
1: 嘿，
0: 哦，十九岁哦。哎，个是伫那，伫那个超商啊，上大夜班呢。
1: 嗯，
0: 上大夜班，你看伊一个月安尼薪水该偌济，对不？哦，啊，但是这唔光讲薪水偌济啦，又认真上班啦。
1: 嘿，
0: 但是我今日来讲啊，就是讲哦，伊、
1: 嗯、
0: 来买一个全新的 BMW。
1: 哦，全新的了，
0: 一台255万。
1: 哇！
0: 啊，伊用贷款呢。
1: 嘿。
0: 用贷款的分72期啊呢，
1: 嘿，
0: 这拄啊晒呢，这拄啊晒呢呢，
1: 嘿，
0: 啊晒高速公路，
1: 嗯，
0: 啊晒伫南下吼，啊转来晒晒晒，晒去杨梅休息站呐、啊，
1: 嘿，
0: 哎、啊、就是用一种诶自动驾驶啊，
1: 嘿，
0: 所以车有自动驾驶哦，我都唔敢用，
1: 嘿，
0: 我拢感觉无安全，
1: 嘿，
0: 对不？啊、所以唔通想过大意啦。当然，你有先用自动驾驶，咱的车有一种设计无唔对吼。但是咱就是敢未使完全拢放松。
1: 嘿，
0: 还有就是不听使唤啊。
1: 是，
0: 啊，伊个自动驾驶，哎，边有物件嘛，甲 A 入去啊，对不？
1: 嘿，
0: 卖想过大意，啊，伊就是用自动驾驶。
1: 嘿，
0: 结果塞了甲弄去这杨梅吼，迄、那个休息站呐、啊，弄落去，结果一弄落去吼、
1: 嗯，
0: 哇啊，弄到护栏了，佮弄到七台车，
1: 哇，
0: 造成了三个人受伤呢。
1: 厉害！
0: 你看卖，家己迄台车烂去，啊，佮说别人的你嘛爱佮赔人呢。
1: 嗯，
0: 所以这十九岁这个囡仔吼，一路车来吼，啊，头晕的讲，哎呦，哪会安尼啦？
1: 厉害！厉害！
0: 未真想赢，先想输啦，
1: 是，
0: 对，
1: 嗯，
0: 所以讲你看，像这囡仔呢，你也看，爱单迄台车200几万，你家己个安尼，啊，即即马别人个你嘛爱去修理，
1: 对啊，
0: 对不？所以这做代志哦，欠考虑啦，
1: 是，
0: 拢有时拢想讲哦，路会处理得好啊，
1: 嘿，
0: 哦，所以这拢无顾虑到足济这个问题啊。
1: 嘿，
0: 啊，若讲到这个无顾虑到这个足济问题吼，
1: 嘿。
0: 也還有一件，
1: 嘿，
0: 還有一件吼，啊，爱来讲，
1: 嘿，
0: 就是三年在，
1: 嘿，
0: 最近哦，我看迄网络啊，吼，
1: 嘿，
0: 我拢有出现一个哦，出现一个啥呢？迄个吸毒啊，
1: 嘿，
0: 他现在那种是电子烟的迄个吸毒呢，
1: 嘿，
0: 真恐怖呢，
1: 嗯，
0: 电子烟的吸毒吼，啊，所以讲你个看像黑暗的哦，
1: 嘿。
0: 起码这就是讲有一个妈妈，
1: 伊
0: 讲哦，安尼炫耀呢，伊讲因囝吼，
1: 因
0: 囝乱搞嘞，
1: 因
0: 囝家己个会偷吼，偷买迄、那个，买迄、那个啊、买迄个算跟他讲吼，家己安尼啊真爱迄个吸毒安尼啦，因那囡仔才一岁尔嘞，才一岁囡仔尔嘞，啊因那妈妈你也看你有神经无？真正是有神经嘞。哦，啊，所以讲安尼，用安尼讲，伊要迄个囡仔呢，要吸毒安尼，哦，啊，就安尼炫耀，用安尼互人看，用安尼互人看，啊，即卖就是讲，我伫迄个网络的哦，也有看到讲了之后，嘿，有人哦，迄个啥吸毒啊，爱就食迄种电子烟的迄种吸毒，诶，真正真恐怖嘞，咱囡仔出去外口吼，伫咧做啥吼，咱这做爸爸做妈妈的吼。我爱个注意一下，看是伫咧创啥呢吼？真正这真恐怖呢！迄囡仔食迄个电子烟的吸毒，结果伫咧路里啊，家底下唔知要安怎呢啦？
1: 嗯，
0: 啊，到底路里，
1: 嗯，
0: 啊，都那死人个安尼哦，
1: 嗯，
0: 啊，爬嘛爬未开安尼啦，啊，你讲像安尼，迄人生那我多好啦，
1: 嗯，
0: 有一届都两届啦，
1: 是，
0: 有两届都三届啦，
1: 是，
0: 哦。啊，所以当然是这外口陷阱真多啦
1: 吼，
0: 啊，不过咱就是爱小心嘛，
1: 对，
0: 这爱小心嘛吼，所以这当然你也看讲这咱家有，外国嘛是有，
1: 嗯，
0: 一世界拢总有，
1: 对，吼，
0: 对，啊，所以这个咱若准讲要食什么物件的时候，咱家己爱小心者，
1: 嗯，
0: 爱怎样就讲，哎。啊，这个东西可以吃吗？
1: 是
0: 哦，咱家己爱了解一下。
1: 嗯，
0: 但是讲啊，人家啥， 啊，那个
1: 对
0: 人
1: 家，
0: 哎，对人家介绍，
1: 看人家电子烟哦，看他就是牌，
0: 嘿，竖起嘴啊，
1: 嘿，
0: 嗯，未歹哦，
1: 是
0: 飘飘欲仙哦，
1: 是，
0: 搁竖起嘴啊，嗯，哎，头啊只无感觉，到尾啊吼，你就调掉啊，你就调掉啊吼，所以这种的这也是较卖白的，
1: 是，
0: 较好安尼啦吼，
1: 嗯。
0: 啊，为囡仔伊拢感觉啊、哦，我的心情歹啦，
1: 嗯、
0: 心情都不好啦，
1: 会
0: 安尼哦，哦，啊，就想讲，人就招你讲啊，无来，我带你来对桑这里哦，啊，就去啊，带你来桑这里哦，啊，就去啊，吼、哦，所以这样小心爱注意，虽然有时阵啦，确实讲厝的囡仔。有时阵伫咧晒性地也是安那样啊，还是大人你的管家吼，千万唔通伤过硬，吼、嗯，爱安尼扭一个松一个，扭一个松一个安尼吼，啊唔通迄位就是安那扭了伤硬呢，别个就转去啊，囡仔就出去啊，啊出去做啥你拢唔知呢，
1: 吼、嗯，
0: 所以这只讲啊，咱来靠边来做参考啊，
1: 吼。
0: 后来0800-54321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来，咱来听一下健康常识。
1: 好、
0: 哦，来介绍咱汪洋生技的咱的王总，
1: 嗯，
0: 阿生，
2: 哟，
0: 我阿你讲，
2: 嗯，阿啦，
0: 卡扎讲吼，哦，迄支足定的偌用的
2: 啊，迄支足定的偌用的，
0: 嗯，
2: 你讲啥？你来搞我秘密讲出来。
0: 哪用的你敢知
2: 道、啊
0: 欸、
2: 哪用的
0: 我跟你说、
2: 欸、
0: 这风行足久的、
2: 欸、
0: 咱依然这样跟现在、欸、都是同样的足厉害的、
2: 哦哦、你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嗯、
2: 你当时头一次就不做了、
0: 嗯、对啊那个就是说那支足够的、啊、这
2: 样几年
0: 了哦真多年了
2: 对啊几年了
0: 历久不衰呢
2: 对 啊, 啊、嗯、人整个都收收卡没在做我要在做
0: 对啊、
2: 嗯、
0: 对 啊,
2: 啊
0: 因为有效啊
2: 对啊
0: 有效啊
2: 对啦
0: 啊这是怎么样呢这样有效果这些
2: 没感啊
0: 没感
2: 以那你讲的这就是让你讲那个做让你讲你当初那大家都说消费鸵鸟你知道吗
0: 嗯
2: 嗯啊鸵鸟你当初电视里你讲过是高一个里面啦
0: 嘿嘿嘿对
2: 啊我算头一个加头一个那当初那我就是想讲因为高一个加工成本的
0: 问
2: 题嗯真济问题齁啊过来计下问题齁、
0: 哦、嗯
2: 啊我就加最这个是胶囊啦
0: 嘿
2: 嘿、哦、应该是当初归台湾第一个加做胶囊应该就是我
0: 嗯
2: 喔归、哦、台湾齁、哦、
0: 嗯
2: 啊那当初那就是讲大家拢在你讲哇啊那做台湾的鸵鸟啊吃啦啥啦齁、
0: 哦、
2: 啊其实我跟苹果开这无可能的代志啦
0: 嗯
2: 啊那无可能的代志因为归台湾吃鸵鸟还在偌济
0: 嗯
2: 嗯哦这贵州的企业基本都无够嘛
0: 诶无来拢吃剩的尔
2: 所以当初我那当初在节目中讲，无我的就是伊就做要求爱进，我的就是进口的吧。
0: 嗯，
2: 我去澳洲我头两期就是我去澳洲进口的吧。
0: 嗯，
2: 那么你当初那我就是只有做为澳洲家啊，伫咧经疗的时阵，先要去经到澳洲。
0: 嗯，
2: 因为澳洲伊伫咧萃取的方法跟一般的无同款。
1: 哦，
2: 哎，跟一萃取的方法，那个鸵鸟只有做。伊个其实就是鸵鸟胶原啦，伊萃取方法甲一般诶国家无同款啦，吼，
0: 好，
2: 我做这个资料研究诶，啊，所以这支咱咧卖这支鸵鸟呢，
0: 嗯
1: 嗯，
2: 想来甲单历久不衰，
0: 嗯，
2: 哦，最主要是大家拢讲那个做鸵鸟，因为大家拢想啦，包括。几只鸵鸟啦，啥肉一般拢出去这个做餐厅料理啊。
0: 嗯嗯。
2: 哦，那么鸵鸟的骨啦，鸵鸟的这个做皮啦，
0: 嗯，
2: 啊，伊就加起来做这个做其他加工。
0: 嗯。
2: 啊，伊最主要商业上的啦。
0: 嗯。
2: 啊，那你讲的就讲，这鸵鸟我感觉基础啦，因为你讲鸵鸟迄只骨顶空空吼，
0: 嗯，
2: 哦，比骨骨比低骨骨较顶。
0: 嗯。
2: 我相信大家电视顶拢广告拢捌看
0: 过。嘿嘿。
2: 啊，这熟悉。
0: 嘿。
2: 但是吼。因为咱个骨头啊，吼、嗯，咱个生会疼吼，
0: 唔、嗯、
2: 是干那骨头的原因，
0: 嘿，
2: 哦，因为骨头伊也有骨架，
0: 嗯，
2: 哦，啊，过来刷咧，过来啊嘛，伊个叫做韧带，
0: 嗯，
2: 韧带伫咧创啥？
0: 嗯，
2: 韧带伊最主要就是咱个关节甲关节，咱个关节即中央啊，吼，
0: 嗯，
2: 咱个固定起来，
0: 嗯，
2: 啊，固定起来甲缩硬，
0: 嗯，
2: 这个就是韧带，
0: 嗯，
2: 啊，韧带你若缩不硬，伊就起起壳壳。
0: 嘿，
2: 啊，肌肉块对，
1: 零零啊，
2: 对零零啦，
0: 嗯，
2: 啊，这是韧带讲的，
1: 嗯，
2: 那个筋膜啦，
0: 嗯，
2: 因为这筋膜啊，哈，筋膜，恁可能听，常常听到，但是根本都无人知，
1: 嘿，
0: 筋啊，
2: 不是，
0: 不是，
2: 筋膜不是筋，
0: 就是骨骼骨遐迄个所在，
2: 还是韧带，
0: 还韧带，
2: 筋膜，
0: 筋膜，
1: 筋膜啦，但系常常丢伤的时阵吼，叫医生看你的讲吼，这筋膜炎啊，
2: 哦，筋膜炎对，
1: 哎，
2: 来，那运动拉伤的关节名词叫筋膜炎，
0: 嗯，
2: 上面有这筋膜哈，我也特别解释一下，
0: 嗯，
2: 那呢，你把去别个露宿吧，
0: 露宿吧，
2: 哎。
0: 弄散的嘛，
2: 嘿嘿，露宿吧，就是咱烤肉迄切一片，迄就露宿吧。你甲看迄龟料的吼，
0: 迄
2: 露宿吧，伫低点是龟料的，
1: 一条
2: 啊。龟料伊外口有一个膜啊，
0: 哎，对
1: 对
2: 对，迄个膜就是筋膜。
0: 哦。

0: 包着这个鸡巴，
1: 对，嗯，所以鸡巴的筋膜只要那是受损发炎，
0: 嗯，
1: 咱的支撑力愈来愈慢，
0: 嗯，
1: 筋膜一是咧保护者，韧带是咧保护骨头甲固定起来，
0: 嗯，
1: 那么肌肉要甲固定起来，靠啥？靠筋膜。
0: 哦，
1: 啊，咱呢，咱我伫你讲的等东西，我研究这上研究啊，就体内包括顶骨，包括筋膜，
0: 嗯，
1: 哦，包括这时候韧带部分，
0: 嗯，
1: 拢会去个做一个这时候改善，
0: 嗯 嗯, 嗯，
1: 所以想啦，哎、欸，就咱讲的米肌多啦，
0: 啊、
1: 哦、啊、哦，嗯，就亲像我哋讲的研究物件，就是因米肌多，
0: 嗯，
1: 你比如讲，比如讲咱塞车，咱开车，
0: 嘿、嗯，
1: 去坐电路，
0: 嘿。
1: 你讲迄个做米林的啦、面路的啦、劳斯莱斯的啦，嘿，迄、嗯、坐垫你也一样，迄、嗯、坐垫你个坐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尾板就是尾板。
0: 嗯，伊、哦、坐咧有翘多啊，
1: 尾板哦，
0: 尾心了，
2: 很扎实啊。
1: 啊，尾枕头，哎，那较水的、较好的、较贵的枕头，
0: 嗯，
1: 你个困两年、三年、五年，
0: 嗯，
1: 枕头嘛尾板类，
0: 嘿，
1: 迄个叫米基多，还差跌倒。咱得用显微镜观察一下，伊内底结构到底有够遐无？
0: 嗯
1: 嗯，迄、那个结构的问题。
2: 啊，
1: 赶快的意思，咱、嗯、得你研究物件就是米基多，
0: 嗯，
1: 别人看未到的又多又多，咱又搁再又又搁再又，
0: 嗯，
1: 迄每一个过程，
0: 嗯
1: 啊，这种做物件就是我有这个精神哈、
0: 嗯哦。
1: 啊，所以我当当时大概拢得你鸵鸟时，大概拢是用鸵鸟的骨
0: 得
1: 你靠，
0: 嘿。
1: 啊、我其实当初我就用到别人无讲、
0: oh.
1: 啊，我就包括我拄下讲的，包括筋膜这胶质，包括啥胶质，我弄好了。你要想鸵鸟遐大只，
0: 嗯，
1: 一只一百 kg
2: 嘿，
0: 嗯，
1: 当然迄两只脚骨头就定诶，
0: 嘿、嗯，
1: 但是你有去想过无？
0: 两只遐尔细只，自在着龟仙窟，遐尔重着，
1: 你有去想过无？
0: 嘿，
1: 伊个韧带也好，
0: 嗯，
1: 搁伊遐两只脚啊卡，
0: 嗯，
1: 肌肉遐少，
0: 嗯，
1: 是安怎我都遐用，
0: 嗯。嗯
1: 重点就是伫筋膜韧带，这拢是关键。
2: 哦，
0: 原来是
2: 原来这就是你的秘诀啦。
1: 比如讲，别人伫你，别人伫你做筋头好啊、
0: 嗯，
1: 做筋头啊，就做出来摸开啊，看开差不多。
0: 哎、
1: 嗯，但是内底是有，
2: 嘿对，
1: 哦，内底是有一定的功夫的啊。
0: 嗯、
1: 是啊，你比如讲，你穿鞋啊，同款，
0: 嗯，
1: 嘿，有的鞋啊吼。人伊个安怎嘞？伊个穿起质感啦、啊，包括耐用性啊，啥、
0: 嗯、
1: 啦有差，
2: 嘿，
1: 看起来拢差不多啊。
0: 嗯，
1: 啊啥啦有诶较贵个啊，伊穿起就差有够侪，
0: 是、嗯、
1: 差得多。
0: 弹性
1: 差伫咱讲迄材质，人研究迄材质甲一般是无共、
0: 嗯，
1: 是赶快咱鸵鸟想要做较久。
0: 嗯，
1: 最主要是内底材质，
0: 嗯，
1: 我用诶料，
2: 原料
1: 用诶料无共、嗯，但是顶头下出来拢是啥？
2: 鸵鸟。龙虾多年，
1: 下水拢赶快。
0: 对啦，
1: 啊，小那用只开无赶快。
0: 所以我不是拢甲咱朋友讲，恁通甲听着名尔。
1: 系啊，
0: 都赶咧走啊，
1: 无讲哦。米钱多、
0: 嗯，
1: 啊，所以当当时我讲起来，大家鸵鸟介绍对你熟，
0: 嗯，
1: 我熟袂落，
0: 嗯，
1: 我真熟袂落。啊，用的料都甲别人无同啊，
2: 嘿、
1: 嗯，你就亲像你咧买。你咧买了做面料的衣啊，啊是买了做什么有名的枕头，啊是买鞋啊？你甲讲我买较俗的俗的类无？
0: 嗯，
1: 俗的类就俗的类。
0: 嗯，
1: 你不是食白醋鸟？
0: 嗯，
1: 伊是包括伊的品质，伊就是做家的程度。
0: 嗯嗯，
1: 啊，人的成本就较贵，
0: 伊
1: 变那俗。
0: 嗯，
1: 刚这问题就比较嘛。
0: 成本的问题啦，
1: 没啦，
0: 成本的问题啦，
1: 没啦。
0: 啊，但是我咧讲。今仔日咯，无同款啦。我吼、哦，迄、那、啰、個，即句话要安怎讲诶？反正我是感觉讲哦，为着咱诶听众朋友啦。
1: 无，伊即届吼，我来录音吼。
0: 嘿、
1: 嗯，迄啰录音之前，伊甲讲一件代志。
0: 嗯。
1: 伊讲吼。
0: 嗯。
1: 伊讲我阿信，啊，你来甲头两个来甲录一届。
0: 嗯。
1: 啊，伊讲吼，因为这要庆祝一件代志。
0: 嗯。
1: 哦，阿、啊、你是要庆祝啥？你是要庆祝你有心，还是要庆祝？还是要庆祝你大不多？
0: 有心，跟大不多，我们是同款
1: 的。有心是有啊，大不多是过来这边生啊。有心也会闹体的，大不多个财运的。阿基哥就讲无啦，伊就反正要庆祝一件代志。
0: 嗯，
1: 我知，我伊就讲反正我就要庆祝一件代志。
0: 嗯，
1: 你来甲录音啦。
0: 嗯，
1: 系啦。
0: 嗯，
1: 哦，系。所以到底你是要庆祝啥？
2: 庆祝系二十周年呢。
0: 在哪里整你俩？
1: 哦，你在揪你啊？
0: 嗯啦啦，
1: 你刚你在揪你俩？
0: 嗯啦啦，
2: 我爱在看笑脸呢。
1: 好了，
2: 未使讲笑去了。
0: 先来摆几首，我爱我的歌的，真正是我爱我的听众朋友，真正。

0: 你来看，我爱我的听众朋友，真正呢，我是感觉讲咱呢含这听众朋友拢无见面哦，但是我拢我有建立着感情呢。咱的听众朋友若甲讲，因有啥物经营，啥物经营，我都一直想呢。哦，你就知影我这多愁善感的人哦，都一直想，一直替人烦恼呢。
1: 啊，我自己
0: 啊，你看老的迄有足济哦，伊讲安尼酸痛，安尼食袂好安尼哦。
1: 我自己食，和太济人食甲我吃咖饭嘛，唔知咩形容。
0: 哎，正经有影。
1: 系啊，
0: 真正爱放炮啊，爱放炮。
1: 真正后迄什么咧？什么咧？就做酷咧冰箱吼。冰箱地上会卡站。
0: 嘿。
1: 啊，因查囝。因查囝讲，因查囝讲，这做因查囝。
0: 常常看到，看到因老母讲。
2: 哎，那酷的嘞，
1: 那酷的咧冰箱。
0: 系啊。
1: 因老母家己嘛，系对啊，我来酷的嘞。
0: 哈哈哈。
1: 没发现讲啊，因查囝本来是。本来是啊，老岁仔人伊爱买啥好买，买插伊啦。
0: 哎，
1: 啊，结果因老母在讲我啊，这真正食了有差。
0: 哎，
1: 因查囝我真哎，还没查囝得你食。因，我系记因老母七八十几岁份。因老母啊，因查囝，因查囝六十几岁，本来是想讲都，都老岁仔人爱买着买插伊。
0: 哎，
1: 啊，结果买甲因查囝嘛是讲，
2: 无法买来食。
1: 买来，跟阮
0: 凯伊同款啦，伊头脑精明买来食。
1: 哇，太侪案例，我迄因为太侪年啦，我自己做就年，做就侪年。
0: 所以我拢甲咱的朋友讲，你要看我酸痛药啊，我那袂咕噜机，我拢有分啦，有分。那这支就是针对咱的筋络的，筋膜的，
1: 筋膜对。
0: 这苦了背起来拢袂流咧，这你个只，正经效果你拢会。
1: 我太久诶，
0: 家己知啦。
1: 一支物件啦，无个做甲即落质感，即落品质吼。你讲要。以前买时代啦，一支上面要卖超过五担真困难，
0: 无法度，
1: 真困难。这唔拿五担啊！
0: 我跟你讲，我今日我就绝对吼，无要趁钱啦。你个看卖，咱的朋友大家嘛，知我过去我是卖偌济。
1: 一支你卖超过五担啊！你过去上俗啊！我会记你上俗，我会记你落做，我会记你是十压一万条。
0: 唔是，五关六千十二压
2: 万二
0: 万二。
1: 哦，上俗啊！
0: 哦，
1: 对啊，
0: 对啊，今日无讲哦，
1: 今日，请教你大刀，
0: 无啦，今日要安尼吼，正经的要咱的好朋友大家哦，这酸痛
1: 呢，你头先也蛮做这个代志哦，
0: 啊对，我这头一遍呢，阿姊妹的，
1: 真正我头伊当我靠我唔爱甲讲，我嘛唔知，啊你今日我才知你头一届安尼做，
0: 嘿，要甲撸落去，
1: 你做电台做鬼，
0: 唔捌咯。
1: 做三十单超过，
0: 唔系呢，
1: 唔系呢做，头一摆。
0: 诶，我嘛拢唔捌伫个电台讲啊，我即卖咧庆祝几周年，啊是，我即卖过咧几周年嘅庆祝，我拢无啦，
1: 拢唔捌。啊，头一摆呢，姚神，
0: 所以即个听到嘅人哦，大家拢
1: 姚神这。
0: 爱把握就对，
1: 天也乱我，
0: 别啦，
1: 天也乱。
0: 这大家听到吼，爱把握就对啦。咱今日我咧讲，今日吼。和你讲，啊，就讲好啊，安尼
1: 哦。我都唔知要庆祝个什么程度。
0: 就祝欢喜都无要谈啦，
1: 无要谈，无要谈啊！我直接讲伊也得嘅啊。
0: 好啦，好啦，
1: 无要谈，我直接讲啊。
0: 哦，你讲，
1: 我直接讲啊。无要谈一句话啦。十压就是六千。
0: 哎，
1: 砸六千。
0: 哦，你个看卖下真勇诶。
1: 砸就是直接六千，这无要谈，我直接跟你讲啊。
0: 哦，这下子用嘞！
2: 哦，那会使，
0: 较早是万二块嘞。
1: 啊，因为你有运费个外务的这问题，个带所有费用，
0: 啊，
1: 那较少的，刚刚无谈的，你就是那安尼差不多四啊三千六啦。
0: 哎，对，
1: 啦。
0: 咱的好朋友呢，四啊三千六，十啊六千。
1: 啊，奇怪，啊，你这无谈哦，这含工资都咩无够？
0: 哎，不要紧啦。
2: 我上主要爱好咱的听众朋友知影些，什么才是真正好的物件、好的产品？
1: 哦，你今日要做这件代志，你自己做就久啊，自己做有够久的，
0: 是
1: 系啊。
0: 就是要互因知影讲，为什么我那拢价钱拢无法多好落来？因为迄个成本资料真正都是汉尼啊贵的物件，对不对？啊，你拢啊唔知我呢破心肝，恁家你拢唔知啊？
1: 我咧即个做即件代志，真正是，那唔捌食过，赶紧即，
2: 赶紧即件，真
1: 是
2: 过
0: 来，差很大，
1: 赶紧即件，
2: 你这个加料的呢，你这是有加还有 NMN 的呢，
1: 好，后尾啊，佮申请 NMN，
0: 现在哦， 升级呢、欸
1: 欸？你上好是好啊，考虑者，你成本是好啊，考虑者。
0: 哎，
1: 你不要加恩个咩？贵上什么？
0: 不要紧，
1: 你确定不要紧哦？
0: 不要紧，哎、欸，这都已经哦，都加开落去啊。
1: 哦，
0: 不要紧。
1: 安尼话你讲伊今晚啦，伊来做算无清楚，到时也可能。
0: 没啦，一元税就数万难堆啦。
2: 刚才今晚听到有啦。
0: 系啦，
2: 后边再讲啊。
0: 系啦系啦，啊都你今晚有听到，你都爱要紧卡电话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啊，你都安尼哦，酸痛个安尼吼，啊都拢食袂好，食过来食过去都食唔知。
1: 哦，这个真真正太少人背，做个单做哦六七单有哦，
0: 嗯，
1: 做六七单有啊，
0: 对吧？哦啊，所以讲吼，和咱的朋友大家呢，食一个感觉者，什么是真正的鸵鸟精啊？
1: 啊，
0: 所以爱金卡金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你好。
1: 喂喂喂。
0: 嗨喽。
1: 嘿。我咩我都会过去我咩爱沙洲。
0: 咩沙洲
1: 沙洲好不好
0: 有沙洲。我有跟您讲呢。你去看这样的来就要提沙洲啊齁。当然知道俗啊。咱咱这个特别吼，就是无要趁钱，要和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吃出讲什么小子鸵鸟精啦、啊，啊是咧吃安怎安就对，所以这个是特别的哦，特别的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把一定要把阿爸的吼，空白空空空，
2: 魔术三零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你那是安尼筋骨落的吼，安尼筋啊干嫩骨啦这呀，
2: 嘿，
0: 吼这。特别的那亲像这苦肉爬起来，足袂舒适，
2: 嗯，
0: 可以靠球多的，靠弹性的，
2: 咱
0: 的鸵鸟精，
2: 嘿，对，
0: 这鸵鸟精，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阿爸，咱这么清楚着，咱就是讲，和咱的好朋友大家拢会当来吃着啦，
2: 嗯，
0: 吃看卖，你家己去感觉一下啦，
2: 试看卖啊，
0: 对不、嗯？所以这个绝对就是安尼啦。咖啡好了，好咱的好朋友吃欢喜啊，对不？啊，对啊，有好的物件嘞，未使干扰恁吃欢喜呢嘞，未使干扰恁看了讲伤呢嘞，好恁搁吃了有效的、
2: 嗯，
0: 所以一定要把握，定位进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3: 喂，
0: 喂，
3: 哎，我
0: 好，
3: 因为
0: 会
3: 杀多
0: 啊，嘿。来啦，这嘛你个看，知影安尼对遐要提三组啊嘞，三组呢吼，啊你个看三组个开落去，三组个开落去，你看较早都爱开偌济啊嘞，哦，即马开三组，轻巧轻巧安尼哦，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4: 哎你好，我嘛要两组，
0: 你要两组，
4: 嗨，
0: 人我讲哦很。安尼呢？哦，来，我紧啦，你都安尼哦，两组哦，都甲提一下吼，两组吼，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这两组啊，佮算客气，头组还咧三组嘞，对，佮进前个嘛三组嘞，哦，所以讲家己去把握啦，
2: 哦，
0: 家己去诶，你就参详讲，哎，许多人有这个艰苦酸痛，对不？
2: 是，
0: 哦。啊，咱家己厝内边人有安尼，你应该食看卖，感觉一下啦，感觉一下啦，吼，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4: 嗨，我买一桌，
0: 你嘛买一桌，
4: 嗯，
0: 来，这嘛买一桌安尼吼，所以唔好食贵，你来食一桌看卖，唔好食贵，你来个感受一下安尼吼，所以你来看卖，亲像迄位人哦。见正经啊，咱有足侪老的吼，就是安尼啊，行伫路的野拐啊、野河山啊，安尼土拢足袂舒适的啦。迄是因的生活吼，正讲的迄种的生活，家己吼，你有时阵啊，咱做少年啊吼，
2: 嗯，
0: 原来试一下讲因的老大人
2: 是
0: 迄种的情形啊，你才知老大人的艰苦，
2: 嗯，
0: 因的心声啊，你才会知影啦，吼，试看卖。你家己往那去吐看卖啊嘞，
2: 嗯，
0: 哦，吐看卖才会知。所以这个参照讲，这个筋骨络安尼未扭裂，安尼未灵活吼，这都是有原因的嘛。
2: 嗯，
0: 有原因的，咱来把这个原因给吹出来嘛。
2: 嗯，
0: 这个原因给吹出来的时阵，哎、欸，你给加入解决掉，啊，你这个问题都无啊嘛。嗨，你好，
5: 喂，
0: 我有，
5: 我边两组，
0: 你边两组。来来来，这个听者吼，这边两组安尼吼，所以这问题该解决掉啊！啊，你是不是都无烦恼啊？
2: 嗯，
0: 对不对？啊，所以你安尼后边来趁钱要创啥，罗阿尼也辛苦哩。哦，所以今仔日特别嘞，和咱朋友大家拢来开心嘞，
2: 是，
0: 和恁大家拢知影讲，哎，什么叫做鸵鸟精？
2: 嗯，
0: 食了掉，这为什么呢？风行遐尼固掉安尼，大家呢安尼食个遐尼啊，饿了遐尼啊，精神安尼，
2: 嘿，
0: 点个这个卡，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点个这个利用啊嘞吼，阿哥甲甲咱朋友过来提醒一下，
2: 嘿，
0: 出门去，
2: 嘿，
0: 一定爱口罩戴好势，
2: 嘿，防护做好，
0: 都、就是咱来保护咱家己，
2: 是，
0: 就干那安尼尔，
2: 是，
0: 无其他的办法，
2: 嗯，
0: 哦，阿姐嘛这吼，正经是外口。真件事，啊！那无啊，当然你无出游，阁袂使哩呢，对不？起码只个看讲，这看起来是感冒，但是为流行掉啊，去躲掉啊，吼！哇，新冠掉掉啊，吼！
2: 嗯，
0: 哎，为严重的动静诶，我那是真烦恼的
2: 吼，
0: 所以记得睡安还是爱大掉哦
2: 嘿。
0: 啊，为着咱的安全，啊，等下咱都爱洗手
2: 消毒之类，
0: 嘿，上好衫啊，紧换换。
2: 是，
0: 尤其咱家有细汉囡仔侪啊，幼囡仔侪啊，
2: 嘿，
0: 哦，咱做一寡是大人吼。啊，搁较唔通太慢咯、哦、嘿！啊，咱朋友大家拢健康平安咯、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感谢你的收听。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那个小玫瑰刚在摸灰了，你看，伊个伫咧下载豆瓣的电影个音乐，个世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阿爸妹，你俩台奥多拜十几年了呢，有买强子项目啊？
4: 哎哟，马家是强子项，嗯，阿爸都冇嫌俩台差嘞，很爱嫌。
3: 唔系嫌俩台奥多拜老啦，系买保险啦，强子只影
4: 响。哦，爱像一只糖的鸡片，嫌嫌嫌，系嫌爱着乌卡奥多拜脱落，冇好去哟。
3: 阿爸妹，去奥多拜爱买强子及影响，安用啊？发生意外的事件，对当事人将有赔偿的补偿。假使无买强子及影响的话，奥多拜会本人出发1500到3000块。假使无投保强子险，有发生事故的话，会本人出发9000到3000块哦。
4: 哎呦，安样冲哦！
3: 哎呦，阿爸妹无要紧啦，我俩好好都夹夹老人家奥多拜。跳步强制去查基因保险，你都不是小雷啦。
5: 奥多拜拼错爱买强制险，违反规定的人，我会本人处罚1500到3000块。假使无买强制险消失，我会本人处罚9000到32000块。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落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这梅艳芳哦，唱的歌哦，真正都是好听。嗯，这首是那个张宇的歌。哎，哦，哎，在唱嘛，真好听。
1: 哎，这叫做梅艳芳，哎，梅艳芳就敢错开哦。
0: 系啊，
1: 哇，真醉了。
0: 安尼真水着啊。
1: 啊，
0: 真水着，佮真有，真有。
1: 真有才华。
0: 系啊，
1: 系啊，无多啦，迄度啊。艺人就是安尼啦，你话讲，咱都在工作是热吼，我去想到一个伟明，你知道？
0: 什么方面？
1: 我给你，
0: 我知，
1: 我给你，
0: 我有啊，你卖讲好不？
1: 你讲，你讲，
0: 你一想到鸵鸟热都买咧走，对不对？
1: 哎，你也知，
0: 嘿嘿，哎，
1: 我你讲，今日做这节目吼，这很屌的吼，啊，讲实在吼，其实，甲今麦我更唔知要咩事。啊！你多啊多在讲热哦，我即马讲正经的，真正简单，我唔知要白相。
0: 哎，
1: 啊多啊讲到热，
0: 哎，
1: 啊我才想讲啊多啊哥在讲讲热，伫你背管背肌，你运动。
0: 哎，
1: 我多啊去想到迄日头较大吼，迄粒日头，哎，较早一出电影吼，叫做上上帝也疯狂，是非洲也疯狂。
0: 对，
1: 哎，伊咪一个环那无？哎，热噶呢？在沙漠呀，咪沙漠啦，在非洲啦。
0: 对吧？
1: 啊，非洲啊，伊个环那徛喺鸵鸟啊，头发肿，头发肿。
0: 对对。哦，你竟然想到这呢？
1: 哎，我头发想到这了，想到这。
0: 哎，我乃在搞。我也要想，我你在想啥？
1: 哎呀，
0: 哦，我实在搞。
1: 用用，你想
0: 着。我跟你拍波。
1: 哎呦，都对咩？哎，何里是何里要掉？
0: 哎呀，啊，刚好中。
1: 啊，
0: 刚好中。
1: 中。
0: 哎，
1: 安尼。啊，你无我来接鸵鸟上你去，
0: 唔要哟，好啊，会使哦。
1: 鸵鸟摸啊，还鸵鸟摸，
0: 啥子？
1: 鸵鸟，鸵鸟，迄条鸵鸟代表是鸵鸟，鸵鸟。
0: 哦，鸵鸟代表是鸵鸟，
1: 鸵鸟，
0: 鸵，
1: 哎呀，
0: 鸵鸟啊，
1: 鸵鸟，
0: 行啦，
1: 我想要在
0: 鸵啊，鸵啊，
1: 你无讲你鸵啦，
0: 赶快啦。迄里拖啊，一个马，
1: 一个脚边的呢，一个是马边的呢。
0: 啊，
1: 无讲啦，无讲啊，这
0: 啊，这啊，这，
1: 这有色的，这个无色的呢。
0: 哦，这样也真字真深呢。
1: 哎，这个四级卡，这两级卡，脚啊是两级卡。
0: 哎呀，对，
1: 嗯，哎呀，
0: 有理有理。
1: 伊哦，伊想让我叫英雄，我是懂了。哎，我老爸较早在做金门庆。
0: 嘿，
1: 哦，你讲上位。
0: 嘿，
1: 哎，因为乌毛工厂吼。
0: 嘿。
1: 因都是有白个加盟签，
0: 系
1: 阿毛白个阿加盟签，一个伊当中都进口的鸵鸟的毛，入来白加盟签，
0: 系
1: 哎鸵鸟的毛白个足水，规趴足大趴，
0: 系
1: 哎毛个长个 Q 安尼嫩嫩安尼，一开安尼水水啊，阿毛做毛白个鸵鸟盔饰，
0: 系
1: 系人个 N 是第一用的鸵鸟盔饰毛，你白个用。啊！伊当初呢，我就拢听因你讲许是懂念，我才知许是懂念。
0: 就是安尼哦，哎，你这囡仔嘛，安尼足受教的呢，安尼拢有技巧呢。
1: 算技底好了，
0: 哎呀，
1: 算技底好了。
0: 哎，真正有，我感觉，正经哦，增加囡仔哦，伫咧学，啊，拢会较紧，技底嘛拢较好。
1: 哎，我
0: 像你看卖，你台语讲甲遐尼好着。
1: 我四五岁都技底了，
0: 大家嘛有？
1: 不是啦。四五回发生的代志，我都记着最开。
0: 哦，那样，哎，你无啉迄个什么孟婆汤？
1: 可能是啊，就真正我都做囝仔，做搞记物件，哎，做搞记物件。
0: 哎呀，
1: 较早阮老母咧教阮阿兄教，还有做
0: 阿姨有诶哦，
1: 无啦，
0: 教
1: 阮老母唔捌你阿姨教咧，都阮老都那较早阮一堆四堆刀啊，还做堆事诶无？啊，顶头面拢会用诶波波么？
0: 啊，对，
1: 啊，搁九九乘法？
0: 哎，对。
1: 我们老母就叫我们阿兄来背，
0: 哎，
1: 阿舅妈背背下就甲讲，
0: 哎，
1: 讲家呢，十钱他拢乌青，
0: 实在真冤枉啊！阿都正经都读袂下，阿你讲来讲，阿你讲嘛，
1: 袂晓，我老母唔捌你，就讲我都安尼加惊咧，无变咯，
0: 啊，
1: 系安尼讲，
0: 啊，是讲唔捌你，恁老母呢怎会会晓读啊？袂晓读，
1: 阿都用个对嘢，叫我阿兄个下一个伊用个对嘢，
0: 哎，阿恁老母话天才咧，
1: 用真正个对嘢，
0: 嗯，
1: 阿我老母都袂晓咧，
0: 早
1: 早生话我老母话袂晓，
0: 哇，搞啊！
1: 结果怎安尼落去背吼，阿我阿兄安尼背甲安尼哭啊，同讲，结果那我阿兄背甲十几针头，同讲甲乌生一回，结果无去同讲，已经背好啊。我都平平，我都看一点，念，我怎记开？你知？怎结果我老母讲叫背，叫。我那下背个一半，我当在边一个可以打工，哦，那个做九二十八，哦，三三得九，哎，正经要叫背背不开，啊，这边啊你听一听个叫背开，
0: 哎、欸，嘿，我讲这正经半身型诶，
1: 半身型啦，
0: 真诶，
1: 哎呀，
0: 哎，唔是讲哦，安那板凳啊是安那迄落，唔是正经这半身型。
1: 本来遐敢讲，唔敢袂敢，唔惊讲，咁讲。
0: 哎呀，惊
1: 啊！一定惊，一定会背，那
0: 你愈讲，佫愈读无啦。
1: 佫愈惊啊！啊，佮边啊一个，伊就做无用讲的，讲背啊。
0: 无红讲诶，迄个背后啊！
1: 我教恁遐差两回啊！
0: 哦，
1: 系啊，阿公背后啊！
0: 诶，我感觉恁老母应该细汉的时候，应该较听你。
1: 阮老母吼，
0: 嗯，
1: 自我做囡仔，阮老母唔捌咧烦恼，讲唔捌咧搞烦恼，我爱读书，
0: 好，
1: 从来唔捌烦恼。
0: 啊，这都现在个单咧多一堆。
1: 干那烦恼哈？
0: 嗯，
1: 干那烦恼更错派。
0: 哦，
1: 我就给你。我就给
0: 你。啊，那你只有注册商标。
1: 哎，我老母讲啦，从我不要要出去外口读外围啊读书吼。
0: 哎，
1: 我老母人一般咪讲吼，啊你唔好讲，唔好对人恶派。
0: 嘿，
1: 哦，啊唔好跟人喺度。人母话我要出去，我母啊交代下咧。
0: 哎，
1: 母啊讲你是唔好讲错派哦。
0: 有影。
1: 哎，
0: 你也看卖啊，啊是讲敢拢有人来恁兜斗。老公哦，恁迄个啊，
1: 你老师也卡定来啊？
0: 老师卡
1: 啦。嗯，哎，读书背唱呀，老师卡定来。
0: 唔是妈妈带囡仔来恁兜讲，喂，黄太太啊，啊恁这里吼，阿妈小假嘞，安尼。
1: 安尼是无啦，
0: 无安尼。
1: 我那真卡袂安尼啦。
0: 啊，无那安尼都无哩，安尼算无歹呢。
1: 嗯，啊都惊都。
0: 人家有足侪拢哦，人家是大人带囡仔去。去要偷公道的足济呢？
1: 嘿，较早阮的真卡根本都囡仔在学校玩街小拍，等于也杀干红灾。
0: 有影教阮阿兄赶快。
1: 真卡真卡囡仔那种。
0: 滴个甲人安尼玩街小拍吼，哎，唔干红灾呢？
1: 嗯，等啊，红灾等于用共死哦。
0: 有一间哦，等于我看讲，有安尼这里囡仔的身躯那拢灰啊那样。当时卡卡已经一坑啊。啊，老会老干呢？讲要不要过去跟人输赢啦？要输啊！你要看咩
1: 啊
0: 嘞？
1: 啊，真卡紧。
0: 系啊，
1: 所以讲哦，恁我咧讲诶，就讲这像我回想着讲，较早咧北京门进这鸵鸟哦。
0: 嗯。
1: 伊我咧讲诶，鸵鸟哦。
0: 嗯。
1: 不也电视把小家呢嘛？小讲爱食迄鸵鸟。
0: 你可能就是看到安尼咧，伊也看到讲哇，这只鸵鸟呢，真有韧性着哦。所以你才会去甲研发迄个物件来看哦。
1: 其实上早期不是我研发的，
0: 不是
1: 我研发的。
0: 啊，但是配方我看一股还是你写啊。
1: 都开始，都开始是我个创新啦。
0: 嗯嗯，
1: 我个创新，因为你个想哦，你买你当初那电视当时你笑的时阵啊，专台湾吼。
0: 你也记得不？
1: 嗯。
0: Hello， 文基党诶，我。
1: 哎。
0: 伊讲啊，你敢有好？
1: 系啊系啊。
0: 哎呀，讲。啊，伊讲真正有效，啊，你咧卖啊济着，啊，讲真正有效，我讲你唔相信吼，你提起你卖卖，你提起上得好啊，真正提上，上上人拢甲吐，
1: 系啊，
0: 人拢甲吐，伊转来个老卖，哎，伊讲伊唔正搞呢，佫真正有效，
1: 这我等下你我等下你讲讲吼，应该是讲当时电视你讲过一句喷，我就转我嘛知，啊我嘛知，因为当阵就是控，伊当用伊个电视是用加的啊，高的啊，啊高的我嘛知，那控我拢知吼，
0: 还
1: 不离高，我感觉那干那要顶骨，电视广告拢讲顶骨嘛，那干那顶骨这支都，因无符合着这鸵鸟的精神。哎，无符合啦。
0: 鸵鸟是迄个筋，
1: 鸵鸟是顶骨无唔对，但是你爱知吼，
0: 一骨好用啊，迄支骨，我咧讲足定啊，袂断啊。
1: 都讲，都咱讲诶，迄当初拢用过迄个
0: 牛
1: 骨、猪骨甲鸵鸟骨来比较，啊，鸵鸟骨上顶，而且是只，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因为咱诶关节啊吼，那干阿伯安尼是无够用啦，无够用啦，所以我蛮买加啊研究咧，啊个国外资料甲看吼，我买唔再个加。加其他的这个做兴奋类，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是用的部位嘛不同，啊，这鸵鸟要用的部位，我嘛用了不同款，所以你个看吼，这伊当初那为归台湾头一个做鸵鸟的加盟工啊，我算头一个，我应该算头一个，
0: 对哦，
1: 伊当初也无人做，我算头一个，
0: 真的，
1: 伊当电视啊，跟你广告的高的水的嘿。我头一个甲做给门工啊！
0: 啊，你敢知？迄个都人打电话来讲，啊，你敢是迄个？敢是迄水的迄啦？安尼、欸，我唔是哦、喔， 啊，人诶，唔是拢咧讲你去买黑哦，阮这唔是哦，阮招人诶哦。
1: 黑黑当阵啊，食偌济，黑当阵贵松松咧。
0: 系啊系啊，
1: 黑只啊十五罐，卖万五咧。系啊，啊，是啊，那我有把握讲，我做给门工啊，好过未输。
0: 一定要抢过去。
1: 我好过未输伊，哎，阿哥。那大家拢买起，啊，有影迄当阵啊，迄当阵啊，咧做咧，造成轰动啊，规个造成轰动，我那我都用做金门工来，个我都食个效果真好。
0: 系啊，
1: 我喺度，我咧讲，你爱怎讲？
0: 你会记得迄句啊吼？咱咧记啊，迄句啊，迄句哦，未干咧，人会讲哦，迄奇怪，内面是掺啥？
1: 系啊。
0: 人去给咱创康，你会记得无？
1: 哦，迄是安怎？咱唔知啦，迄个不便多
0: 的。啊，都问题都卫生局来啊！我来甲讲哦，我讲啊，你家己去验啊，
1: 不便多。
0: 因公司伫倒啊，去验啊，干要验验的？
1: 嘛，无代志啦，
0: 无代志。
1: 啊，不便迄是不便多论啦，啊，但是不离个就是讲，像那咱讲的，甲即马很准时啊，吼，遮侪人拢已经收开无做啦，
0: 嘿，
1: 哦，突然遮侪拢收了了啊，拢无做啦，啊，像那个单哦，咱那个屹立不摇，
0: 嘿，
1: 就固定的，就一直固定个，
0: 系啊，对啊，
1: 屹立不摇啊，
0: 嗯，
1: 这有这种当然来都有伊个顽固的个啦，啊，到底什么
0: 机关唱你的城口？
1: 哎，机关唱你的城口，啊，到底什么机关哦？我等下再来跟大家讲。
0: 好，安尼今麦佫袂讲啊。
1: 爱解水啊，解水
0: 啊。等下啊，解水啊。
1: 系啊系啊。
0: 好。啊，今麦意思呢是听个正，要听一首啊歌呀。
1: 听只歌嘞哟。
0: 听只歌嘞啊。好来来，听只天要光啊。好。来哦，电话哦，电话记起来哦，电话抄起来哦。等下你再通我 F 哦，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天真正要光啊呢啊，天要光啊哦，啊你开始啊。啊，要去爬山呢？哎，
1: 我得跟你讲，哎，咱讲诶，甲呾阿哥真侪人咧讨吼。
0: 嗯，
1: 这其实是，这当做甲真出名。
0: 嗯，真正。
1: 阿谁呐？做甲甲呾个咧讨吼。
0: 嗯，
1: 哎，咱讲诶，内底有，咱讲，那个你拄阿讲啥？机关唱碟来。
0: 仓库。
1: 哦，唔是来考哈，哦那个。
0: 你这还唱起来考啊？
1: 哦，还是机师唱碟来考。你安尼吼，你说我对配音的这顶尖度加研究度，这应该那捌听过个声音拢加减会了解。哎，当当时
0: 古魔啦，
1: 哎呀古魔啦，阿妈是较迷之类找这资料啦。啊，就是伊当初那就是讲咱拢伫咧讲顶骨啦。
0: 嗯，
1: 啊，不哩个你也知影咱个那卡达乌啊吼，都唔是干那骨头尔呢。
0: 嗯。
1: 一个顶骨软骨呢，
0: 嗯，
1: 哈、哦，
0: 嗯，
1: 啊个只有这个筋呢，啊个韧带啦，
0: 嗯，
1: 你结构是安尼嘛，
0: 嗯，
1: 你也知，咱人啊吼，在你要起来在啊吼，哎，要走会紧啊吼，
0: 嗯，
1: 要走会紧是爱骨头用，
0: 嗯，
1: 爱是筋爱用，
0: 嗯，
1: 要走会紧啦，
0: 走会紧哦，
1: 哎，那要走会紧啦，
0: 筋
1: 都摸唔到，
0: 嗯，
1: 你筋的爆发力有够强，
0: 对。
1: 你筋的爆发力哪有够强？
0: 有迄弹性，
1: 哎，就是弹性哦。
0: 嗯，
1: 爆发力哪有够强哈？
0: 嗯，
1: 迄弹力够，伊在锻炼筋。
0: 对对对，敢撑一条手链安尼。
1: 对，伊在锻炼。
0: 原理就是安尼啊。
1: 原理，你讲鸵鸟还大只，走了筋。你讲伊骨头钉，我来讲啦，骨头钉哦，咱人的骨头嘛真钉啦。
0: 对啊。
1: 啊，但是你有的人走了筋，有的人走了完全啦。但是你鸵鸟。大家拢走了真紧嘞，唔是讲
0: 哦，伊一白白掉啊，走了真紧就掉。
1: 啊，走了真紧，问题是伫度，问题是伫伊个筋，就是伊个筋膜啊。
0: 嗯嗯，
1: 那什么叫做筋膜？就是吼，咱这个做，这个做，咱这肌肉吼，连接处，这个做筋膜。
0: 嗯，
1: 啊，伊个筋膜呢，弹力有够强。
0: 嗯，
1: 主人爆发力就强。
0: 嘿，
1: 所以就走了紧。
0: 对。扭
1: 转来个
0: 断
1: 去，扭转来断去啊！你啊讲迄个说，啊你啊讲骨头钉，骨头伊的目的是干那支撑尔啦。
0: 哎，对对。
1: 啊，就是当然顶多有高，你支撑你有底下，那么较袂帮伊。
0: 嗯嗯。
1: 问题是你要照料筋会扭裂，
0: 嘿，
1: 一定爱靠筋的啦。
0: 啊，该的，迄个弯弯那个所在，
1: 啊，
0: 软软 QQ 的，
1: 嘿，软骨啦，还是软骨啦，
0: 对。
1: 所以讲，当时大概拢伫你强调顶骨的时阵，我当初那都。去继续去吹哈，
0: 嗯，
1: 我拢就是讲，大家拢个直直讲啊，我台湾的鸵鸟安怎都安怎哈，
0: 嗯，
1: 我伫节目内底我就只讲明诶，我讲偏下，当然鸵鸟阿侪我都不行，
0: 嗯，
1: 哎呀，我拢就是讲，我讲，我系唔是台湾的，
0: 嘿，
1: 我系澳洲的，
0: 对啊，本来就是咱台湾的是拢咧用看算的呢，
1: 归台湾头一个，
0: 嘿，
1: 国外，
0: 嗯，
1: 进鸵鸟诶，这做水处的玩意儿，都我头一个，
0: 嗯嗯，
1: 归台湾，
0: 嗯，
1: 啊，我就是讲，
0: 嗯。
1: 给我们讲我头一个做的，
0: 哎，对对。
1: 啊，迄当初那就是因为伫个国外经济聊的时阵，我也特别紧。
0: 嘿，
1: 我要爱是一项紧度来控，
0: 嘿，
1: 控制这个做加值出来，
0: 这样会好过出来。
1: 对，你爱只波掉人紧，你无你那那个紧无够用啊，
0: 嗯，
1: 你根本都无多啦。
0: 对，
1: 你弹力无够啦。
0: 嗯，
1: 啊，咱人伫你出来的时阵呐，哈，
0: 嗯，
1: 是靠筋去摇的。
0: 对。
1: 唔是靠骨头嚟摇嘅，
0: 对，你手卡拢种感觉，
1: 拢靠筋嚟摇嘅，
0: 嗯嗯，
1: 所以你顶骨爱搞，筋更加爱搞，
0: 嗯，
1: 所以像那遮侪人食了后，哎，这反应拢较好，
0: 嗯，
1: 反应就差一点，
0: 嗯，
1: 啊，你用嘅料无同，
0: 嘿，对，
1: 啊，过来其他嘅就有做成分，
0: 嘿，
1: 啊，再总下成分，差就差叠加，所以像那讲，鸵鸟甲金嘛位置，干那这支咱讲嘅这支鸵鸟金哈，
0: 嗯。
1: 咱用的部位无同，加岁数也无同。
0: 嗯，
1: 安尼几档啊？
0: 哦，这里啊哦。
1: 几档啊？哦，我煞袂晓算。
0: 五年有啊、哦。
1: 绝对超过五档啊！
0: 嗯，
1: 反正六档都贵啊。
0: 嗯，
1: 哎，
0: 对，
1: 五六档有。
0: 五六年啊，
1: 五六档有啦。
0: 嗯，
1: 啊，你个想这五六档的来，
0: 嗯，
1: 贵个鸵鸟。贵个人无，
0: 基本拢无啊，
1: 无人咧做啊，
0: 无啊，
1: 无人咧做啊，
0: 嗯，小声适应。
1: 啊，甲当是人客拢，我其实，
0: 一个咧做，
1: 其实我有当时嘛想讲无卖做，
0: 我冇安尼想咧，
1: 但是未使啊，
0: 系啊，
1: 你做人客你做啊，
0: 嗯，
1: 你都讲我都做，都薄薄都食自己做哈，
0: 嗯，
1: 系啊，我甲你讲起安怎咧，
0: 嗯，
1: 阿伯，我捌碰到一个，伊啥喏，伊较早出车祸，
0: 嗯，
1: 卡针头啊，
0: 系。
1: 未弯翘，大骨波，
0: 伊个嘛是赶快啦，未弯翘，就是个软软骨啦。
1: 大骨波等于行路，咱大骨波没有弯翘。
0: 系啊，软骨啦，各位，
1: 一行啦，一行路因为大骨波未弯翘。
0: 嗯嗯，
1: 转来拨来拨来拨来，
0: 嘿，
1: 我行路来拨来拨来，
0: 嘿，
1: 伊讲叫一家行路免安尼拨来拨来，
0: 嗯，
1: 哦，这是卡一条大骨波这，
0: 嘿，就是软骨加系筋，
1: 筋，
0: 嘿，所以伊拢伊也高掉啊。
1: 阿伯安怎嘞？
0: 嗯，
1: 阿伯有。阿爸有这个做一本性定螺丝，
0: 嗯，
1: 一本性有的那个有结骨拉螺丝啦，
0: 啊
1: 啊，医生甲讲，
0: 那个未使啊，
1: 医生甲讲哦，伊是生骨刺，
0: 嗯，
1: 啊去开刀，
0: 嗯，
1: 啊医生甲讲哦，爱开伊那一百个吼，一百爱拉两支螺丝啦，
0: 嗯，
1: 啊伊总共爱拉十二支螺丝啦，
0: 嗯，
1: 啊伊未做一届拉，
0: 嗯，
1: 结果头一届唔知去拉。那四支螺丝的款，那了了伊就惊掉，歪哦歪哦歪个亏啊！那了伊就惊掉，伊就那四支螺丝就惊掉啊！
0: 嗯，
1: 迄好玩的时阵，迄贵贵点，伊就真艰苦嘛，未爽快。
0: 伊个刚刚安尼就变成明啊！
1: 嘿，结果万尾吼，伊就买啦，
0: 刚刚未说唔是个骨头啊！
1: 伊讲甘愿甲坑的嘛，买了，啊就买有一间咧听，啊怎食，啊甲买去食。
0: 嗯，
1: 我咧讲食个咩啊吼？
0: 嗯。
1: 我讲者，这
0: 未，可以讲介绍，
1: 未系咪？伊可以介绍，
0: 嗯，
1: 伊万尾吼，
0: 嗯，
1: 无打紧，
0: 嗯，
1: 要诶，要诶，遐螺丝，
0: 嗯，
1: 要未去拉，
0: 嗯，
1: 夹单拢要未去拉，
0: 那唔咩啦？
1: 哦，嘛唔是讲好奇哦，但重点是
0: 伊到达个修补者啦，
1: 伊就是筋生有出来，
0: 嘿嘿，
1: 啊筋生有出来，就会我都慢拉，
0: 对对，
1: 伊正常就是已经筋骨拢磨掉，拢已经无法度自拉个，你就无得再拉个，啊，所以导致伊有只骨骨拢无力，
0: 嗯
1: 啊伊慢慢食个所有只骨反无力，
0: 嗯，
1: 啊医生讲啊都会贵安尼对啊，嘛无什么过来，医生嘛讲，那你那有那感觉？感觉那真正佫无啦，会当佫倒等咧，甲你落螺丝，用袂见咧。我即马等咧，安尼跪着啊！哦，咱人食老的是安尼跪着，说阿弥陀，太侪安尼啦，迄当阵啊，哦，太侪，你即马出侪人，
0: 嗯，
1: 就这样讲，食了安怎都，
0: 拢食鹅肉。
1: 哦，是有够侪个，我唔知变啦，电视啦、电台啦，所有安尼跪的。都太侪案例啦，
0: 所以讲我弄，
1: 这个我不要讲啦。
0: 伊个强项就是筋络跟软骨。
1: 嘿啦嘿啦，筋络跟这人工顶骨软骨做起来啦，啊就是安尼啦。
0: 嗯
1: 啊，人工实在讲阿姑我看安尼啦。
0: 嗯，
1: 因为这了做反正有人听人讲，
0: 嗯，
1: 反正有人没吃过啦。
0: 嗯，
1: 哦，
0: 嗯，
1: 阿人工实在
0: 有吃过，卡电话起来哦。
1: 嘿，
0: 啊
1: 不啊，人工实在哈。
0: 嗯。
1: 咱讲实啊，你若要食迄一克啊吼，我会当跟你讲，你卖食。
0: 哎，唔免啦，迄水无咱那些啦，拢有时咧介绍时，拢会介迄个组合。
1: 哎，
0: 迄就是讲，比如你食出个效果出来，啊，你若无，你就卖食开了几
1: 种啊。归期安尼啦，
0: 嗯，
1: 归期我今日来开一个介绍啦。
0: 好，你开者。
1: 哦，都向容易成立，因为今日我讲实来。
0: 临时的哦，
1: 临时的，其实我今日还唔知道我要卖这支，
0: 系啊，
1: 还是向阳去想到，
0: 系啊，
1: 向阳去想到临时的，
0: 哎，哎呀，你仓库唔得，爱去变一个安尼。
1: 开起我今日开一个介绍啦，
0: 好，
1: 啊，但是你也知我仓库迄条做，
0: 嗯，
1: 这条固定的出来啦，
0: 系，
1: 啊，你临时要加量，
0: 有就对啦，
1: 临时所有拢要加量无多，我改单工迄条做有迄安全库存，啊控制这条，但是拢轻的啦，拢轻的，
0: 正经迄拢轻的啦，大行拢爱轻一斤啦。
1: 哦，诶，咱那呢一克啊，哈，
0: 嗯。
1: 煮较早，
0: 嗯，
1: 咱伫哩卖，
0: 一克啊2500啊，
1: 上早啦吼，
0: 嗯，25002800
1: 啊，万尾呢，万尾即号做有优待啦，
0: 无，我一直拢无改变，
1: 啊，你拢无改变，
0: 嗯，
1: 好，啊，今日咱安尼啦，一克啊吼，
0: 嗯，
1: 一克啊，即马2500拍卖啦，
0: 拍卖，
1: 哎呀，咱一克啊个卖1800啦，
0: 千八，
1: 系啦。
0: 啊，1800两 KM 就3000啦，
1: 两 KM 3000啦，啊，无上无俗，我嘛未晓啦。
0: 安尼哟，
1: 系啦，
0: 哎呦，你甲文基当个空个感觉。
1: 我这个是 copy 嘢，无
0: 介绍晒，
1: 无上
0: 无俗嘛未晓未啦。
1: 嘛，
0: 不要介绍，
1: 去做古啊，我都爱都欢喜了啦。
0: 哎，听有你要听好势哦，
1: 欢喜了啦。
0: 哎，我讲我这一今日这雄雄，
1: 这雄雄诶，
0: 所以你要看嘛，一罐。1800，两罐3600哦，
1: 啊！你上少加14罐，
0: 四罐。
1: 啊，你上少
0: 就四罐。上
1: 少就是四罐。
0: 啊，四罐唔系七千二。
1: 七千二。
0: 嗯。
1: 啊，不要紧。
0: 系。
1: 这句我做久啊。
0: 系。
1: 哦，啊，迄个生产量稳定。
0: 嗯。
1: 哦，啊，迄个做回馈啊，哈。
0: 回馈。
1: 两啊三千人。
0: 系。
1: 我安怎咧？
0: 系。
1: 我另外个给上一盒嘛，感觉怪怪。我讲一只四盒嘛。
0: 系。
1: 啊，那个给一盒五千四。
0: 嗯。
1: 五千四，和你。三五千四，我你开头四啊，
0: 嗯，
1: 改成无加来水亏吼，
0: 无水，
1: 安尼啦，
0: 嗯，
1: 四啊，
0: 嘿，
1: 你就三千六，
0: 三千六，
1: 嘿，
0: 安尼就水，
1: 哦，
0: 安尼就赚，
1: 哦，啊你上起码你加只四啊，
0: 嘿，
1: 最少你加只四啊，
0: 四啊三千六，
1: 啊你也无加只个四啊，
0: 嘿，
1: 你千万莫买
0: 啊，
1: 嘿，
0: 对，我你讲哦，那是只一个尴尬的哦，
1: 对，
0: 啊那真正我迄条你就是要继续吃呢，
1: 哦，你那要继续吃哈，
0: 嗯。
1: 你叫我吃，你就该买两组。
0: 嗯，
1: 买三组，买四组嘛，不要
0: 紧。嗯，对，买啦，买咧啦。
1: 嗯，
0: 你都吼，看买迄个来者大组的吼，阿贵阿婆问。
1: 哎呦，你这拢爱创迄大组的。
0: 嘿啦，阿买迄个四阿三千六，对不？阿八阿七千二，对
1: 不？安尼啦，无拍阿无。
0: 十二阿一万过八百，废气呀。
1: 两组起，两组是八阿嘛。
0: 嗯，
1: 阿八阿七千二。
0: 嘿，对。
1: 安尼啦，卖个假鸡啦，
0: 好卖鸡，
1: 我减介绍啦，
0: 减
1: 七千二，我甲优待最六千啦，
0: 六千，
1: 八压优待六千啦，
0: 八压六千，
1: 一组三千单，
0: 嗯，
1: 哦，
0: 安尼，
1: 系啊，一组三千单，
0: 啊，但是
1: 四压三千单，
0: 对，我知，
1: 两组七千二，我都卖讲卖和大家个给一张恶兵的出来，
0: 哦、
1: 我减一张恶兵的，
0: 哦，
1: 我拍好这头，
0: 哦，
1: 六张，
0: 六张，
1: 八压，
0: 八压，
1: 好、哦，六张八压。
0: 六点八啊！
1: 哎，六点八啊！
0: 本来四啊三千六，啊，今嘛八啊六千。
1: 八啊，本来七千一。
0: 嘿，
1: 啊，今嘛六千。
0: 嘿，
1: 我都拍嘴头，六千，安尼。
0: 啊，你看，干咩安尼尔？我讲，你今仔日都常常讲这個，我你讲哦，你都已经讲出四罐三千了。
1: 你讲，你讲，
0: 我讲，你就讲好哦。
1: 哎，但是我来讲，我数量真正有限哦。你家开的介绍，我一定爱。小寒苦者，
0: 啊你啊，
1: 小打动啊者。
0: 你上届少无，你嘛你就莫我来出这落去。你上届少嘛要出一千五啊。
1: 无法多啦，你多生者，无多啦。
0: 啊，无啦，我多。
1: 三百呢？
0: 三百。
1: 哎，三百呢？三百 K 啊呢？我讲真经，我无你跟你开玩笑啦，真正的啦。
0: 啊。
1: 你介绍开个水三百 K 也不要紧啦。
0: 你系哦。
1: 没啦。
0: 三百 K 啊。
1: 系啦，都雄雄，我都真正雄雄的。
0: 好，安尼哦。
1: 平时的，哎。
0: 十。六千，
1: 咋六千哦？
0: 嗯，
1: 三百 K 啊。
0: 啊好吼，
1: 那就总共三百 K 啊。
0: 哎呀，无咋三百 K 啊！哎，
1: 我唔捌卖过这个价钱。
0: 对啊。
1: 我唔捌卖过这个价
0: 钱。安尼十压。
1: 哎，三十左年啦。
0: 啊，十个人。
1: 三十个人年啦。
0: 三十个人
1: 年啦，三百 K 啊，三十个人年啦。
0: 啊，许啊人咧来拢会为买大组买两组呢。
1: 嘿，无啊多啦，这个介绍无啊多讲迄落啦。嘿，我的料阿妈的夹咪啊，你啊讲迄落，咱我这六十粒面呢，唔是迄落做，唔是三十粒面呢，这六十粒面自古早甲当我配唔捌当过呢。
0: 我知呀、啊。
1: 嘿，真侪要变熟的，拢已经配唔当家呢了，我卖呢。
0: 嘿哦，
1: 嘿啦，
0: 唔要、哦，
1: 嘿啦，
0: 好啦。四压三千六啊！
1: 这真侪老师教你吃呢。
0: 六千啦，对啦，我你讲哦，你今麦在吼佛心来的啦。
1: 这临时的，
0: 对啦，临时好啦，临时都给开落去啦，好开落去啦
1: 吼。
0: 所以伊强项就是对这个筋咯。
1: 就真正你那背，你都安尼苦嘞，
0: 嗯，
1: 要背开一个，
0: 嗯，
1: 拢背未开，
0: 嘿，
1: 你个吃，
0: 嘿，
1: 嘿，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个吃，
0: 嘿，
1: 嘿，
0: 苦都要背开，伊背未开，
1: 哎，背未开，你个吃，
0: 就是迄个，
1: 还筋无够用，
0: 无够用，
1: 背来背未开，
0: 哎，有影哦，
1: 真个啦，
0: 安恁骨啦，
1: 啊，你那是苦嘞吼，
0: 嘿。
1: 苦无啥会疼吼，迄是软骨啦叫磨掉啦。
0: 哦，
1: 啊那苦了要掰开，掰啦掰袂开，两只手拢爱淡仔再来有无？
0: 哎，
1: 迄就紧啦。
0: 吼，
1: 系啦。
0: 啊，你这我看爱紧个广东来食。
1: 头早两两，唔少两条，你食你就知啦。
0: 哎，啊你若准过要加强者吼，照三顿食，
1: 功
0: 能更加。
1: 哎呀，俗啊，照三顿食嘛不要紧啦，来来，食你啊啦。
0: 哎，一天六粒对哇吼，啊六十粒袂对哇。
1: 系啦。
0: 甲推了啦，惊死啦！
1: 这放心嘛，推啊啦。
0: 哎，你个看麦，哎我唔捌。我唔买安尼糖果真系优惠嘅呢。
1: 我临时，我真系临时。
0: 诶，十二罐，迄个十二罐万二了。
1: 诶，
0: 吼， 啊五罐六千呢，
1: 啊都唔捌噶呢。
0: 哦，你要看，啊，即马下一个是十罐六千哦。哎，来，咱来好朋友，哎，啊是讲哦，你这里面的料拢总同款哦，
1: 同款都唔捌改过，
0: 一模一样，啊唔捌改过。
1: 会啊，要升级啊，那年
0: 我够升级哦，
1: 哎，
0: 哦啊，
1: 要升级啊，那年。
0: 哦，来，咱来好朋友哦，伊这够升级的哦。
1: 大概那怎样我都就上不爱，上不爱偷的。
0: 哎，对啦，啊，即马我咧讲个，这雄雄的啦，雄雄的啦吼，啊，所以咱好朋友即马有听到啊吼，啊，你著家己啊，干嘛讲苦都背起来，拢袂溜咧对无？迄位苦都去冰箱摕一个物件咧吼，背袂起来，都要还咧冰箱门啊。啊！爱冰箱门啦，螺丝叫落去，然后咱变做得有。哎，所以讲哦，这安尼来食，哎，你感觉效果足紧了哦。叫三顿食一盖食两粒哦，效果更快哦。啊，你都和你的这这个筋扭较长呢。吼，啊，个所以软骨啦，有迄个球多弹性。
1: 这个还真正唔知啦，你食个食，你若讲有我讲的这个问题啊，啊，是我类似的这个问题，你个食嘞，你又怎讲哦？真正。真正问题在这里讲，
0: 对，
1: 家里的。
0: 后来电话再听个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你好，
2: 喂喂喂
0: ，Hello，
2: 嘿、hey, hey ，我要哦，终身挂掉，我要爱三周，
0: 要爱三周，你个看，一只电话拢看到啊，爱三周啦。
1: 就三百吧，三百。
0: 三组。
1: 伊唔卖有这条介绍。
0: 三组。
1: 我都强调一届哦。
0: 嘿。
1: 这是六十粒的哦。
0: 嘿，对啊。
1: 这唔是三十粒的哦。
0: 唔是哦。
1: 哎，这六十粒的哦。
0: 嗯。
1: 哦。
0: 嘿，好，来，咱来副屏哦，点个再金卡，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点个再金利用，好，你机会好不掉你哦吼。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电来陈全讲，我要去爬山嘞，要行路者呢，未生的熟悉啊呢吼，啊你这个加这里，上少个一个四罐柜。

0: 好。
1: 喂。
0: 喂。
1: 哎，我好想买三座啊。
0: 嘿，你个看麦，伊嘛想买，
2: 应该老主顾了。
0: 系啊，我嘛想要买三座。
2: 这应该老主顾了。
0: 哎，三座万八块，六三十八呢。
2: 应该老主顾
0: 了，三十
2: 阿啦，一个六十粒未哦，
0: 真欢喜，
2: 六十粒未哦，
0: 食个真开心了呢吼。过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继续利用吼，啊，我今晚来报瓜哦，啊，恁电话继续利用，啊，我来接听电话吼。

0: 哇，这里被爱冷粥，冷粥，来，冷粥啦吼，好，甲听者甲听者安尼吼，啊来，你个看头拄啊，迄个甲你问讲哦，欸，你是迄个哦，迄个黄总啊，人拢叫你阿胜咧
1: 啊，
0: 我丢啦，不唔丢啦，
1: 安尼，哎呀，无啦，我感觉讲吼，这个你自己毕竟吼，做太久啊，做久哦，真侪人会回头在你买哦，拢在老猪狗，你像拄啊三组迄，差不多应该拢食过啊，
0: 对，
1: 无食过无人，你都什么都一概买个三组啦。
0: 所以你个看耶，只卖知影这哦，这谈掉呢。
1: 系啊，你都啊，较早慢慢比较熟，这是临时临面啊，我都常常去想讲啊不，有当时我未熟哦，唔是讲头工兼料，我因为这个代志，我上册做这个代志，你啦，你着做，冇听过我的声就知道，我就册做这个代志。

0: 这头一点，第二点啥？有当时啊，休闲的哈，时机的问题，
1: 系
0: 啊，过来一挂咱的时段。
1: 没啦，这个这真正是安尼啦。我嘛唔捌讲像这呢，用个这只俗个呢，可能听众朋友，这是是可能呢朋友回馈。
0: 啊，为时段啥？那为时段都我想要吃看麦。
1: 嘿，对，
0: 但是都那，伊都想这钱都唔敢开啦。
1: 嘿啦。
0: 啊，咱讲到啊，都啊。啊，就较俗的，可以安尼试看卖啊。啊，你来讲，干那要安尼讲要食一克啊，迄个钱冇开。哎，欠债去买好食来食开呀。我讲实在，
1: 真的，我嘛是讲过，一食就是爱嚼迄个效果出来。
0: 对
1: 啊，那你干那要食一个试看卖哦？主要钱去买一那水衫来穿啊。
0: 你一个好朋友，第二人，以下这人客，叫喊，迄个我个家己，我接到电话，迄叫喊，
1: 阿妈喊。
0: 那是因老母买去吃，因查囝五十几岁人的款，还有一届看到因老母咧冰箱，因个冰箱下卡大，伊有一届看到，
1: 哭了啊，
0: 伊有一届看到因老母哭咧冰箱下卡，哭咧拖下卡大，因查囝讲妈，阿你来哭咧下下卡拖的，哎因老母在用，哎呀用，
1: 哎呦，
0: 我来哭咧。
1: 煞袂记得咧，
0: 袂记得，真正袂记得。因老母在甲问，因查囝讲，啊，你是有食啥哟？呀，伊在讲伊食这，食这了，因查囝五十几岁人啊，妈呢，你搁干咩？我也袂食，在小博，因无囝在做一食，小博是因查囝看到因老母安尼做来食，家己袂记得讲，家己袂记得讲，伊无在了苦，
1: 你看看，
0: 是边仔的人在发现你，你家己啊，有当下自然的别记哩
1: 啊。哎呀哎呀，
0: 都迄条做依然的。
1: 哎呀哎呀，我那个听友当中嘛是有安尼啊。
0: 哎呀，
1: 伊讲，有时阵哦，就跟他好像有讲真自然的安尼哦，就转来感觉讲，伊拢已经创啥物啊呢？凹弯三回啊，拢安尼真熟悉。
0: 啊，但唔知你食迄条我别记啊。
1: 嘿，
0: 这个白米的。
1: 伊
0: 讲哦。白米旧年拢徛咧啦。伊讲已经未加，已经无啊，都讲徛一群啊，腰大吼，那拔来吼，徛一群
1: 啊，
0: 无都徛啦。
1: 这阮家的，
0: 哦是你的，我都未记你啊，你。
1: 腰大拔起来，伊就无
0: 啊
1: 多
0: 徛啦。太侪年，我真未记啊。
1: 系啊
0: 系啊。腰大拔来，就伊讲伊啲白面嘛，我记伊白面嘛，腰大拔来，规个徛一群啊，都冻未掉，根本就面都无都卖啦。
1: 伊就讲啊，物件要送去吼，有分几点送去面搭，啊有时来送去厝的安尼啦。伊讲哦，伊较早进拢腰大拢下掉，啊，煮面拢足烧嘛。伊讲啊，热天哦，伊上盖好一条拢卖下上好啦。
0: 对，啊，就讲尾啊，食家讲了做，食家讲了做腰大无下嘛，拢过大。
1: 哎，对啊，
0: 系啊，啊，伊就讲诶，
1: 伊讲伊偌欢喜咧。
0: 你爱知咱腰脊骨唔是干骨头尔，咱腰脊骨赶快有肌腱，哦，筋膜、肌腱，啊，你肌腱那会慢来，咪爱再掉。
1: 对，
0: 啊，无你哪有法度动诶？
1: 系啊，
0: 啊，伊就是食家咧。你在讲我都太侪年，我已经未记你到底是像个到底是像个人。
1: 所以我就当后你讲啊，
0: 哎，我就真正我就这种听个未记。
1: 买那听一种用真古锥
0: 啊！啊，这太这按理讲太锥太锥了，锥到我蛮不得了。
1: 像咱那无敌光啊，你要看一个，也是我伊来订商品哦，啊，我的电话挂，小等我者啊，我从啥啦？要去讲啥啦？我跟你讲，嘿，无敌光哦，你知啊？足好用诶！你也敢讲，迄位人啊，安那样哦，你也敢讲哦，计都爱食，一定爱食，足好用诶。
0: 人一波我记诶哟哈，你也捌诶，伊讲哦，伊本来看电脑哦，拢看无，一定爱挂目镜，
1: 阿姐嘛，拢足清啊，
0: 拢即马足清，因为较清，所以手机啊记录过来真清。我讲啊靠呀，打了无啥小路用啊，打你是
1: 那
0: 丢搞诶。啊不你买你讲较清嘛，继续维持咧，什么咧手机啊记录记录过来真清。
1: 所以我讲，咱介绍物件好人哦，就是爱好人食出咧效果。
0: 啊其实欢喜啊，
1: 啊人也好，我都爱人鹅肉，啊你嘛爱人鹅肉，人啊鹅肉啊人都欢喜啊。
0: 我当初那迄嘛是，另外一个朋友，我这头两个印象。另外一个朋友，人家吃了鹅肉粿得志，啊，专介绍你讲，我这个赞，
1: 对啊，
0: 啊，你今嘛吃了，人家吃了好，你过去报，
1: 问几赞
0: 的，我讲啥，我今要拢人小报，我问价，今要拢人小报，拢人吃了你小报，
1: 问几赞哦。 哎、欸、是，还感冒，哎、欸，唔好讲骗嘞，迄个物件有行啊，食啊难啊。欸、我讲哦，你提起上，你卖买，
0: 哎、欸，啊，拢人拢人客人客都等下讲，
1: 系啊，
0: 人客都等下讲啊，食了未歹安全，啊怎怎安尼修补啦，
1: 系啊，系啊，一家咪讲哦，唔正搞哦。唔真搞，
0: 唔啦，配音就是爱定睛啦。
1: 人又讲一句咧、哎，我周空个只搞，
0: 就是加减周空在下出这配音啦。
1: 我真高追，后来小天那个这部好时要问服务看，那个服务专线电话0800005431。嗨，你好。
2: 哎、欸，你好，我嘛要两组。
1: 你要两组？
2: 哎，
1: 人我讲哦，限一人一组尔，你要两组。
2: 是啊，
1: 来啦，这安尼好啦，好意啦，卖安尼啦，我叫人买这一组，对不？人个头都要买三组就好意啊，
0: 这样。我都跟你讲三百起啊，哎呀，你自己赚。
1: 唔系，对啊，对啊。
0: 三百起啊，
1: 肯定。无，这有时阵我爱小安尼甲讲者，一开都冇紧张。哈哈哈！来0800054321吼，所以这种我咧讲酸痛，无人通我甲你代替啦，真正无人通我甲你代替。
0: 无啦，哎、
1: 欸，正经的吼，阿、啊、来，嗨。施小姐，
3: 我买一组，
1: 你买一组吼、
3: 哦？啊，你拜托你送我迄个贴布嘿。
1: 你小贴布哦，阿婶啊，伊讲要叫你送贴布，
0: 就俗啊啦，
1: 哎，就俗啊啦，
0: 哎啦，就俗啊啦，
1: 你唔通过要安怎呢啦？啊，你唔捌食过吼、
0: 哦？你哪个安怎我会大不多、
1: 哦？哎、欸，你有听到？你有听到？
3: 什么？
1: 讲你哪个安怎伊会大不多啦？
3: 卖安尼啦，迄个贴布，啊无恁普通咧卖贴布安怎
1: 卖？哦，安尼哦，卖贴布安那卖哦。啊，无阿
0: 生。贴布林刚卖在讲啦。
1: 啊，林刚卖
0: 在讲啊，你。
3: 啊，看我写啦，我有需要用啦。
1: 好啦好啦，再见嘞，再见嘞，吼。好，拜拜拜拜拜拜。哦，好。哎，这朋友是高追安尼啦吼。欸、你的贴布嘛好用，
0: 哦，迄嘛一世纪人用过布，
1: 系啊，
0: 迄真正拢人布诶。
1: 啊，你难怪你安尼无用，啊是照你讲，你诶头毛安那甲无半支啊，你头毛过那暗沙沙呢
0: 啊。啊，真正拢安尼戴吼，用好小布。
1: 对啊，
0: 我最少你讲讲，你做我有。我直直讲念啊，念讲你有开发性诶，你唔得讲。系，阿姐拢无咧讲诶，啊，等下跟人来甲我讲，我才知你有性诶。
1: 嘿，唔是啦，嘿是爱去仓库啦，无啦爱去你的实验室啦，安尼才找有啦。啊，其实我讲去嘛是找无啦，
0: 找无啦，遐物件做你咩
1: 啦
0: 找？
1: 找无啦，啊所以都爱讲，阿叔无你家己讲，讲你只要靠啥物件，我只要拢用安尼，你家己讲，安尼啦，哦、喔、像遐好美丽嘛，赶快啦，对不？啊，你看遐拢爱喂出来呢，无喂出来无呢，
0: 啊无就叫人家钓嘿。
1: 来，空吧，空，我数三厘咯。啊，咱的好朋友吼，诶，电话再进个卡呢吼。啊，好，你有机会啊，
0: 咱今日吼，咱今日这是六十粒的，六十粒这支咱讲的高丽的顶骨，高丽的筋，啊，你骨也都背开这哈，啊，做哈久啊，做六档绝对有，
1: 对，
0: 做哈久啊哈，
1: 历久不衰，
0: 历久不衰，啊，今日呢头一届破天荒，哦，四压三千六，
1: 哎，对。
0: 哦，
1: 嘿，十八
0: 十，
1: 你唔通个公未出来，
0: 十八个公布先，十八六千，
1: 我替你讲，
0: 哎，这临时临时决定诶，
1: 啊对，所以我讲这部点点有诶，所以咱的后
0: 边，拢不怕草稿，临时临时决定诶，
1: 所以爱八阿爸，这真正哦，真惊喜哦，啊，无得吹啊啦，物件还好，啊个算你也看卖。啊，主动和咱的后边大家拢来享用一起啦，
0: 啊对，
1: 无点在为老诶哦。
0: 假
1: 我
0: 咧谈啦，
1: 哦，我安尼哦，身体啊，该要哎呀，真系行路拢无啊，都行咧。你也看，所以今嘛这
0: 奇怪，这人家打电话拢无讲贴布箱啦，也真有
1: 贴布。在啊，
0: 那咧，
1: 嗯，
0: 哦，我咧，这听过来贷款咯，无，
1: 一在，
0: 哦，一在啊，
1: 这老人家又快
0: 无，好咧哦，
1: 哎呀，所以来，咱咧空八空，我数三厘，你安尼电脑伫你头前，你冇看到，你冇看到，你安尼，嗨，你好。
4: 哎，他说王总介绍的，叫金锣的哦，叫十阿六千嘛
1: 哦，对，
4: 啊，野菜在含叫同味咯，这个吃，
0: 不要紧，不要紧，
1: 我爱国家好，
0: 哎，不要紧，
1: 国家好，
4: 国家好啊你，
1: 没咯，
4: 啊，中风介绍就
0: 无中风，中风，中风，中风，伊脑里附件伫你食下口哦，因为中风筋拢会无力哦。系
1: 啊系啊，
4: 中风会食几
1: 年？诶，会
0: 使，无影响中风啦哦。
1: 无影响中风，安尼有听着吼？
0: 食食中风是袂好啦，但是无影响中风。
1: 会使食啦吼？
4: 哦，会使。
1: 诶，对。
4: 啊，刚食几粒吧？
0: 你就套餐两粒，唔食两粒，你食较紧啦。
1: 诶。
4: 好
1: 了
4: 哦，
1: 哎，
4: 哦，所以我头拄好算咧，我这点咪无咧。
0: 嗯，就安尼，你
1: 这速度真紧咧。
0: 你唔当无再过来捞，我是无多嘿。
1: 无，我一定会像牛啊嘴安尼，一定去给你捞。
0: 哦，要
1: 一定诶。所以你家己看嘛，电脑你家己看就知你咧吼。后来08000054321电话继续利用。

0: 哎呦，卖个蛋蛋蛋啊！吼，电话好紧卡，0800005432，所以请头多黄先卡来。
1: 哎呦，这唔，
0: 哎，陈先生，
1: 我讲这唔食狗哦，我拢无听爱讲讲咩爱死阿边的哦。
0: 啊，无咧，
1: 我拢无。
0: 人家讲，人知啊，当然嘛爱摕砸啊，对哦吼。电话紧卡，电话紧卡吼，啊，无等下过后后悔哦，那个纠结吼，对哦吼。电话紧卡，
1: 我袂会啦，都三百无啊，
0: 不
1: 是。
0: 我系去甲你录啦，
1: 咱电话，你免录，
0: 咱电话继续卡，
1: 你免录，陈哥个关卡。
0: AI，我来等啦。
1: 你看你要等，
0: 我
1: 等下等个白哥啊，白哥。
0: 我来甲你如，吼、哦，甲恁咧出会如，甲恁抢救如，对无？吼，后来咱的好朋友爱在头脑间电话拢继续个利用哦，0800005431，0800005431。嗨，你好，
2: 嗨，你好，你好，
0: 你嘛不要去做，来，这安尼你去看，人安尼哦，继续拢要滴安尼哦，所以咱好朋友电话在进口，0800005431啊，感谢阿信啦、啊，你这临时的安尼哦，
1: 临时的真正，
0: 这优待好阮的朋友，哦，真感谢，
1: 我真正临时我都真正来，跟他坐了我都。
0: 真感谢
1: 啊！哥个人问讲啊，今日别知道，我都我讲我蛮猜了。
0: 真感谢吼、哦，好啦，阿妈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吼、哦，啊来哦，需要阮服务电话继续利用哦，谢谢。

0: 烽火抵抗 FM 88.7 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陂，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陂的头，所以后名叫做鼻头。罗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仓，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罗水米又够香又够 Q。位在芦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仓之一。同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米的生产地。除了芦水米，鼻头乡也够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洲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苦梦的乡民，靠着一支扁担，搭着鼻头的米粉，跋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过搭着山山登来到鼻头，后来一路。
6: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早点来收听健康世界。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好健之道，这个智慧房产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正点子。大家好，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峰、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戴通一号、戴通加索、戴通孝素、戴通新客山、戴通药品公司、大商品赞助提供。

现场的电话08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拜见怪，泡通拢一直互讲。你当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邱俊宏，邱条邱，就讲的邱，无邱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你出来收。加好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咩唔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何为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神经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讲故事。牡丹花城，这是一座超过千年的古城。相传，这座古城内底有一本非常神奇的药册，内面记载着数千种真神奇的秘方来专治疑难杂症。其中就记载到一个吃果子吃了过头来破病治病药方。这一天林冠贵派出真侪家丁，写来写去大家小巷四个大个施工，查某囝林小姐破病求医，治好的人有娶某的送伫家产一半，少年还未娶某的会当娶林小姐为妻。林冠贵是牡丹花城第一大好家人，只有这个查某囝林小姐，无论是谁看到，都会耳朵讲是仙女下凡。所以附近周围300里来医生、赤卡生的，大家拢走来为林冠贵的查某囝要来看病。但这些外号真响亮，什么赛花朵、什么神医、妙手回春、神农第一、超比丘等等的人，大拢是信心满满入去，派头吐大亏行出来。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月时间过去，林冠贵看到查某囝每饭同款食袂落，人一直消散落白。强迫未喘气啊！林冠贵含这个夫人，闭伫咧房间内底，偷偷啊哭，伤心到目屎。两个老的55岁，才生有这个宝贝查某囝，哪会知影风感薄冰？如果要叫白头鬃来送黑头鬃，这是讲管家娶一个看起来黑黑的查甫人。老爷老爷，这个人哦，提着咱所带的故事来，讲伊会当治好小姐的病。林冠贵看到，
不相信就跟问说，啊，你是警察呢还是怎样？你有学过医术吗？真的我就同看呗，我这那么多名以来大家都没法度，啊，你敢有什么看的高招？官贵啊，真好的病只要能找到病因对症就药，就算是八岁孩子也能替人来治病。我既然来到贵，你也是给我看一下小姐的病情。林官贵是这样半信半疑带这个少年人来到小姐的房间，看到小姐面红红，啊，不过嘴唇闭闭，把手皮无力掉掉，鼻仔两边有血丝。少年人就问这个林官贵：“小姐，伊平常时啊，是不是特别爱客鬼子？”林官贵就讲：“嘿，是啊，啊你哪会知？啊你看见就知啊，伊介意客鬼子哦。我这个查甫囝自细汉特别爱客鬼子。”什么叫贵味的啦、八角的啊、茴香的啊、甘草的、丁皮的，各种的口味，唔知道吃过几种。只要一天吼，无好客过子吼，伊就安尼食白露饭，连暗时啊都困不起。这个少年人佫甲问讲：小姐破病进前一两个月内，是毋是比平常时啊加食几落杯，加食足侪果子？边个官家就讲：是啊，前一段时间，这附近来一个炒果子的，讲伊果子吼，是用十八种的香料落去配合，落去炒出来。一开始我嘛唔相信讲有偌好食，我有买一挂，等来给小姐。那也知啊，小姐食过了后，叫我逐工拢爱去买，每一遍拢爱来买一大包。我当作。小姐买遐济，是要等来分予大家食。谁人知影，拢是小姐家己一个人食掉去的。敢讲，阮小姐的病，真正是客了伤过济果子，怎破病？一个少年人点点无讲答案，干那问讲，阿起来果子壳干也够滴嘞。边仔一个查某囡仔讲，前一段时间。后花园的粪扫桶内底也阁有，迄时间厨房的张妈讲要提起香火，唔知影烧掉去未？少年人就讲，想要治好小姐的病，一定要用到这果子壳。林官贵听到，紧管家赶紧去看卖啊，去灶卡看一下。过无一时啊。关键是顶开接袂着后开，怎总的来讲无啊？我张妈因翁用旧车又等伊伫砖卡，讲要后肥啦。林元贵非常着急的问讲：去偌久啊？关键讲三四天左右。林元贵讲：你含迄个张妈骑我迄两只快马、快马加鞭，等去砖卡找因翁。看卖啊，遐果子壳甘也阁有滴咧。为虾米治病爱用着果子壳？啊，食果子真正食到破病吗？咱来听歌，歌不还，则继续来讲。咱摆一本歌曲《今生爱过人》。

0: 第二天的黄昏，管家爱三大包的果子回来，果子壳，少年人提来一口大鼎，将这个果子壳浓重甲倒倒落去，加清水，用三天三夜的时间，将这果子壳控做三花果果果的汤汁，亲手提包啊，温汤汁豆豆啊，伺候小姐姐。第二天又过吃一碗，第三天再吃一碗，结果第四天小姐那人精神啊，各有法度落奔床来行路，而且胃口好，这边都吃掉两大碗饭。金光贵阿阿婆是欢喜甲哭出来，少年人笑笑讲：“光贵啊，小姐好啊，我要离开，我要来走啊。”林光贵真辛苦地说，我答应你看这个钱你还没拿来，你要走啊？请问你娶宝贝有的话，我分一半财产给你。马上叫管家去客帮地客和小婆。少年人笑说，管家啊，我虽然还没娶宝，但不过我在床下已经有嫁的姑娘，还有你的家产我也不爱，我已经吃习惯增加的生活，钱若想过多我颠倒无自在。这样啦，你以后多帮助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和难民，这样就算有付我医药费了。少年人回头对着小姐说，我就是几个月前插果子卖在果子的人，以后要记得哦，吃果子的时候别吃太过多，吃果子会伤咱的免疫习惯去。好加在那些果子壳也还在，我才能将你留在顶面的免疫给控出来，将你失去的关系给补回来。啊，果子壳若是都没在了，我也无能为力。要知道上好吃上喜欢吃的东西，但是一时吃掉太过多也是会吃出毛病。管家听到了后真认真对着少年人说，不怪哦，不怪你看起来这面色，原来你就是那个白果子的，不过你来变得这么乌。少年人就说，啊，我就回去增加正餐怕乌去的啦。过日子虽然过很久啊，现在大家厝内感觉还有真正的肉粽，那有的话这个肉粽虽然是真好吃，也不能一直吃，但是一时吃了太过多歹消化肚子肚掉的，这样就不好了。你吃肉粽要吃较细嘴的，薄较油的，吃豆豆啊吞，啊，那不是不好消化会歹肚子。进攻个，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非合金，要看下边，花椒、冰波、地黄丸，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崩布，目睭打湿疲劳，打个转目睭晒歌，目睭起起，把个飞来飞去，也袂掉，就准红。花椒、冰波、地黄丸，咱这款目睭药啊，九百粒的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好。家电台平常人群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赵俊宏，花椒、冰波、地黄丸。你好，小姐你好。
1: 喂，
0: 大姐。嘿，大姐你好。
1: 我今仔听你咧讲。这是农保心肝真好
0: 哦。本人听农保心肝，啊，有给你改善什么？
1: 较好困。
0: 暗时较好困。
1: 本来拢不歹困困。
0: 本来暗时歹困困的，是阿姐听农保心肝了，就较好困啦吼。
1: 系啊。
0: 哦，恭喜恭喜。
1: 再见再见。
0: 假困难听农保心肝，讲暗时继续好困，暗时若好困，一时就靠精神。人比较较更新，会较健康哦。 暗时派困呢，困难天龙保心丹要坚强。加好向大家推荐介绍赵俊宏的心脏药啊，天顶的困在丹平，困难天王保心丹。暗时啊，失眠派困，半夜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不起，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的品质正歹，紧接困难天王保心丹。走路爬阶爬楼梯疲惫喘，你要叮当一个腿喘，心脏喘，可能你可能会怕，紧接困难天王保心丹。心肝头八八十十，不管是好参照有物件去低调的，心脏也在乌白跳皮薄菜，心律不整，困难天王保心丹，赶紧买来吃，爱叫三顿吃。大家记忆不好，无头神，心脏不力，塞血清不管，血压伤过低，大家会讲，大家会疼。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一罐两千。咱台中指定药房，台中市北屯路专行药局。水潭市场口安顺药局，北屯路大坑口长亭卡祥安药局，南屯路三角街啊民生西药房，沙鹿区中山路三角公园边英富药局，沙鹿区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信辉药局。要指定药房，一定要认定赵俊宏医生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病赵俊宏，无赵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爱记得哦，甲头家讲，讲过拜赵俊宏个，但是赵俊宏个我不爱哦。指定药房伫个倒位不清楚不了解，0800-0005-0809。继续来听歌，安排西京爱卡布声。

现在有一种无写的报案条码，这是专门为了要来防止诈骗掠车手无写求助的工具。只要超商的店员还是银行行员发现有疑似诈骗的案件，掠手机啊为这个条码给扫下去，对当主动传送报案的简讯去到警察的勤务指挥中心，会马上派出巡逻官警赶到现场。台南市第四分局无写报案的条码，行官掠手机啊扫一下，对当伫咧无惊动险犯的状况之下通报警方。一个月短短五天内，连续组织两件诈骗案件，成功替两位女子保掉600,000元的财产。第一件7月16日上午，女子来到台南安平的一间银行，甲柜台讲，伫咧网络上要买一块家己看佮意的土地，想要领55,000元的现金。行员办理业务的时阵，真关心，加甲问几句啊，发现讲，哎呦，这怪怪哦，这种交易方式大大有问题哦。马上拿手机啊，扫条码，通报花坪派出所。王警官来到会，直接提出过去相关的诈骗案件，以及法院的判决书，直至一句慢慢的解说给女主听。女主看完判决书，恍然大悟，知讲家己去拄到骗子，马上放弃领钱。7月20日下晡，另外一个女主在脸书顶边看直播，真介意一件结果，但头家私底下讲好价钱，走去邮局准备要汇50,000元。邮局行员知影了后，

爱拍方向灯。有一个查甫人骑机车，伫个短短个分钟内，向开五张罚单，罚金累计5400块。这是伫个新竹个德当，查甫人阿平啊，骑机车拄着检举人，对伫个后壁边个摄影，连续正坐路口，灯管无按照规定拍方向灯，连续被检举。向开五张的罚单，警察局交通队来提醒：一般道路上无同款的路口，同一种违规行为，是会当连续继续开罚单。今年3月份，一天暗时啊，阿明骑机车出门，暗时9:21到25分，短短五分钟内。由过德当的观光夜市，经过中村路、东林路，一直来到医馆。5分钟内，向检举收到5张无按照规定拍方向灯的罚单，其中4张是连续四个路口无拍方向灯，每一张的罚金1200块。另外1张是红灯倒挂罚600，总计5400块。阿平就讲，收到罚单的时阵，伊看一个怎讲去，啊，哪会当5分钟之内罚遐侪张嘞？但进一步了解到相关的规定，确实是家己违反交通规则，只好点点啊接受。提醒家己未来骑车出门，一定要更加小心，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队就讲。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条之1、第3项规定，民众依第一项规定检举同一台车2遍以上违反本条例同一个规定的行为，违规的时间无超过10分钟，以及行驶无经过一个路口以上。公路主管还是警察机关，依照开罚单即便违限，也就是讲，阿明被检举的时间虽然伫咧6分钟内，但是是无同款的路口来违规，因此警察接到检举查证了后，确定有违规，同款会按照规定开罚单。目前民众检举交通违规的制度，并无检举的奖金。但若是伫咧高速公路顶边共一个违规，10分钟内，敢来当开罚单一遍。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咱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考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掌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看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蓝白方一瓶高向鹏，连杯酒。

0: 进攻个。
1: 喂。
0: 嘿。
1: 哦，是嘉禾啊。
0: 我是嘉禾。
1: 哦。
0: 嘿。
1: 我是问你讲，喺清华，你都在清华家。
0: 嘿。
1: 有放个大锁的这些地啊。
0: 有啊有啊。
1: 哦啊，阮早起都是拢起啊关。
0: 嘿，啊大锁你食了安怎？
1: 啊，都内地啦。
0: 内地嘿。
1: 嘿啊，食了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啦吼。
1: 哎。
0: 系啊，但只
1: 我今日食迄俩啦，
0: 今日食迄俩吼，
1: 系啊，
0: 即马内地内地拢有消气吼，
1: 诶，阿都会放血诶，那啦，
0: 好像静静诶放血，
1: 系啦，
0: 阿即马食食诶，
1: 即马即旧年一个小瓜，
0: 系，
1: 今年那都无啊的，
0: 那都无啊啦吼，
1: 诶诶。
0: 啊，食，
1: 大家有得食啦，
0: 也有得食吼，即长期个食胃肠够好，
1: 哦，
0: 啊，即对咱身体拢袂歹。
1: 啊，闭个食我那有效啦，
0: 闭个食我那有效啊，
1: 系啦，
0: 系啊，
1: 哦哦，
0: 啊闭个冇改善啦吼，
1: 诶，有啦，
0: 有吼，恭喜恭喜，
1: 哦，好啦，
0: 好啦，大姐，谢谢你啦吼，
1: 好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嗯，
0: 现在闭个的人拢有底层，底层若拖久，有时可以放血。讲者大通驾数，大通小数。那底层放血好去啊，底层嘛消气，大便阁正正常，正好放。周春风，大通驾数，大通小数。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我建议大家买大通驾数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袂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酵素，皮肤加加筋骨，加加油，并加加更新，老人斑较清晰，痘痘无去，看起来就较白，皮肤较袂跌紧，较无焦损。出门来耳朵里，愈来愈少年咯。会较水，袂爱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吃不够香，一定要补充酵素，还不身体备用哦。晚顿吃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吃不够香，泡一包大通酵素，真正赞嘞。今仔到白天，大人身体滴滴答答的，买来泡，两三克啊，贵都差，提高免疫力，当卡袂破病。糖尿病、血糖达到200以上，买来泡，帮助细胞血糖较好控制，较袂有白化症。糖尿病白化症真麻烦，糖尿病有空脆的，紧买来泡，空脆较紧好，省心吧。无糖尿的过度紧，大通酵素可以帮助细心、甲油脂不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油脂的负担。吃多洗身甲油脂不好的人面乌乌袂更生，那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吃大通酵素毒素拢甲你分解掉，面会加更生，其实油脂当较袂艰苦。糖尿病教你洗身呢，紧买大通酵素来泡，真正赞嘞。你是啥人？若是你洗油脂，看伊面乌滴乌滴，报伊只，伊会甲你感谢。最功德，你那边讲的呢？较操劳，别来跑。咱的长辈时代有老人客，伊就唔知你何者有苦楚的，别来跑，较袂有败笔。十波人阿妈棍甲手豆胶笋，别大较济，比较歹皮，别来跑，你会足欢喜的。阿妈棍照镜看卖，大同酵素和咱的细胞活化再生。卡白刀阁倒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拢卡白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勇，规身躯摆毒素拢甲你分解掉，卡白歹镜头，干那即行都记得。身躯无论多一道细瘤、烂三疤，阿妈滚帮看卖，看一粒一粒啵，来滴刮滴刮金杯来泡，瘤那恶性诶都是咁。有理话，紧买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较安心。大通酵素可以消炎、抗病毒、防肝炎、尿道炎。喙齿痛、气管痛、脑痛、洗喙老血、不起包、 甘地吹鸡落一下，消炎较袂痛，气化鸡声响，鸡就白吹气较袂较紧，忙了了。小的病诶，拢会食哩，未免感情诶吹气，洗吹着白头血，白布起包。大龙教授对咱诶皮肤甲胃肠拢做赞诶，皮肤过敏，皮肤会痒，一粒一粒严重诶，一帮一帮。大通加速刮筋买来泡，为了吃肉的买来泡，咱的听众真侪甲我讲，胃摆足久的，当食较好哩哩，胃较歹，刮筋买来泡。食物件歹消化拄掉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未拄。中老年人消化较歹，筋买来泡。内边无论水水，一间放骨肉便、脑塞，还是便秘、闭结、宿便。拢甲你调整个正好势，大便着做顺势诶，规条诶，大便若好办，搁规条诶，身体着正健康。大便长期无正常，无论是便秘、闭结，还是长期尿塞，拢开大肠癌。即马制作者准备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诶！每治疗一针，一天两包，减肥消化道汤啊，有料单三八底层。老人现有错，百百分解掉，拢饭前半点钟，一包泡一抓杯啊，温的白滚水，只要饭的话，六七分甜的水，卖烧烧，卖烧冰，一定啊温的。上山的饭泡只泡来啉，胃肠好，开生肉，一定有效。胃肠不好，胃溃疡，你吃酸，消化败，饭泡只泡来啉。唔爱吃过，买一块泡看卖。生甘生甘，吃好吃，吃几起过，你对个学了，会甲我感谢。指定有帮官，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克千八块，三十六包，大通加速甲吃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安排杨哲淡水古井。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中国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1: 也可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更加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岛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乐山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入客店，真心看头前。

现场电话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 Q 总共十号编曲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这么久了没跟你接就是我这有你听电话会让你感觉久拍摄卖见怪泡通拢一直互相虽然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飞机订阅房挂上信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房无详细好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着再找着加号方便的出来收加号这罐头有价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号上阶段唔帮，这部星期这两点钟，你唔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你加好报嘅新闻，讲嘅故事有啥物款嘅看法，拢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真紧张，听电话当讲就好，阿无我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台南市最近出现一个查甫人，冒用着陆军八军团彩钢细红班长的标记，私家向菜贩啊，要来购买大量的青菜，想要拐钱。买菜细胆查甫人就讲，含对方是第一遍的买卖，私家查证，结果发现对方是诈骗的。后来问这些同行和其他卖菜的人也有接到同样的订单大家赶紧取消无送货但高雄已经有人欠骗走30多万元这是一张陆军八军团基部连菜港的清单为各类菜大白菜花菜豆菜每一种至少240公斤大约70000元的订单，这张订单左边有国旗，正边有部队的标志，下面阁有一个细红一形怪的囡仔。细胆的菜贩啊，所签的买菜合约，结果来证明讲这是诈骗，要来拐钱的。陈先生就讲，对方讲的是台南大来营区八军团的菜工。我有特别打电话过去指挥部确认这件代志。指挥部讲，讲最近伊嘛接到真侪通这种电话，拢是在问讲，敢真正有这个细红的班长对我伫咧买菜？陈先生就讲，包括我在内，阁有四间买菜，大拢有接到同款的订单，连高雄迄边嘛有，迄个叫骗去啊，骗袂少钱。根据了解，这个自称是细红执行官的人，是透过网络找到卖菜的人，开始到青菜需求，请大家来报价，强调只有避讳，唔免送货。但送货当天却遇到款项不足，请先汇款，要怪人去汇钱。当时八军团冒公开声明，讲这种卖菜骗钱行为。和军队无关系，强调冒向部队兵去
损害到单位的名声，将会依法来提告。请人客透过网络通信软体来落7万块的订单，最后所来损失30多万，提醒大家唔通向骗去哦。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08-9。屏东县新丰乡陈信志阿伯，19年前家己发愿，每四个去到超过一万粒的爆闪灯，伫咧灯光还是路口来到这种电火，提醒用路人注意行车安全。大罗马甲叫做爆闪灯阿伯，但今年7月中旬，伊看到家己所投的这个电火，叫人竞选的布条啊砸掉咧，可能有交通安全方面的影响，就将这个布条啊甲拆掉。结果有人走去报案，叫派出所通知到案水平。参选人虽然保管已提过，但切刀是非告诉乃论，同款叫警察依上发办。出来做好事，结果却叫依上。但甚至先生一度真失志，心情不好。但伫咧亲小弟甲朋友的劝说之下，这几天伊重出江湖，就是希望会当提醒用路人，而这个坚持，伊想要继续做下去。陈信志先生今年74岁，体力不休，坚持点灯每一个道路灯光的所在。连小弟两个人为都开始的铺路，到来到的翻灯的灯光的牌啊，到即马四个到这种爆闪灯。对本人家己高雄往南一路来到屏东的平顺关州，平日海角四界去屏东县内沿山公路高桥乡顶顶，数年前都和内部分局合作，伫咧关区内底边的爆闪灯，利用过去铺路甲做土木工程的经验，伫咧重要路口灯光的所在安装这种红色的太阳能爆闪灯，伊的车顶、火车顶面各有这个电箍，不需要直接连的安尼使用。警察会评估安装的大条路预备器，伊专门找砖卡部落，只要灯光视线死角移动会到。伊就讲，这个砖卡小路大部分暗时啊拢无路灯，只是看起来是介安全。暗过天一暗倒来，危险重重。为着要确保电火光，伊拢暗时啊出勤。每到一条过去唔得来过多，但是看到有灯光视线死角所在，伊就马上停车勘查来时间，到这个爆闪灯。这只灯都先挂，伊做个正快到。什么所在有倒过啊？伊拢知，农民人早起是出去存餐水，伊透早天未光出门是巡路灯。只要发现有电火无伫咧时，伊就会甲换新咧。到即马倒过偌济粒，伊家己嘛算未清楚，只有真保守讲超过一万吧。而且感谢大家愿意甲赞助，诶，爆闪灯甲电箍诶工程头家。以及高雄市阿弥陀佛慈善会，让兄弟两个人可以继续做这件帮助别人的好事。但七月中旬，陈信志先生遇到人生上阶段困境，去用电去派出所。原来他巡路的时候，发现某一个乡民代表参选的布条啊，将他进前投的爆闪灯冻掉了，因为讲就交通安全方面的风险，就动手将这个布条啊拆落来拗好。不是选举期间，照理讲未当挂这种选举的布条啊，但也是因为七道罪，爱行警察局。陈选人后来了解到关键，虽然不爱提过，但同款向依上发办。一度和陈信志先生非常失志，伊讲这么多年来，第一遍遇到，一时之间嘛唔知要如何是好。
但在小弟和朋友安慰劝说之下，他决定要来勇敢面对。他说一时的困难未来影响到他维护用途安全。现在再度重出江湖，继续顺路，继续换旧的道新的爆闪灯。他强调也继续做，做到身体无法做为止。

0: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三彩油烟吃薰的薰烟肝部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要靠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来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嗽，老妖妖怪怪好参像特别干掉啊，赶紧开来吃拢会较紧好。过年少吃昏昏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未停，少痰少破痰，打扫顶扫热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嗽裂扫专门科。为着做多咧困，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你讲食清咳散，
1: 感冒有效啦？
0: 感冒就有效啦吼。是咽喉痛吗？
1: 痛啦。
0: 咽喉痛。
1: 咽喉痛嘛，是我安尼结果嘛是有效啦。
0: 都开始咽喉流啊，你喵喵怪怪的时，赶紧卡来吃咧。
1: 我先卡来吃，你唔通等间我，到我做检查卡掉，也爱给加一半钙啊。
0: 给加一半钙啊啦。
1: 好啦，有效啦，我转去我讲。
0: 不然
1: 你
0: 再来
1: 介绍一罐。
0: 啊，无等像你讲的，咱半暝啦，然后你听多要对买，
1: 哎呀，
0: 哦，厝内都买传一罐。
1: 啊，你个去做急诊的都比一罐要较贵哇，因为急诊的入面我拢付了八呢。
0: 啊，无迄然后听条东西啊，拢感冒拢几礼拜呢。
1: 你那个只不过今麦感冒，你只能烧我头，发炎发，我就是你个性感冒。我就两届感冒，不过我吃了，我从不要去烧没事情，十天啊，今麦人，反正我不讲，他们就卡掉了。
0: 那就好去啊。
1: 那就好，啊没错呢。哎，今天讲啊，这感冒了，我里面反正会管，我也不会管的。
0: 那喵喵怪怪，赶紧卡多一只。
1: 哎呀，你就讲。我是不加三顿，你要加三顿个卤，我弄不啦？那你要尿尿就看你加来就对了。
0: 来就对啊，那吼。
1: 来就
0: 对。开始来加效果上介好啦。
1: 哎呀，最好用的
0: 啦。最好用的啦吼，
1: 来
0: 就开始。
1: 你总算你刚才加数嘛，加好。
0: 加数嘛，加好。
1: 到时候你也感觉讲，胃哦，小瓜你未三食，上我那个他食着看是味如也无。
0: 消化较不好。
1: 这胃就不平衡，你个泡脚的来就对了啦。
0: 泡茶就一二十分就袂安尼闷闷嘟嘟啊啦！
1: 哎，阿哥，佮无但叫大便哦，足正常诶。
0: 大便嘛足正常诶，大通加速，食大通加速，即、這个腹肚闷闷嘟嘟，消化不好，正紧就改善啊！讲大便嘛加足正常诶，泡茶大通清咳散，讲过不管是厝内拢穿一罐，若感觉到伫咧腰脚地方开始痛痛，好亲像伫要干掉啊！赶紧开来吃，拢给较紧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被鼻喘气，气泡鼻酸，一口气，数鼻个摆，喘背出去，喘气鼻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扫，身着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别出来，暗棍白条的扫步声，扫到会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气泡难熬，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过难熬过气泡，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带通清咳散，让你吃掉的耳朵。爱唱歌的大哥大姐都跟家好讲，带通清咳散真正赞。那不爽快，讲话讲伤多，烧声有效。常常吹打，啉瓜子茶，要是吹打，带通清咳散，卡来个干的，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顺通。人家问讲加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烧得较忝诶，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诶，疗效配方，效果好， 接管之后1200元，也就专门靠过马牛过细胞周俊宏的少爷啊，大通清客散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便贵挂金牌。0800-0005-0089，继续安排安吉康苏波的人。

头前一台车驶去路边超商的停车场，准备要来停车。哎呦，哎，奈无动啊！直直向前冲，撞击被人的超商内底面，惨啊惨啊！内底唔知有人无，唔知有人受伤无？这是嘉义市西区北港路一间便利超商。七月二十号暗时啊，6:55，一台轿车直接撞击超商。55岁姓廖十波人开轿车，原本要驶去超商的停车场，却因为操作失误，造成车辆失控，直接弄破超商正边的玻璃大门，直接撞入去到店内。经查调查，姓廖男子开车沿北港路由东往西来到事故的超商，准备正法驶去边的停车场，结果几台车不平关心冲撞大门，玻璃门当场脆鼓鼓，内面的桌子椅子火架机械弄加坏掉了。好加在店内人客甲店员稍有滴无造成人员受伤。警察做酒测，姓廖查甫人无饮酒，同款排除着食毒的状况，甲身体无爽快因素，后续赔偿交予交通队做进一步的处理。台网友看到现场的相片就讲：好，伊当作是超商内底有伫咧卖车，几台车都停伫内底啦。讲当作这电车内底才会出现呢，奈现实上变安尼咧。

彰化甘美站，针对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欠款金额悬、驾驶者记不清，来执行交通专案，联络查扣。查扣车辆的时阵，发现一台2015年出厂 BMW 经典的复古街车，这台奥托拜新车价85万9000元，加上改装配备了后，总价值超过100万。虽然已经有10吨的车龄，但外观车况维持了正好。车主是一个姓张的水电行负责人。经过调查，姓张男子开水电行欠劳保费、健保费以及交通罚单大约72万元，另外个人欠使用牌照税、交通违规罚金和高速公路通行费加起来30多万，合计超过107万。执行警官完成查封了后，涉事男子若是不好好处理这些欠款，对依法进行着拍卖。涉事查甫人就听到讲，以百万的爱车会向扛去拍卖，马上联络彰化分署，说明家己的经济状况，来申请分期缴纳，希望会当赶紧将奥托拜牵得来。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999-0899。每次订阅榜挂产品，爱情兵招准红，无招准红就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0800-0999-0899。继续来听歌，歌不管被考的朋友做见证，问三品被来广告。蓝白罗时丰林淑龙再爱一次。

0: 进广告。
1: 嘉禾你好，
0: 大姐你好，
1: 我要做见证。
0: 你吃咱多一项产品？
1: 吃迄个大通加速。
0: 大通加速，啊，有甲你改善。
1: 三两元。
0: 三两元。嘿，啊，有改善什么无？
1: 啊，迄个我就是胃肠无好啊吼，啊，佮卡拉乌巴无好，啊，吃大通加速酵素迄个。我在手腕吼，有一粒瘤，
0: 有一粒瘤，
1: 消到要好去啊，
0: 消到要好去啊，啊，你食几克啊？
1: 食三克啊，四克啊，
0: 食四克啊，啊，手腕这一粒，
1: 啊，佮半克啊未食完。
0: 好，啊，手腕这粒有一粒瘤，消到要好去啊。
1: 但那只是手筋的管呢。
0: 安尼吼，啊，有消去，消到要无去啊啦吼。
1: 诶，剩一点啊，是讲剩一点啊，会使甲你讲啊。
0: 哦，安尼继续吃吃，好好好。
1: 叫有人安尼紧买来吃。
0: 哦，恭喜恭喜。
1: 诶，
0: 但是啊，班长员，脚头体话有差无？
1: 有啦，腰嘛咧酸，有啦有差。
0: 腰滴酸蛮好啦吼。
1: 诶。
0: 好，啊，大姐，你看叫班长员食几罐啊？
1: 吃三罐，
0: 吃三罐啦吼。
1: 嗯，
0: 腰酸的甲脚头退化，拢刚刚差解济啊呢。哎
1: 呀，
0: 吼，哎，恭喜恭喜！
1: 哎，
0: 大姐多谢你啦。吼，你安尼讲几句话，还要讲一大堆。
1: 哎呀，我大家知影，罐吃较袂囥咧艰苦。
0: 吼，哎，用药咯，身体好。
1: 我胃肠无好啦。
0: 胃肠无好。
1: 哎呀，拢放袂清气啦。
0: 拢放袂清气啊！够有差。
1: 有啦，有差。
0: 有啦，吼，恭喜恭喜！大姐，谢谢你哦，哈，好，谢谢，谢谢，祝你健康，
1: 谢谢。
0: 吃大通加速，讲吃到一粒流消气，胃肠不好，常常刚刚呢放不清气，吃大通加速，嘛好气哦，加真好放，胃肠消化嘛较好。有只花椒板娘丸，讲脚头退化，走路歹行，改善有够多，连这个腰酸嘛好气啊。周春红。花椒、斑、中、丸、固油脂、固膀胱、固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听欢气，筋络骨头都会给你固到正好势，也不骨脆。骨头退化、脚头无力的，就爱加只几罐啊。花椒斑中丸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脆药啊。筋骨病加多，筋架头会酸，五十筋痛，腰脊骨、脚掌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站袂久，行袂远，甚至严重到袂行。有的脚头骨筋络板硬，要屈袂落，要爬袂起来，歹腰关，歹寸直，爬楼梯、落楼梯，拢做艰苦的。老大人真济，带着退化。身躯无论多一大筋络板硬，还是旧筋，会困钙旧筋。花椒、斑中丸，甲你补充钙质，补骨脆，固筋骨，互你筋度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路歹，筋络板硬，甲旧筋来吃拢有效。吃一下白暗，严重甲袂行，人一家会走一跳。四界发到跟人去佚佗、游览，拢做学到的。老大人爱顾脚脚手筋，顾脚头有力，筋络会调整。咱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会愈来愈紧，脚头骨退化，大腿头换骨轮，髌骨翘骨骨质疏松，一定爱量早来补骨脆、强骨本。那补得来，就免换骨轮开刀。真侪换骨轮了后，嘛是够会艰苦。两骨留阿瑞，赶紧买来吃。吃花椒、斑中丸，两骨的家庭每一滴阿瑞，骨头加真强，敢惊拔倒。骨头断去、闭去、磕掉、弄掉、断掉、拔倒，骨头开刀、狂照高、架铁啊，开两骨前铁车，车好伤掉筋刀，伤掉骨。花椒斑中丸，有水吃，对的吃，拢会较紧好。吃好的滴，未带一个病报做去上台。上筋动骨一定拢爱对的吃，会较紧好。花椒斑中丸，固腰子、固膀胱、固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听关气。 筋骨头都会甲你顾甲正好势，也补骨脆。骨头退化，骹头无力嘞，都系加只规骨啦。放出了后，腰会酸，你一顿夹夹二十粒，两三顿好哩哩。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保证顺中口，做你长期甲食。花椒、斑、姜、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听众者，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便过关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南派朱海军乱乱刷轮站。

热天爱食冰，但每人春夏秋冬，不管是拢会提这个冰格来客来补。摩托艇其实这不是爱食冰，这是一种病症，叫做食冰癖。不可能是身体一个警告信号，欠缺某一种营养素。于是黄启行就讲，食冰癖就是一直想要食一种不是食物的行为。有的爱食土、食纸，甚至是食粉笔。常常出现的是爱食冰角。临床上，真侪食冰癖患者经过抽血检查，拢含欠缺铁质的现象有关系。欠缺铁质为什么有人想要加冰角？目前医学界也未完全了解原因，但比较较普遍被接受的是，铁质是维持大脑正常运作的重要元素之一。欠缺铁质有可能造成警觉性和专注力降低，人容易感觉忝、疲劳。他开始讲，加冰的时阵会当带来加温的刺激，可能暂时提升到大脑清澈程度。所以身体会一直让患者想要找冰角来吃，得到暂时的改善。有很多患者经过铁质的补充，欠铁问题改善了后，原本想要一直加冰角的想法也对得不起。代表说吃冰癖可能和体内体质不够有一定的关联。该吃冰该加冰角有可能体内欠铁质，讲我大家做参考。咱全部的节目是由着周俊宏、花桥颁奖馆、花桥冰博地方馆、云南天王博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六合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讲这时间就继续收听加好为大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江家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当庭黑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长积平原顶头，生态组合森林同款。
6: 每一个大件田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洲变成一个绮丽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好咱卡袂叫买唔到去。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要卡，头前空都先卡，二五二五五。空空。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头一首歌曲要来甲安排啊，安排这首歌曲做《黄昏桥》。《黄昏桥》这首歌曲，这是咱费清姐啊，这费清姐啊，正顶真。节目还未开始，就打电话来问。门工门杰啦，阿姨的清河啊，有卡电话去阿你点歌无？我甲讲有，放心。哎吼，清河啊，卡来，我今阿日要甲你安排头一首，你放心，安尼。所以头一首的歌曲安排《黄昏桥》，这《黄昏桥》吼，迄、那个清河啊，大概那卡来。拢点红红桥咧，这非常说啊！你来个安心吼、哦，清河啊哥啊讲一个，甲讲吼，迄个这红昏桥红昏呐、啊，日落红昏的红昏呐、啊，红昏桥啦，唔是红红桥啦，无同款哈，红昏哈、啊，红昏桥，来。啊，这个回清水啊，来到着咱的家里菜市啊，内面清河啊开的安心药局，啊来购买咱的天宝火肾丸大罐的，啊个天宝果脑丸大罐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黄昏桥》，黄昏，黄昏日头要落山的黄昏。黄昏桥啦，应该念做黄昏桥吧？黄昏啊，黄昏桥哦。来，空中朋友共同做来捧场收听啊。头一边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和咱家里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的，就该关；不是天宝的，咱卖关。来听这首《黄昏桥》，多谢。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由着小弟文杰来甲咱主持服务。讲上话，说中话，中话一个八十岁阿伯啊，伊伫一间老人之家。所谓的老人之家，就是一挂长辈时代需要人照顾的。你伫遐啦，啊，需要人甲你照顾的，这叫做老人之家。八十岁姓林的阿伯，因为行动无方便啊，平时拢爱夜赶啊行路。啊，这个老人之家内底面有请这个照护人员啊。照护人员就是平常时啊咧照顾咱家的长辈时段，哎，这我唔知讲伊个老人之家照顾到什么程度啦吼。有的是照顾甲伊好卡好手，爱当家己自由行动，安尼这款。啊，有的是会当照顾甲替你年衰六六的。爱当替你冰心欢心冰冰，当然看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因为收费的介绍嘛无同啊。啊，我唔知讲这个老人之家到底伊收的介绍是安怎？八十岁姓林的阿伯，伊是爱夜赶啊行路啦。这一天啊，这个照护人员按伊的身躯边行过，伊竟然伸手啊！来讲，说这个教护人员的卡层配，这个教护人员惊一跳了，赶报警。将来到底，甲问这个阿伯啊，这个阿伯啊，一时讲有，一时讲无，有诶讲伊啊，是叫伊啊回掉诶，有时啊是讲官啊回掉诶，拢硬整。但警方一个调啊监视器，真明显，就看到这个阿伯啊，伸手来讲摸人的卡层配，讲说咧。蛇人的卡层配，法官认为讲吼，这个阿伯啊，讲偷蛇卡层配意图明显，将伊叫成交了的罪名，改判刑25天，一颗罚金25000元。这社会人啊吼，啊行动够方便了，啊这个性方面伊阿哥真孝心嘞，啊就是因为想孝心。所以这个阿伯啊开去做这个动作实在真好吼，人到偌济年纪拢小想有性的需求啊，结婚15天，一个姓陈的妇人郎，这个姓陈的妇人郎合作男啊，这个男啊伊跟翁两个人已经结婚15年啊，这一天把人的手机啊拍开，要分享到网络热点。什么叫网络热点呢？就是你的手机啊，爱的信号会当和你用另外一个手机啊 WiFi 来接收了，那叫做网络的热点。哦，比如讲咱今仔日啊，咱的囡仔是说伊有手机啊，但是你无和伊办门号啦。你给他给他使用手机而已，没给他办门号。这个少年呢，他有手机没有门号，他就必须要去念 WiFi， 要去念人的 WiFi 啊。当然他就要去找有 WiFi 的地方，如果没有就要找四大人开 WiFi 给他念呢。啊，现在他这个世代的妇人人把他们就是这个人啊，把他们的手机打开啊，拍开着这个热点，分享要伊囝来念 WiFi， 结果在咧念的过程中发现呢，因翁伫外口偷食，那么外口这个七啊传迄个足露骨的信息，和这个翁婿，这个翁婿叫阿勇啊，那么这个阿勇啊。去和因某知影了后啊，因某当下向着法院来提出告诉，要求这对男女阿勇啊，甲外口迄个阿三啊，
两个人爱共同背上这个阿兰啊，这个阿兰啊是要求要六十万，但是法官认为啊，六十万伤济，单个判三十万。那么伫咧烧烤的过程中，这个勇啊，甲外口边这个阿三啊，两个人联手，联手来告这个人啊，讲伊吼妨害秘密。但是法官认为，这个人啊，伊是要拍开着因阿的手机啊，要互因家连 WiFi 甲看到的，唔是故意要甲伊看的。所以这个人啊的部分，叫法院甲判无罪。啊，这个外口边的阿老三阿三啊。啊，甲钓这个阿勇啊，两个人共同爱赔偿人啊，三十万呢。另外那个讲到台南一间徛街发生火烧，一个阿伯啊，家一个住伫遐，伊下半身呢，两只脚烧甲见骨，真吃力。这个台南东区大东路一段一个两楼透天的徛街，来发生着火烧。这个阿伯啊，烧着的时阵呢，伊两只脚拢烧着，烧到见骨。啊，警方甲消防员来到现场的时阵，这个八十几岁阿伯啊，也够有生命的现象的，但是这个阿伯啊，身躯边有一桶汽油啊。那么，这个消防员怀疑啊，怀疑这个阿伯啊是破汽油要自杀，所以。这次的案件到目前为止啊，因为起火原因可疑，所以消防局将要进行着火灾的鉴定，看这个阿伯啊是不是破气又来烧脚。啊，即卖目前甲看起来阿伯啊意识是清楚，但是即卖烧了了，会当动会调未？唔知啊。作者人火打烧着的时候意识是清楚，但是无偌久送到病院，拢会因为白血症来过身了。哦、所以我伫遮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真侪人拢会想讲，啊，迄、那个烧着的时意识清楚，因为烧着的时镜头还袂发作起来嘛，打烧着尔嘛，就敢那烧烫伤，打发作的时阵，你袂感觉有安怎、啊？但是当伊若去会发作起来，迄、那个白血症，你就会有可能会死的，哦。所以这阵的案件到目前为止，这个阿伯啊，虽然意识清楚，但是救的我伯也唔知。另外，那个讲到台电福林里向书当时担任厂长的这个詹文宏，伊向着因承揽采钢案件的山水科学公司，甲工程企业行，该卡有220万。这220万那个藏在詹文宏引导徛家的天棚了。台电南口发电厂厂长朱文忠向着工程负责人谢地雄卡有80万，这80万虽然钱也无送到朱文忠的手来，但是朱文忠要求这个谢地雄。爱替买80万的股票，股票买80万呢、啊？哦，那么这条钱虽然朱文忠还没收到，但是这是机遇回算啊，机遇回款呢、啊？回这应该叫做机遇卡油，哈、哦，机遇卡油。那么台北地院伊一直无违背着职务收费的罪名，将着詹文宏判刑7年啊。220万没收，朱文忠按照约定啊，哦，按照契约收汇款的罪名，将伊判刑高当啊。谢地雄判刑1年6个月，缓刑4年。那么这阵的案件啊，在迄个过程中，詹文宏伊就是标着这阵案件啊，哦，标着这个案呢。这站的山水负责人啊，做心地，伊就标着福林里向或者兼容中心分化炉控制系统更新，甲兼容中心分化炉的主机，伊标着这两个工课啊。那么这两个工课伫标着的时阵，这个詹文宏就已经有加做心地，表明讲
你那是检查通过，就爱付220万给我。后来这个周新弟分别在詹文宏徛过楼卡甲抢张相，交付160万，搁一个20万呢。那么这个詹文宏另外协助着谢地行地表自动化啊，这个吸湿粉刷毒污的设备。那么这个采钢案件的抢张相，我那收到40万。足敢死的吼！内底面那个有足侪惊啦，我免一行一行甲报甲交掉，简单甲好比报告一下，就是规定吼，两个人一个判7年，一个判9年。那么这件案件是白件哦，还有另外其他的案件，在台中国林二厂前厂长詹文宏伫个林内啊，收安包的案件，台北地院啊，将依照两件收费的案件。该判处7年，台北地检署嘛查出着伊过去伫个火林里厂2外4件采钢的案件有公务人员涉嫌贪污啊。结果伫今年6月17日，玉潭詹文宏甲前任的厂长陈崇德、科长朱金宏等交的啦。结果这阵的案件罪情明确。将着詹文宏、陈崇德、甲朱金宏等这三个人该收啊，其他的人交保。哦，这个詹文宏前一个案件打交保无啊，过了后，这个后一个案件去收啊，因为呢赔偿骨账啊。我咧甲看，这个人的未来可能爱伫内地啊度过啊，要回来可能有困难。哦，这有当时啊。人生想到这啊，为着几百万，当然啊，几百万不是小钱啊，但是你可能爱用到你的自由来换这钱，所以上好要做什么歹代志，进前先想清楚，考虑详细。你一时的视觉差，你一时会惊脚步打叉，你都有可能会造成你一生的后悔。来。安排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漂泊的行船人》。啊，这个黄先生来到吉兰公司，加田伯过来玩大关的，加田伯用心玩两关，交代点播要听这首《漂泊的行船人》。黄先生，黄先生来听这首歌曲，感谢，谢谢。

0: 好来听一则啦，广告。
1: 这个杨大姐对啦吼，我今我八十四，我八十四啊，你是
2: 杨大姐我今啊，
1: 我八十四岁啊呢。
2: 哦，啊你拢去围攻啦吼？
1: 有啦，啊我搁在讲，我这里我当时就是酒精吃好去，我不该大声来讲吃四五罐拢袂好，到尾唔甘愿搁吃，我惊搁。拢无搞啊！迄落呢，阮查阮媳妇拢住伫病院呢，伫城大呢，两个呢，拢无搞我讲伊唔能食呢，拢无呢。
2: 有时都认同啊，
1: 等到别人搞我讲啊那呢，你食了西药治伤，我讲好水。因为我甲你讲，
2: 囡仔就拢治病，就拢
1: 怎样。但是你，人阮后生个早，伊本来在细汉呢，是要去考，伊有准备讲想要考中医师，伊有看，伊看看甲我讲，这无紧，该无紧啦，你若食好，你就甲食。
2: 好多点。
1: 哦，但是今嘛有当时我跟你讲，我唔是，我曾经我看一个月我食一罐呢，今嘛是囡仔呐，拄要去喂囡仔去咧挂，因为阮头个往生是我无多，我袂用骑车啦，
2: 嘿
1: 啦，啊拢有人囡仔咧挂啦，啊伊迄个囡仔去挂是无点挂啦，迄是我去挂较点的，
2: 听下讲就好啊，你家咧个孙都好啊，
1: 但是我要跟你讲，我厉害，正日来阮遐孙啊，阮小妹讲我是本色，我打起两只礼拜吼。我伫遐吃呢，我一摆拢八一摆涨呢。
2: 哦，啊你用，
1: 我搁食你讲哦，
2: 啊拢无所有要吃，啊吃过来点钟，
1: 吃一摆无，我差不多四点钟我就崩，你落啊崩
2: 掉啊。四点钟不是过来点钟？
1: 嘿，啊擦掉，西藏阿拢我家己用的，所以就讲我遐船啊，我小妹拢讲我日本坐，因
2: 为
1: 我家己讲我是吃好中饭的。所以我吃了我的卡，因为伊讲我两骨了，我两骨我无手术啦，我有三百砍去啦。今嘛两骨三百砍去，医生拢叫我迄个叫啊，是一直要敲骨了，有影迄个若无下吼，就准备袂使啦。但是我迄个下来，我第一敲我的卡会发的。
2: 对啊，再要我这时间够，要来做
1: 啥？
2: 啊，好啊。
0: 这个阿妈啊，卡头无力。买天宝好正丸回来吃，他们家的孩子是谁都没跟他动，等到那个厝边隔壁不知道一个三两个黑白说，跟他说那吃了会安怎。听众朋友，时代不一样了，不能用五十当前的头壳来用五十当后的时代了。天宝公司的产品，逐味嘛经过卫生福利部食药署间检验合格，所以咱的好朋友，只有检验合格，你会当安心啊来甲服用。那有啥物状况，迄国家吼会走无路呢？所以听众朋友，要来甲咱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像这个阿妈呢，伊啊吃天宝好正丸了。讲伫迄个所在徛四点钟，百百外粒的粽，拢总无解掉，拢无出问题，阿袂酸阿袂痛，看这外好用。所以好朋友老顾客酸痛症、筋络病，要来改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那个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足赞足好用。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食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过哪丸？到你那是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痛，古年长期的头壳痛，迄、那个头壳晕、头壳乌暗晕、精神恍惚，啊，注意力不集中呢。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这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花果花露花克胆固醇三酸甲油脂过老重啊，啊，比如咱的血液循环会好，啊，血液循环会通透。天宝果脑丸有活血作用，你甲买转来吃就好用。暗时也袂困起来吃天宝果脑丸。啊！若天宝养龙丸，你都若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了、垂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食天宝养龙丸。啊！若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 迄、那个卡行管水水性对家去放了白萝起泡臭榴莲，放了安尼萝萝泡泡配配，放了卡全油填补用量完。啊，那是咱的暗时咧困前咧，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填补用量完。填补清一边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会安尼模糊生涩，啊，足够流目油，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的影。啊，加更个流目油，看物件变形。啊，咱的目睭症有乌影、乌点、有闪光。啊，目镜度数增加是咧检体，食填补清一边无完。来欣赏国久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怪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0-5500，2520-5500，等咱们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落声哪响，掌声。你好不买了路口端发了，就过要填补好正完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这个英雄金毛同学叫各位填报何正元李大哥，超顿万寿同学叫各位填报过那万能这个课程，拢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锣声哪样？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我们捧场收听。新得一个姓林的查甫人，这个啊叫做林汽水，这个汽水的跟他某结婚两个月就偷车刷下去，每个月就跟外面偷车这个对象合作詹经的，这个外面偷车这个对象合作詹经的，这个小人刷一个月啦，哦，至少要出去外面偷车一次以上啦，哦，现在这个汽水的因某阿五啊知道阿五啊真受气啊，向着法院来提出告诉，告这个外口人的妻啊，曾经的爱赔80万。这个曾经的甲法官讲，伊唔知啊，汽水已经娶无了啊。叫法官讲，你卖抓啦，偷车的坦白承认，佮判较轻，你这个有意义咧？你直接在法官的所在讲有啊，阮两个有偷车，无唔对啦，啊，就情投意合，控制袂掉啊。法官主任理论就把你判较轻啊，你承认罪较轻，你不是，你法官讲无啦，我唔知道已经查不了啊。法官讲恁两个人在迄个咧联动的过程当中，把你个兼卡电话，互人因某卡去，我甲汽水因某讲讲哦，我已经甲恁翁斗阵啊，安尼即个话你讲你唔知道的人已经查不了，你即个话你怎会出来？到尾法官甲拍枪，当我最后啊。看这个餐厅的必须啊，爱背这个汽水。

好多啊个人的需要出代志，啊即卖啊个人的需要出代志，真惨，惨到无不能想象。这个中油的一名叫，这个叫做痴汉呢，啊这个痴汉，伊贪污2000几万，是中油历史以来上贪的一名长。那么今年三月二三。向判刑25天的宣判进程破坏电子卡口绕跑了，结果向抓到了，抓到了这个痴汉向裁定收押禁见，帮助他绕跑的这个他的好朋友这个林慧茹啊，向裁定70000元交保。苏东时这个通缉犯林家明啊，替人敲切走路的路线，这个林家明因为是通缉嘛，所以逮捕归案了，已经抓关啊！哦，这阵的案件闹跑，你无是无使，你走未去啊？无限好走，因为你完全拢总无人咩，你要走有困难。因为那个讲到台中一个姓李的加入到诈骗集团，担任诈骗集团的车手。这个诈骗集团在网络顶面讲投资股票会当赚钱，我知影投资股票会当赚钱，但是投资股票你也家己操作。我你讲卖个讲你外高啦，那像股涨啊，涨到3000几点了，涨到3000几点，你家讲你外高，家讲你倒一个人的背天的正地，卖个骗啦，啊！就反正总共一句，你若是要投资股票，你就是买起来，甲等的。当然，你买起来甲等的，你就是爱起了较小的迄种股票啊。你嘛买了起了较大的股票啊，所以分享给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股票嘛，我白买，一概吼先买少少啊。好，比如讲我今日可以买某一支股票。啊，这个股票买了，先买一输啊！啊，那起就个坑嘞，啊，那落个啊，扣一输啊！因为你要摸这个股票，对吧？你完全专心专意要摸这个股票，你就先用这个办法，起你要个闲嘞，落你个啊扣几记啊，起个啊闲嘞，落你个啊扣几记啊！啊，当然辛苦变牛草也有够啦。吼吼，你娘臭不高，你个讲啊，这嘛无路用。啊，一个细腻的查某诶，认为讲网络投资股票会赚钱诶，所以伊同我摕100万的现金交我诈骗集团的车手，这个细腻的，这个细腻的才将100万领到，然后摕2000元，100万领2000啊，甲猪共款，猪甲混诶咯，好势还佫会跳火箍啊。第一个训练一个跳回口呢，这人比第一个公司100万看你还2000呢，喝卡喝酒，你也要赚2000元，搞什么困难呢？都把你扯落皮啊！个赚2000元赚无，现在吃一个头路嘛，赚2000，个准哦！你真不吃头路赚无2000呢？你扣你抓，去叫主管回收，要赚2000元嘛，无困难，结果。戆生啊，头壳无好，去做诈骗集团的车手，将着这个细腻的查某的，伊的100万领到了。这个后代，我即马直接叫后代，倒也无爱叫伊名，因为伊无够资格，我话叫伊名。这个后代啊，将着这100万领到了，当交予诈骗集团的顶手啊。结果这件代志，细腻的查某的发现讲这件代志是诈骗，当随时报案了。警方啊，上到这个后代的给抓到，这个后代一个用抓到了，伊讲伊无钱啊。法官讲你无钱是领导代志啊，关我什么代志啊？所以刑事的部分上到这个后代，甲判1年6个月；啊，民事的部分判伊爱赔这个姓李的查某100万。就算你无钱啊，你一世人都爱了了还这条钱，这条钱。将机会，这个姓李的查某一定会去提到支付命令呢。啊，支付命令无行，你就到尾会提到借款证明呢。
啊，这个这。

0: 潘敬明、张基伟，你就是一世人会当甲伊讨这条100万呢，一直等待这个后代的四位子啊。这一条100万呢，伫后代的四进前拢还阁会当随时每五年。换一届最高证明，每五年换一届最高证明，换到这个后代的四位置，伊只要拿后代又接受到因接受到因家的人的遗产，或者是有另外什么钱入来，你拢当随时也靠伊的钱。只是人这个后代未使买厝，未使买车，未使有家己的靠着，那有谁甲你查封？安尼有呆无？人生的过程当中，路唔好啊行。你走这个后代的路，所以啊，头壳无好。另外，那个讲到违反银行法，白龙张安乐伊的后生甲新妇啊，拢总叫人判刑啊。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白龙张安乐的后生张伟，啊，甲着张伟某王祖英啊，侵占着华夏大地旅行社1389万。要制作着无实在财务报告，也阁依着张安乐做人头得漏税。这个王祖英侵占缓刑，早前就已经叫我们判刑10个月，缓刑4年甲定了。触犯着银行法的部分，叫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高等法院更审去年10月将伊判刑1年7个月，最高法院驳回。王祖英上诉，驳回上诉了，确定。王祖英爱红官啊，那么张安乐伊早前得漏税部分，向判刑8个月，伊个话就已经交了。那么这个张安乐因囝张伟向判1年，确定了，因为伊在保不实的部分有2个月至4个月徒刑啊，最后伊弃保迁得了，啊，即下目前是通缉当中吼。这一档的多行，那依照张伟的行情，你的关应该会好关啊。人啊，啥是张这个白龙张安乐的囝，伊你的关应该会好关啊。哦，啊，这一档的时间紧急啊，动作你的请用啊。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刘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边国光公司的产品，我甲你介一介，后一介要关客啊客咧，到市场的所在甲关，较袂扣，买唔到去。啊，这个王祖英哦，已经去用限制主机啊，啊挂着这个电子手环监控。啊，每日早起7点，暗时9点，必须要用手机啊摄着伊的面，甲徛家门牌上传回着这个科技监控中心啊，一直到9月15日为止。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好，这边国美湾公司的产品，欢迎你加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市场的所在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该关，不是天宝咱卖关。这天宝公司哦，已经60几年的老药厂啊，阮的产品拢是经过卫生福利部食药署跟检验合格，拢完全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是纯汉药，所以和平会当放心啊来改服用啊。广告。过
1: 太太，
2: 一该加过脑丸，啊，一该加啥？
1: 一该加目睭的。
2: 哦，啊，一该加加第二款啊。
1: 加目睭的。
2: 嘿嘿嘿。那、啊、今天你要加目睭的啊？
1: 嘿，我目睭哦。
2: 嗯。
1: 我手术鼻来讲啊。
2: 嗯嗯嗯。
1: 手术了，那就用老麻油、老麻油啊咧。
2: 嘿嘿。
1: 啊，迄款我认真伫遐食哦。
2: 嗯。
1: 食了有感觉较少啊。
2: 是。
1: 啊，想讲继续再食看会好一点。
2: 好好好好好，啊！你第一罐的过来，我那边吃了的哈。
1: 过来，我吃了啊啦。
2: 吃了几
1: 啊
2: 呢？
1: 哎，啊，吃了都无啥感觉，我就讲先对目睭较要紧啦。
2: 哦哦，啊，过来我哪吃一罐了嘛，不过都有感觉呢。
1: 对啦。
2: 有有阿爸紧，你阿目睭啊，你来目睭啊，先吃吃了呐，目睭 OK 啊，吃保养啊，你过来吃过来，
1: 我
2: 佮继续佮吃。
1: 我拢答应拢嘛。 从当年在做我就听，听啊，今麦听你，听了趣味趣味，拢听啊十二点你那做我都。
2: 是是是。
1: 困啊！
2: 哎，这是目睭遐先只瞧，咱的镜头好，了吃保养，刚才买全部关完这么吃哈。
1: 无安尼啦。
2: 有，啊，今麦吃了有较差，咱就继续个只嚼好去。啊，吃完全好了，咱来吃保养。啊，保养了，咱等下吃全部关完。
1: 啊，你没过来做主席啊？
2: 没，我来就有啊，哈。
1: 好，
2: 谢谢啊。
0: 吃我们的天宝果脑丸啊，加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果脑丸吃一罐了，当休困无吃，专心先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这听众没有？天宝公司的产品是罕药的，伊袂当随食随见功效，所以你爱三个月一个疗程。我爱吃一阵嘛，开见功效吼。你唔茫想要随食随见功效，啊！那是咱的天宝，迄、那个清怡明目丸，即罐是专门咧治疗目睭症、过眼底。天宝清怡明目丸，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白白。目睭模糊，目睭酸涩，做后流目油，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啊惊光，啊目镜度数增加，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即款天宝果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关键的阿内眼睛、卡手的麻火也袂悬，再来食天宝果脑丸足好用。火锅、火炉、火客、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要来帮助着咱的血流循环活化，要咱的血液当正常，食天宝果脑丸。嗯，习惯性的头壳疼，骨力断绝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果脑丸。健康安尼放放叫叫叫，食天宝果脑丸，暗下的困起食天宝果脑丸。天宝果脑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背甲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食天宝保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了、垂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筋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用完，未经告变数，尿了出出来，放了放那个滴出来，迄、那个暗时咧困起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用用完，啊啦天宝用心完啊，记底歹，记得减提无，记底无偷心，面色青顺顺，嘴唇有力力，心加大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做好乌白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意，胸坎安安白白，心肝老实实，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行背部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未只后气，天宝养心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啊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天宝益生菌，或、者天宝益生菌啊，啊，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小人说你家吃两三天经过，你的骨盆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啊，那是讲，啊，咱的天宝益生菌这一克是1800块，啊，内底面是30条，你啊一盖敢买2克，我送你3500。天宝益生菌，啊，那天宝利金配啊。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夜生活熬夜交际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工。啊，这个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的。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这一罐是2000块， 内底面是六十粒，你啊一届敢买两千蚊，算你三千五。但白好听歌叫做《玉山姑娘蔡女士》啊，啊叫咱公司寄填报益金、益生菌、好正丸、过脑丸、永龙丸加填报清益面膜丸，听一首《玉山姑娘》。

0: 做什么？
1: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全民防诈，
3: 名人来了。
4: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李林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德腾西乡镇为调的。要去李林的路里，两边边拢是川青啊树。那唔通认为讲李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李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李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读书的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咧讲，阮以前叫做儒林呢。台湾史上，二林有过辉煌的记录。伫咧1952年，二林正甘蔗农民。不管日本通商无合理的征收的机制，发动了台湾
3: 玻璃超人气打卡的景点，最卖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关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动画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能哎，马仔拜山，这个马仔拜山的天气，跟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明仔全台湾高温炎热，五后汤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啊，甲其他的山区有短暂的阵雨。拜三各地游园拢总是高温炎热的天气，中昼过了后，汤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甲部分的山区有短暂的雷阵雨。这个拜四开始，全台湾水气减少，天气稳定啊。山区甲部分平地有可能有局部短暂的阵雨，还是雷雨。所以，这个为拜四开始啊，天气就会较稳定啊，吼。啊，明仔载天气也搁还袂足稳定的呢。温度方面，拜三气温啊，各地哩当时啊，普遍来到33至35度，尤其是大台北的这个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山区、甲华东中国啊，当来到36度以上啊。中昼前后啊，紫外线偏强，普遍会当来到危险的等级。出外爱注意做好着防日头曝，啊，并且爱注意补充水分啊。离岛的天气。拜三平湖好天坐云27到31度啊，金门好天坐云27到31度，马祖好天坐云26到30度。无未来的天气啊，真稳定，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报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没有文杰给咱寄产品。电话你改卡入来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06声卡。来，安排的首这歌曲，首歌曲是蒙奇啊，蔡太太。蔡太太是万里明星路南亭桥前50公尺，三个人花生油叫各位填报好正完大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蒙奇啊。空中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二林德明药局有间叫田伯顺源、田伯光南源、田伯清义、梁木源，来听这首《梦奇》啊。

新北市三峡的这个三峡分局红岭派出所，啊，抓到一个姓李的，这个姓李的无驾照，敲多摆叫警察抓到了后，改扣伊的乌多摆，无驾照敲多摆扣车。即卖靠伊学倒摆了后，这个老李个伊利用着七月十七甲十八两天，伫莺歌，莺歌个所在，看到人车顶学倒摆，无插锁匙啊，无锁匙无夹，有插锁匙，锁匙无夹，单共偷看学倒摆骑出来。第一次騎警察把他抓到，抓到了当然是交報出來嘛、哦、第二次又把他偷看又抓到，連續抓到兩次，真的是怕不知道這漢朝多粗用呢，這用像牛的，結果就是沒要好好做人，這如果好成功做人、哦、那只看這體格粗用要來做一個工作嘛，應該沒什麼問題。这个生意的交报了，搁在头砍，同款的手法，哼，是啊。老李也甲叫我讲哦，伊就是无想要行路啦，啊为着方便才头砍车。即卖伊叫七道罪，搁在将伊上法办啦，啊无驾照、闯红灯违规的部分，搁向罚金十五万六千三。唉，大母人大母情，啊这好脚好手呢，六脚长手呢，啊外粗用呢，啊头砍人学得歹。实在有够悲哀的。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左囡仔伫一间夜店咧做公关，这个左囡仔做英雄呢？你蛮快的夜店咧做公关，夜店做公关伊是伊的职业，但是这个左囡仔唔是歹哦，伊是好料的，伊唔是歹料的哦。二十七岁姓郭，伫夜店做公关的这个查某诶。伊交到一个男朋友，姓刘，或者刘碧威啊。这个刘碧威，伊谈到这个姓郭的查某公关，两个人分手了后啊，唔甘愿。结果伫个信义维修停车场的所在，撞到这个姓郭的查某公关，甲害死。即阵的大案件。交由着国民法官来审理。那么最近这个案件密集来审理，因小妹，这个姓郭的左囡仔小妹，伊来到法院的所在作证。伊甲法官讲，讲因大姐啊是伊的名丁，因大姐是伊的标杆，是伊的信用。因为大姐的鼓励，才会当读到博士班。你看卖啊，伊的大姐的鼓励，这个左囡仔才会当读到博士班。你们来讲，这个左囡仔伫个夜店咧做公关，趁钱拢啊，搁摕钱还小妹做收费，无但经过烦恼，伊的学费有够钱无？拢甲小妹斗下手。这两个姊妹啊，老爸老母离婚了后。那么小妹甲伊啊两个人感情足好，嘛读同共一间大学。想未到这个大姐不断甲小妹鼓励，讲叫伊好好读册。按大姐去夜店做公关，想未到去交到这个少年啊，这个少年啊，人家分手了，伊唔甘愿分手，因为这个少年啊也会吞啊，细个的查某公关趁钱啊。啊，这个少年呢，离离会，因为伊交到这个公关了后，伊会当食伊的肉，色伊的血，什么意思？细个的公关趁钱，啊，伊这个老皮威拢会甲这个公关提钱啊，食两饭了的。啊，因为食两饭，所以这个查某的公关知影讲，这个人唔是咪啊，无要好啊做头路，无要好啊食头路啊。无要好啊，做工课，结果就安尼。这个老皮威啊，去学姓郭的公关，甲去闹，
该赶走了后，怨恨在心内。知影讲这个姓郭的查某的，在这个信义威秀的所在，爱为停车场出来，因为有那个灯嘛，灯这个查某的公关，看见威秀停车场出来呢，就害死啊！娃娃都那个害死，这心肝够残忍的吼。这阵案件，这个姓郭的查某公关，伊小妹希望法官会当给判死刑。实在啊，工作都无路用。这个查警，这个老评委接受着访问的时阵呢，讲到这个姓郭的查某，介之间有47,000块的债务纠纷。这阵案件，姓郭的查某的公关，伊小妹咧讲哦。早前呢，这老票委拢买着大只的物件，拢无八到半角银呢。当中的价值超过着47,000块。那么这阵的案件呢？哦，这阵的案件，其实就是男女之间呢，查甫的食软饭食了轻巧，伊无想要耍，才造成了这款的纠纷呢。所以这个中年那人，若要交男朋友啊，目色爱白较金呢，唔通哦，乌白交啊。到位啊，不能讲的无路用。另外那个讲到，家人大型的社区来发生火烧，在大坑大城社区一间公寓内底二楼发生火烧，消防局派人到现场救援了，发现到厝内两个阿嬷走去到阳台所在啊，已经走出来了就对了。所以这两个阿嬷的目色真好，发生火警才走来阳台。好朋友，发生火警的时阵，一定爱走来阳台的所在。啊，了后迄个门的所在哦，你要用水捏个抓，用水捏抓啦，保持着迄个冷度，莫有迄个火烧过来。啊，有诶吼、哦，迄、那个阳台啊，弹出去迄个门啊，是做一款入门窗诶，玻璃门啊。啊，这款玻璃门哦，因为伊要光嘛，哦，要光，所以这款玻璃门的所在，你若是出来，你嘛是要用水硬砖，因为玻璃见着火就劈开嘛，啊，劈开了你用水硬砖，只要你若是水硬砖，啊，你利用台一定有空气的，你免惊，你水硬砖，保持利用台所在水硬砖，火要烧来到恁遐机会无大，啊，我来讲，争取一分钟。就加一分钟的安全，争取十分钟，你就救那个水灵车队人来把你救出来了。哦，爱记得哦，阳台那个铁窗一定爱留门，阳台那个铁窗一定爱留门，阳台那个铁窗那个锁头的锁匙一定爱时时刻刻保持那个锁头是好的，是开起来。啊，锁匙一定要在你的手头，一定要随时拿得到。哦，这两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阳台吼，尽量卖蹲个专门间聊聊，爱当保持通路啦。哦，阳台爱保持通路，这两间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最后啊。啊！这个嘉南市消防局将着这两个阿嬷给救出来，初步研判是行动电源发生爆炸烧起来啊！我机会原因正在咧由着消防人员来给做监视调查当中。新竹县的湖口派出所的所长甲民警协调着这个啊林检勤务的消息。这林检勤务是金门，要林检先随甲你通知的。结果，这个新竹县呢，新罗分局湖口派出所姓黄的所长，甲新丰分局所姓杜的警员，乌镜派出所姓吴的警员涉嫌泄漏着林检勤务相关的资料了。哎呦，这林检的勤务吼，未使让人知影，有个人足侪人知影，讲今仔日啊要林检，林检的所在伫倒位，
都拢会闪嘛。所以这林建明勤务是袂使用知影。啊，这个新德县政府积极咧抓这个批车、食毒开车、食酒开车，结果这个所长甲警员竟然将着林建勤务的地点、路线、时间来泄露出去啊！这阵咧案件去互因啊，这个分局抓着，分局内底面家己知影哦，是分局内底面家己了解、家己知影，所以开始了一个调查。湖口派出所姓黄的所长，新丰分局所姓杜的警员，乌镇派出所姓黄的警员，这三个人确实有泄露到相关的资料啊。那么，这个姓黄的所长甲姓黄的警员，这两个人拢总十万块交保。那么，这个姓杜的警员泄露到国防以外秘密的罪嫌，非常的重大，所以裁定收押禁见。哦，这是迄个新德县呢，啊，新德县政府迄个湖口派出所，啊个迄个新丰分局所，啊乌镇派出所三个县警啊出状况。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奥迪的轿车，这阵的案件吼、哦，香山回转这台拖板的车吼、哦，这台拖板的车转接哦。这台奥迪的轿车，伊是直行，这无什么问题啊。彰化县溪湖镇湾乐路啊，伫今仔日阴暗，哦，今仔日阴暗发生着，哎，今仔阴暗着，啊，今仔会知啊，第三暝啦，三暝啦，今仔会知啊，今仔透早发生着一阵啊恐怖的车的，一台载铁片的连接车，啊伊。唔知道到底是开唔到路，还是开过头，还是安怎样？竟然双黄线回转。那么因为这种大车吼，伊回转的路，这个所在有双黄线，伊袂当伫双黄线的所在回转，伊爱去找个大路的路口啦。啊，这台连接车因为贪方便啊，贪小便宜，伊。无要去开去到迄个空块所在甲回转，伊伫即个双黄线或所在的回转就在即台连接车咧回转的时阵，拄啊一台奥迪的轿车来。那么68岁姓王的开着连接车，拄啊伫双黄线所在回转，伊想讲三更半暝四点外，哦，即要五点嘛，天这要光的时间啊，应该无车，所以伊就用三更半暝时阵伫大路大头啊。相传所在回转了，想未到这个时阵呢，就在这个时阵的这个时间呢，一个少年啊，啊28岁开着车奥迪的来到这个现场啊，啊来到现场因为三更半暝啊，天暗蒙蒙嘛，天咧刚进前上暗嘛，那么就在这个时阵，这台奥迪的看到一台车横在大路上又迷糊啊，大急了，为着这个把多比诺啊签了，签起来，这台车。我规个眼睛看拢插伫车内，这个姓的哦，惊一个险错先赛。后来伊为着后壁门的所在开门落来啦，哦，家己离开车内，甲他头壳小寡着伤尔，为着救护车送去病院。那么这阵的案件，连接车的司机是无着伤，阿妈拢无食酒，上重要就是违规双线回转啦。这台连接车代志做大条，代志做大条。伊那咧开来到着路口的所在啦吼，佮开来到路口的所在，啊来倒弯，吼伫路口回转，安尼佫无代志哦。啊，伊来到双黄线所在回转，即、這个叫做赔咧上摊款啊。即台轿车，你也敢赔啊？赔专职哦，还敢赔专职？即台轿车来赔借钱，迄台轿车无上啊。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给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叫买唔到。252550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控了先卡来安排我叫做汤岛白梅啊，安平的陈太太，陈太太在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电边有叫我要填报好新闻大官来，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做来听一首汤岛。
电门。

0: 风格。
1: 啊，你吃完什么药啊？吃了之后，
2: 吃这些款了之后，头壳疼哈。
1: 过哪完？
2: 啊，哦，吃些酸疼拢有效，
1: 拢有效哦。
2: 对呀、啊，我你吃你惊吼，我老惊的，我起码我那未先惊呢。
1: 好好好。
2: 啊，起码头壳吼，啊，不然直接叫脚骨的，不然直接叫，有那我都有效啦。
1: 哦，啊，你原地无啥会惊，起码做老惊都对啦。
2: 对呀、啊，起码会惊咯。
1: 安尼哦，啊，你迄个过哪完吃安怎？
2: 刚刚那完啦，我接他卡个比接接久哈，阿哥在耍路钓，拢行了我继续困，我阿哥会生痛咯。
1: 阿你哦，
2: 阿哥一行他卡痛有效啦，哥一行食生痛有效啦。
1: 阿弟，迄个讲你孙啊，有提我的药啊呀？
2: 孙啊，
1: 哦，你孙啊呀？
2: 我叫来，我只看啦吼。
1: 好好好。
2: 这边啦，这边孙啊啦。
1: 好，阿姨不药啊呀？
2: 啊哈，阿姨，伊这我十五，伊只伊这药啊，先看伊足够的啦。
1: 好
2: 啊，
1: 你
2: 啊。阿姐姐则讲，你阿公阿姐嘛，这药袂歹。
1: 嘿。
2: 伊讲足够路的啦。
0: 吃我的天宝过脑丸，吃了效果真好。那是对汉药有内行的朋友，你甲睇我看，你就知影讲，阮的天宝公司的任何的产品拢有够高级。我咧用的药材吼，拢用上贵关卡的，迄、那个普通的药材阮无用啦，无到一定的级数，阮无咧用的。哦，所以好朋友，一定爱上顶级、上关卡的药材，阮才有咧使用。所以你来看我的西藏安徽，我是用上界顶级、上界观看、上进榜好的西藏安徽来咧做咱的填补高难丸。所以你若是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手的麻花也未管，这边填补高难丸当然只相对咯。哦，也但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你等下血有血带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关呢？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花也未管，所以你甲要填补过来运动来，只相对咯诶。哦，啊那是咱诶，迄、那个耳孔阿咧晃晃叫、叽叽叫诶，啊暗时也未困起咧，啊头壳晕、头壳晕晕、头壳疼诶。我说来甲买咱诶填补过来运动来只足好用。啊那是咱诶填补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弯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这款天宝好正丸专门来甲治好着你的酸痛、情筋络病。自行水补真饮，又搁出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迄、那个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啊，迄、那个搞了撮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若是紧到闪出来，跌了跌袂掉。暗时咧困起，明起来放尿放过那边，填补用量完，填补清一边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多黏着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刁难神吗？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即款你该买转来吃，哦，专门来解治好着你的目睭症，不要目睭会当清金明，吃天宝清易明目丸，明目丸，啊，天宝养心丸啊，啊，记底歹，记得检体无，记底无头神。 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加大呀，心心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填补用心丸。啊，做好搞面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意。迄、那个胸腔安安白白，心花流窄窄，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我、哦、迄、那个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先开袂，接要后开。填补用心丸。25255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古情再迷迷。来，电话先给接起来。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
3: 文杰。
0: 哎，是。
3: 我关系关的郭老湾。
0: 郭老湾大关的哈。
3: 哎。
0: 啊，你什么大名啊？
3: 王淑英。
0: 王素英哦，
3: 哎，
0: 王素英，
3: 嗯哦，没王哦，
0: 嗯哦，哎，好黄啊哈，
3: 哎，你叫王比较比较高哦，
0: 王素英了哈，
3: 哎，
0: 好，阿姐给你寄了哈，
3: 好，
0: 感谢你，谢谢你，好，拜拜。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的听歌时间，廖文杰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带来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古情再迷迷。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啊，破处天公庙比调音乐叫各位填补好正文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园林的新乐叫各位填补好正文吴大哥，也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古情再迷迷。

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来，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中华何必一个80岁失智的阿伯，带打出院无外久，随时啊，骑脚踏车出门，甲因家人讲伊要出去溜溜的啦。结果因家人想讲，应该那伫遐附近溜溜的无外久就会回来。煞大为7月18下晡出门，到今也未回来啦，找无人啦。还得家属同我报警，警调啊，监视器伫河尾线西鹿港拢有发现着伊啊。那么曾经出现着伫个蛤蟆兵营一带，那因为这个阿伯啊，多打出院哦，因家人烦恼讲伊身体未康健啊，所以希望民众到三江找找啊，阿未找着啊，这个阿未找着。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海军少将。这个海军的校长，伊涉嫌着公电的弊案，引进着公电的业者入去到军中的所在到太阳岭。正常讲啦吼，用着迄个太阳岭来升电，这是好事啦。但是伊甲公电业者合作的时阵，内面有不法的利益。冒出100万以上的不法利益，所以这个校长，这个姓徐的这徐武桥，强杀掉。这个徐武桥是当时担任着海军校长副参谋长，还当时太阳岭的业者，一个姓林，啊，一个姓欧阳，这两个人啊，去找着这个徐武桥来合作，我们到这个太阳岭，只要。乃当亚库来得到太阳岭，伊就要打100万回弹。那你卖，这个徐武桥一个听到有声弹，伊就开始来运作。结果，撞到这个太阳岭引进到亚库来得咧倒的时阵呢，当然这两个业者打空箱和这个徐武桥。收的时阵，这件代志怎啊变？伊接受着供电业者的不同利益。即阵的太阳能供电的设施大概啦吼，伫基地内底总金额大概超过5000万，5000万的设备啦，入去到基地内底，结果这个徐武桥探头得100万。即阵的案件，高雄市调处查到了，随时来到着徐武桥徛家所在，甲供电业者的所在，落去甲因征信，将着10多人抓回来了，征信的结果，将着这个徐武桥姓林姓欧阳，而且个人啊，全部拢总该收啊起来，这5000几万的工课，达100几万的 commission， 看这供电偌好赚。另外，那个讲到宏源，台中宏源有一个某人食毒了后啊，伫罗林屁屁出，足惨的。这个54岁呢，这个54岁，原来是安那样，因只系食啊济岁啊，一个会毒，听到没有？伊少年的时阵，捌着毒。啊，有要改，改未起来。啊，捌着毒的人吼，伊个身躯边拢一挂蛤蟆蛇嘛，交耍另外朋友，拢全一挂吼，牵骨落龙的。所以啊，看好零高零风，零高零风高风哦。啊，这个捕龙功的就高捕龙功哦。哈，这个54岁姓吴的吼，伊伫罗林皮皮抓人哦，啊，当底下抓抓抓抓抓抓抓。加上中风的咧，底下出，结果当当底下出的时，过路人发现着啊。即卖过路人发现着了后，当随时向着警方报案。警方来到现场的时阵，看伊啊，安尼出个个形体，就知影讲这人食毒啊。啊，伊一看，就知影讲伊食毒。即卖来个看伊食什么毒啊？一个甲食毒切齿啊！吃了去，他怎讲？伊吃一斤。

0: 的毒品丧尸分毒，吃这个丧尸分毒哈。那么现在吃一级的毒品丧尸分毒，伊都唔是像以前遐轻松遐好食困啊，现在抓到啊，都判真重啊。那么身躯顶有炸到这个丧尸分弹，当场底下现吃吃这个丧尸分毒。那么警方将着伊抓到的时阵，身躯顶所炸烤的粉油啊，玻璃杆啊，一直在空的丧尸分弹甲注射器全部拢甲抓起来，拢甲收起来，将伊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伊来个医生发办。这吃一级的毒品，甲吃这三级的毒品是无同款的吼。另外那个讲到车卡拉车这个阿伯啊，那这个阿伯啊，真正的陪咧上摊贩啊。这正港陪上骨上陪咧上摊贩啊。这台北市的古亭河滨公园边啊，卡达车的车道，这个卡达车的车道涂骹是空难啊空的。啊，因为这个喇叭孔要烤起来要钉着，所以伊伫迄个时间的过程中，规条路啊封起来。啊，你嘛规条路啊封起来的时阵，这个阿伯啊真正是假扮相应啊。迄当时伊有一个义工底下咧指挥交通，甲这个阿伯讲：阿伯，这条路封的哦，未使过。结果。这个63岁姓张的甲应讲，我听你的牛，未当过，我就是要过啦。结果这个二狗甲讲，我咧执行公务，叫你未使过，你硬要过。阿彪，记得哈，无论是二狗还是二警，无论是二狗还是民防二警，只要因来咧执行勤务的时阵，伊就视同公务人员哦。无论是义警还是义交，只要来咧执勤的时阵，就是视同公务人员。所以这个义交叫伊袂使入面，也袂入面，所以伊当依照着这个妨害公务罪，将着这个阿伯啊，甲杀起来了，依上法办。喂，你好。
1: 我是王月娥。
0: 这个你好，
1: 我赶快买去四罐，啊，唔过我把酒我只该买两罐。
0: 等你哦，我下一个哈。你讲目睭也两罐啦，阿波正丸大罐的一罐，阿果马丸大罐的一罐，阿永龙丸一罐。
1: 哎，对对对。
0: 阿湖南白药面啦吼，即个湖南白药面吼。
1: 湖南白药哪个有哪无？那临时去药房买就好。
0: 无啦，湖南白药药房都无咧卖，药房卖，你都无得定价体啊啦。
1: 好啦，
0: 好啦。
1: 赶快马仔，赶快那个，我这两天拢想我出去拍戏了。
0: 没啦，不紧啊，
1: 不紧。
0: 有来到你，我头啊遐买晒啊，拢赶快啊！你在那看到的，看你到达拢不紧啊。
1: 啊好。
0: 我头啊遐买晒啊。
1: 好。
0: 好啊，这样，谢谢啊，多谢，谢谢，拜拜。好来，感谢二表来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阿杰啊。二小也好，二九也好，无论是啥物拢同款，只要伊在执行公务的时阵，因只要在执行公务，都、就是迄、那个视同公务人员哦，视同公务人员，所以吼、你安尼无听伊的指示，安尼就行，迄妨碍公务哦，卖伫遐陪抢单位啊，广告。
2: 我回来，
3: 你听不用两万只过来当啊？
2: 哎呀，天宝都白喊我，我
3: 你又叫什么大名啊？姓黄呢？
2: 嘿，
3: 你天宝用的碗东西是什么进口的吃？
2: 我都看在那种那种面的广告，我都是讲你会有啊？靠，吃保养的，吃固定的呀。
3: 哦，
2: 啊，冇被做咩啦，讲没了吧？
3: 啊，今麦吃了较好啊，就对啦。
2: 哎呀，哎，我那个叫你去去，今麦去丢掉。
3: 当然吼。
2: 哎呀，
3: 啊，今麦吃好了，拢吃保养的啦哈。
2: 嘿。
3: 感谢你哈。谢谢，我来你讲哈。
2: 你那不是在用？
3: 啊，你唔是有寄过吗？
2: 有啊，
3: 有寄过，我内底就有资料啊。
2: 好，三时会到。
3: 两公啊吧。
2: 两公
3: 啊，两公会到哈。
2: 两千。
3: 两千对。
2: 好，谢谢。
3: 谢谢。 我背就好啊，你爱继续吃，田伯勇弄完食了安怎？
4: 哈，
3: 田伯勇弄完了嘛？
4: 食了未歹啦，啊未歹吼，我讲即届吼。
3: 哇，田伯勇弄完是啥物镜头咧吃？
4: 哈，
3: 是啥物镜头咧吃？
4: 迄个我都捌接触过啦吼。
3: 嘿嘿嘿。
4: 啊，迄个合作是我是去吉利，捌去吉利帮啦吼，啊帮帮诶，搁去学看吼，是讲无啊，我拢半当。去回整一届安尼啦，创来一个生起来的啦，拢安尼啦。啊，我听你咧，我听你讲过吼，啊，我是讲无要过来食看卖啊。啊，你这吼未歹啦，
3: 未歹呢。
4: 嘿，啊，未歹，我想这届吼要叫我归去吼，甲你叫。
0: 吃阮的天宝养龙丸，吃个效果真好。啊，咱这个天宝养龙丸，你到哪放了未顺呢？买天宝养龙丸回来吃上好用，买棒棒无暗棒紧紧健棒棒一丝啦，啊，迄、那个脚行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萝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萝萝泡泡配配，放了卡煎油，天宝养龙丸你甲买回来吃。一、那个高料错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未掉。天宝养龙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症，温心化气。啊，那是咱的天宝火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火正丸，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会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啊，注意来袂集中呢。吃这款天宝固脑丸，健康晃晃叫叫叫，吃天宝固脑丸，暗时困袂起的吃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治疗目睭青。一、那个目睭会安尼蒙雾酸涩，看袂清，看袂明，视力检查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啊，行光的喇叭油，穿着风的喇叭油，啊，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的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要有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那、啊、是咱的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上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青、腰酸、头发白、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喂，你好。
5: 嘴大、口臭、身躯白青、腰酸、头发白、臭头
0: 烂耳。你好啦，我问杰啦，喂。喂喂，哎，你好，我问杰，哎，是。
5: 文杰啊！
0: 哎，对对对对，嘿，我文杰啦。
5: 啊，我食足地管那个当药嘿，那都无效呢。
0: 你食什么天宝养龙丸？你在那镜头里吃？你什么款的镜头里吃？
5: 当药啊！
0: 嘿，啊，搞了呢。
5: 啊，
0: 搞了药啊！
5: 未讲搞药啦。
0: 啊，无行啦，放无药。
5: 像咱搞药对啦，种。当无种，当无种业多啦，你啦。
0: 哎，啊，当无种业是咩咧？食偌久啊？
5: 哦，我食足济啊咧。
0: 食足济是偌济？
5: 哦，我过来改啊。
0: 哎，啊是啥物？啊你即卖咧种头食了安那？ 啊，你药剂的功用是啥物问题咧？吃就你有受药剂的功用歹呀呢？受西药剂哟？你是讲是安那的功用？你卖讲看你到底放无了的原因是啥？
5: 然后咱放无，
0: 对啦，啊你来看你到底是啥物毛病？你人好，较有可能尿毒放未出来。啊，食食遐济关系啊，放尿嘛拢应该慢慢来，已经恢复啊。
5: 我做济罐吹口干嘞，哦，迄个食了，迄种我济罐嘞，啊，就个在这两日啦，个在罐。
0: 啊，是啊，你叫什么大名？
5: 秀梅。
0: 秀梅啊。
5: 哎、
0: 欸，秀、啊、梅，我之前跟你讲过啊，你药剂功能都无好，你食得慢慢啊，我就已经跟你解释了啊，你搁卡来问。我之前跟你讲过啊，讲你的镜头，迄、那個、功能都无好。哦，阿丽啊，阿丽就爱叫你爱聊聊食呢，什么食、啊？你遗传性的啊，哦。
5: 我个安那玩，安那玩啊，就啊就别管嘞。
0: 对啊，这啊外公好好安尼好啦，吼、哦、外公吼，如果已经甲你解说了，阿丽就听我甲你解说，阿丽就叫我呢继续食，哦。这啊这啊吼，伊本身也是属于遗传性的，他也功能有问题，啊所以无法度。迄、那个好啊，会较慢一束啦，吼、哦。啊，所以甲咱秀梅姐歹势一下，我来甲伊讲过，阮这是药啊，毋是仙丹。啊，你遗传性诶，你咧好啊，就是有限，无啊多人个回复像正常人安尼，吼、哦，啊就甲你歹势一下哈。感谢好朋友收听，欢迎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又力又悍，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真强真强的蒸汽车，造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线火车经过苗栗的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车站，就是盛兴车站的时阵，火车头过会拼命喘大气，轰隆轰隆爬一阵啊，有当时啊搁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侪坐火车的人，等甲挡袂了，开起路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筒吐出着白色的水蒸气，一拖拖进压了后，呛呛，车阁真正力，喘着大气，爬起哩山坡顶。路车行路的旅客，这个时阵，过纷纷爬起哩火车继续坐。这款景象，伫咧即马电联车的时代已经看无了。其实彰化县二水乡就是台湾铁路海拔偏高的一段路线。日据时代的囡仔真喜爱看火车，经常会徛在咧铁机路边啊看来往的火车。那看到拖着分担车厢的货物的列车，到了靠近二水站的大架卡，或者是为二水站飞往哪来车辆，拢会尽全力吐出着乌烟，发出细数细数。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袂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王，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像因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家来了，收听有着望你看成的汉文囡仔阿芳，
1: 阿王
0: 为你服务，快乐的村庄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真感谢啦吼，因为我来讲吼，这个咱这个都啥，这个蔬菜粉啦吼，五蔬果粉啦吼，阮小姐你讲唔好个补啊，无啊，我讲无啊，我嘛知影无啊，迄个无啊多一定一款的吼，啊，你叫我感谢一件，哦，咱今仔日做生意做到安尼吼，咱实在是做这个物件做到安尼。对咱来讲啊，吼，对我来讲，今仔听这讲来讲一句，咱听着欢喜啦，吼，咱台北啊，这个刘大哥啊，吼，伊就是初期啊，吼，伊初期的这个啥物呢？射物线来，哦，啊，医生发觉着，讲爱紧处理，哦，就紧处理啊，处理完了，一直咧做电疗，吼，电疗，伊无做化疗，伊讲做电疗呀，电疗了。一直你追踪啊，迄、那个癌指数啊，拢咧降袂落啊。哦，伊嘛真烦恼啊！医生嘛甲讲，你这若继续安尼是无好的现象，因为这个指数若降袂落，连有当时会复发啊，无得转移啦。哦，只算一种真危险的工课啊。啊，伊今仔打电话来讲，啊，我因为即阵啊吼，迄个人较忝，暗时有当时也有听，有当时也无听。啊，我啊。伊讲哦，伊只能刚刚听到，伊讲你别，伊讲苏国文过来往下啊，伊讲赶紧嘞，先搞老子做大做，本来是无啊啦，无啊，因为这个我就甲伊讲哦，阮老师，我那老师要作这你听无，我甲我敲电话，阮老师讲你老子，你个大，我甲你靠一座大做起来啦，伊讲啊是啊，我这等来准有钓嘛，唔知啊咪呢，我无要紧啦。拜托者，哦，人这刘大哥的工作呢，我一开始吃苏果粉啦，哦，电话一做，伊拢一缸一包哦，啊，伊就因为伊讲，其实你讲头第一遍你讲苏果粉的时候，我是有这个观念，因为天天有苏果这个观念，伊足伊嘛拢知啦，哦，啊，伊就叫哪会你讲哦，伊家己嘛买养生剂啦，等下你吃迄个苏果精力汤，哦，家己你加。哦啊，买车等下咧看，家己咧加，哦啊嘛是拢用袂好势啦。我讲你若食了，唔对，伊讲伊就是差两三无当体。第一点明治了，伊讲明治了真正无当体，乙肝难。过来伊毋捌食过青花菜啦，唔代表安怎加啦。
1: 姐吼，你若讲三顿无食青花菜，
0: 人哦，伊用这因为这款来加诶。
1: 啊，你若加诶，可能就。
0: 啊！电话咱推出的时阵，伊就买一座大座的去接，安尼我免加，我就用安尼对啊。而且你这个有加数，我嘛免去买加数。伊讲哦，伊嘛无当去买个加数粉的啦。伊咧加的时阵用啥？拢套迄个水的黑啦。哦，我讲那是应该是黑啦，应该是无差啦。哦啊，劝我搞咯。哦啊，一只只，伊就是你甲我讲。伊赶紧咧等这个物件，啊，阮小姐一摆甲我讲，伊摆咧问看有无，啊没有物件，哦，结果啊，人伊这边伊电话接来搞麻烦，我咧讲，去甲医生啊，伊食一组大组的哦，开始甲迄组大组的食完，一天一包，一天一包大组的，迄阵十二样嘛，才食偌久，对不？十二月加成，迄阵十包嘛，迄阵十包三十克嘛。
1: 对啊，但是你成年二啊，因为你一包两。
0: 无啦，伊拢做一届。
1: 哦，伊做一届。
0: 伊家本身就量无算噶，所以拢做一届食。
1: 哦，算
0: 啊。伊讲哦，安尼你甲算算，我才食百二工啊。
1: 百二工
0: 的蔬菜啦。
1: 开啊，四个月。
0: 超四个月啦，伊安尼伊食只来哦，伊啊当然在这中间有去检查一遍，就是因为迄边检查出来效果。我感觉不可思议，所以伊全一直一直一直咧等。我伊讲哦，你这样咧规半年推出一遍，我讲阿无阿多啊，因为我内底这个明日了一定爱等啊。明日了无钱未使，路边你讲叫我凊彩去甲买来用，我未信任啊。迄、那个细细长个我无爱啦。我去玻璃，我叫我朋友前者一定开会刷， 差不多一二十天过，我才有提出来，我才有考的，哎，这唔才有作用。所以食个伊甲我讲啦，医生甲讲啊，伊讲你电疗做了真好，哎，有你食，有你食迄个药啊，一定爱食，我一定爱食。然后伊讲我食药嘛，照食。医生开我讲对，安尼你就对啊。咱人啊，有啥毛病，医生开你三款药啊，你绝对爱食。保健食品，看是要食正常，食对药，安尼就好。哦，这未使，这未使甲混做伙就对啦吼、哦。啊，伊讲吼，伊安尼四果粉对咧食。医生讲，我、这指数拢降落来的标准以下。哦，就是讲咱人原本我譬如安尼讲啦吼、哦，咱拿以十来讲，咱人正常。哦，你那那像我来检查我毛癌细胞呢，阿好毛癌细胞，哦，你的指数，咱的政府来讲，啊，你为了保，这种一个规定，你癌的指数呢，你的三算正常，因为本身咱每一个人拢癌，但是你爆发的时候拢二一七二一八，哦，啊，你有当时啊拢降未落，像你讲迄阵降未拢是九啦，九点外啦，有够悬的，即卖降落啊，你的三呀，代表伊已经规个。社会先来已经好啊，但是伊嘛，他咪讲，伊讲这是一个一款的指数，吼、哦、啊，所以伊讲哦，嘛未使讲好啊啦，但是就安心嘛啦，安心嘛啦，
1: 系啦，控制来加低吼，
0: 伊讲控制来加亲像正常人感
1: 觉，你就安尼你看，你就加心，
0: 对，伊就讲安尼，我就做安心嘛，吼、哦、啊，身体过安尼，咱就会当清较清心。药啊，虽然爱食，唔着食药爱食，
1: 因为食了拢过来。但是你叫你迄心情，叫做平常无感觉啦。
0: 心情规拢好起来。因为讲来检查，就是安尼，伊讲我这边安尼吼，我来检查咧，伊三四个月检查一遍嘛，一定拢爱去追踪的嘛。哦，你我都甲得罪，我无骗你。来，咱这真感谢啦。哦，咱讲在。因为我来讲，阮党诶，我嘛甲讲啦，咱即组物件吼，亲像咧救世共款啦，你看大家学了甲得志，
1: 只要诶，阿志啊，
0: 阿志嘛，志嘛，改进口味
1: 啦，哦，
0: 足侪人今仔接电话，阿方含电话无共，较未遐灯光掉啊，然后一定爱加一寡甜粉用调伊啊，恁咧食恁唔只未惊，心内只无压力，因为我来讲啦，我甲你讲食迄无要紧啦。迄甜度也做啥？迄个做
1: 有
0: 碳糖啦，迄发家用的
1: 甜。但是你食到咧，你对你的体内，你辛苦，你袂吸收。
0: 无对啦，咱安尼甲你讲，有人会讲，哎呦，迄个遐甜，你讲甜，食到遐甜，你心内就会惊。
1: 对啦。
0: 所以，阮只要是改迄个甜粉啊，尽量甲用掉，
1: 降低咯。
0: 后来，啊，恁即摆退掉，恁拢有看吼？迄新闻有写一个。瓜号有写一个刷糖，迄不是阮扛的啊。
1: 迄瓜号就是
0: 讲，
1: 迄项青菜，迄项水果，伊内底有包含遐成分啦。
0: 嘿啦，安尼，咱这爸母啊，安尼你听好无？
1: 就是像咱，比如跟咱的柳丁，伊内底有啥物成分，啥物成分，伊即马政府是规定安尼，就是这项柳丁，吼、哦，啊内底有啥物成分，你就是爱拢爱改分析出来。拢爱下出来，啊！甲你挂号安尼啦。
0: 好啦，
1: 甲咱西瓜嘛，赶快拢打，拢爱甲你分析。
0: 咱来欣赏一首歌，可怜的乱花再会吧。来，咱来听歌哈。

0: 来，可怜的乱花再会吧。来，有需要服务啊，这是单驴所唱的哈。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今麦吼赢啊，我来甲这爸母啊讲，哦，因为恁注意听啊，听好详细。啊，这赢所要讲的这啊，今麦因为足欠食物件啊，所以拢久久啊，这样我都对出一间来，咱咧讲朋友。我拄啊，将你讲，咱台北老大哥啊，也无算啦。哦啊，我知影真济人，真济男性，咱十波人做过拄着这方面的。啊，查人就是你放尿的方面，就是安那上尿、漏尿，哦啊，用用有迄个做啥？迄个做膀胱无力，啊，甲尿禁袂掉。哦，这拢总是因为这个问题。哦，啊，尿壶线来，我用我家己做互恁听啦吼。迄、哦那个我明年嘛要来领这个啥？
1: 老人年
0: 金吗？
1: 嗯。
0: 哦，我甲即卖啊，我甲你讲吼，足济我的朋友，包括我安尼咧运动，安尼甲听真济人啊，哦，拢已经啥，拢去动刀过啊。第三，第四。一条河线减肥减大了，哦，我之前
1: 啊嘛真侪人专攻无怪，伊嘛真两位人
0: 拢有这个问题，
1: 这个办法问题，
0: 大陆的问题，我那是有当时的问过，啊，这边安那处理？其实我的人我较无安尼啦，我较无安尼，我别甲恁骗啦，哦，为难讲，啊，恁那减大个，你都南瓜子沙的伊拉较食，我甲你讲吼，恁注意听啊，吼，
1: 虽然
0: 你用你卖讲安尼，一工食两粒三粒的南瓜子啦，吼，你都已经了无算减大，吼，了无算减大，已经肥起来啊，医生讲你爱来开刀啊，但是你都听人咧讲好食南瓜子啊，唔免开刀，食会消落来。我咧讲哦，咱只个爸母啊，你只要有法度讲啊，我咧无算增大，我去对买南瓜子，食只人咧无算跩消落来。你只要我都摕到迄张证明，讲我真正食迄只消，我一个你来甲我讲一个十万啦，一个十万，迄就根本就拢讲一挂喊挂挂话，全世界打马仔，你无算。也是一种保护作用，所以有当时啊，吼，恁
1: 阿水啦，我
0: 南瓜子啊，南瓜子是一种保护作用，都无治病作用，迄都无同款，啊，恁都听袂到啊，恁拢爱听啥？好，某某人啊，阿峰啊，好，我食你的吼，增加没有放袂出来，食两工也叫做放出来呢，恁都爱听这个白杂话啦。哦，我听一个，你诶，今仔听一个老前辈吼，电台界主持五十几年啊，伊讲你若要听听，迄条讲起来吼，敲电话，拢来你见证诶遐啊。那侬你若听遐若叫好，伊头壁用剁起来做伊啊，侪啊人敢讲一句话，就是干啦。伊做五六十年啊，未乌白讲啦。我来讲在，阿峰嘛做，虽然我做无久，我嘛做十几年啊。你看我唔捌。唔捌伫一段节目中，一半下是一半下，迄是伊。伊迄
1: 是真正，迄是真正假的，迄那唔是做，迄唔是人讲，人
0: 伊
1: 是真正假的。
0: 我来当来讲要做见证，足简单的啦。啊，恁就是爱听这個，有的人做爱听这個。好，我食你的啥好的呢？
1: 啊，各一项，我看过一项，我逐项嘛好
0: 的。你注意听哦。咱人，或者阿峰不爱，不爱讲，你若听到我咧讲，就莫讲我咧批评啥人啦。哦，我不爱讲批评，
1: 咱你讲，咱就事实，
0: 实实在在。今仔去一个五六十年的这个老广播员，伊只咧讲这句话，讲实在是做甲即卖来，实在，甲听到这有当时也批话，也都无法度。时代行到这，人都爱人骗。爱听好听话，人都讲食对有效，咱就紧来买。啊，即卖食着我问你啦，有效无啦？咱会谈一个啊，做花大哥吼、哦。
1: 嗯。
0: 伊讲阿峰啊，啊，我都加一个，坐轮椅坐二十多年啦。 阿妈唔是等，唔是安怎哦？伊讲我事实都会行，阿都当时啊行较久咧吼，这个脚头才挡未掉。阿都听电台听十多年啊，奇怪我甲万甲买十多年啊，同一个产品我都甲食十多年啊，都食无效，都是无效。奇怪爱到你听，打通电话去你拢见证讲好，我未行，食较会行，我安怎食较，实在想不爱买啊，就抓、啊。伊嘛是搁听着咧，差不多伊嘛是搁去买。
1: 阿、啊、妈是无好
0: 哦，阿姨嘛是无啊，
1: 叫人咧怨叹。
0: 你我阿你讲吼，迄拢爱开钱咧，你唔能听人咧见钱讲安尼讲讲的样咧，迄拢爱开钱啦。哦，这足济人，即马做只老电台节目做久的人足，大概拢压爱无啊多啦吼、哦。因为咱若要做实在，就是爱安尼啦。来，我咧甲你讲吼，是安怎讲？你若捏雨伞肥大。你就一定要先去开刀，开刀了，你开始吃南瓜子。哦，我咧讲，阮台下两个朋友，拢减我的岁，两个拢五十几岁就去开啊。
1: 哦，伊可能看你，
0: 五十几岁
1: 就去啊。
0: 我咧讲，十多年前啊啦，迄拢
1: 一年，
0: 十多年啊。
1: 十多年有啊。
0: 哦，十多年了，我咧讲哦，自我开始咧做节目了。刚刚你四年前过去开一间、
1: 哦，
0: 开回来你跟我讲，一奇怪啊！我开六七年啊，又发起来，又大起来，过来开刀，过去开了后，我就甲讲啊，我讲你卖个，你呐唔惊，当然你卖保养啦，哦，你卖保养啦，你呐惊，你都爱去买啦。我讲你去西药房，因为我有甲恁讲过啊，我的人就是啊，愈好病我愈不爱卖物件。咱无甲赚个半个月，你嘛你心内讲，阿芳唔来搞赚偌济咧，对不？咱做生意就是讲究的，就是利益，哦，就是要赚钱，赚多赚少尔啦，哦安尼啊，啊我但是我无爱，只要是好病，我绝对拢，尊讲我无赚你的钱，我嘛无爱卖伊啦，好、哦，我就甲讲。我讲你去
1: 药房，
0: 去药房买。你甲讲，我当下开刀说，我要吃南瓜子。三年前开回来了两个，我拢两个拢同款咯，五六年都付我，迄算足久的啊。话拢两三年了，还开一届，开始吃这个南瓜子，吃个几嘛？甲我讲安怎，你知唔知？讲怎啊放药，自开刀过来。啊，你甲我讲吃南瓜子个几卖吼？放药啊，个几卖啊？真正那咧少年抓过家啦，抓过家啦，真正足好用的啦。哦，伊讲安尼心情就差有够济啊，无到几年啊就起来，几年啊就起来。后来，佫真济咱这女性朋友啊，哦，足够
1: 感到感染的，感染哦，早啊上够感染。
0: 啊，为即卖听着，何我朋友我来去，遐侪拢规定的，足大定的。哦，因就甲我问啦，阿峰啊，欸、你讲布摩伊人食啥物？啊！食个人即卖捏河线，讲放桥人拢会转过去呢。后、哦、来啊，伊吼、哦，伊就因某早人就甲我问讲啊，我若做后尿道感染啦，吼、哦、啊，有当时啊吼，迄位早人即卖人较会讲啦，较早早人敢讲啦，拢是讲啊，尿尿来敢讲，对不？啊，放未清气来敢讲，每下一个甲我讲，吼、哦，甲你问阿华啦。讲啊，我都歹势讲啦，啊药啊西药你食嘛无啥感觉啦，就是那放完药都放好啊、哦，就是讲啊裤甲穿起来，爱个滴落来，吼、哦、啊那去运动，伊讲伊足无爱运动，就是安尼啦。那跑走较大咧，啊惨啊！拄啊讲起来，拄啊亲像阮兜迄只百几岁老狗同款。
1: 迄只老狗。
0: 哪行哪滴啊？
1: 哪滴？
0: 身躯拢转迄个味啊！
1: 对啦，
0: 哦啊，我就甲讲，哦，你一届你食饭超二三十个，我就甲讲，你若要听，我就甲你讲，去你去买，哦啊，去买的时阵啊，你去买，我未甲指定品牌，我你去甲买什么物件，
1: 我、
0: 哦、就食安怎，人就提俾你啊。好、哦、来，所以真侪这爸母啊，为着这个放尿的问题、尿泡刷癌的问题，哦，
1: 你讲这个。帮我肥大，你看咧，今日有一个人客，伊较早未食咧，咧就进前去手术了，一礼拜骨骨大起来。
0: 对，
1: 因为讲迄体质的关系，一礼拜是伤紧啊，得伊个，所以伊讲惊着，伊讲那何人会安尼？我讲 啊，这样体质啦，对不？因为你一日排呢，伤过紧。
0: 所以我甲咱遮的长辈时代讲，足济人去拄着啥，要放尿，想要放，放无。
1: 只要
0: 放无，
1: 对啊。
0: 因为你的膀胱无力，你的膀胱无力，
1: 放尿未大，
0: 放尿未大白。
1: 对。
0: 吼、哦。啊，做过膀胱啊，过来就是安那，你尿尿了想要放，禁未掉，膀胱过动症，哦，一个人本来一暝起来八遍、十遍以上的人，足济济啊，哦，足济济。啊，我的人阿峰，你主持这个节目，我拢爱甲恁讲哦，做上谁来？我咧讲我无方啊，无方。带你这个林，伊俩都这里菜市啊，比国家入面去咧，这都啥物路向用未记啊？哦，一个李大姐啊，哦，伊一暝拢起来过那边，啊，我咧甲讲，卡电话咧讲，我安尼啦，你放药会大把无？伊讲都是买啊，啊，都作接放，
1: 啊，放落一输
0: 啦，安尼啊，就无在困啦。我讲你食死无？食十外年啊？我阿你呐，伊讲都有当时啊，想着就甲食，啊食了迄面就靠困，靠唔免加放尿。但是哪食药啊，哪当哪食哪一款，拢有食都感觉啦，无食都拢无法度，吼、哦，就拢迄个问题就出来。尾啊，我叫伊食啥物呢？吼、哦，我甲讲你安尼吼，你先开始有好尿放我的大腹，好、哦、尿放我的大腹，要食啥物？食膀胱激素啦，好、哦、膀胱激素。啊，开始落食、哦，头啊，当啊，见面头第一罐食完，食到第二罐，食到一半了，敲电话来讲阿芳啊，夭寿嘞，煞比较早搁较高尿，但是我甲问一句话，对，比较早较高尿，但是你有感觉你怎啊放尿较大包无，较有力无？伊讲啊，就是你迄只放较大包，但是加足高尿，你话啉着茶就你就要就。啉着茶啊，迄、那个膀胱只要有感觉，敢那去啉着烧茶啊，啉茶落来，
1: 食落物件，
0: 有食落物件，你就想要放尿忘掉，啊是咪加足大工？伊讲系啦，是有加足大工啊。我讲啊，你有感觉食到即卖来大工以外，你是毋是放尿未泄？未算讲食完了佫漏尿啦？伊讲，你讲着安尼，我才想着呢，真正未安尼，我啊有差无？有差无啦？伊讲好，啊，唔过加足够嘅，我讲迄叫做膀胱，你家咧消耗，你消耗嘅中间，伊诶，你诶，食着茶就想要放尿，食着茶就想要放尿，这就是你创啊！你家咧收缩，你家你咧膀胱啊，像囡仔咁快，佮顶来一边，家咧收缩，家你安怎收缩？你听下无？安尼起来，你尿浆尿袂掉啦，哦，尿浆尿袂掉。过来，台北，好、哦，台北。哎、欸，带你咱这个咱一个信众兄，伊讲哦，阿洪我跟你讲，较早来去公园放尿吼，
1: 嗯，
0: 拢是安滴嘞滴嘞滴嘞，啊，放完啦，等下行了一个滴落，
1: 哇，
0: 尾啊开始食，我有那甲讲你食这支膀胱激素就对哇，好、哦，你甲食完了后啊，食一阵啊鬼搞讲那了啊。八十万啊，放尿真少，我咧真正会使啦，含人摇摆啦。我先来讲，放尿会大降，放尿会大降，放起来了啊，化一个缩起来，都袂个低啊。这唔只真正厉害，但是伊就是一个膀胱激素，有一个原理，就是讲，见面咱人的膀胱灵呀，亲像鸡骨啊分完了有无？啊，怎啊灵的就了了啊，啊无力啦，无力。当然，你放尿放未大包啊，放未大，放未紧啊，对不对？会晓滴会滴嘞啊！啊，即摆是讲啊，无爱放啊，捏未起来啊，捏未起来，冻未掉啊！哦，啊，就会变成啦，会滴对咱的口嘞，哦，滴对咱的口嘞，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放尿的方面啊。你都要作主意的，吼、哦！像咱这个，我拄仔咧讲，吴芳这刘大姐同款，伊讲伊开始食膀胱激素甲止脉啦，甲止脉啦，唔捌感染过半遍啦。哦，伊讲唔捌咧感染。
1: 好
0: 啦，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咱人要食，一定爱了解。我一暝起来几落遍，因为你的功能，你的腰子的功能已经败落啊，哦，败落啊。食到茶，想要放无， 唔办个紧紧，啊，即卖啦，含人处理游览拢咧过啥？
1: 过便去找便所，
0: 去找便所呀。哦，上车睡觉，啊，下车就尿尿安尼呀，你无啥功能。
1: 哎
0: 呦，出你镜头啊，怎么？哦，咱查人，上界惊就是惊啥？你知唔知？来，你注意听，女性上哦拄着咧讲，我若拍一下卡枪咧，哇，
1: 出尿，
0: 出尿尿啊，举一下较大咧。闪尿啊！含人运动跳啊跳嘞，阿妈要闪尿，向阳坐嘞爬起来，阿恁妈要闪尿，拄手去吸着冷水的时阵，紧张的时阵，你扫的时候含朋友讲话向阳，向阳阿咧笑一个，较大声嘞，又个闪尿啊！好、哦，所以我阿你讲吼，咱这个爸母啊，你会记，咱人会闪尿，会漏尿，尿会作呕，会不袂清气。其实拢含你的膀胱有关系啦，所以你爱食啥？来，我来讲，即卖世界公认的哦，全世界公认上好的就是叫做膀胱激素。哎、啊，对这啥物体位？对络脉花、络脉花纹甲抽出来，哦，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伊这络脉花纹啊，咱台湾也无，人美国全人咧栽培，花未使开。花未使开，伊这不是一定啥物花，就是花未使开。吼、哦，你花包起来对无？你注意听哦，这个络膀胱激素是作歹的。这个花包开出来，阿未拍开，迄个伊有一个外壳的嘛？
1: 对啊。
0: 迄、那个外壳，迄、那个拄啊撑开，拄啊撑开哦，你都要慢起来。你那边迄个外壳开的叫张开啊，迄类花就无效益啊。吼、哦，你一个摕起来。迄、那个叫做络脉花纹膀胱激素，哦，这是美国的技术，哦，美国才有。内底啊，你唔通看这支花粉啊，内底有96种的营养的成分。伊络脉花纹就是你膀胱无力，啊，膀胱若无力就免少坐。我还讲真正，你敢唔捌看过报纸放尿放甲中风的，啊，就硬结力啦。结到一个面暗光光啊，
1: 阿尿都放不出来啊！你多放未？你放未出来，我硬病。
0: 对，所以你一定爱赶紧食这支膀胱激素，伊能做啥？抑制着尿泡腺的增大，吼、哦，促进着咱排尿啊，较大降的，较大白的，吼、哦，伊这是膀胱激素。过来，爱有荨麻菌，荨麻菌就是你放尿要大白，嘛爱有荨麻菌，伊是一个原动力。哦，原动力，吼、哦，亚马逊的籽，你抽这个油出来，吼、哦，这个嘛爱吃，吼、哦，来，过来一样足重要，叫做啥？叫做蓝桂籽啦，甲你尿无线保护好掉，你到以后免惊啥，免惊这个做啥，免惊尿无线肥大，吼、哦，尿无线肥大，过来。哦，咱女性朋友上爱用的亚麻仁，我咧叫蓝啊，一个亚个啥，过来就是酸乌草一定爱有，葡萄糖酸锌一定爱有。好、哦，所以我甲你讲吼，咱这爸母啊，如果讲啊，我都常常想要放尿啊，有啦，去放拢放有啦，啊，就拢放一输啦，对不对？你爱注意，哦，你爱注意，迄就是你的膀胱已经凉去啊，已经凉去啊，你爱靠这支啥？膀胱激素，你修好掉你的膀胱，可以安尼捏嘞捏嘞。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你有食过这支产品的大龙仔，大家嘛见面拢来讲，足侪人卡定见面捌食过拢来。哦，阿峰啊，迄无食无代志，食这个物件嘞，要死我来掉了，就要茶啦饮嘞，阿就想要走便所。你敢知这支物件救好偌济人？十波人食到这支，大家都饿了安怎？八十外像新疆，像你讲，我八九十岁啊，我会使咱含人比较，阿峰嘛同款呢。我拢固定，其实对膀胱，咱年岁愈侪，这款呢爱食愈重要啦。
1: 一定爱顾呀、
0: 哦，一定爱顾。
1: 对啊，请你看我咱得顾，你也看，
0: 暗
1: 时啊，你困进前便扫一下便扫，啊，个一切个困到天光去啊。
0: 对，
1: 等下你给我外轻松，你半暝你拢免阁去扫便扫，安尼，迄有个人就困咧半暝走起几啊撮，安拢免。
0: 所以我咧讲吼，你若干那为着这个放尿放未好势物件，这个膀胱激素你爱吃，全国泌尿科的主任，吼、哦，泌尿科医生。大型病院、大型教学病院已经拢来找阮的合作啊！好、哦，过来就是咱的养生村，养生村啊， 我家己嘛拢处理，我来人嘛去哩演讲。养生村内底，咱年会者男性、女性拢同款，这几年也是小路排第一名，大拢行呐，辛苦有味啦。
1: 会啊，对嘞。
0: 啊，那边小便啦。
1: 你看像咱到迄只老狗，你也看。啊！
0: 遐
1: 拢
0: 有遐，
1: 你看出
0: 嚟安尼招。你茫看迄只狗呢？我用这只吼。
1: 差足济呢。
0: 差有够济，但是伊都唔食，迄足奇怪，伊都咁。
1: 头几届卖啦，头有食。
0: 啊！即摆若起咧，伊都唔食。
1: 啊！买过食到一项物件，佮你佮配到出来，啊！

0: 四点钟落来，连走到一边便所，哎，跟你讲啊，你啊，我包两边，恁两个阿婆拢无去便所半边，啊，地个灌遐济哦，地个灌遐济哦，你看阮安尼会使无？
1: 了，最主要是讲，请咱暗时啊，要困之前，你个便所走一届
0: 啊，系啦，一届就好啦。
1: 啊，一届走的，你个敢有暗时个一天到天个，其实好困啊，你免。唔免讲安尼，半暝倒倒起来
0: 变装，对啊，你装变装咧装，
1: 你啊真侪人安尼咧，你啊规暝拢免困啦，
0: 作作，
1: 对啊，来，所以讲人哦，你唔免搞毛病，啊未，正常你就是提早做预防，提早保养，提早
0: 来，咱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梁山所唱的《一粒流星》。

梁山所唱的一粒流星啦，吼，来咱这爸母啊，你最听好的，因为我跟你讲的吼，这个物件，那以我的经验啦，只要一天就无会了，有可能做一天样啦吼，啊，因为最主要这支产品啊，你绝对爱吃。那妈妈你那常常大笑，你对闪耀，你不是你感染，不是你感染啊，不是啦，热天一个搞啊。伊个也做啥？较食我流汗嘞，就感染嘛。你一定爱食。过来，寒天那到会较大雾哦。你嘛咧感染的这啊，你自己膀胱激素，你绝对爱食啊。查甫人，查甫人拢赶快放尿袂大白一枚，去到过那边，你都爱忍来一阵嘛。你甲食看卖，国内闹这种物件，你卖讲一支卖你偌济，较贵你都爱甲买倒来食。我所在啊，吼、哦。足济人买断，拢讲阿娘，即若食一礼拜啊贵啦，你啉茶啊，受感觉啊呢，随便想要放尿，对，就是你哦，你家你安怎，你修好你的膀胱关键的物件，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好、哦，我来讲哦，你咱这长辈时代哈，你注意听，这组产品有可能这边广告了，后边唔当的。我爱你考虑啦，吼、哦，阮当然是一直坚持要起价，我讲蛮正嘞，因为我爱你讲吼，台湾人啦，拢唔免烧钱啦，那无咧保养的呀，那无咧保养啊，只要用要百分之一百啦，啊唔是要困到天光，那是困难啦。去运动，他们人咧爬山，我爱讲为啥啦？为妈妈，为自大人，长辈自大，迄后生一个等于讲，像咱这个，咱这个队咧，这个做台中大大坑。好、哦、一个李大哥，因后生打电话来买，甲公安来讲，我头下我甲阮爸讲吼，拢坐伫个厝哦，唔出门哦。咱是甲问讲阿爸，你真你趁就连人拢无运动，咱边啊都步道啊，拢唔甲讲啥物原因啦，阿无爱啦，你话坐啊啦，靠路歹啦，结果啊，有一届，伊含因囝转去，囡仔较细汉，讲话较实在，因囝讲。含阿公感情嘛未歹啦吼，啊，拢会带身躯暖暖暖，等下甲老爸讲一句话。阿公身上啊，有迄个尿骚味，有尿味就对啦。哦，伊才知影讲啊，一定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伊知影讲，时大人话拢较避俗，老岁仔人较无爱讲这个问题。哦，爱一介等于无意中伊就甲提起啦，甲问啦。哦，爱甲爸问，因爸讲。啊，都诶，这个问题，所以无啥爱出门啦。哦，啊，就住厝咱厝边啊，家里唔只。

0: 尊人啊，蒙蒙
1: 蒙骨啦，蒙骨啦！
0: 啊，首先都八九十啊，因囝话讲你唔好做啊，哦，你唔好做啊，你那袂，哦，啊，就多只蒙干那运动用的，伊款我那无离边啊，我买烦恼呢。好、哦，所以啊，伊查这个问题了，因为好，因咱这个李大哥因囝，有你搞食咱这支产品叫做啥？叫做专顺利啦，哦，伊做。第二抓个等于，听到因囝安尼咧讲有无？
1: 嗯，
0: 就退等呀，退等就叫因爸食。哦，伊讲你家食，哦，伊叫因爸食。啊，食食一阵嘛，食一罐过，因老爸敲电话甲讲，讲啊做，哎、欸，你甲我叫看，甲我买个买两罐啊，转来。哦，真正有感觉。我甲你讲哦，每下伊就家己来叫啊，对无？家己来叫，家己囝讲啊！你拢听，因因老爸妈咧听电台，伊无咧听咱个啦。哦，因因老岁人拢固定一个台啊。伊讲啊，你著听啥物人个？啊，你搞调过遐，我来听看卖。因尾啊，因咱李大哥就直接搞我买啊。买了后，人因后生即摆讲安怎呢？哦，我阿爸唔来食几组，我是唔知啦。但是即摆吼，下早时啊，拢只要五点我就出门啊。
1: 去运动啊？
0: 就去运动啊，含人去爬完边啊步道。哦，迄个观音，哎呀，这迄个桥过咧，唔来第几个步道啦？我一边我安尼去咧运动，哦，你拢逐工去啊？我啊，即摆咧，即摆对啊，我叫孙阿唔卖去做啊，即摆拢完全无咧做，拢咧运动。阿母阿妈是嘛去运动，阿姨甲问啦，伊甲问因爸讲，啊，你即摆去运动，第一早出了咧，你便所爱走几遍，伊讲。第一早出去啉啦，但是我若安尼两三点钟吼，然后去放一届就算足久，就算足好啊，唔捌放超过两届，大部分拢那五点外、四点外出去运动，等下到厝六七点安尼吼，拢等下厝才有走便所啦。你看金牛，迄、那个膀胱健开，有力的力，强加啥物程度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有尿壶刷肥大，你已经开刀好诶，好、哦、去用好啊。如果咱只妈妈你都尿尿啊，都咧感染诶，会上尿、会漏尿、会滴尿诶，拢得未到改善诶，你一定爱先对你诶膀胱诶力先甲修复起来，吼、哦，甲修复起来，放尿爱出力啦，啊，出力你诶膀胱爱有力啦。你不是咱人出来多好呢？哦，所以唔只报纸顶，看到猫咪人放尿放较中风，是安那硬出来啦，啊都放无尿啊，啊结果一个闽南公公啊，迄无效啊。哦，来，会记了嘿，这支专顺利内底就是哪膀胱激素，哦，膀胱激素络脉花粉啊，内底有63种的营养素，96种的营养素，甲水溶性、甲脂溶性的营养成分拢伫内底，伊用啥？膀胱尿道尿无线上好的迄个保养品，过来第二样叫做荨麻菌，放尿爱有力，要有力。一定爱种啥？爱有荨麻菌。咱妈妈卡过来吃嘞，抗发炎，吼、哦、改善着前列腺炎，吼、哦、咱的尿无线较袂发炎嘛，减少暗时起来放尿，较袂搞尿，改善膀胱炎甲尿结石啊无好的现象啊。过来亚麻仁，这个亚麻仁啊，你查甫拢爱吃啊，改善着泌尿系统。哦，泌尿系统的改善上好的物件叫做亚麻仁，南瓜子这免阁讲啊啦，预防尿无线增大上好的物件，咱内底阁特别添加着啥油甘，你都拿去开刀啦，哦，尿无线肥大去开刀啦，咱妈妈去食迄个抗生素，射护腺，遐都啥尿道感染去食抗生素，已经食好啊，已经食好啊。你都爱去赶紧的食油甘这个物件来创啥？何你袂安怎去修复掉遐组织？西药食落，开刀落，迄个组织拢害了了，用这个油甘来甲修复。哦，来，内底够更啥？更酸乌草，哦，酸乌草，伊内底含这香豆酮。甲这个黄酮苷吼，这个物件要安怎？要预防着你，一定要做啥？抗要搞了会当抗菌消炎吼，较袂着，较袂安怎？较袂肥大啊，较袂在你女性朋友较袂去哦感染着。后来过来葡萄糖酸锌，这个锌啊，我来讲男性女性拢爱食，要安怎？和咱人体重要一种元素啦，哦。 哎呀，做用保护着咱尿无线，加一个这女性朋友的子宫这方面、卵巢这方面的性，那个顾较好些嘞。好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跟你讲啊，咱内底拄啊偌济。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合一，七合一的专属你哦。好来，一罐内底六十粒，冒六十粒，咱一盒内底，咱的干杯一盒，我嘛卖你就是2000杯。一盒你若吃完，可能你会感觉你足够油啦，会感觉足够油啦，安尼恭喜你啦，食这个物件你就有得记得啦啦。哦，够油了，佮倒转来就无同啊。互你感觉会使，阵连干杯放油，粒会掉。放尿会大腹，尿要放，你要放有尿，要放无尿，大家嘛要想要放有尿，放无尿，你就连要洗尿纸啊，对不对？来，所以啊，咱一盒2000杯，两盒5000粒，今仔同款无甲你起价，因为我来讲，咱台湾人真正100%有这个问题，我自己外销的确是排第一名，你喺尿无线这方面呢，放尿这方面也排第一名。来，两罐5000粒，又为你3000块哦嘿，阿峰嘉华。我原本我当然讲阿无卖起价两罐就好啦，我无要紧啦，卖个送我无要紧啦，送的只我甲阿华用我的业绩来开啦，哦，所以你注意听，你今仔两罐5000粒，阿峰以为你3000以外，阿峰甲阿华用我两个业绩，佮甲只公司争取一罐来送我哩，安尼细组收到3罐哦，3罐送你一领，你注意听，做能量的内裤，查甫人较穿的。会当保护你的尿无线，性功能的机能拢会当增强，叫做左能量四合一的内裤。这台湾即摆做拢做三合一啊！我这外销的顶，外销日本的顶级的做个四合一啊！送你一领嘿，送你一领。咱女性朋友穿我这领内裤，我来讲，热天不管你安那够寒，你就免惊感染，因为我迄个裤底要做啥？做美国军用的，这也做啥？
1: 金
0: 纤维里的内底，
1: 哦，
0: 真正大家穿着大学了，哦，所以你要三角四角，你甲小姐讲得啊，来，哦，送你一领，小组送一领，你若要爱大组的，阿妈婆要做一只，像咱这大天这李大哥伊嘛咧叫小组的啦，哦，伊当时人伊囝等下来吃完袂记，伊袂叫，来，大组的3盒3000，六盒是咪6000？
1: 对，
0: 来，我当的直接搁加。
1: 上
0: 两罐给你，啊，你唔知有咧加单8罐，因为你6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看人拄啊一个阿姐讲，阿红姐我食甲真正我比你较内行，哦，这款的当然甲食，这以后甲出去放球会大把，未去滴着咱的内裤，安尼你就加单啦，来买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好啊，我先跟你讲的吼，这你等于阿峰跟你讲，你早时饭前饭后不管你甲食两粒，好，你甲食一阵啊过，你会感觉讲安怎呢？我若啉着冷的茶，啉着烧的茶。你会甲咱的胃，咱家有感觉了后，伊会安怎呢？伊会，你这个，即咱的膀胱的所在，会感觉要放尿，要放尿，你就进去甲放无要紧。一遍两遍，你会感觉，诶，我怎么放尿加足有力呢？加足大讲呢？哦，安尼你就知啊。咱女性朋友啊，台北一个住伫新庄吼，一个余大姐，哦，伊住伫这个啊做。伊买迄个新装备挖回龙车，伊讲伊较早吼，都拿便放药放完，爬起来啊，就搁滴落，就搁滴落，足，迄袂伊都袂样讲，迄个感觉真正足唔好个啦。啊，若处理，吼、哦，若处理安尼留啊安尼较行路，讲你砍卡少吼，较大声嘞吼。较大个一个闪叫啊，所以讲伊若去感冒，伊就开始烦恼啊。一天拢爱换两三间内裤，是安怎？啊，就若扫了就闪叫，扫了就闪叫。啊，你唔换内底有味啊？如果为人吼，你讲啊，无穿资料裤啊，为人佫无爱，为人佫无爱。
1: 好来，对，闪了你就
0: 是爱换。所以咱只长辈时代买电话机个，今个卡号的0800031800。
1: 0800031800。
0: 哦，这组你若交完个之后，我跟你讲， 连家出去棒球真正会使和人比赛，我无骗你，老翁老要抱土豆，棒球过大伯。
1: 哦，
0: 过
1: 个
0: 大岗，
1: 过一个暗时一面。
0: 对，啊，过来我来讲，咱男性都唔免小正，这以下有报道，六十岁以上，你无算肥大讲只要五成，70岁以上讲只要60%，80岁以上讲只要70%，90岁以上讲只要90%够啦，用咩100%，大家拢中掉啦，拢有你无算的问题啦。哦，所以你趁即摆你都要赶紧用啊，赶紧内装啊。赶紧来保养啊！因为我来过来讲，
1: 人阮老爸，阮老爸敢要90啊？
0: 人唔捌这问题，
1: 人无这问题，人一暝伊来较早困，7-8点啊困吼，到半暝才起来一盖呢。
0: 对，安尼够早晚呢？
1: 够早起啊！
0: 够早晚呢？
1: 对啊。
0: 哦，所以你会记哩。
1: 伊早困，甲爱起来一盖哦，伊拢差到7-8点就困啊，所以到半暝。再
0: 还
1: 要起一
0: 次，
1: 剩
0: 的就
1: 到天
0: 光5-6点起来。放尿的问题是足，在咱台湾来讲算真严重啦，我无骗你。哦，所以你这爸母也买电话机啊，家己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和你捏无线的用，膀胱的用，放尿的缩的掉，捏的掉。那我讲，那八九十个、70多个、60多个，讲放尿放完，仲爱讲放完啊，仲爱缩起来，哦，咱就无爱放完啊，缩起来，你又未够低喎，你就记得啦，我无骗你啊。人生啊，人生老早家呢，你真正就记得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电话机啊，给囡仔卡，0800-3-18-009，哦。过来，我来讲啊，后回当然啦，我是希望卖工厂已经起过那边啦。啊，我是甲阮党来讲，你甲想，不管男性女性拢同款，差不多用要一半以上拢这个问题啦。啊，大家拢爱这啊，你若要因我讲，迄个基办公基数太贵个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经个头去，0800-3-18-009。叫等于那你这中间尿会继续搞尿，唔免烦恼啊！迄正常诶，那未搞尿，你食七组就无效啊！食咧就是一定啊，哪只要食一礼拜10天有感觉，就是七组啊！0800-3-18-009来，咱来交互电台工商啦吼！啊，工商诶中间电话金额卡吼，电话金额卡啊，咱来听一些。音乐的演奏了，好来。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挂着就实在唔，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是过金花所唱啊，做思念故乡啦哈。可能拄啊一个大哥哈，带你这个。带你这个咱台北这个做中和家啦吼，阿姨，这个潘大哥讲讲了话说实在，个啊，迄十波人拢带咧鸡嘴嘴多，死哎呀都死啊硬嘴白啊，十个九个拢嘛安尼，放尿放尿拢嘛滴尿滴个啊，那几岁啊，对不？叫爱吃，你讲阿红你来直接甲讲，叫伊绝对爱吃。伊讲伊八十二啊啦，大刚几乎拢是公园啊，下早是白个。拢去公园啊！你说啦，较早出门啊，出去半点钟，说半点钟，来紧转来啊，是安那关转来？放尿的问题啦，伊个唔敢带我吼，办我啥唔敢？你伊讲吼，你若穿迄落白种哦，较淡色的裤也无要紧，若去穿着卡其的啦，卡其色的这个，你若放尿出来哦，哎呦，是话迄个重要部位啊，拢一点。有水安尼啦，人来啊，可能咱你这放尿了放放啊，滴掉来可多出来啊嘛。啊，辛苦过。一开始你吃，了后吃吃，伊讲阿红，我讲真啊，我伊吃吃两大组啦。吃吃两大组，伊即摆伊讲我也无创啥，即摆啦处理下早时去公啊处理吼，啊就甲下晡这样回来啊。伊讲我倒来厝嘛，无创啥，家一个孤单老人啊，啊囡仔人去咧上班啊，啊查某老无伫咧啊，剩你家一个人啊。啊，伊讲伊伫啊，大家拢同款啦。那讲着放着，大家配家呢无一块好，啊敢有影？无影无只。吼，伊有当时啊拢当面来，你爱浪费。你甲看，某面人你看去放着，你看甲即摆未来，啊都带配个袂当啊。所以伊甲讲哦。伊甲讲，你甲看我了，我较早是安那，你伊讲我较早来讲啊，拢一时啊就走，因为放尿的问题，我无爱带这，吼、哦，你为人较无安尼啦，啊为人是无未也惯大啊，老啊，全部就这个问题，真济人拢是安尼不了了之，哦，佮当作我老啊，成本的安尼，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啦，哦。所以我甲恁只爸母啊讲，人只潘大哥卡来讲，啊阿公啊，你搞介做大做来，啊唔免讲遐济，你讲十波人唔免踢，哎、欸，这踢起就对啦、啊，你就甲食就对啦，食到八十外去放药、啊，真正像你讲啊，你逐工甲食，食到你到尾放药会大把，佫禁袂掉，唔知好吼。伊嘛讲，伊较早当阿你食的时候。伊嘛卡掉咧，美文小姐啊，没啊无食，食到鸡毛高叫咧，吼、哦、啊伊都唔知讲这支膀胱激素。最主要你见面你食，会放尿会继续高叫。你像我咧讲，阮一个做水机的大哥，伊嘛咧讲啊，伊讲哈食落吼，腰瘦变瘦，那你嘛泡一下茶咧，加啉一两杯啊吼，就会感觉要放尿啊。我讲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啊。伊最主要就是要你有感觉，互你有感觉。
1: 啊，你要慢慢改调整，改调整你的功能出来。
0: 对，互你感觉讲，你像鸡龟啊分过，你后迄个鸡龟啊，你放甲放掉，是咪灵异啊？
1: 对啊，
0: 灵异啊，伊缩未掉啊，要甲迄个灵，迄个甲缩倒转来，是做歹掉的啦，有够歹掉的啦。但是我刚甲恁讲一句话啦。吃一下啥，卖肥大你就记得啦，卖增大，迄粒荷蒜增大是做麻烦的。迄我听阮朋友咧讲哦，伊讲煮火哦，用热烧的哦。
1: 一个月放尿讲要放尿，
0: 放一个月，放一个月也过会老的啦。
1: 哎呀，
0: 放一个月也老的，啊，弄两三年发作一届，两三年就一届。尾仔我叫伊去药房买，我讲你都买这等下保养。即卖就无这个问题啊！我还讲我拄到的人客哦，讲一礼拜啊，无真阿妈一礼拜哦，
1: 上紧的，伊讲吼，
0: 开到了一礼拜就过这个问题，伊阁办未出来啊，去检查。
1: 听着我嘛，刚刚
0: 我那才去，这个支付性肿大，增加这个程度的，
1: 系啊，
0: 哦，所以一定爱保养啦。哦，我定。
1: 你安那保养上好是阿未有发觉什么问题，提早保养。
0: 我常常含这些朋友在那里讲球，朋友在那里坐，啊，我常常，你就去教练场，拢去那里为好为难了，嘿啊，啊，去了之后呐，
1: 为好为难，较袂老人痴呆。
0: 因那里讲放尿问题，我甲讲哦，我无骗你咧，我这个年岁去啊，竟然是 上济回呢。
1: 哎呀，奇怪
0: 哦！啊，一个讲、我都去挂过那边啦。啊，你含人你做啥物杂波人？几回啊？比我较少回呢。我甲讲，我甲即摆连个问题了无？放尿会大腹，骨尖捏会掉，对无？行出来，唔只杂波人，只讲含人讲一下迄款呢，对不对？阿伟伟妈妈吼，你甲看伟人唔是无爱运动哦，伊就是拢安怎？伟人是讲阿都。那出去含人拄着朋友开讲较大声咧，啊就闪尿啊！啊有当时啊尿啊较早咧，较大个咧掉咧，尿就滴落来啊！这足麻烦咧！啊，这个问题尤其是上界严重，我知影吼，因为咱你卖这物件，拢甲这爸母讲，你起来，你这原来底拢小姐咧接电咧，你甲讲你啥物原因，伊就甲你讲啊！哦，这足简单咧，查人查袂到个啦。好，咱这大姊姐、大姊小妹十个九个啦，拢去放尿了，啊，就放好完，爬起来，裤穿起来，惨嘛，搁滴落来，迄个啦，迄粒袂掉啦。
1: 迄真济哈，
0: 迄真济啊，
1: 真
0: 济，
1: 有诶五十外岁啊，就开始
0: 个。对，啊是安尼，因为咱拢生产的过程，好，咱有囡仔时阵，就拢迄个会推落来嘛，会滴落膀胱，啊，你过来，
1: 啊，你过无好。无调用，无过，无过用，啊，个愈来愈严重啊！
0: 早人的尿道骨较短，
1: 对，
0: 伊唔是讲即个老尿、上尿、错尿即个问题啊，伊个一个问题叫做感染哦。哦，足济人，足济人，逐年都咧感染的，热天、寒天节搞感染着足麻烦的，其中从啥，头啊拢摕抗生素，你一边一定爱食一礼拜，
1: 对啊、
0: 抗生素用食食无啊，到尾是叫你爱去带伊带一礼拜注射。
1: 你看恁朋友，你一个
0: 病人，哎，足够发烧呢。
1: 伊个朋友因某，你啊看，发烧，感染发烧，昏昏去嘞，带一礼拜
0: 的，你带一礼拜，
1: 带伊
0: 带
1: 一礼拜。
0: 啊，咱内底是安那，我都甲你控制着咱女性朋友这个感染的问题，因为我内底有亚麻仁。啊，加南桂枝，搁这个啥呢？搁这个啊，做油柑，吼、哦，拢里个，搁蒜罗草，拢里进来滴，一切专门拢里抗菌、抗发炎里用的，吼、哦。所以啊，为人讲，那早人食这唔是讲爱食慢的咩？大家拢是安尼讲啦，当然大家拢嘛讲爱食慢的咩啦，食啥物？其实真真正正有效的是油柑上有效啦。亚麻仁啦，
1: 对，
0: 亚麻仁你若食会对啦，哦，你逐工甲食啦，我系讲你含感染，想要感染都无机会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日拄好听到咱的节目，吼、哦、啊，我先甲你讲咧，哦，这边推出，这边咱足久的，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吼、哦，你有需要，你爱听啊，我送你这来，互你注意听，吼、哦，恁咱查甫查某拢同款。伊内底就是有做，咱即个三家头前嘛做一粒一粒嘛吼。
1: 有粗粗做嘿，
0: 好内底就是做，做了内底有铁碳、石墨烯、
1: 银纤维。
0: 过、哦、来我来讲南极行，迄、那个等级上界关的，即要外销日本的级数，未使凊彩银纤维就迄个，伊这是美军啊。美军压阵部队，你用的哦，会引起煤哦。因为有当时啊，那你讲处理你烧一路哦，一领内裤穿个几礼拜都无你换。啊，那你那体质较歹，内裤几礼拜无你换，你唔是讲早人感染查甫人买呢？啊，你都害呀。所以伊这内底啊，这个引起煤本身的杀菌灭菌，哦，你较未去感染到。哦，较未感染着，所以我若卖这支产品的时阵啊，我拢会送这个物件较济，哦，拢会送这个物件。啊，这我甲你讲，我这拢专程拢是台湾制作的啊，拢台湾制作，咱迄算石头啦吼，石头遐的工厂。啊，这间工厂，即卖工厂啊，专这间工厂，即个专门咧做啥？做外销日本的。伊这间工厂内底迄领内裤做哩，迄石墨烯是三 A 等级的呢。加上关机的电机的来口呢，来，你那买电话加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每一个人都拢爱这物件，不管男性女性，你一天早暗加两粒两粒，啊，我咧吃含恁无同款，因为我长期有咧吃。 我是拢我的人够，我较无迄个时间，然后多咧食，所以我咧食拢比你较无比你较省啦。我拢下早时一边三粒甲食落肚啊，但是我食两种啦。我食两种，佮一支真好棒，我是食暗时啊。下早时我拢食全顺利啦。啊，出来吼、哦、来放尿，你也免烦恼。茶食落，像我即摆，我即摆你处理。你运动，迄、那个茶啉落，嘛无感觉讲膀胱会感觉要放尿啊，因为啊，你捏袂掉啊，哦，你捏袂掉啊，我这是你捏袂掉的时阵，你捏袂掉的时阵，你甲食，啊，既然你食，你都会记哩吼、哦，你食到这支产品，要食咖你家有啥物感觉？食咖你家有感觉讲，诶、欸，我即嘛啉茶落了哦，啉茶落了，你的膀胱就是有感觉，诶、欸，有啉物件落来啊、哦。会受等的，伊就想要放尿啊！你家己膀胱会叮当，想要放尿啊！我跟你讲啊，你过过几十工啊，安尼有感觉，你又过过几十工啊，你放尿就无共啊啦！好来，咱也有需要电话经个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膀胱激素四合一啊！来，咱来欣赏一首歌，这个曲调啊。我来找歌电啊，会歌啦哈，啊做延长情地啦，好来。

0: 啊，客店啊，所唱的延长情底啦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即卖讲一个上实在的原理哦，你听，哈、哦，拄啊，咱一个蔡大哥啊，伊就来叫大组的，伊咧讲啊，啊，我刚甲你讲一句话就好，咱人啊，是安那你讲？人咧中风拢咧半暝，你敢知影什么原因？
1: 所以
0: 本身啊，
1: 真侪人唔知。
0: 咱这蔡大哥本身也是中医师退休的，哦，伊讲我要高杂啊，我嘛是同款咧食这個，我较早做医生诶，我嘛是咧食恁这個，啊是安怎会安呢？真正爱食，你暗时要睏进前，你腰放诶清气，放诶大白，你要睏进前，你甲啉只要300cc诶茶，伊讲要高杂啊，伊毛高血压啊。人伊都袂中风，我阿是什么原因？我要睏进前啉迄杯茶足重要，尤其是寒天，温温啊，温温的茶，甲啉300cc啊，哇，用足安稳。啊，是啊，那为人唔敢，啊，你接300cc啉落哦，啊，你用唔免包，唔免睏啊啦，包唔免睏嘞。伊讲你做中医师了，拄了这个问题，足济人有这个问题啊。咱人啊，倒嘞是咱的血，你行本来就较慢啊，好、哦，会较慢。啊，咱的生理机能就是暗时，咱倒咧为，咱人虽然咧困啊，不过咱的血同款爱安尼行。啊，你无地哪老啊，血哪老啊？那你会这样嘛？血哪散嘛？三酸甘油脂啦，血糖糖都有啊嘛？啊，你就血哪老的哪慢，哪老的哪慢，我死啊！惨啊！那个去那暗时哦，佮其他放一下药咧，等佮倒咧憋一下气啊，中风啊！伊讲你那个啉，你
1: 个
0: 啉，你个啉三去三百 CC 的茶嘞，你的血本来咱人倒来咧行完，你茶个啉的，你的血，敢那亲像咱咧透物件同款啊，透较薄嘞，你的血，你的血较清，暗时会较好流。医生嘛，甲恁交代啊，不管你要困的，要困进前，上好茶个啉过来困，加做安全的啦，好、哦，加做安全。伊讲。我做中医师的人，我嘛咧食这呢。哦，伊拄我正咧讲啊，即伊讲你甲看，恁这个原理是对呢。因为你居民用咧，咱人就是食老来膀胱会灵嘛，就亲像咱的鸡龟啊，分冲甲灌风灌灌的，各风各放条鸡龟啊，就安尼啦，摇摇
1: 波波
0: 啊嘛，
1: 对啊，
0: 对不？你无法度，但是你爱赶紧达这个。国风骨啊，惯的，哦，这个鸡龟啊，会安怎？会筋骨。咱膀胱的意思嘛，同款。你爱赶紧把这个膀胱，那个灵啊，松弛就对啦。去要灵伊，甲提甲，好硬，好收缩，好倒转来。真正爱食这支美国罗麦花粉的膀胱激素啦。哦，真正爱食这个物件啦。哦，伊这比如你的膀胱会叮当。哦，你的膀胱会收缩，捏会掉。哦，咱人出去，你甲看，有当时啊吼，咱有人呐招伊要佚佗，唔敢，是啊啦，因为我禁药禁袂遐久。哦，过来第二点，伊作惊呐，等下找无便所，对。哦，所以咱人这个膀胱这个问题足复杂的，但是足济人拢都。家己本身都未去甲注意，你听无？拢是啊，灌台啊，老啊啦，你会这啊啦？咱台湾人就是安尼过来讲，就亲像咱这个武峰一个大哥你讲啊咧，我都拢都若爱困，就来洗药甲食食咧，啊，就足好困的啊，安那好困，药啊甲食咧。但是你啊，你伊家己嘛知哦，愈食愈严重，愈食愈严重，因为洗药无洗药是未使啦。但是西药不管伫每一方面，诶，迄个功用拢是啥控制？哦，控制啊！过来一点，上界惊啥？惊副作用啦！哦，惊副作用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我跟你讲哦，你常常咧禁药禁袂掉啦，放药袂大放啦，啊，都来留啊徛咧，啊，都留啊啉咧，啊，都想要放啦，啊，气就放无啦。哦，我跟你讲哦。这支膀胱激素，哦，咱的膀胱激素，伊就安尼放尿放未清气， 你家只连讲你放尿的大把放的清气，啊，我都跟你讲过啊。有人讲，啊，你像阿红你讲安尼哪只哪搞尿，我来讲你是要放尿啊，要放尿。
1: 但是
0: 当
1: 你跟你调整这个
0: 规定啊，你是要放尿啊，要放尿无尿啦。我台北一个朋友吼，剩5%啦，剩5%，到位就要放尿啊，这吃偌济你敢知啊？一干那一礼拜洗一届油脂的款，我的朋友一礼拜洗一届油脂，为着我洗油脂啊，我讲你剩5%是足歹救的呢。哦，伊讲无要紧啦，只要我放油我都唔惊。我讲你食这就对啊，食这就对啊。伊定去德山，阿妈去德山泡茶讲，吼、哦，这伊搞看啦，即摆饮两杯啊茶，要放油啊。伊讲，哦，这个感，这个感觉无好，你敢知影？去个放油，这个感觉无好呢。我讲对啊，啊那放油，你都要准备洗油纸啊。伊讲对啊，啊你是要放油还是要放油？啊，因为伊这是一个过程，全国为
1: 调整的过程呢。
0: 对，全国为一支，为一支哦，放油合理的大把，放油膀胱有法度改调整好的捏的。都啊，干了这支膀胱激素七号烟啦，你外口无人吹啊啦。我会当跟你讲呢，咱这支产品啊，哦，迄已经来讲起价几落遍啦。欢迎你，伊最主要伊迄、那个膀胱激素哈，爱、哦、对美国进啦，哦，迄个回温爱对美国进，哦，咱人啊，放未清气的感觉啦，常常无两点钟就要去放尿放一届啦，哦啊。啊尿啊禁未掉啦！哇，讲到这個我跟你讲，我这跟你讲实在，真侪人尿拢禁未掉诶，想要放尿啊，啊就惊未到便所就渗出来
1: 啊，就渗尿啊，
0: 就渗尿啊。后来妈妈，我跟你讲，
1: 有诶，足侪有诶人，哦，足侪人有人讲，一天换几样尿来。
0: 对，啊，有诶人啊呐，放尿无力，放尿无力。
1: 啊，湿诶安尼啊。
0: 啊，就奇怪，你讲你来去，我就讲做好在你咱这爸母啊，你注意看。你那查甫人只有啦，查人你家拢查人啊，变做拢一间一间嘛吼。查甫人你也看为你放尿里啊，徛几波啊吼，啊多滴嘞滴嘞，那你滴几精嘞？我系讲滴到尾也无，滴到尾也干会清气。
1: 你那含银宝啊，含朋友出嚟，你也放一尿放一波，别人讲啊，你是生囝哟，你是放尿放阿布。
0: 我问你啦，滴到尾也敢滴会清气啊？嘛是滴未清气啊？迄就是放尿无力，爱足大力。尿骨放未清气的，你一定要吃膀胱激素。暗时啊，今日放尿放几落届，你绝对要吃膀胱激素。内脏啊，内修好你的膀胱的，迄个啥，迄个裂，会当放出大的大缸。放尿你讲我放尿缸，耶，我膀胱缸做无力，你就甲吃就无唔对啊。你就甲食无唔对，你甲食一阵啊过哦，嘴里讲话真正会大声啦，我无骗你的啦。查某人来甲食，第一点较袂尿道感染，较袂感染；第二点你免惊大笑，咱阿妈咧开讲你笑惊闪尿，看到重物件闪尿，摸到冷水嘛要闪尿，打一下较重的你嘛要闪尿，你敢要真正要安尼？哦。咱较早咱有一个人客，我有一个人客带我那带台北的，伊就是安尼，伊过一天换超三遍会来看。伊讲阿红，我来讲，到那边放尿了，就是讲拢清气啊。如果带加坐一时候起来，可清个一个落啊。伊讲未样讲啊，阿哥歹势讲，阿去食药啊无效，食的也无效。我讲你相信我的话，你卡过来甲食咧。食到有一天，你若含人咧啉茶时阵，我爱家己咧啉茶，嘴大啉茶，啉落啊！哎呦，你有感觉你的膀胱咧叮当，想要放尿啊？安尼你就要继续甲食，食到迄个感觉也袂。我讲以后你放尿，唔是干那袂滴、袂涩、袂闪尿以外，我咧讲哦，你放出来尿会大白，过来安怎捏袂掉？你起来，免惊尿会个滴落，安尼唔只好，这唔只叫做你过膀胱，对不对？所以咱这爸母啊，咱也袂见到嘿，本哦膀胱激素吃而已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39。
0: 我跟你讲啦，等于等于卡过来借来啦，像咱李大哥你讲咧，卖唔免唔免替己当下做啦，杂波人都唔免小病啦，渣人嘛同款啦，拢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哦，都是这样毛病啦，啊，都这样毛病呀。虽然讲起来无偌济毛病，啊，都无法度咧。药啊，较济嘛，你食都无法度咧。来，来过来欣赏一首歌啊，这个张榕榕唱的《雨中情》哈、哦，来，嗯，啊、来走，张榕榕唱的《雨中情》来走，不爱唱啊。
1: 雨中情啊，
0: 叫伊唱歌，不爱唱，不爱唱啊。
1: 不爱唱我，你听啊。
0: 不爱唱咧。
1: 嗯啊。
0: 啊无，你。你唱一首不爱唱，无伊有啥物歌啊？
1: 歌足济啊，歌。
0: 好来，雨中情，即摆找着啊。

0: 来，好，中情张荣荣所唱的哈，来，咱这个中辈时代哈，阿公希望恁呐，大家呀，我都靠尊严的，哦，像拄啊只啊，这卡断起来，伊讲以前啊，食这食久，唔捌断，伊讲伊就是较早做后一个漏尿，啊，身躯有味。好、哦，咱拢唔免烧钱，咱食五谷十年的人啊，你会食咸鲜，你放尿就是会臭尿样，绝对有味。啊，身躯有味，孙啊袂爱我，哦，孙啊袂爱我，伊讲孙啊都头啊这样的时，你孙啊袂有这个问题时，哦啊孙啊呢尿尿都来边啊帮晒奶，
1: 啊一扎吧，一扎你挪，
0: 对，一扎吧，伊家有感觉，哎，阮孙太敢那无晒我的身躯边。这孙啊，拢等于拢会甲四大人讲，原来就是身躯有臭油烟味，囡仔都无爱话，唔是干安尼哦。囡仔
1: 拢足明显嘞。
0: 佮包括你的房间内底都有迄个味哦，哦，都有迄个味，囡仔都歹入味啊。我阿公无咧臭同啊，我的孙啊，我四五个孙吼，
1: 嗯，
0: 我话你讲吼，大家转来，就要去阮房间。
1: 那
0: 个
1: 要
0: 含卵
1: 困
0: 嘞，啊，要个含卵
1: 困，啊，个
0: 生个多
1: 奶，
0: 多奶奶，我无骗你嘞，尤其阮一个查某孙哦，回来伊绝对唔含面老母啊困，无啊含阮大，含阮查，因阮查囝困，绝对拢要含阮困，哦，阮不管对一个孙啊，上大嘞，读到五年个，嘛拢会带阮身躯安尼暖，哦，我若坐里啊看电视啊，你含人讲，你总啊。读国小五年，拢系身躯阿公嘅身躯多只，搞破咧，搞破咧。我嚟讲，咱食，咱年岁有啊，就是要有这个感觉嘅啦。哦，要有这个感觉嘅啦。
1: 加
0: 我咱嘅身躯边，哦，人拄爱大大志讲，我只安食这個，因为我身躯有味，每下家有感觉，开始食，食到即卖，伊讲，欸，真正有差呢。咱身躯若卖有味，你房间外面惊有臭油烟味，你孙都爱入你嘅房间。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把握机会哦，嘿，把握机会，来，咱来进广告哈，咱的专顺利啦哈，专顺利内底所谈的罗麦花纹，哦，罗麦花纹，我来讲啦，你转去你甲看啦，哦，你甲看啦，真济物件要顾这个放油这个问题，大家拢是用花纹啦。但是近目前有材料摕到这支花粉的，因为这是专利的，拢在咱的手里啦。哦，伊叫做世界公认的哈、哦，这世界公认上好的就是啥？就是这个罗麦花粉，哦，罗麦花粉膀胱激素，然后因这美国叫做膀胱激素来，你注意听好嘿，咱内底。除了罗麦花粉以外，佮佮你掺即个荨麻菌、亚麻仁、蓝桂枝、油柑、草酸露、葡萄糖。我来讲，咱即个长辈时代，你外口你食即个啥，食即个泌尿系统的，啥物人有男性，我安尼绝对无啦。哦，我即种专业的团队，对研究出来的好物件啦，啊，你佮食。你甲食看卖啊咧，你都甲食好像阿峰安尼。

0: 你抵挡啊，你就想要走便所啊。会安尼哦，嘿，我也是跟你讲，
1: 啊，
0: 你
1: 免
0: 惊
1: 哦，啊，
0: 你
1: 嘛，
0: 嘿，你嘛免卡电话来骂，骂讲啊，食你只鸡足够叫，就是要你安尼，就是要你安尼。我问你，
1: 就是你跟你条件啊。
0: 我跟你问，你是要放有叫啊，要放无叫？你是要放有啊，放无叫？阿方这支膀胱激素救足济人个啊，不管男性女性，大家接到，大家学落个，好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段，你注意听后、哦、嘿，你注意听，咱这个专顺利哈，专顺利吼，伊一盒内底六十粒，吼、哦，一盒内底六十粒，优惠价是2800块。我来讲，你刚听到这膀胱激素，你就记大啦啦。好来，好来，两盒爱5600，我同款无甲你起价，阿方真同款，甲阮公司甲阮当的啊。甲你争取个卖起价，照原价来卖你。两盒优惠你3000啊！买两盒阿芳加阿华，阿芳加阿华，搁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你。哦，争取一盒送你。啊，我那边推出这个曝光的物件，我拢会送你来看。是啊啦，因为我来讲哦，除了咱接落保护以外，外靠。穿一个较高级别的，先煞甲你顾顾你啥？咱女性朋友顾两一个一珠江两兆，伊这内底有，哎呀做啥？做加这里啊做啥？加这里啊做地毯，好啊个石墨烯，好，甲你和你两兆的靠，甲你斗啊！伊这款人若要讲，因日本人咧讲，伊这万人外线足强啊，会甲你斗。保护你的珠江两招，查甫人穿这件内裤，头前有啥？有这个啊做啥？这啊做，这啊做褶，这啊做褶，好会当保护你的你的尿壶栓的问题。
1: 嗯，
0: 好、哦，安尼你听无？过来上届中我内底搁藏些物件，哦，搁家咧藏些物件，啥物件？银纤维啦，啊、哦，银纤维。四合一的内裤，不管买三角、四角的，哦，大细多的，买两盒送一盒，有你3000，这送一领，哦，送一领来。你若讲啊，我都红阿婆要做一只，哦，要做一只，像咱这个大兄，这大哥，你讲，我老当时啊，我叫等我囝啦，等下拄啊无人嘛，搞关起只嘛袂歹，啊，大家学落去，好，大家学落去，膀胱激素几何一啊，细组的3罐3000，大组的6罐6000，我公司阁加送2罐给你，安尼几罐？8罐，8罐优惠你6000块嘿，0800318。
1: 0800318009。
0: 爱紧哦嘿，我跟你讲啊，你要食，我会当跟你讲实在，阿芳跟你讲一句足实在话啦。你要食到这个物件，食到你家己有感觉是无可能啦。你一般讲有法度食到讲尿会高，会要跟你食落了，会要放尿的嘛无可能啦。拄啊，看了这支膀胱激素，叫做络脉花粉，哈、哦，美国原装入来这个络脉花粉，这是加拿大有名，哈、哦，加拿大有名。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你那都会感染的啦，放尿袂大白的啦，一暝起来放咧骨啦病的啦，啊会漏尿、会闪尿的啦，袂堪咧寒冬的啦，袂堪咧运动的啦，你就卡骨来甲食这支。咱的专顺利俩，买两盒，买两罐，送一罐啊，一罐内底60粒，咱啊保养的，一盖2粒、3粒一边倒，做一边食啦，卖分早暗食。但是你若有问题，你就是爱早暗食哦，下早是2粒，暗是2粒，紧甲食好啦，食好会高尿，食好会放尿。安尼较重要啦，你是干嘛要
1: 放五条安尼啦？
0: 我来咧讲，你干嘛要你不爱放尿吗？对不？来，今仔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讲咱真济人客，话拢已经剩20、30咧放无尿的啊。 我拢甲用这個，我讲你真正爱食啦。

0: 你叫放个大白将我讲啦。
1: 曾经有一个同事甲我讲，卡来讲，哦，啊，食恁这食到尾，哪会到底放着拢压到搞着，搁放只大步的？我啊问讲，啊，你要放有入口，啊，要放无入口？伊头啊，你食的时阵，就是因为放无入，甲来食这個，啊，食到尾甲讲啊，都放着放了真大白。放
0: 喺
1: 度，安尼
0: 搞料，
1: 我讲迄个是你甲你调整。
0: 我来讲啊，
1: 食一阵啊了，过来讲讲，我都讲吼，伊讲安尼，啊，即个放料方面解决安尼，啊，佮拢即马佮禁下调
0: 哦。我来讲，伊即支产品就是安尼，食落你会变搞料，
1: 饮
0: 着茶，饮着饮料，
1: 嗯，
0: 你都饮着水的物件，膀胱就会带咧震动啊，你家己会有感觉哦，会真正会有感觉的哦。你要对食这個啦，
1: 啊！但是一阵啊过，伊个佫改调整恢复，
0: 调整恢复了
1: 少年的时候，那膀胱有力的，嗯。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食这啥？食这卖香油，食这女性朋友食这卖香油、老油、地油，啊，卖去感染。十波人食一下尿壶山，卖哦肥大，放尿会大白，卖定定咧放咧安尼哦，佫滴落来，安尼你就记得啦啦，
1: 哦
0: 你就记得啦。
1: 一暝你放尿啊，放无尿啊，走到你走
0: 平出。这一站啊过，像我拄仔咧讲个中医师已经要交集啊，伊暗人个那咧讲暗时要困之前拢啉300cc 的茶啦。伊讲有当时啊较歹困的，一暝半暝啊起来放一解药，要交集啊啦，半暝啊起来放一解药。太做的啊啦，无人对这会对啊啦。伊讲真正做好个啦，啊就是安尼保养啦。来，膀胱个高个力，膀胱个高个收缩，你的人生啊是彩色的啦。啊，你膀胱啊，定在咧放尿用滴个啦，放袂清气啦，啊放放个佫会闪尿啦。哦，即款的啊，我咧讲，你甲我讲，你会爱出门，我唔爱相信啦。来，买两罐，送一罐。一罐60粒，哦，买两罐送一罐，佮送一领，做两粒4合1的内裤一领，安尼又为你3000块。大组的6罐6000，我公司佮加送两罐，拄啊好8罐，8罐又为你6000块，佮送两领做两粒的内裤。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好，我来讲办好油卡要紧啦，我无便宜啦，那真正办无油，你开始好烦恼啊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金额卡去，电话金额卡，来，我来找一个什么人的歌呢？因为即卖歌星太济啦，哦，我新歌你听未完啦，啊老歌吼、哦、要找有当时啊吼。我唔敢学别部老歌，就是为老歌吼，咱唔捌听过，吼、哦、啊唔捌听过，感觉，我嘛袂晓讲迄个感觉呢。有的人感觉讲，
1: 假用了歹听，
0: 听去用着歹听，互恁听着啊，你都啊，我嘛咧播介啥物歌啊，哇，就多啊多嗨啊！来买电话金额卡啊，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唔通到有一天啊，已经真正咧，真正放尿咧出问题啊，开始咧出问题啊，你才开始咧怎啊，才开始咧紧张，已经拢上班啊。后来，咱也袂爱紧哦嘿，我来找一个。
1: 提早保养、提早预防较重要。
0: 来，好来，我来找一个啦，这加减我甲报一下
1: 歌咧。
0: 痴情的乌日针啦。
1: 痴情乌日针，迄个。
0: 对啊，就在伊就刚出这首歌，他会听一面。王江华，
1: 伊
0: 就我会记伊唱这首了，就拢无过啥物歌来。阿妹，电话紧啊卡哈。

0: 来，痴情乌日站啊，王江花所唱的哈。来啊，你那想要放牛的大伯，放牛的儿孙，爱对源头有了个整理起来。哦，啊，你也敢问讲啊，我规世人都安尼动不动，我都健保卡摕来药啊罔吃，哦，安尼就无多啊。哦，来，你若要像咱这中医师你讲的安尼，暗时要困之前，敢甲啉一个300cc 的茶，你就真正爱食一支啦，好、哦、食一支啦，吼、哦，来，啊，因为我咧讲哦，阮这个膀胱激素伊的卖处就是，这一站啊贵，你也感觉啉着茶，你就想要交流，但是无多，伊无安尼。伊那无安呢，你永远都无在了，甲你这个放药问题解决。好来，买电话机个金卡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药物电话。我来讲哦，每一个人都爱接啦，每一个人都爱接。年岁超过45岁，你都要开始保护。男女拢同款保护你的啥膀胱尿道的问题。
1: 好、
0: 哦，这是大家拢做无爱拄着的问题，偏偏啊每一个人都会发生啦。我、哦、爱保护啦，爱
1: 甲顾啦，
0: 爱顾好较要紧啦。哦，
1: 你
0: 唔
1: 好讲你的外用啊，因为你年岁啊，有每一个
0: 去拢开始。突然潘大哥你讲来讲啊，你唔免带十波人，唔免带嘴笑，唔免带咧带咧假用，大家拢同款。那无你保护，早晚拢出问题。
1: 因为你
0: 超过50岁，
1: 你因为你器官个一直落去啊，一定啊，就是一定爱顾啊。
0: 所以那袂爱紧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佳红、
1: 阿黄，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诶，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以后收听，遇到望你看成的哈蛮囡仔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予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顺遂，又个大赚钱，感谢你。现场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9251235，0499251235。感谢今天你的节目，赶快要分享一挂，可能你伫个别个节目无听到的哦。真侪人也准时收听到凯奇的节目，也佫有毛真侪广播同业的，佮伫个时间哦，咧节目咧做啊，伊无咧听咧，伊咧听我的节目，是安那？其实我的物件佮你卖了无同款啊。啊！你是要为只二两句啊？等去讲哟，唔通安尼啦。我是安尼感觉吼，像我都爱感谢阮头家，因为一开钱，送我去做在职的进修，一开钱送我去学真济物件，我才有法度伫咧遮据实说出，我知道的，我学到的，我看到的。啊，那看电视咧，是导演。伊个镜头，伊要翕虾米物件，互你看，你就会当看到虾米物件。听凯奇的节目，就是阮头家，互我去学虾米物件。我伫个外口看到无共个物件，我就来遮，甲你来做伙做分享，并毋是讲，我报纸开开，家己伫底下乌白念。当然啦、啊，有时啊，这个节目哦，变作是抒发凯奇的心情。我有时我心思，我就是爱透过着这讲出来。哦，有法度甲你讲哦，我感觉我内心受到真大的这个解脱、解套，心情怎开阔起来？人讲讲歹话吼，啊，讲予愈济人听，心情会愈欢喜。哦，我一边在伫广播电台讲予可能几千人、几万的人听，你看我有欢喜无？别人哦，一句话爱留咧几啊遍，我唔免，我留一遍咧，足侪人听到啊。所以，我伫咧节目内底讲出着我的心情，有诶人无同款，伊用伊好诶一面伫咧节目头顶互你看，因个我唔是啊，我甲你当作靠熟家己诶人。我不管我倒一边，我拢想要让你知影，我都想要真实的呈现出来，我无想要假哦，因为我跟你就是有话有啥讲啥，我看到啥我做啥，咱拢是上直接的直接交流，并不是讲我包装家己来跟你欺骗，安尼都唔是啊，安尼都袂孤单啊。我人听凯奇的节目，就是听讲，哎，讲话吼。敢那较真，虽然听起来有时啊，甲别人无同款，人别人诶，爸爸妈妈、哦，阿公阿妈、老爸是大，哦，咱都爱安那爱友好，其实家己都无友好，骂大骂细吼，大细声哦，也是讲，咱家己都无爱开钱，严格吼，吼、哦，因吼，咱无开钱呐，别人拢安尼乌白开，哦，阿姆哥，人因囝吼，出去差不多。一二十间的出去佚佗，规家伙啊拢出去，可能开咧买几六十万、几百万，人因会使，要别人袂使，是安那安尼？咱讲实在话，这个就是心理学头顶，大家都是见不得别人好，有影无？我讲的话就实在的啦，我袂讲哦，要来包装家己，也是讲好听话，我唔是，咱就是实在，只要我都惊会孤单，你才会相信讲，我唔是咧，靠骗咧，靠安尼人客悠悠来、苦苦来买物件，唔是靠实在惊诶、孤等诶。有诶人，卖讲有诶人，大部分的人都是见不得人家好，所以我常常讲，你家家己过好上重要啦，无人会去在乎你是谁。当你无好诶时阵，大家人拢想要甲你打落，大家人拢无想要插你，大家人要离你较远咧。当你若好诶时阵咧。想要就来讲吼啊，会当甲你借一寡钱呗，吼会当来分一下你的名气呗。啊，唔过伊当去引导来讲吼啊，迄个就安那做诶，迄个乌白开啊，不是乌白开，迄个乌白赚，迄讲钱讲用骗，迄个人安那见不得人家好。有时啊，我会安尼呗，有会啦，我嘛是会讲人的歹话啦，我嘛是正常人呢，有无？你会讲人歹话呗？你会讲人歹话呗？你嘛是会啦，咱会讲诶，这是正常人。底下讲，我拢未讲人歹话，人阮大家拢阿弥陀佛，够可怜。你想，
敢有可能敢像我呢讲话这么直这么实在的，无几个啊啦。因为阮靠的，我靠的不是去骗人来买物件，骗人来听节目。我靠的是用着阮家己，阮头家送我去学的专业，阮头家和我去学的遐知识，也靠我家己甘愿开钱来投资着我家己，我去看到的世界，我去体验着无同的物件，来才甲你做分享，并不是靠着骗人来。这个一项物件，讲到飞天的正地，啊，你才来买，买久长啦，迄一边都无法啦。阮那边的人客吼，时间到啊，人我唔免敲电话，人主人就讲会开始啊。哦，你迄真正袂歹，啊，我阁继续诶来保养吼、哦。原本是可能买偌济，我阁加买一撮啊，因为阮某看食了好，嘛要买；阮翁看食了好，伊嘛要食。变作伊是我的广告呢，我唔是伫咧这个节目头顶咧做广告呢，他就是我的活广告。我嘛免用见证诶，因为见证那会感觉讲啊，你要买一撮两撮，我来叫十个人。我一个人给伊200块，十个人给我排队。我2000块就会当做真侪见证啊呢！我做这见证要怎？唔免，我的大哥大姐，我的人客，伊真自然就是我的见证。而且，阮有手伫咧遮，找着走袂去，开始嘛伫咧遮，24点钟找着走袂去，因感觉非常的安心。买物件买唔是计小，第一唔是计小，第一是啥？不管俗。也是贵，咱买啥？价值，价值，也够啥？安心，也够一个信任，也够一个有挖口啦。有挖口上重要，咱即马拢家己一个伫咧厝诶。少年呢爱去拍拼哦，啊孙啊，有时啊可能爱顾孙啊煮物件，孙啊食，足辛苦诶。想要心内有一个挖口，想要买物件诶时阵，迄、那个买物件诶咧，买物件人嘛，互我一个挖口。听电台诶时阵。朱麒麟嘛，有一个挖口，哎、欸，可以实在，因为外口感觉歹人伤济，甚至家己厝内底人拢对我无好，伊感觉挖咧含家己厝内底人嘛，无可以挖口的时阵，我就是你上重要的挖口，我袂当去有任何的欺骗伫内底，真诚的在一起才会长久，谈恋爱、夫妻相处、兄弟姊妹，真诚才是必杀技。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今嘛播没啊？来听一首《午夜香吻》。听我这部，会记得爱买物件。

0: 午夜相闻，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249-25-7-2-3-4-5，0249-25-7-2-3-4-5。开始很认真来做节目的，当然每一个人也很认真来做节目的，要不过有人只要哦，哼啊哼啊，嘿啊嘿啊，对啊对啊，人安尼就会赚钱呀。我就会想到，我那不多像人，哼啊哼啊，嘿啊嘿啊，安尼就赚钱。还是讲我手能收歌就赚钱，无多呢，因为每一个人做的方式是无同款的。我是跟到你的亲人嘞，哎，跟到你跟你的查囝同款哦，跟你讲生气，陪伴你，和你靠得掉，过来有问题。哦，我不可能讲问袂到，不可能大行拢会响，不可能。要唔过我有我的有唱，我有我的医疗团队，我有人会当问。当然，我嘛有我家己的朋友，我嘛搞我有我家己的生活圈，我有我家己的朋友圈。你讲是不是？我会当来问，甚至会当甲你讲正确的答案。有的人正确答案唔敢讲，因为会甲伊摇安啦。强蹦你知影无？我袂啦，我这个人听我这部，那对足久的就知影，对要十年的拢知影。我是有时啊破茶含茶点嘛，甲破落去款的。我是破茶含茶点嘛，破落去款的。我袂唔敢讲，有法度讲家己无好的，这是实在的人。那永远拢讲家己好的，你敢有相信是一款有遐尼啊完美的人，有遐尼啊完美的物件，无圣人呐。我嘛唔是圣人，我袂向个足济，我嘛就笨蛋，我嘛就爱佚佗诶。咱认真趁钱哦，也阁有认真生活，认真佚佗，有啥物唔对？对不？啊，我去佚佗回来，我去上课回来，我就马上来甲你报告。有遮尼啊乖个查囝，你讲是毋是？来哦，拄只有讲到我的朋友对无？即马我要请台资有定期拢登去大陆迄边去中医诊所遐去进修，因为阮的手册是逐年拢爱去年检，爱登去换。我有一个朋友，伊伫咧江西三甲心脏科，伊咧做主任，伊嘛赶快伊爱登去换这个手册。我就请伊帮我录一段话，这话是啥？我请伊帮我录的是讲，咱高血压，你食高血压的药啊，会有副作用无？像咱足侪人唔敢去食这个三高的药啊，足侪人唔敢去食高血压的药啊，是安那？刚听人讲哦，唔好食，唔好食。啊，不过你都唔知影是安那唔好食嘛？是安那高血压的药啊，会引起什么款的副作用？开始讲，你就感觉讲啊，你是什么东西？我今仔请专业的吼，因那会伫个大陆伫遐咧演讲，当然伊无伫个台湾演讲啦，你嘛知影台湾甲大陆的关系。要唔过像美国、像新加坡，真侪人嘛会请伊去演讲的哦。下面我就请我的朋友王主任，伊帮我录个这段。高血压食药啊了后，会引起着身体的八种无爽快。你若有这款八种的无爽快，有可能就是咱食高血压的时阵产生的副作用。我、哦、听好哦，足侪人即卖食三高的药啊吼，你拢唔知影讲三高药啊是引起着副作用。足侪人唔敢食，原因跌倒就跌食。我清清楚楚一条一条请伊列出来呢。无人有法度做甲像我呢啦，一条一条请人抓出来，要互你清清楚楚，要互你明明白白的吼。有的人阿公讲的都有副作用，若莫食对身体歹，讲这食袂用讲。有法度一条直接切落好，互你听。你食物件切落细碎细碎，互你食，吼，互你袂硬着，互你食了会舒适，食了会舒服，个好食。开始食尔。哎呦，有时听我的节目吼，我家己讲家己笑，啊，你嘛哪听哪笑。不过。专业的嘛是有哦，即马特别请伊来甲大家啊来讲者，有三高诶，食慢性病药啊，尤其食高血压药啊，爱注意。有可能这个八种诶无爽快，都是因为你食这药啊带来诶副作用。即马咱就来听我请王主任所录诶这段慢性病，尤其是高血压药啊带来诶副作用。
1: 八种不舒服。不一定是得病了，可能是降压药的副作用。 杯把脚肿腿肿了。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啊，是不是心脏衰竭了，心衰了，肾衰了，心脏的病，肾脏的病啊。其实如果吃着地平类的降压药，还得想到是不是地平类降压药引起的副作用。如果是地平类降压药引起的副作用，那么我们更换别的降压药以后，腿肿脚肿就消失了。
0: 第一种呢，就叫做地平类的降压药。地平类的降压药吃下了后，你的水肿、你脚肿、你的手肿，哦，这是第一种哦。再来，咱听第二种，
1: 咳嗽啊，最近总是嗓子痒、干咳，很多人以为是啊气管出了问题啊、肺出了问题，甚至还吃止咳药。其实，如果吃着普利类的降压药，也要排除普利类降压药引起的干咳。我们换成别的降压药，干咳就会逐渐消失。第四，
0: 再来第二种就叫做列普利类降血压药。你那叫普利类降血压药，哎，奇怪，我明明的肝火啊，那也那这脑拢白白，那也拢一直少，因为这个普利类降压药，伊对引起着列脑、列气管有可能会拔起来，有可能会打扫，甚至喘气，有时啊拢喘无声的起来。哦，这是第二种普利类降压药。来，一个第三种，
1: 牙龈肿了，牙龈出血了，去口腔科看了，也没有看出啥问题啊。这时候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吃地平类的降压药。地平类降压药常见的副作用之一是牙龈增生，如果是地平引起的牙龈增生、牙龈出血，更换降压药，牙龈增生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0: 第三种，赶快是地平类降压药哈，这个、地平类降血压，因为降血糖的药啊。降血压啦，降血压的药啊，内底喏地平类降压药，伊就敢那哩压火气同款。啊哇吼，那食落了后，我喙齿就开始浮啊啦，啊我这个喙齿花吼就开始出血啊啦，开始疼啦，无力，因为地平类降血压药，伊就引起着喙齿花的浮，脚手会肿，会水肿哦，这个甚至喙齿花佫会流血，这是降血压的药啊带来的副作用呢。压个五哦。
1: 第四啊，乏力没劲儿，一方面看看是不是啊低血压了。长期吃降压药一定要监测血压，因为所有的降压药都可能会导致低血压，低血压以后就会乏力没劲儿。如果血压不低，还得考虑是不是低血钾，因为利尿剂啊，这也是一类降压药对吧，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低血钾，血钾偏低以后，我们就可能会出现乏力没劲。这时候要去化验一下电解质，看看是不是利尿剂引起的血钾偏低导致的乏力没劲，而不是说啊直接找人开点药啊补一补，或者说吃什么保健品，这些方法都不能解决低血钾引起的乏力和没劲。
0: 对，第四种吼，最重要的，请你一定爱知影，就这人咧吃这个降血压的药啊，你敢知你降血压的药啊内底有一粒是利尿剂，其实利尿剂。伊嘛是一种降血压的药啊，要唔过长期，你若有咧食这个利尿剂，你刚才讲这粒降血压，唔过你唔知讲这粒叫做利尿剂，互你放尿的哦。你那一直长期吼食利尿剂的话，你会血中电解质你是无够的，也够你的血中的钾含量你都无够，电解质无够，钾含量无够，你就会感觉头晕、头晕。无力，就一人开始食这個三高药啊，头晕、头晕、无力，伊就感觉讲啊，这可能不可能本来就是我的这个血压引起着头晕、头晕、无力，唔是，其实你只要换药啊，你要注意着你的利尿剂内底是不是去影响着你身躯的电解质，也个有这个钾离子。你若电解质伤低，钾离子伤低，你就会头晕无力哦，最重要的哦。也个有的人，你血压敢那知影讲，我要甲血压降落，血压降落。其实你的血压是无稳定的，有时啊高，有时啊低，并不是你一直想要甲降落，你的胸腹就无毛病啊，不是。血压是有时啊高，有时啊低，你无法度家己去甲维持一个平衡，无法度去控制，所以才会长期食这个慢性病的药啊。你敢那想讲要甲降落，啊那降了伤低嘞。 刚料想给你写分期的呢，这低血压也是会出问题的，所以个卖想讲我干啦，啊医生吃药就无问题，到底吃啥？你家己知无？吃落了，像这个内底有一粒这个利尿剂，也去引起着你头壳晕呗，哦，电解质不对呗，甚至会脱水哦，哦这。爱非常的细腻，这食伤济，你血也无问题，到尾你胸口脱水，哦，人或者突然间休克，这是问题之一咯。足济人拢唔知影，你血阿未药啊内底有一粒就是利尿剂吼，今仔学着啊。一个来，两个白来讲第五种啊、哦。
1: 第五，男性异地，有的男同志觉得自己年龄是不是大了呀？啊，自己不行了。其实这时候要看看自己是否吃了。洛尔类的降压药，这一类降压药会引起一部分男性功能障碍。
0: 过来，这是咱的大哥哦，咱的哥哥，诶，伊想想要了解诶，要么这是一定诶，绝对诶，百分之百洛尔类的降压药，绝对诶引起到咱哥哥吼、哦，诶，暗诶时阵无法度算算叫变变叫，甚至吼、哦、要仰头看天，就小夸啊，卖讲小夸。可能拢无法度啊！哎、欸，这不是讲你老啊呢，这不是讲你年岁大呢，这不是讲你不行啊哦，你绝对可以，因为咱的高血压内底有一个洛尔类降压药，伊就是会让你的弟弟乖乖，让你的弟弟无法度仰头看天，这是一定的。啊，你若要解决嘞，你并你千千万万唔通讲咱的。讲介绍什么壮阳的呀、啊、吼，啊也是讲什么，我是康威两康的迄款来去吃，你千千万万唔通，因为伊就是血压伤高，只要你食这个血压降落的药啊，这个我是康威两康的，也是讲其他市面上来路不明的壮阳药啊，伊就是马上让你冲血冲起来，要唔过你的高血压、血梗、心脏本来就无好啊，熊熊血冲落。就这人怎安尼中风诶？就这人怎安尼马上疯，死在女人的石榴裙下，就是安尼。所以你莫要去啊、相信一寡讲食食落吼，偏门啦，对男性会真厉害诶啦。也是讲哦，食维一康诶，迄拢唔哦，危险。咱下当来甲医生参详，甲这类诶降血压诶药啊，咱换一个别类诶。安尼，你个个倒来，甲你少年的时阵同款，算算叫，变变叫，我都卖徛嘞，怎为迄阿里山去啊吼？换只药啊，就 OK 啊啦，唔好去乌白食，造成终身遗憾哦，千万唔通去乌白食，结果有一个万一冲过头去，会冲落海底。就危险的哦，冲过头去时，怎冲落海底？嘣，安尼怎落去哦？就危险的哦。再来第六种，
1: 六站起来以后，啊，眼睛发黑，没劲，头晕。这时候大家可能首先考虑的是啊，是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脑袋出了问题了？其实如果吃了降压药，看看是不是用了唑嗪这一类的降压药。当然，唑嗪类的降压药也是一类治疗前列腺的药物。所以如果吃了唑嗪类的这一类降压药，也得要考虑是不是因为这一类降压药引起了体位性低血压，经常会导致啊从座位从蹲着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头晕。
0: 第六个叫做唑嗪类降压药啊，这唔呐讲第一降高血压无咧用哦，佮另外一款就是咱男性前列腺的时阵，咧治疗你的前列腺放尿功能的时阵，伊嘛用的这个唑嗪类药物啊，那这个唑嗪类药物咧，伊会引起到咱坐起来，也是倒咧起来啊，要座位移动的时阵，互你头会晕，互你血压不足。哦，唑嗪类降压药就是安尼，有一个坐咧，你着连迄个坐咧迄支，然后一个坐咧，就是表示你坐咧个起来头壳会晕去啦。哦，即用伫咧高血压的药啊，也佮有咱前列腺来放药的时阵，男性放药的时阵，诶药啊内底拢有即款的物件吼，所以咱家己食啥，咱来清楚。然后即个唑嗪类，你着爱注意，为伊要起来，为面层要起来，一定爱换好。一定爱换好，要不有可能你一起来头就乌暗明去啊，非常的危险，人有可能形容昏倒哦。好，再来下一类，
1: 光心跳快、脸红，不一定是心律失常，有可能是地平类降压药引起的副作用。啊，地平类 常见的副作用之一，也会引起心慌、心跳快、脸红。
0: 搁拄只咱冇讲到低频类的心，这个降血压药，有个人讲，哎，我来定定吼，安尼心肝头皮薄菜啦，啊面定定红啦，唔呐安尼哦，无啥代志，我奈感觉心肝头拢惊惊啦，心诶安尼慌乱，是安那？你也想到，这嘛有可能，就是你的这个慢性病的药啊，降血压药伊引起的心慌、心跳紧，啊面吼定定拢会安尼红红。你若看一个人的面吼，定定拢会红红，有可能就是一降血压的药啊，爱调整一下。有的人永远拢安尼面啊，充血红红，什么时阵面会红？生气哦，什么时阵面会红？放屎放未出来，你急来的时阵，那你急来就是血冲回咱的头壳来，迄时阵面就会红。啊，咱应该是血压的药啊，吃落了后，规身躯拢爱分散平均才对，啊，规个冲去头壳的，这嘛唔对哦。爱紧嘞，去换药啊！爱甲医生讲你的状况，未使，咱都爱换药啊！啊，无会愈吃愈危险哦。过来，第八，
1: 第八，心跳慢了，尤其是心跳每分钟小于54的时候，看看是不是吃了洛尔类的降压药，因为这类降压药不但会降低血压，也会降低心率。总，
0: 第八种。非常非常的重要，心跳越来越慢，非常非常的重要，心跳越来越慢。开始啊，我的心中跳就慢的呢，要安那？越慢叫做慢，一分钟你若跳比50个也搁较少，拜托的，迄就是真慢啊！拜托的，迄就安那？紧的哦，去看医生啊呐！啊，无人搞在边呐？你若再问这个问题，我真正要给你拍卡窗，无人给你载电话拿起来110过来，不是靠，不是，我跟你讲，我真正足侪咱的大哥大姐有够高追的呢，我拢搁帮伊个卡110，你知影无？一电话卡来，控诉叫25123459，二啊坐二二，我话讲，开始我今麦足艰苦，你敢会当搞我叫119？我讲，啊，你得过来搞我讲地址，哎，讲哦，开始我有跟你买过啊，你地址查咧就有啊。啊，无你家菜，阮公司拢有做电脑，叫我吼，卡遐尼啊长的我的电话，帮伊叫119呢，伊信任我，信任家呢，这唔那一个归来的，你知影无？后摆那个安尼吼，先卡电话我真正吼，我会生气哦。你爱先迄110先移落，119先移落，因来甲你救较紧呐，你知影无？因来甲你救的较紧呐，你搁卡来给我5分钟。5分钟嘛，差真济嘞！黄金救命时间有可能才3分钟尔，你才差5分钟，我真正替你的烦恼哦。真正若不行的时阵，心跳增加，家己真艰苦，心跳比50个还搁加，真艰苦，家己110就起落。你无甲伊讲地址，伊嘛知影你人伫咧倒，会马上来，好不好？哦，爱会记你，千万爱会记你，爱救家己黄金。3分钟，你若讲有时啊吼，心肌梗塞，你伫咧3点钟以来，心肌梗塞我讲一遍哦，心肌梗塞你若有法度正确的急救自己，正确的和家己全部维持着生命迹象，还阁维持咧哦吼，3点钟以来送去甲病院，你大部分人是拢好好，拢救会回来的，而且未开卡半宿，还阁有法度恢复着正常生活90%以上。3点钟以来，要唔过你若超过3点钟咧，因为你的长期可能缺血，心脏袂跳嘛哦，你有可能缺血、缺氧，你脑部的细胞有可能会死去，脑部的细胞有可能会歹去，你身躯真济血管有可能嘛歹去，迄时阵你要救，就安那拢救袂转来呀。因为你脑部的细胞要靠你的血管一派去，是完全无法度去换新的，是完全无法度来给它修复的，你敢知影？所以它是无法度去好起来呀，无法度去好起来呀。不管你吃什么，这个珍贵的药物，更厉害的药物，它就是无法度好起来。所以开始讲，有时候脑，要靠你的目睭，你一定要提早给它顾好，无。那讲发生着，已经拢退化到一个程度，伊是无法度阁好起来的，无法度阁救起来的。 我讲话足实在诶，未像别人讲，会使你食我诶三工就好哦。三工原本无看诶，转翻金，好、哦、你原本未使看到诶，还是讲看未清楚诶。三工了后，你会当开飞龙机。你讲话我讲未出呢，阿弥陀佛咯，我想要加活几年啊，阿弥陀佛咯，我想要吼会当出国吼加算几国啊，阿弥陀佛咯，台湾阁真济好食，我未食到咧哦。讲话是有业障的，我唔敢好白讲。有几分证据，我就说几分话。我头家嘛希望讲，我是实实在在做，卖加油添醋，嘛唔免讲解白天的正地。我头家讲吼，你得做好，你做公婆本分内底的代志，也佮有，我有手嘛是爱提供到一个有效的这个产品，安全的产品，也佮有，互人有法度。安心有挖口的售后服务，找到人，找到药厂，永远拢伫咧遐。袂讲我只买一挂，迄买一挂出问题啊！你家己去找你的源头哦，唔免。开始就直接一条龙，直接给你服务。我的部门真济吼，直接会当阮客服就给你服务，就是安尼，让人会安心。所以我只好把我家己做好，有想伊嘛做好，每个人各司其职，对于一个人来服务。阿咧就好啊，你讲是不是？所以哦，咱食这个降血压的药啊，咱一定爱特别注意。唔好干阿想讲，我要把血压降落来，血压降落来。其实人的血压你是关关格格无法度去控制。等到你血压上低，你搁食降血压的药啊，人是会昏气的，过来引起你的电解质不平衡、钾钠不平衡的话，咱的身体嘛是会出问题哦。登记落来是出问题，甚至会去伤到你的腰子哦。拄则个讲啊，影响到咱的哥哥弟弟吼啊，这款的问题，咱嘛唔好相信讲啊来食偏方，伊就同款各的强强强变变变，唔是安尼。你是要登记病院内底去找医生，换只药啊嘞。主人，你的恢复跟以前少年时同款，肾肾叫。对不？今仔日开始讲的，有清楚无？有一条一条拢列甲真的足清楚了哩无？有啦，真正有啦。第一保卫无法度安尼一条一条列出予你听，甲遮尔清楚啦吼。我足认真咧做诶，希望你会当感受到。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有时啊，医生伊嘛毋是圣人。有时啊，医生伊买判断错误，我们自己要有一定的尝试，才有法度家己救家己嘛。刚讲医疗的疏失，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去把关自己，造成了医疗疏失，咱家己埋伏这里面啊，你讲是不是？啊，像这药啊，咱来换这个降血压的药啊，这么多着，咱换一个吃，有可能对解决你长期以来的问题。要无你的血压的吃也。血压会阿袂接落去了哦，头晕、头痛、喙齿肿、喙齿痛、脚无力、脚水肿，这拢唔是因为你药剂歹去呢，这拢是因为你食这个三高的药啊尔呢。换一个，所有的问题都拢解决啦。你看有厉害无？你看开始有厉害无？真正哦，无卖药啊哩，也唔过，佮甲你讲，你要安那去做，会当马上甲你治病，唔免佮你买药啊。讲啊，你就是安尼啦，所以你就爱食阮的甚物物件啦，安尼你就会好啊。无呢，我无安尼甲你讲呢，我叫你讲，你免开钱，等去甲医生讲你的状况，换只药啊嘞，马上解决你的问题，马上你的病做起来就好起来啊。安尼有好无啦？有人敢安尼做无？有人敢安尼破茶含茶点嘛破落无？人大部分拢讲你来食我的声就好起来啦，啊！你这就是爱个配声食啦。我讲安尼，没有，没有，我是真正徛在你的立场为你来设想。阮头家嘛是安尼甲我教，做好我家己的代志，伊嘛做好右手该尽的这个社会责任，对你的责任，伊尽好做好，安尼就好啊。你讲是不是？长期来做服务，慢慢你看日本。嘛来搞阮进口，真正呢？日本嘛来搞阮进口呢？就迄个纳豆的问题，你敢知影？纳豆即卖含日本家己唔敢食，一直咧进阮这支纳豆的水质，一直咧进，一直咧进。现在即卖我无要卖，我卖外俗，有够俗的啦！外口一盒即卖已经卖到千二千五啊，我卖三盒2000块，我敢敢卖？我唔敢卖呢，我卖着会拍着其他的通路啊，我唔敢卖呢。阮有诶。 产品是真正比其他通路也搁较俗的，也搁较俗的。像即卖我就感觉真需要跟纳豆提出来促销。我们跟阮头家讲，未想俗啊啦。第一无趁钱，第二其他通路无法度去生存，因为我一卖落，真正迄订单拢逼开呢，爆单，生产线规个就搁来做这个产品啦。一买落生产线做这个产品，开始已经卖这么这么侪年了嘛。老人体逐天嘛是拢有听到，甚至刚才听到讲哦，水机要促销，啊，人家搁困去，隔间就搁卡来。开始我要三组哦，这只小我三组先甲叫起来。有时啊，规个生产线在咧做这张订单尔，有效果嘛？是啊，我讲天气热，爱来食这个纳豆水机的，因为凉火是非常重要的代志。火若伤热，伫中医内底。火那烧热，是会引起着火内底中风的哦。哦，火内底中风，你就会安那，你会白上尿，甚至有时啊荨麻疹，有的人讲的飞蛇，伊就会造出来，伊就会造出来。这个内底火内底烧热有关系，火袂当烧烧呢。开始简单讲一下吼，啊，唔好，你和我啉下水，我再来讲，因为我想要做一集叫做《火中风》。你嘛知影，阮头家定定伊会甲我送去，不管是台湾哦，伫个甲医生做伙去进修，甲药师做伙去进修，我拢是做伙去，也佫有甲我送去大陆去遐学中医，中国医药学院我嘛佫去上课，去学诶，我会来遮讲无同款诶，互大家听哦，这拢是中医来的，会中风可能医生就知影，医生知影，也毋过咱毋知影，咱毋知影虾米叫做会中风。我有一天要来做一集叫做火中风，跟大家来介绍哦。火中风很重要的呢，因为真侪人

有，甚至我八十岁啊，过来嫁第三春、第四春。八十岁啊，我个我都翘都歹开车。八十岁啊，我个想要食得来食，还袂该嫁落，敢食该嫁落，搁啊定个我的嘴齿嘛要该咬落。啊，我嘛无糖分，我爱食蛋糕，我爱食珍珠奶茶，我特别来食。安尼偌好嘞，人生唔都是爱安尼，活了会快乐，才叫人生。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345。来听这首歌《救国英雄》。有个人哦，我这边出去佚佗，我唔是讲一个八十岁，这个大哥，人八十岁啊，伊的兴趣就是啥？食薰、饮酒。医生讲叫伊卖食，嘿，叫伊卖食薰的医生。六十六岁就再见啦，人伊八十岁啊，还搁伫遐咧食薰、饮酒。人生就是安尼啦，要么佫会真顾身体哦，又咧运动，又咧压酒论哦，甚至又咧保养。所以人就是安尼，并不是讲你知，你爱做叫好个，你爱定期来服用叫好个，并不是知都好个啊，你讲是不是？听这首歌，我要送回来大哥，八十岁的大哥，一天还一包烟，一天还几十罐米露，救国英雄。

感谢拄只一个这个林大姐卡电话来讲哦，开始你的节目哦，有影是无同款，别人爱讲讲无好无好，我唔捌听过这尼啊油的，而且吼做甲这尼啊油、这尼啊清楚、这尼啊简单，互我了解到无好的。当然啦、啊，我家己爱去读，爱去消化，佮甲我的朋友讨论过，要互伊安那来讲，咱大家才会了解嘛。讲了你会明白，会知，这才是讲话。讲话然后人唔知。你搁安那搞，迄讲的嘛无效。你讲是不是？沟通沟通，你要有办法沟通才是说话嘛。都叫我讲到这个会上小的会中吼吼，开始大概来提一下，我后边会做一集来讲会中风哦，这真重要啊吼。这会内底若伤热。就你来会内底有会油嘛，会内底有胆固醇嘛，这个。胆固醇甲血油你嘛知影，油拿冷的时阵也震动，会震动伫遐就袂震动啊。敢那面，敢那你的水管内底有这个青滴，它在遐。啊，你若血伤热的时阵，震动的氧气袂，迄油在乌白走啊，伫你的胸骨乌白走啊，啊走去都唔知影呢。啊，你当时血要凉落，暗咧困的时阵吼，你血有可能凉落啊，较冷啊，较无较热啊。哎呀，油你若走去你的目睭的咧，你隔天目睭开开，安那蒙雾蒙雾，那无啥快，安那愈来愈蒙雾，因为迄油糖分伫你的目睭血管甲你塞起来，所以你这个面这个血你看到的物件无法度去传转来，你会感觉讲你愈看你就愈蒙雾，其实就是讲你血热的时阵，你遐油气，哎呀，规身躯走。走去都唔知呀，啊！伊若走去原本咧塞伤济个所在，底下塞起来咧。原本塞伤济个所在，你若血油个走去个遐，糖分个走去个遐，哇！迄、那个水管可能塞到剩三分之一的时阵，你普通时要过吼，伊就底下扑咧扑咧。有个人塞底下你个耳呀，塞底下你个阿妈棍，你常常耳呀，你会感觉听到迄个扑扑扑扑扑扑扑，听到迄款声。噗噗噗噗噗！啊，你敢唔去看医生？刚刚想讲我耳仔有问题，一直伫遐噗噗噗噗噗，足艰苦耳仔，我耳仔那一直伫遐嗡嗡叫，嗡嗡叫，要安那？看医生非常重要，该哪去针灸啊？爱去针灸啊？叫你讲吼，爱食迄会痛的吼，会痒的，家个你就唔食啊？啊，你刚才一直讲你耳仔噗噗叫，啊，我有法度，嘿，我先叫我家己遐重要了。我家己讲好，我唔知我都逐工做节目来甲恁讲，你讲是唔是？你若走去原本塌起来的所在咧，今仔日拄只开始节目内底，佮有讲到，什么时阵会结力？生气的时阵你会结力，佮有一项你会结力，放屎的时阵你会结力。真侪人是安那甲尾啊，拢会伫咧便所内底昏昏去。足侪人伊的心脏病发作是伫咧便所内底，因为有时啊结力，真正。因为这个唔啊跌落的时阵爱结烂吼，你明仔载家己试看嘛呀，跌落你看会结烂未？结烂落血要安那冲，唔知影。你拄啊冲到，你的这个血管条件无好，无好唔大劲，一个塌掉咧，伊都未过嘛。不过伊啊冲过，啊冲者你血管怎破去，就是人咧讲的心肌梗塞，要不就是中风。哦，真正你唔好想讲啊，放屎无声，放未出来，真危险。啊！那放会出来，顶一个伤大力，顶个血管破去的嘞，非常的多哦。你莫笑，非常的多。但是即马，阮甲医生开会了，发现这样的病例实在太多了，我听个惊啦，真正是听个惊。所以我特别对来遮讲，你莫想讲天气热，人咧讲，像中医拢会讲吼，咱来食一寡凉补，凉血。凉血的叠加，我都只有讲到，就敢那油同款。你要骨盐骨走较倒，你要开始个跟动起来，等你血凉软，迄油开始个跟动，骨也跟得倒，你唔知呀呢？你来跟咧头壳个，你会感觉定定头晕，记忆就无好个呢。啊，那个跟咧这个脚跟动，跟咧脚手个，你会定定感觉脚麻无力呢？你敢知呀？足济哦，阿妈关节酸痛，这嘛会哦。所以像天气若热的时阵，你得爱注意着凉血的问题哦。凉血的问题，咱咧三啊两千块的纳豆，歹势，特价我会当卖三组尔哦。即马爱算配给的哦，一个电台卖三组，三组尔卖完。
就无啊，就没有了吼。啊，毋过有一项咱嘛是会当来使用，就是咱的乌蒜精。伫个这个遮尼啊热的时阵，先啊。有的人爱食蒜头，蒜头不只可以驱邪呢，蒜头佫有真好的一个功能，就是予你自然的强强强变变变。蒜头佫有一个真好的功能，就是予你的肝会当解毒，尤其是酒毒，尤其是薰毒。长期食酒、食薰的几六十年累积来的这些毒素，你这个蒜头有法。多吼，伫咧肝脏内底来，甲你做一个真好的分解，唔呐分解完，佫会当把你排出来。所以，足侪人有这个三四十年，伊的皮肤有问题。奇怪，我食两，我就是照起甘食，我相信你开始，相信你皇家制药，我照起甘食，食两个月过，我原本三四十年的皮肤状况，做一个改善掉。你的皮肤并不是因为你皮肤的问题，因为你五脏六腑内底毒素无法度走，只好扑起伫个皮肤的，造成你的烂、会痒，甚至有时啊，敢若皮蛇同款。你若去看皮肤科，伊就是互你类固醇，互你食了，互你压制尔，互你抹药啊，互你压制尔，无法度根本去甲你改善。咱的乌蒜精，若讲。对着根本来给你完全的药到病除，整个改善，让你袂去发作以外，再来，咱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嘛有法度有一个真好的控制哦。足侪人因为食这了，本来是要解肝毒的，伊的肝毒吼，面有这一粒一粒乌乌的，有诶，唔那一块一块呢，内底个生条子啊，迄款肝毒肝斑真严重诶，你若无注意是肝癌的呢。你卖想讲肝癌无要紧嘞，人会反黄，你知影无？嘴会反臭，你知影无？啊，目睭会安尼黄了黄了，你知影无？愈看愈未清楚，你知影无？所以唔呐讲这个高血压，你做一个改善，你的肝嘛，给你做一个改善，皮肤嘛，给你做一个改善，甚至含你的亲情、你的弟弟嘛，给你做一个改善。哦，所以乌蒜精有时啊，一推出的时阵，销售是非常的好。有人女性讲哦，开始啊，我是查某的，无弟弟敢会当食？我跟你讲哦，这个乌蒜是蒜头一个落去发酵的，叫好个，伊内底有这个快乐因子，伊会当互你愈食愈少年哦，互你过来哦，唔然呢，心会更这个快乐因子哦，会当互你心会更有一个真好的帮助。拄只我讲会啊。哦，血压长期咧食高血压的药啊，佮配合乌蒜精落去食的时阵，人伊高血压的药啊愈减愈少啊，伊唔免佮食咧利尿剂啊，食落了一直咧走便所，家己拢自头到尾拢唔知影家己便所咧走啥哦，就感觉讲我药禁袂掉，你敢有去想到？有可能就是你高血压的问题。啊，唔过自从伊配合乌蒜精落去食了，唔那皮肤好，这个血压的控制。变作加足稳定的呢，头壳袂戆以外，即马伊登去检查，伊讲伊心脏也够有血梗，伊即马指数嘛拢愈来愈健康啊，所以伊即马就登记有信心，就安尼来配合食这个啊、食品哦，逐天安尼来给补充，非常的好呢。伊讲开少少的钱，唔过会当顾着规身躯，为这个皮肤。为这个血压，为这个心血管，甚至这个快乐因子，会让你减缓退化哦，让你减缓你更年期发生的不适。上重要就是，把你肝内底这毒素，把你排了出去。人讲肝心同源，肝肾同源，你肝若排了好，你的腰子自然就会好。你敢知你看到这个乌蒜精，阮是要用。多少的心血叫我都给它做出来，这唔呐讲爱去整出来，搁爱给它发酵，搁爱给它萃取，也搁爱提炼你的有好物质，而且搁爱加上会当互伊更加好的这药引，叫我都互你简单吃，马上好，简单看到有效果，无简单哦吼，阮的乌蒜是真正。非常无简单嘞，真侪三四十年无都解决嘞。伊得照起刚食两组乌蒜，甲伊三四十年无都解决嘞。定定爱登去皮肤科看医生的这个问题，做一遍拢甲伊解决了好哦。含这个血压嘛，甲伊做改善，含伊心血管有一挂问题，嘛甲即马维持了非常的好。所以请你把握这遍乌蒜优待的机会，控诉九二五。
一、二、三、四、五。

0: 就算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现在很多人有这个皮肤病的问题，生性皮肤炎，如果抹药膏呢，好像都去抹类固醇的药膏哦，因为越抹皮肤说越薄，不知道说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改善，又还有很多人都说，开始我如果吃太冷的东西，太凉的东西，就来流塞，肚子就不舒服，就不爽快，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改善这些问题，今天同样邀请到我们的检验师来这部头顶替我们来解答，邀请到检验师，感谢，
2: 谢谢，来感谢我们台企，
1: 谢谢
2: 检验师呢，先祝福我们所有空中的好朋友身体健康因为凯奇你也知道咱每天都有新听众
1: 是
2: 加入咱的行列
1: 是
2: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李本身是咱这个合作台中中国医药学院中草药研究班毕业，当然呢我本身也是检验师目前是咱皇家制药集团这个合作专业顾问今天来节目当中来回答一些问题，
1: 感谢
2: 谢谢。刚才开始在说这阵现代人生活有当时有这个皮肤湿疹啦，
1: 对啊对啊，
2: 吃坏肚子啦，
1: 没不对，
2: 包括就漏下啦，
1: 是
2: 细菌病毒感染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2: 咱讲正经的这个问题，伊的这个困扰真大一般伫咱皮肤科大概拢两种的方式咧治疗啦。
1: 都两种。
2: 第一种呢，就是注着这个抗组织胺啦。
1: 抗组织胺，哎呦。
2: 抗组织胺这款的针剂你若甲注入去的时阵，会产生着后遗症，就是讲啥，会昏睡。
1: 哎呦。
2: 那类固醇皮肤炎的这款呢，或者皮肤药膏你长期间来使用，咱的皮肤会变薄啦。
1: 对啊，就侪人拢讲愈来愈薄呢。
2: 系啊，迄就是因为这类固醇伊本身带有刺激性。
1: 哎呦，
2: 所以讲湿疹啦、皮肤炎啦、生腺啦、胸肝卡啦、富贵手啦。如果咱长期间挖靠着类固醇的药膏吼，愈薄你的皮肤迄个保护顶愈薄，到甲尾啊，就会产生着这个药物的中毒啦。
1: 个药物中毒哦，
2: 是啊，
1: 这个类固醇用济，唔是个伤心，
2: 伤着咱的肝啊，甲腰子，
1: 哎呦，
2: 皮肤也愈来愈薄，这个皮肤薄起的当中，未来你得着这个皮肤癌的几率。就提高啦，
1: 足恐怖，
2: 足恐怖，所以咱一定爱来个合作重视。
1: 是啊，
2: 当然开始都在咧讲最近真侪听众朋友咧甲你反映嘛，
1: 是
2: 反映讲湿疹、皮肤炎、富贵手、胸肝卡、漏下病毒感染的问题，你敢知影？即卖科技足进步。
1: 科技进步有什么方法会当来改善
2: 有啊有啊，
1: 这我刚才个报一下因为我有去问这个皮肤科的医生，一共加拢是因为病毒霉菌所感染，各一款老人很跟这毛关系，
2: 有
1: 讲到，感谢呢。
2: 因为咱这个算讲老大人长期感染你变成讲体内有一种的蛋白菌叫做酪蛋白
1: 是。
2: 白下未清气，
1: 嘿，
2: 所以老大人长期间皮肤的保护顶叫流失掉，
1: 是
2: 所以讲咱老大人体内这个皮肤当中的酪蛋白
1: 是
2: 这款蛋白质白下无离，白下未清气就产生着这个老人现，
1: 是
2: 啊，伫初期就是湿疹皮肤炎，包括着皮肤的这个白尿症，
1: 是哦，
2: 啊无着富贵手，
1: 是，
2: 也无着霉菌感染的香港卡，
1: 是哦，
2: 啊包括现代吼、哦。这个假释的污染造成的肠病毒、嗯、
1: 是是是，
2: 咱皇家制药集团
1: 嗯，
2: 要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
1: 哇、
2: 哦、咱有现代上最好的超级食物，
1: 超级食物、
2: 哎、超级食物，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个萃取物、哦、你只要连续甲补充着十天左右，
1: 是
2: 你的湿疹，
1: 嘿，
2: 你的皮肤炎，
1: 是
2: 咱的香港卡，咱的富贵手，
1: 嘿，
2: 包括着生鲜，不管是金线嘛好，搭线嘛好，牛皮线嘛好，
1: 嘿，
2: 十天至两礼拜吼，
1: 嘿，
2: 咱这个皮肤科的药膏都袂互你去除掉啊，
1: 买个抹嘞，
2: 免个抹啊，
1: 嘿嘿，有加类固醇的药膏、
2: 哎，是是是，
1: 哦，
2: 免个抹啊。啊，老人癣吼，
1: 嗯，
2: 迄、那个老人癣包括臭汗酸味，
1: 是
2: 差不多三礼拜，是以来就要互你见功效，
1: 会当改善掉，
2: 是是是，
1: 哇，足厉害的呢、嗯，什么款的超级食物，多谢咱的这个啊，检验师讲到哦吼，然后这个。大肾的问题，香港卡富贵手的问题，老来个带这个老人痕、
2: 啊，老人痕，
1: 所以爱提早，哦，卖红头呀。
2: 是、哦、啊，而且吼、哦，咱这款的超级食物吼、
1: 哦，
2: 伊、
1: 嗯、
2: 一定爱采取着完全无菌的这个环境改做培养，
1: 完全无菌，
2: 完全无菌。而且吼、哦，咱一定爱挑选每一粒。拢爱足重八公克重诶，
1: 搁爱挑每一粒搁爱足重诶，
2: 伊个原物料吼，啊，全世界干那日本才有，
1: 这厉害，
2: 干那日本才有，啊，而且这款超级食物吼，咱皇家制药集团拢挑选每一粒足量，
1: 嗯，
2: 八公克。
1: 哦，还八公克，
2: 还八公克，而且连续270天哦，
1: 嗯，
2: 哦，连续九个月的超低温实行，
1: 哦，
2: 啊，在这个九个月270天的实行过程当中，
1: 嘿，
2: 咱每天哦，
1: 嘿，
2: 拢爱观察伊这个活菌，
1: 是，
2: 伊这个加波菌，
1: 是，
2: 哦，的活性拢爱达到着100%，九个月后。
1: 哦
2: 搁拆除掉这个叫做去硫化，
1: 嘿，
2: 哦，加一寡无必要的杂质啊，
1: 嘿，
2: 拢甲去除掉，
1: 嘿，
2: 啊，所以讲咱这是正专利的这个原料配方。
1: 哇，这款的超级食物成本真高呢，
2: 非常的高。
1: 都只讲到制程，就爱这尼久，
2: 爱九个月，
1: 九个月呢哦，
2: 啊，而且拢爱超低温所成，
1: 搁爱低温哦，无菌哦，
2: 无菌哦，
1: 搁逐工去看伊菌有够无？那无够是无迄个效果、哦
2: 所以，
1: 超级食物呢。
2: 所以这个超级食物，咱有迄个自信，就是讲针对着咱无分男女每一个人的老人现，
1: 嘿，
2: 哦，臭汗酸味，包括湿疹、皮肤炎、香港卡、富贵手，
1: 嘿，
2: 生，好、啊，比如讲。搭线嘛好，
1: 是
2: 牛皮线嘛好，
1: 嘿，
2: 包括着讲有当啥肠病毒的感染，
1: 嘿嘿嘿，
2: 细菌的感染，
1: 是哦，
2: 包括着肝炎的病毒啊，
1: 是
2: 哦，伊拢会当甲咱做排毒，
1: 拢会当做排毒，
2: 是是是，
1: 拄只个有讲着啊吼，讲哎，咱的胃肠较无好诶，食着伤冷诶，伤凉诶，对，即个闹下诶吼，他扛未起诶，即赶快会当来改善这个问题，
2: 当然啦、啊。当然，哦，当然，当来个服用这款的超级食物，
1: 哎，当提升我们肠胃道的健康。
2: 是
1: 哦，啊，等改善讲话，咱来处理外口。
2: 嘿，
1: 有时啊，那个人做伙食物件，
2: 食食物的中毒。
1: 对，这真好哦，吼、嗯。搁有一个问题，要来请教着咱的检验师。
2: 嗯。
1: 即嘛，咱台湾高血压的患者超有130万人，真济真济。而且你老高血压一定有高血糖、高血油，这三项拢连做伙。
2: 吼，
1: 按个高血压的人，拢爱食这个血管扩张剂。
2: 哦，降血压嘞。
1: 对啊，血管扩张剂，哎，伊是有后遗症嘞。
2: 嗯，
1: 吼，伊是有后遗症嘞。啊，像讲阿伯食这个血管扩张剂，伊瓜能够有啥物物件？一旦来给补充，代替讲卖一直吃这个西药降血压的药啊。
2: 咱有这个方法哈。开始你咧讲的这个降血压的西药哈。
1: 嗯嗯。
2: 啊，到个去年多哈。
1: 是。
2: 诶，这个10月份的统计哈。
1: 嘿。
2: 即卖咱全国的对啦哈。
1: 嗯。
2: 高血压的患者差不多有130万人口啦。
1: 是啊，
2: 啊，这130万人口高血压的患者吼，因每天最少拢总爱吃一粒的血管扩张剂，叫做降血压药哈。
1: 对
2: 。啊，这个降血压的西药吼，绝对愈吃愈重。
1: 一点愈吃愈重，啊，唔难安尼哦。
2: 也作用机转的是安怎？比如讲你的血管是。好、
1: 哦，
2: 较无弹性。
1: 是
2: 啊，咱诶血压标准是80到140。
1: 是，
2: 好、哦，收缩压标准是80到140。
1: 是
2: 啊，舒张压标准是60至90。
1: 是
2: 啊，咱台湾全省130万人口是高血压的患者。这个患者到较严重，伊的心脏肥大。
1: 对。
2: 到较严重，伊的血管会硬化。
1: 对。
2: 到较严重，有可能你的血管壁会皱撑，伊会破空。
1: 无唔对，
2: 所以有可能无形中提升咱中风差不多38%。
1: 无唔对，医生嘛咧讲。
2: 啊，所以讲降血压的西药，伊叫做血管扩张剂。伊就是强迫着咱的血管爱收缩嘛。
1: 是。
2: 啊，收缩的时阵，你的血压才会稳定嘛。
1: 是。
2: 但是咱的血管未堪积，安尼吼。长期间性的扩张，
1: 就是按那个操，吼、
2: 啊，所以讲这身躯顶的血管亲像树林共款，
1: 是，
2: 你有当时扭较硬，有当时放较硬，
1: 是，
2: 到到落尾这个血管伊就会憋破去，
1: 啊，
2: 万不然啊，产生伫心脏，啊，就心肌梗塞，
1: 哎呦，
2: 产生伫脑，啊，就变中风，
1: 是，
2: 所以我讲吼，咱全国这的高血压，而且患者难免出问啊。
1: 要出温啊！
2: 咱即卖的科技已经有一种的，即个合作讲成分
1: 是
2: 长期干性，
1: 讲
2: 久无久啦，差不多2礼拜，
1: 是，
2: 你只要逐天补充，
1: 是，
2: 差不多2礼拜，你的血压无吼，会伫180到，
1: 嘿，
2: 豆豆啊，稳定落来伫140以内。
1: 哇，真好诶，超级食物呢！
2: 啊，这款诶超级食物吼，我著讲，伊一定爱专利低温，九个月拄拄啊好270天，瓦困诶岁数，
1: 瓦困诶岁数哦，
2: 只要我都得到即个专利原料，
1: 瓦困啊无够，我甲你讲哦，遐效果是拢无够诶
2: 哦，是无够诶哦，
1: 拢无够，
2: 是，
1: 所以有人吼、哦。有咧模仿这个超级食物，
2: 是啊，不
1: 过效果就是无法度像咱安尼这么有自信。
2: 一般吼、哦，像这款的超级食物啦、在咱台湾本土就对啦，差不多一个月，有当时较久淡薄啊，60天啊，
1: 是，
2: 搁较顶真的啦，
1: 70-80天
2: 啊吼，
1: 是，
2: 啊，就安怎？就来个合作工造成着这个保健品啦，
1: 是。
2: 但是阮皇家制药集团，阮无吃多次，
1: 是。
2: 哦，咱一定要用着日本的原料，
1: 哎，正日本的哦，
2: 正超级食物的原料，哦，啊，连续九个月270天，
1: 是。
2: 超低温的食性，
1: 是。
2: 而且每天阮拢爱观察着伊的这个活性的加无菌吼，
1: 对。
2: 哎，浓度有够无？伊的浓度若有够，连续九个月270天。的萃取以后，咱再萃取就变专业原料。你只要2礼拜到甲一个月的时间，血压伫180到甚至200以上的高血压的患者，你只要逐天甲伊补充，迄血压的指数对180到稳定落来86，
1: 是，
2: 佮豆豆啊稳定落来伫140以内。
1: 阮这是真安全的哦，像拄只检验师讲的，
2: 到
1: 稳定，袂像有诶吼、西药甲你加落去，
2: 是
1: 哦，熊熊降落，有些你有种昏倒，
2: 啥昏倒？
1: 咱这唔是，咱这超级食物，慢慢调理，慢慢改善，
2: 豆豆啊，互你的血压一直稳定落来，
1: 对，
2: 啊，血压稳定落来吼，我强调一个，这唔是咧降血压无，伊是叫做调控血压，
1: 是，
2: 哦，譬如讲胃有贫血啊，有骹手啊冰冷啊，
1: 是，
2: 有迄种骨咧掰开头壳戆起，诶，即款低血压吼，
1: 这就多呢。
2: 伊嘛，等下你扭起来，伫迄个稳定80到140的范围内，
1: 哦，
2: 等于讲，伊叫做调控血压啦。哦，血压高，伊甲你稳定降落来80到140，
1: 是。
2: 啊，血压较低，伊甲你扭起来80到140的范围内，永远互你的血压稳定。
1: 就是双向给你调节，
2: 双向的调节。
1: 咱免烦恼讲吼啊，管内当食鸡当食呗，不是，伊这是要维持咱下当血压稳定，所以双向做调节、
2: 啊。对，
1: 有够厉害的超级食物，真正厉害，真正厉害。过来，过一项吼，拄只咱诶检验师有讲到，伊讲吼，这个啊、水供会影响到这个泵浦，
2: 嗯，
1: 所以水供普通是都要来保养，
2: 是，
1: 啊，那泵浦，嗯，嘛是爱保养咧，
2: 是，
1: 泵浦若无保养。诶，有人有真侪这个心律不整的问题，
2: 有
1: 心脏无力的问题，
2: 啊、是
1: 心脏肥大的问题，
2: 对，心脏肥大。
1: 哦，啊，那这个问题，譬如讲医生一概开这个阿司匹林的药啊，给咱吃
2: 啊，是
1: 啊，这个阿司匹林，
2: 嗯，
1: 敢对咱的身体有副作用无？
2: 有。其实哦，开始你咧讲这个泵浦吼，其实泵浦咱每一个人拢一粒啦。
1: 对啊，
2: 啊，这个泵浦吼，自咱阿伯出世，到家出世，
1: 到
2: 家这当今有可能你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
1: 嗯，
2: 这个泵浦也愈来愈无力。
1: 是，
2: 啊，这个泵浦伊咧调标准是安尼啦吼。一分钟是爱六十至七十二的，
1: 是。
2: 但是呢，这个泵浦长期间的压缩，
1: 嗯，
2: 压缩掉咱的这个血液的循环
1: 哈，是。
2: 固来这点莫大也无力的，
1: 是。
2: 啊，这莫大呢开始倒倒啊的无力的时阵
1: 哈，嗯嗯嗯，
2: 也安怎，也强迫收缩，
1: 强迫收缩，哎安那，
2: 啊，强迫收缩到较严重的变心脏肥大，
1: 哦，
2: 啊，心脏那肥大，这个泵浦那肥大的亲像迄啥，浸的水感。
1: 嘿，
2: 会安尼静静暖暖啦。
1: 哎呦，
2: 哦、啊，长期间起来就引起着心律不整。
1: 心律不整，
2: 哦、啊，什么叫心律不整？
1: 嘿 嘿，
2: 心律不整就是讲，迄、那个泵浦啊在跳的迄个节奏啦，
1: 是，
2: 吼、哦，迄、那个频率吼、哦
1: 嗯，
2: 有时阵紧啦，
1: 嘿，
2: 啊，有时阵慢啦，
1: 是，
2: 吼、哦，啊，有当时啊呢，这款的患者，
1: 嗯。
2: 伊伫临床咧喘气的时阵，拢会感觉咱这个心脏吼，较偏向倒手边只吼，那亲像有尖的微微症同款、
1: 哦。有尖的微微症，就是爱烦恼啊。
2: 啊，这那咧严重的时阵、嗯，有可能引起夹心哦，
1: 夹心，哎呦，
2: 甚至到甲尾站，心肌梗塞哦，
1: 心肌，哎呦，哦、
2: 所以我讲吼。要安怎让咱的泵浦啊卖肥大？要那改善掉咱的心律不整？
1: 是。
2: 要那改善掉咱这个合作工啊？在喘气的时阵，这个泵浦啊，拢会感觉安尼无力无力。
1: 是啊。
2: 哦，啊，背关落低。
1: 嗯。
2: 哦，拢会安尼直直喘的问题。
1: 喘疲惫哦。
2: 赶快。
1: 嘿嘿嘿。
2: 阿司匹林唔通长期保养，
1: 唔通长期食，
2: 哎，未使长期食，因为阿司匹林食济吼，故来足够产生着皮下出血。
1: 皮下出血呀、
2: 皮下出血啊！皮下出血的真相，足济老大人，
1: 哎、
2: 欸，奇怪啊，无缘无故，
1: 嗯，
2: 那会遐乌青，那会无缘无故，遮嘛咧淫秽啦。
1: 丢丢丢，足济人安尼，丢丢丢。
2: 通常伫阮的临床。哦，阮检验科门诊的这个临床就对啦，
1: 吼、哦。
2: 阮只要看到迄老大人，
1: 嗯，
2: 无缘无故，迄皮肤乌乌一笪，乌青一笪，啊是安怎淤血
1: 吼？
2: 这款的通常拢有心脏的问题。
1: 哦，
2: 啊，目前伫咱迄个合作。碰扑啊，门诊吼，
1: 诶，
2: 这个患者当中吼，
1: 是，
2: 咱即卖这个超级食物
1: 是
2: 已经临床拢测试过啊，
1: 有测试过啊，
2: 针对着心律不整，
1: 嗯嗯嗯，
2: 针对着心脏的肥大，
1: 是，
2: 包括着背关落肩迄个碰扑啊，做到乌白等乌白跳的这个情形
1: 吼，是，
2: 咱的超级食物，
1: 嗯，
2: 超低温食型，高高温。270天，
1: 是，
2: 而且专利原料的配方吼，
1: 是，
2: 咱已经有造成到这款的针剂，
1: 是，
2: 啊，这款的针剂在日本吼，
1: 嗯，
2: 直接来改做到治疗的当中吼，泵浦啊肥大，心律不整的，超得10天记功效，
1: 10天。
2: 哦，啊，你若用保健品的方式改补充，超得是伫两礼拜内有足明显的感觉。碰扑啊，别个乌白动啊，
1: 嗯嗯嗯，
2: 啊，别个安尼背关落加胸坎窄窄啦，
1: 是，
2: 别个安尼心肝硬啊吼，像迄有针咧插同款，
1: 心肝硬啊喏，针咧插爱细腻哦，
2: 所以你若早时要出门运动啦吼，
1: 嗯嗯嗯，
2: 啊是要爬山，
1: 嗯，
2: 包括要工作啦，
1: 嘿，
2: 哦，啊是要打灯订单吼，
1: 是，
2: 咱这个超级食物，我建议你，
1: 嗯。
2: 甲补充，
1: 爱补充，
2: 是，甲补充，
1: 补充这个超级食物，
2: 补充这个超级食物，
1: 泵浦啊，
2: 是，
1: 伊爱补充这个营养分，
2: 是，
1: 则袂造成拄则讲的心脏肥大啦，吼、嗯，乌白肠啦，啊，过来心肝硬要有针咧插啦， 走路穿皮皮，
2: 那版本啊，歹运吼，啊，就引起着迄个碰扑啊，全无条呢。
1: 是，
2: 哦，啊，就再见沙悠啦啦。
1: 伊即马已经咧甲你讲吼，我即马需要这个超级食物啦，已经甲你讲啊。
2: 啊是。
1: 你若无甲伊补充，真正就沙悠啦啦呢。
2: 是啊。
1: 干阿姐呢？
2: 是。
1: 沙悠啦啦佫无要紧呢吼。中风一卡一手的，这药主啊钱比保养费更加济哦。
2: 上惊是啥？迄款胸胸碰扑啊，叫定去吼。啊，即卖送去到病院的急诊室。啊，是毋是爱随插管？
1: 爱
2: 随挂上锁。
1: 哎呦！
2: 啊，即卖那甲你急救抢救倒登来，对不对？有啦，宝贵的性命抢救登来啊！但是安怎变成着植物人？
1: 啊、
2: 所以这个碰扑啊，那形容突然间你惊叫定起的啦。咱这个超级食物，检验师拜托你一定爱改补充，
1: 一定爱补充，
2: 一定爱补充。
1: 小可尴尬的时阵，你就紧补充
2: 啊。而且吼，阮这是经过着专利原料的这个萃取物，
1: 是
2: 九个月哦，多喝270天，
1: 是
2: 吼、哦。啊，每一粒的原料，咱拢用着这个原果。
1: 是
2: 啊，超低温的食性，
1: 是
2: 添加着活性的酵母菌吼，
1: 是
2: 啊，维持着高浓度的这个 SOD。
1: SOD
2: 啊，你这 SOD 你若长期间你有咧补充，咱血液内面的一寡酸毒的对啦吼，拢会当甲你去除掉。
1: 哦，
2: 你嘛较袂闹头脏，
1: 嘿，
2: 蚊啊嘛较袂甲你叮，
1: 蚊啊嘛袂叮哦。
2: 是，包括这个酸性的血液内面，足够容易引起着咱身躯吼，生一寡这个有诶无诶，这个问题啦。
1: 是，
2: 哦，所以我咧讲吼，阮做有自信诶。啊，即卖听众朋友咱买。啊，这个合作工诱惑啊，
1: 诱惑啊，
2: 诱惑啊，
1: 这个超级食物要来啊！
2: 哦，超级食物啊，阮拢有原料报单，哦，各有专利证书，
1: 进口报单，
2: 进口报单，啊，专利证书，
1: 独家讲的瓦困的，这里有证书无？
2: 是有。
1: 有哦，我拄只都看，我上重要就是要看这个外困尔，因为外口，譬如讲，十台车拢四个人啊，一个汉德路，像咱这个国产车吼，可能50-60万都有啊，按劳斯莱斯嘞，哦，可能卖个几千万，
2: 对，
1: 差就差在讲内底外困济，
2: 是
1: 哦，你真正效果效能
2: 有够好的，对啦哈，而且我补充最后一个功效就是啥，你若本身。惊大哭的啦，
1: 嘿，
2: 哦，你就感觉讲，哎、欸，那你最近这三个月这半年来，
1: 是，
2: 哦啊，体重直直肥起来哈，
1: 是，
2: 还有当时啊，人
1: 讲啊，
2: 讲代谢不好，肥哈，台湾话讲大哭，
1: 对，
2: 大哭的安怎不理呆，这个大哭人，福相的人哈，故来啦。人讲正经的啦，卡头嘛崩啦，
1: 是
2: 碰扑啊嘛卡油啦，
1: 丢丢丢丢，
2: 肝脏嘛卡油啦，
1: 丢丢丢。
2: 啊，这款超级食物可以当活化掉咱体内脂肪酶的酵素哦，
1: 嘿，
2: 来将掉咱的碰扑啊包油，肝脏包油，
1: 是
2: 八多汤的技能油，
1: 是
2: 包括掉迄款，或者讲咱迄双卡，
1: 嘿，
2: 健大大迄个大腿吼，
1: 嘿，
2: 体内有足侪无好的技能吼，
1: 是
2: 拢总甲你分解掉。
1: 是
2: 排出体外，
1: 还无咧运动的遐个人吼，你要增加着代谢，让咱身体愈来愈好。就是爱来补充，
2: 是
1: 爱来补充，啊无过来真正
2: 要排掉体内无好的歹油的，
1: 是
2: 要去除掉无好的异能油的，
1: 是
2: 爱把握这个机会，
1: 爱把握这个机会，
2: 补充咱的超级食物，
1: 无唔对。真正咱若无时间，通运动，也是无时间，通去做真济讲吼啊，提升咱体内代谢啊，这款的动作运动，也是讲啊活动，其实一定爱来补充这个超级食物。
2: 谢谢
1: 啊，咱先来听一首歌。
2: 好个，
1: 阿哥，两米邓来，你一定爱甲我讲，什么是超级食物？
2: 好，
1: 我一定要知影哦。
2: 谢谢。

0: 这个超级食物，哎，对咱的好个，真正真好呢。
1: 是，
0: 好，咱唔免去抹这个
1: 类固醇的药膏，
0: 类固醇的药膏，抹了皮肤愈来愈薄，保护愈来愈不好，过来。唔免食这个阿司匹林，
1: 嗯，
0: 哦，食个会伤肝伤心，哦，过来，咱这个碰破啊乌白灯，
1: 是，
0: 本来要安尼等诶，
1: 变作安尼等诶，啊，啊，高血压，尤其讲迄个高血压的患者，
0: 嘿，
1: 哦，你诶血压常常咧关关格格，啊，包括迄生一寡有诶无诶裂啊啦，
0: 哦，
1: 啊，就安尼皮肤炎啦，生线啦，
0: 是，
1: 哦，啊，富贵手啦，
0: 是，
1: 啊，包括着这个老人线啦，
0: 是。
1: 效果有够好诶！
0: 搁食这个冷诶，你着随便砍一个这款诶，真正咧补充，
1: 是
0: 最有感觉。
1: 啊，这款超级食品吼，
0: 嗯，
1: 开始拍摄我强调一下，这算攻克诶，
0: 攻克诶，
1: 攻克啊！全世界甲日本才有俩，
0: 嘿嘿嘿。
1: 啊，包括着你长期间会甲补充着对啦吼，
0: 是
1: 其实讲长嘛无长呢，
0: 嗯，
1: 吼，即卖目前若要血压稳定诶，14天内啦，
0: 14天内，
1: 14天内着对啦，
0: 感觉
1: 上慢咯、喔，
0: 嘿，
1: 上慢14天内哦、喔，
0: 嘿嘿嘿，
1: 吼。啊，若要去掉着体内歹诶异能油诶啦，
0: 是，
1: 差不多3礼拜到甲过半月啦，
0: 3礼拜过半月，
1: 你大便着拢开始咧放油泡啊啦，
0: 小看着感觉哦、喔。
1: 啊，碰扑啊，乌白长的啦，
0: 嗯、
1: 碰扑啊，无力的啦，一个月以来啦，
0: 咱就感觉，
1: 都互你有感觉啊啦，
0: 哇，
1: 安尼啦，
0: 这么好的超级食物是啥物？
1: 啊，这个超级食物吼，咱是安怎呢？300公斤，
0: 是，
1: 萃取2公斤，
0: 300公斤才当萃取2公斤，
1: 萃取2公斤，
0: 嘿嘿嘿，
1: 啊，这个超级食物吼，就是咱日本吼，诶，这个叫做帝王蒜，
0: 帝王蒜，
1: 帝王蒜，啊，阮拢挑选每一粒。足量8公克重的，
0: 哎，8公克重的哦。
1: 是，而且哦，咱是合作30粒的帝王蒜哈、
0: 哦，是，
1: 才萃取成一盒，而且连续9个月添加活性酵母菌来甲熟成。
0: 哦，这成本真高呢，
1: 非常的高。
0: 这30粒才萃取一，
1: 是，
0: 一盒呢，
1: 是，
0: 啊，这一粒超过多少
1: 钱？啊，咱现在目前合起来的成本哈、
0: 哦，嗯，
1: 原料成本安尼合起来哈、哦，
0: 嗯，
1: 咱一盒啊哈、
0: 哦，
1: 是3600块，
0: 一盒3600块，
1: 啊，3600块，
0: 其实我有去咱的这个皇家制药厂哈，
1: 嘿，
0: 我阁有去遐看介绍，
1: 是，
0: 别人给咱买这个原料哦，
1: 是，啊，倒等于拢拍包。啊，怕爆料吼，
0: 嘿，
1: 第一关外口边的通路
0: 是，
1: 吼啊，有那同款在甲咱号这个名称，
0: 是是是，
1: 啊，在算讲啊，做着推广，当然，伊是怕爆的原料，
0: 嗯，
1: 啊，所以咱的呢，就是讲，你只要一粒。都有迄个效果啊，
0: 是不
1: 对，都有迄个效果啊，
0: 唔免像人食个3顿、食4顿，
1: 唔免
0: 咯吼，咱的效果唔免，
1: 够好诶，
0: 唔是像人讲吼，内底去甲你掺豆粉、掺啥，
1: 无
0: 任何诶，
1: 是，
0: 都是干那一项，
1: 顺顺的，
0: 所以一讲，
1: 咱一般啦吼，那针对迄个胖脯啊无力啦，
0: 是，
1: 啊血压关关格格的对啦
0: 吼，
1: 3粒，一讲食一摆食3粒，
0: 一摆得好啊，
1: 啊是，
0: 哇，诶甲别人。那真正无同
1: 啊！你只要差不多10天至2礼拜哈，的时间啊过哈，
0: 是，
1: 你迄个专门的降血压的西药哈，
0: 是
1: 减轻一半以上啦，
0: 减轻一半以上，
1: 减轻一半以上啦。
0: 啊，对你这个心的负担吼，嘛减轻一半以上呢。
1: 嗯嗯。
0: 唔，若讲身体更加好呢，你身体的负担嘛，甲你减轻，
1: 嘛甲你减轻，
0: 五脏六腑的负担减轻，过来，咱的油脂。什么心包油、肝包油，也是讲利能油，嘛，给你减轻，
1: 有
0: 些人轻松起来，
1: 啊，轻松起来，啊，咱的体格愈来愈结实，
0: 愈来愈结实吼，
1: 愈来愈结实，啊，脚头负担降低，啊，皮肤科的竞争啦，
0: 嗯，
1: 湿疹、皮肤炎、富贵手、香港卡、老人线，
0: 是，
1: 哦，包括着迄肠病毒啊，
0: 是，
1: 哦，啊，加着迄款。食歹巴肚造成的闹下吼，
0: 是
1: 三工来见效，三工，
0: 真侪人哦，这个肾，这个肾嘛，唔知去看医生嘛，唔知这个肾是啥物肾的吼，拢会当来补充这个营养素，超级食物来改善咱这个肾在咱的身躯来产生咱困扰的问题哦吼。
1: 咱定价原料成本3600块，
0: 一盒2000刚好，
1: 2000块，
0: 我未用像人伫遐抬价，伫遐咧按，我直接。2000，你不能完了，对不？啊，个这个加波困
1: 的成本，
0: 咱特感觉去验哦，这个困有够无够
1: 哦？
0: 因为无够的，我都讲真正要在迄个时间内产生着迄款的效用，
1: 对，
0: 哎，困有够，我怎讲这个成本？ 真悬，
1: 啊，
0: 唔过气又嘛爱，爱红知影咱皇家制药厂真正厉害。
1: 啊，无安尼开始，我讲一个公道话啦。
0: 好，
1: 感谢长期间听众朋友的支持
0: 哈。是啊，
1: 这项超级食物的配方哈，我就讲咱300公斤才萃取2公斤，
0: 是
1: 啊，功能效果我报告较足清楚的。
0: 是，
1: 我开放5个名额，
0: 5个
1: 名额，咱犹太制药啦哈。2000块，
0: 应该拿一粒的原料去卖别人哦，
1: 吼，
0: 咱帮佮卖出去，卖9粒，9粒就要到2000块。
1: 啊，而且拢拍保哦，
0: 对，
1: 拢拍保哦，外口面的，
0: 无唔对，啊，咱唔是哦，30粒，顺的抽奖，拢无掺任何的物件，没有你一天吃一遍，
1: 是，
0: 而且迄个时间内效果。
1: 都
0: 没有你感
1: 觉，
0: 对，
1: 拢发挥出来，
0: 所以把这边的机会，告诉你啊，袂当个假哦，
1: 袂使，袂使啦，拜托一个啦，开始，我也知影你对听众朋友吼，阿妈做照顾啦，吼，阿我伫这个能力的范围内，3000粒犹太2000粒，
0: 阿
1: 你一句话，我算接受，2000块。好，2000块一盒，啊，5个名额就好。
0: 安尼，今日嘛，该感谢，咱的检验师来跟咱的现场，跟咱分享到真多
1: 啊，医疗常识，
0: 譬如讲啊，这个皮肤的问题，个人血压双向调节，
1: 加
0: 这个血管扩张剂，会影响到咱的问题，也个有这个心脏系碰不坏问题。感谢今日来跟咱分享咱的这个医疗常识，
1: 谢谢。
0: 以上犹太五州会当体验到超级食物帝王蒜、乌蒜精。对咱的身体真紧带来的效果，一盒听好哦，一盒检验师犹太2000块对不？在咱家今仔日买2盒送几盒？送4盒。今仔日买2盒送4盒，等于是6盒4000块，一盒2000块，6盒4000块。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尤其吼，咱现今闹什么肾啊、有灰指甲，这拢是麦菌、细菌，也佮有飞蛇食袂好哦，这阮食上侪人好啊吼。带状性疱疹，你看医生看几啊十年无好诶，足侪人食咱这支乌蒜精食好诶，这我真正讲真诶吼，阮是无咧开放什么见证，唔免开放，真侪人拢讲。食一支，而且是食一组就食好去的哦，食一组就食好啊。所以今仔日开始，搁要特别犹太老人客要买，你要趁这边犹太一边炸2组哦。啊，无一般来就是一盒2000块一直去啊吼。电话请你紧卡，0491523459，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2盒送4盒，6盒只要4000块。等我金卡，你有这个白上腰的，尤其什么生肾的啦，尤其灰指甲的啦，尤其乌白跳的啦，尤其安尼关关格格控制袂好的，希望讲会当得到一个真好的控制，希望讲会当袂上袂白袂腰吼，啊个袂乌白生物件，等我金卡，0491523459，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2送4，6盒只要4000块。

来咱的节目现场吼，足济诶老人客卡地来买啊哦。什么老人客咧？尤其是大哥，因为顶边卖乌蒜精，真济大哥第一礼拜买，第二礼拜就个卡电话等来呀，讲开始，我搁要买一组。我讲啊，大哥，你是食了多少位的效果上好咧？伊讲你卖问较济，查囡仔人卖问较济，反正伊就是搁要买一组就对啊。第一礼拜买一组，第二礼拜又搁紧买一组大组的，真正足济大哥拢卡电话过来讲，外口的笑眯眯，内底的嘛笑眯眯，啊，家己咧，吼、哦，爽快，保精保气，有够好用的。当然，精气八滴，头毛自然你就袂落啊，对不？有诶，真正头毛吼秃甲寸无几枝啊，希望迄几枝搁留咧咱诶头壳顶。啊，咱诶女性咧，这白头毛吼拢无好看吼，洗头嘛拢无好看，就想要讲看个会发出来呗，就是爱补充咱诶精，补充咱诶气，精气来八滴，查甫查某。拢会当过了非常的好，尤其是大哥，千万你得唔好放过这边的机会。第一礼拜吃，第二礼拜佫回来的，真正有够济，还佫有嘞。你的皮肤吼白痒痒，常常拢去医生馆摕药膏。啊，我都有迄药膏，吼、哦，我甚物的药膏，甚物诊所皮肤科的药膏，我拢有。啊，唔过拢抹无效，佫来嘞。愈抹皮肤愈薄，即卖那一空，有时啊，得个老火呢，无唔对啊！你得抹这个类固醇的药膏，当然伊得爱开类固醇哦，你才有法度，把你的这个皮啊，小看好你有感觉。啊，唔过用久了后，你的皮就是愈来愈薄，愈来愈无保护的迄款的功能，咱得爱为着为体内。把这些歹物件，和你的白上药的这款毒素、细菌、霉菌、霉菌，拢给排排出来。刚才有这个超级食物乌蒜精，才有法度达到这款的效果。所以咱一定爱补充咱的黑蒜精粹，吼、哦，咱的黑蒜精粹来给伊内底，和你造成你的白上药的啊，吼、哦，也够啦。啊，老人很，真正这个老人很吼。哦有时啊，就歹处理的，也可有。咱若去食到这个伤凉的物件，不管是热天无食凉的，又阁袂使；寒天有时啊，阁会食一寡冷的物件，凉的冷的，食落来造成你老下的这胃肠较烂的这，咱嘛会当来补充这款的营养素，来增加咱胃肠的抵抗力，才袂咱出去食物件，别人无中毒。哎呦！我家己做食物中毒呢，别人无闹晒，哎呦，安奈个病，我拢病瘦走袂离呀，走甲迄车拢袂护长。

真侪后遗症哦，譬如讲心肝乌白肠，一个有咧心肝头的肥大，一个有咧造成咱这个血管的压力，这拢是食血管扩张剂会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啊，这个食高血压的药啊，是安那有的人食一世人都无大劲，是愈食愈侪。甚至有会食个失神，因为伊个后遗症，咱个身体有可能袂抗拒。啊，毋过咱会当借着即马即个机会来调理咱个身体，来调整咱个身体。身体若调整又好，调理又好，调予伊少年。当然，咱内底那啊，五脏六腑，也佮有即个水管呐，也佮有即个胖脯啊，那活化哦，即马几个那拢少年起来啊。咱就无遐尼啊侪问题啊吼，希望讲啊，咱的这个，譬如讲管呢啊，这个人爱去牛会啊吼，管呢，咱一当跌百等下个八十个百四吼，啊那低嘞哈，跌等下个六十个九十，等下跌这个正常的范围内底，会记哩哦，血压那无正常，一定有高血糖，一定有高血油。哦，都叫讲啊，哦，咱嘞，这个检验师有讲啊，吼、哦，咱嘞，胖脯啊，你那过无好，一直咧食这个血管扩张剂，咧得造成咱嘞心脏肥大，心脏肥大，五脏六腑咧积油的机会，你得比别人搁较济，啊那油积了济嘞，包掉嘞嘞，行路的喘，做啥物工课，伊拢喘，苦嘞爬起来。头晕目暗，过来常常有咧搭档对档的这個，今麦也跟你做工课的大哥大姐，一定爱补充着咱纯的超级食物黑蒜精，啊，咱过这个胖脯啊嘞，爱有力有力，精气神嘞，巴甜，也个有上惊啥，这个水管会反脆反软，水管的老化，咱来补充伊需要的营养分，互伊吃好饱。主人健康，主人你得愈来愈好。这个胖脯啊，真正爱顾，而且你唔免食济药啊，一天只要食一遍，纯的乌蒜精，安尼就好啊。今仔日油台一盒2000块，买两盒的送四盒，一盒2000块，六盒4000块，请你把握今仔日的机会哦，一盒2000块，六盒4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电话金卡刚好有五组的安尼犹太哦，也无冤家吼，上无一压压卖甲2600块，300公斤甲萃取2公斤尔，原料的成本是非常的贵的，第一百位人个套混落去卖。够好个哦，咱家只要尝咱家己的，所以全部把关，纯的，无偷懒着任何物件的超级食物，黑蒜精粹，真紧就要来感受着头前咱讲的遐的，造成你的困扰的，总给你做改善。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这皮肤哦，那这个愈咬愈严重诶，啊，过来类固醇的药膏愈抹皮肤愈薄诶，不管是你的香港卡、富贵手、生肾、皮肾，拢哎愈来愈严重诶，这款诶，请你一定爱补充咱这个超级食物来调整。哎，咱的这个体质，会当乎你这个白中药，也够因为这个霉菌、细菌造成的胸肝卡、富贵手，也够这个肾失禁，甚至也够这个皮肤真济的问题。你找皮肤科医师，抹过啊济油啊，抹过来你也拢无改善呢，请你爱来补充咱的这个超级食物黑蒜精粹。来给咱做一个调理，你看电话真正愈来愈多，因为五周年吼，因为五周年，也阁有你的血压悬的低，拢会当来给你调整转来，来给你调整，和咱的这个高血压的药啊，血管扩张剂卖吃下济，卖有这么大的这个后遗症，也阁有血管扩张剂吃济啊，咱的水管无歹，拢会吃个歹去，无切拢会吃个切去吼。啊，佮会造成咱的内脏包油愈来愈多。咱若会当把这个油啊渐渐减轻来，改补充咱身躯需要的营养素，活化掉咱的身体，把这个油量渐渐减轻来。不管你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不管咱是高血压也是低血压，拢甲你做一个调整，双向的调节，和咱等来正常的这个范围来哦，和咱等来正常的范围来，也个有，咱啊定定咧落头毛的吼，就是咱的气血精气无巴甜，精气你该保护巴甜，咱的头毛一直袂一直落，精气你该保护巴甜，咱查甫人咱这个个真正有力，恁某苦兮兮啊！哦，人讲公狗会乖的吼，啊，公母会爱的，就是安尼，整体包个巴甜，不管公母，也是讲公外口的，全部干干叫的，真正就这大哥卡到会登来，拢潘石甲我讲，啊，唔过伊拢讲哦，差足济吼，差足济，第二礼拜就拢个登来啊，所以效果你看有紧无？这个大哥啊，整体高巴甜，过来，咱女性朋友。姐姐，整体够巴滴，你都唔惊头毛一直落啊？无这个洗头起来，真正无好看。头毛那哈济，规个看起来，元气都加足好诶！你讲是不是？慢慢地一困一下，哎呦，规个涂骹拢你诶头毛，尤其地板那是个白色诶，吼、哦，真正逐工安尼一直扫，扫甲会新得下啊！你讲是不是吼？过来，搁有这个脚臭诶啦，富贵手诶，白酒尿诶啦，心瓜头哦。皮肤菜诶，虾米物业者提早补充营养素，唔好等到有一个万一的时阵，才会想讲阿咧咩啊呐，感觉有他救，唔通等到这个时阵啊，唔通等到有一个万一的时阵，才会想讲感觉有他救，感觉有机会，我要随好，哪有可能？今嘛，咱得拢来个改善，何里唔免后摆？底下咧烦恼，烦恼着这个胖胖啊白跳，也是啊胖胖啊乌白跳，烦恼着男性的威风哦，男性的尊严，袂安那，即马做一遍解补充，上重要上重要，你那是有骨年性皮肤的疑难杂症吼，上重要上重要，骨年性皮肤啦增加啦，你头毛啦疑难杂症，你拢会当，互你家己一个机会补充着咱的黑蒜精粹。你就知影讲一礼拜过，完全你都无同款，和你的痛苦减轻有50%以上哦。骨年性你拢治未好，即个皮肤病，和你家己一个机会，家己补充，家己去体验一礼拜以后，你遐个状况会当减轻50%以上。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2盒，送4盒，6盒4000块，五组鸟吼。电话一直来啊，开始爱来接电话啊，一盒2000块，6盒4000块，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0495-12345。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节目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台湾各地以及朋友及毛毛组，大多为侪云甲好天。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透早南部地区以及朋友有南山短暂阵雨。中华管政府在新港乡庆安水道办理了115年度庆安水乐园 SUP 工业的体验活动，活动到8月2号，每礼拜六、礼拜日的下晡点半到6点半留在现场。本次工业的活动归为的 SUP 历史华奖双人独木舟、龙舟板、水上自行车以及水上踏踏船等等多元体验，并且安排了专业的教练以及救生人员专程陪同，除了增加着囡仔注意安全常识，嘛唔忙透过着活动增强着自信。活动开始进行，先进行着注意安全宣导、救命衫、清查、教学以及基本操作说明，协助参与家庭建立着正确的注意安全观念。再个透过着实际体验，享受着深水的乐趣，在无教无乐当中，提升着自我保护能力，共同留下着缤纷舒。会议为了协助的民众这样的就业机会，并且促进着企业人才媒合，中华管政府将在7月25号上午9点到下晡1点，在景松文化教育园区举办的第4场的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邀集着多家优质企业现场人才，提供着多元工作机会，和求职的民众跟企业直接面对面交流，提高着媒合的效率。面对着产业快速变迁以及就业市场需求转型，本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了丰富这块一块，更加结合了职涯探索、AI 劳动权益咨询、形象提升以及信心支持等等多元服务，打造兼顾的实用性和互动性的就业服务平台。中国关地方税务局来表示，115年使用的牌照税已经在4月开征，到目前为止有还有民众尚未交纳。提醒着车主，如果车辆欠交使用牌照税，使用公共道路去用砸桥，将处于罚款。为了避免民众因为欠税受罚，税务局近日已经寄发了辅导单，方便欠税车主申请补发交款书，赶紧交纳，才当安心开车上路免受罚。不叫来说明，以使用牌照税法规定，过期无完税交通工具，在第六期满了后，使用着公共水陆道路，包括行驶个天空警察号者，每一次将按无停止，应纳税额处以0.3倍罚款，并且都要按查扣次数连续处罚。当年度累计在处上盖款达到0.9倍，呼吁的车主注意使用牌照税交纳情形，以免因未记的交。税率受罚，影响着自身权益。2026台中国考节全民人气票选老的进行当中，今年活动首度采着全民人气票选加专业评审相对评选，总共吸引超过370间国务烧烤业者报名参赛，竞争着金锅奖、金烤奖加金书奖。经过着严格书面审查，总共有34间店家出奖，将建立实地评鉴，由国内外专业评审团选出着年度上具代表性的台中国考品牌。监察局来表示，除了专业评审以外，今年国考节依然持续以着全民参与为核心，邀请着民众透过着台中通 TC Pass App 达工投票，支持喜欢的国务烧烤加素食店家，让更加多优质品牌去用看到。活动将持续到8月14号为止，民众达工会当在5大组别来投票，累积500抽奖。机会，目前达工抽出了200杯咖啡，活动已经送出了超过1000杯咖啡，投票热度持续攀升。今年刚好拄到台语电影70周年，也是公司台语台成立7周年。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甲公司台语台共同办理着台语台接力7周年影展，精选着10部台语经典电影，自今仔日甲26号伫中山73影视夜文空间以及台中 IFG 远雄广场微笑影城接力放映，所有场次开放免费退票。此外，即日起甲8月 八号礼拜六，更加差在中山73电影空间推出着台语台接力自电影甲电视传承特点，邀请着民众加入中山73，感受着台语文化甲影像艺术的多元风貌，见证台语影人70年来持续经营的创作轨迹。幸好不是五年，你是两个人愿意在人生每一个阶段共同学习、成长和蜕变的成果累积。台中市政府规划着2026幸福之味新婚之旅年度婚姻教育系列活动，今年下半年将推出着近20场免费情感课程，规划着高大露天饭店，陪伴着市民对恋爱、新婚、育儿、甲适龄等等无同款人生的阶段。十月份更加受都拔掉着科技趋势，推出着 AI 时代幸福关系学，锁定工作加情感工作坊，引导着无同款人生阶段加新世代市民，共同建立着健康的亲密关系。下半年课程已经陆续开放报名，名额有限，邀请着市民朋友坐上着这班婚姻学习列车，更加更加侪活动资讯，请追踪着台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Facebook 粉丝。专业随着南投县人口老化问题加重，政府需求大大啊在提升，为大家长照服务迁入去各乡镇市，卫生局积极推动并且建构着密切的服务网络，透过着多元扣算服务，提供着家庭照顾者建设的后盾，减轻着长期照顾压力。南投县卫生局来提醒，符合着65岁以上适龄的老人、55岁以上旧关住民的新婚，经医生诊断地震者、失灵身心障碍者以及急性求急症客、照护计划受援者，经长期照顾管理中心评估为长照需要等级第二级含以上者，以失灵等级分别获得着无同款额度补助，并且依照着使用者福利新分别负担部分的费用。目前南投县特约哮喘服务单位有基间哮喘69间，日间照顾中心哮喘32间。行龙登架站休站16间，机构贵宾室休站37间，提供多元化休站服务资源。现代人生活节奏真紧，骨折压力真大，常常伫思考讲便秘的问题，常常看到六大引起着便秘的原因。第一，纤维甲水分无够，因此幼弱化，纤维伤过少，无法得刺激着肠道叮当，刚好软化着大便。第二，长期骨折甲运动量低，等下肠道叮当了无好，容易来便秘。第三，情绪的问题，紧张烦恼伤过多，神道道对影响着排便神经传导，降低着胃肠活动力。第四，排便习惯不良，因此排便就是禁塞，或者是吼长期滥用着下剂。第五，不记衰弱，比如讲老大人或者长期都伫眠床的，自我排便能力比较较弱。第六，菌虫失衡，饮食不良所来造成着肠道好歹菌失调，引发着便秘或者拉屎。三步防止着便秘的发生，第一步，水分甲油脂拢爱有够。第二步，纤维都爱列出着水溶性甲非水溶性拢赶快重要。第三步，外食族一定要全国取代着幼肉淀粉，大概至少有3份蔬菜、2份大批原态水果。如果若出现着排便量少，而且顶口口，每一礼拜减肥3次，或者必须要出来来大便等等的症状，都系说你是便秘的问题，应该量早透过着饮食调整、甲适度运动，比如讲瑜伽、慢跑等等来改善，并且学晓失控生活压力，才当。真正好，胃肠变得真顺畅。以上新闻由刘吉林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家好，我是随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流行音乐之王迈克杰克森所取的这首 Thriller 战力，不是站起来的那个战力哦，是让人毛骨悚然走到会喘的那个战力。迈克杰克森在1980年的时候推出了战力的专辑，再过几年这张专辑就变成全世界销量最高的一张专辑，到现在都没人会当打破伊的记录。战力这首歌是以西方早期的恐怖片作为灵感，从歌曲一开始开门的声还有吹到雷，都会当感受到满满的恐怖气氛。伊的 MV 里面也充满了狼人、僵尸这款在西方最有代表性的妖怪，让人这款 MV 的时候就亲像这款恐怖片同款切割。现在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 Thriller 战力。

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高酒高咸的食物，高血压的人尽量卖吃。如果想要稳定的血压，饮食方面唔敢拿焦油焦糖，买控制着咸的摄取量，建议着高种高咸的食物，高血压的族群尽量避免，以免血压升高。第一泡面，一包泡面的咸的含量高达2000毫克以上，建议吃的时阵减啉汤。第二罐头食品，比如讲幼笋罐头，伊咸的含量1450毫克，看不到沙巴1070毫克，建议吃淡薄对啥，或者是选择着新。新鲜的蔬菜或者是鱼啊做搭配。第三，培根烟肠，长期大量摄取，加重了血管发炎、反应甲负担，唔敢那高热量，血压嘛歹控制。第四，调味料，味素、蚝油、豆瓣酱、辣椒酱拢是咸的主要来源。第五，麻油鸡、羊肉炉看起来真养生，不过若吃着泉州麻油鸡，等于是啉酒啉油，可能造成了血压上升，抵消了药物的效果。建议完成了无酒精的火锅汤头，同时搭配着蔬菜、三八，有助于稳调血压。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坑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省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较早有一个孙案大人叫做海水，海水这个孙案大人，以代替皇帝的身份出巡，调查民情，专治贪官污吏。较早那是要做个孙案大人，一定是要状元出身。海水这个人，因为办案正清，所以有海清天的外号。有一天，海水伊来到苏州府的时阵，伊在检查乐房，伊发现一个乐房的壁上有第一首诗。这首诗写讲：运来冷水助生产，运去干姜毒死人。海水伊本来都是医学世家出身的，对着医理、病理有那真高。伊看到这首诗，知影是学医的人写的。海水伊阁将迄个犯人甲看详细，看伊生做猪鼻神目，是符合老实相。这款人要太杀人，莫非这是冤家？海水伊就赶紧打过行动，调这个犯人来问，问伊开始学医到入狱的经过，写这首诗到底是啥物意思？原来这名犯人叫做彭天明，伊的老爸叫做彭世华。是苏州一代名医，彭天明伊自细汉的时阵就开始打英族、捡药草出身。对着伊的老爸手中学了一手的好医术，伊20岁就开始行医介绍。因为伊的医术真好，所以来求诊的患者是真多。要来好看的人爱排列，对早时啊爱排到中昼时才看得到。有一天，正在彭天明伊在给人看病的时阵，有一个人凶凶公公走来，对着彭大夫的哀求讲：“彭大夫啊，赶紧的，赶紧来去阮厝，阮某难产，细囝生未出来。”彭大夫一看到患者排列是排这呢长，那是要去也未使，啊无去也未使，所以彭天明伊就甲迄个人讲：“你赶紧带上回去，先用冷水和恁某食，我小等一下就到位。”但是彭大夫一坐落去阁看病，一个接过一个，每一个人拢真要紧。一直到黄昏暗的时阵，阁看到早时来迄个人， 伊非常的欢喜，换一罐麻油酒来甲彭大夫说多谢。迄、那个人伊讲，彭大夫，你确实是真个。我当去厝里的时阵，我看到阮某大粒肝、细粒肝，囝咧生得出来是安尼哀天叫地，我赶紧烧一补血果汁的水，互阮某食，叫赶紧啉落。讲这是彭大夫交代会做生产，因为水伤过甜，我甲阮某淋到规身躯淡落落，可能是十二月天真寒。阮某拍一个卡枪，就安尼囝就生出来。彭大夫吃麻油酒，表示我是出来对你的敬意，请你唔通气嫌。彭大夫听一个拢人气啊，但是人的囝都已经出世啊，生出来就好啊。但是伫迄一暗，彭大夫伊先想，我那想无，冷水敢真正会做生产？可能是冷水淋伫身躯起汗拍卡枪，啊拍卡枪来做了生产，所以才将囡仔生出来。彭天明这个大夫，伊伫苏州真是真红。那是讲到彭大夫，大家拢学了个特技。但是有一天，苏州府府大的囝破病，苏州府府大就派人用大轿来聘请彭天明要去看病。彭大夫伊骂一个甲砸落了后，笑骂沉色无力，面色青黄，搁带乌气，知影这是酒色过度所引起的衰弱症。彭大夫伊并无开药啊，伊交代府大的夫人用干姜来炖乌骨鸡，互伊个囝食。谁知影府大个囝食鸡汤了后，一名煞乌虎归阴。府大大人干那迄个囝尔，是非常的受气。我若无调查原因，就判彭天民死罪，听候处决。彭大夫伊伫国内是非常的怨叹，所以伊写写一首诗。写讲温来冷水是做生产，啊温是干姜毒死人的事故。海水这苏南大人办案是非常的小心，伊就一个一个吊问，到尾有一个查某敢那只讲，伫府大的囝死了后，伊才发觉鸡汤的内中有两尾鸭肝。海水伊就赶紧叫人用干姜半斤水来炖乌骨鸡，甲放伫桌顶，结果发觉鸭肝偏着。麻油酒的汤味会走来买吃鸡酒，可惜都拔在内底饮食，因为鸭肝是有毒，查某囡仔阁无注意，所以府大的囝啉鸡汤了后才会死去。到尾海水才判彭大夫无罪。稍等一下，咱再过来研究鸭肝的毒到底伫啥物所在。鸭肝有那是一味真好用的药啊，伊到底有啥物好药效？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

现在我们开始来研究亚钢，亚钢有毒，愈大胃是愈毒，小胃亚钢加到会红正痛，但是较无生命危险。那是大胃亚钢加到，这就未使滚生笑，不但是红正痛，佫有生命危险。那是只有亚钢加到，是要安怎？经过《本草纲要》记载，水鸡、蜘蛛、鸡屎、双球皮、蒜头、盐，这些物件拢会当解牙根毒。牙根加人并不是用嘴，牙根的毒是伫底对的卡里，其他的卡甲嘴拢装无毒。那是将底对的卡解加掉，牙根就无毒啊。牙根虽然看到是真恐怖，但是若将头、卡、尾解去掉，这叫做去五浆。即尾牙钢甲摕来做药啊，是一种真好用、真特效的药材。牙钢、卡手的酒精、皮皮擦会吐白泡卵，那是要定静神经，都要用牙钢。尤其中枢神经所引起的酸痛症，也是中枢神经来失调，那要恢复中枢神经的神经线，干那牙钢这味药啊有法度呢。有人中枢神经来受损，下半身煞未振动，煞麻痹。这个时阵，若是用毒瓦加生汤来加牙钢，安尼会当医好去。嘛，有人严重的神经痛，痛到真艰苦。伫这个时阵，若是用当归炼痛汤来加牙钢，效果有那真特殊。牙钢佫会当治疗痢疾、蛇疮，甚至牙钢有抗癌的作用。以上报告大家。

0: 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冷。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个闭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定乡亲来进行感想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这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各会长岁寿。就安尼，阮都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和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时代在进步是真紧，都市的交通、大台的车辆、小台的车辆，是安尼塞甲满世界。那小可一撮车祸，规条路拢是车，塞甲袂得过。咱中国伫清朝末慈禧太后的时阵，有第一台小轿车，这台小轿车是德国制，是袁世凯伫香港咧买予慈禧太后的。当时满朝的文武大臣拢反对慈禧太后坐轿车，因为皇后是量体，是万金之体，她会使坐这款遐尼无保险、无安全的车。但是慈禧太后有那真好奇，有一天伊就要坐看咧，伊看到开车的司机坐伫头前，手划方向盘，啊，伊是皇太后，却是坐后面。伊真受气，伊感觉真无面子，所以慈禧太后就命令司机未使坐咧开车，爱跪咧开车，表示对皇帝的君臣之礼。跪咧开车就无法度打油门啊，车要太开会行。讲到慈禧太后，迄个时阵，人外国是科学一直在进步，莫怪伊时常是在闹笑话。伫清朝末，离咱即阵是有真百年。迄个时阵，诶，中国是真可怜。英国是用鸦片要来消灭咱中国，法国、日本、苏联，甚至连意大利、葡萄牙、美国，都拢在效仿咱中国的土地。咱迄个时阵是要过地界，有真侪青年的爱国者，拢上书予朝廷，可是朝廷拢无爱采用因提出的政策。有一次，慈禧太后。伊就问拄好留学倒转来留学生讲：“啊，恁伫外国留学，啊，外国人的船有偌尼大只？”迄个留学生伊就讲：“外国人的船甲咱的船是无同款，不但加真大只，佫拢是用钢铁来做。”慈禧太后伊听到安尼，伊真唔相信，所以慈禧太后伊就叫人捧一面桶的水来，佫再摕一块铁啊，予迄个留学生，叫伊将迄块铁啊，甲放伫水里。看是不是会浮起来？迄、那个留学生，伊用合理来解说予慈禧太后听，但是慈禧太后伊想讲，恁心头脑想要钓伊老宋盘，啥物留学生，啥物用钢铁来在做船啊？伊都无咧笑死人哥，连三岁囡仔嘛知影讲铁啊放伫水里都会沉袂。慈禧太后伊听留学生在骗伊是真受气，所以慈禧太后讲，恁这留学生。犯着欺君大罪，拢甲押出去五条门外斩首示众。当时国父伊的革命，就是为着要救中国、救百姓。好佳哉有国父，那是无咱中国已经去予外国人分了了。另外有一处，外国的大使送一个使节予慈禧太后，这个使节一点伊就讲一个，啊两点就讲两个，十二点伊就讲十二个。慈禧太后伊看甲真奇怪，这个使节内面一定有一个真细汉的人来秘伫内底讲经，伊确实是真尽职，讲甲真好势。但是伊想讲，这个囡仔秘伫内面也无食饭，啊佫无茶汤通啉，一定是会枵死，会嘴打死。所以伊就叫人将使节解拔落来，将一个使节甲贴到东倒西歪，但是较找都找无一个讲经的细汉囡仔。这是朝廷的第一个时间，莫怪慈禧太后会遐尼草地上。科学是愈来愈进步。那在四十年前，你甲人讲人会当去月亮啊，一定有来互人笑死。人会笑你讲你是在冥王星无？月亮是月里上五在大呢，离咱家遐尼远，是要安怎去月亮？除非是神是仙，谁知影即阵的科学太空船都会当去月亮啊？所以世间事料想未到的还阁真多，处在今仔日的社会，一个小百姓的生活甲起居，已经是胜过较早的皇帝几啊倍啊。参像热天，较早的皇帝上计是叫人热风，啊，咱即阵有电风，有冷气，讲起来咱即阵是真好命，真安定，咱还阁有啥物通好怨叹的？

腰椎病都已经进入慢性诶，化验尿结果尿内中一直拢有两尿白，一 plus 我都通个消除。参照这款诶情形，有真侪人中医西医找透透，但是先医都医未好。过去我捌去屏东诶庄卡万药厂，我看到一个负责人伊在骨见效回头，见效草那是起开叮当着，伊就会连累。见效花伊有利尿定睛的功效，若是失眠困未去，效果有那真好。但是迄个负责人伊骨见效回头是伫治疗腰椎病，伊讲伊个头家伫半年前治着腰椎病，面也肿，脚也肿，尿阁未通，血压阁悬，差一点点啊就变成尿毒症。伊个钱是开有够济啊，但是拢总医未长紧。后来有一个青草生呢，被用见效花甲甘蔗头转地里食，食食一个月尔，不但症拢总消去啊，放尿阁大白，连两尿白三 plus 都那消无去。反正是唔免开钱的，加食一撮啦，是有好无坏。我得到这个验方了后，我试验的结果效果真正是真好。即阵搁再报告予大家做参考。

白虎汤这个盐粉是真俗佮真好用的一个粉头。但是即阵有真侪人，本来看到医生开白虎汤，拢认为是买贴药，拢会惊。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即马来讲，民间所流传有关白虎汤的小故事。较早有一个名医真出名，伊咧甲人医病，建议都拢健康。伊有教一个学生伫甲伊倒贴药啊，倒迷药啊。这个名医对着医理、甲病理、药理拢真通彻，尤其是望闻问切、四诊的诊断要领真精通。伊敢那患者入门，伊敢那观五官、看气色、听病人讲话声音，伊就知影病源出伫什么所在啊。不但是安尼，伊的魅力则是有关，无论是三才脉骨、五行脉骨、内经脉骨、兵学脉骨。王旭和的脉官，伊拢研究过真彻，尤其是七表脉、八里脉、甲九道脉，伊则是有精通。莫怪伊得甲人医病，建议都拢健康。但是有一处，伊的老母来破病，发烧、昏迷、翻手，病来病去，困未起，搁真嘴干、熬啉茶。这个名医伊甲伊老母诊断了后，伊伫房间行来行去，伊真细声自言自语讲。若是他人庙只欠白虎汤，这个意思就是讲，那是别人的老母，我一定开白虎汤解治疗。可是伊并无开白虎汤给伊老母吃，因为白虎汤的镜头甲当归补血汤的镜头用要同款，伊惊开唔掉去。当归补血汤甲白虎汤，一个是真寒加热的用的，啊，一个是真热加寒的用的。所以对着家己的老母，伊煞个无信心，唔敢开白虎汤。经过三天了后，伊的老母的病愈来愈沉重，无起色。伊这个学生，伊就利用这个名医出去甲人看病的时阵，伊煎白虎汤给伊的老母吃，结果真正药到病除。迄、那个名医倒转来的时阵，看到安尼是真惊奇，伊就问伊的学生讲：“你是开什么药啊，给我的老母吃？”伊这个学生讲，我都听你讲，若是他人庙只欠白虎汤，啊，伊是你的老母，并不是我的老母，所以我就开白虎汤给伊吃。因为民间有流传这个故事，所以白虎汤无随便乌白开。事实上，白虎汤那是会晓运用，治疗范围有那真宽，参像目睭发炎，啊是皮肤病、身躯痒，啊是肺炎、脑膜炎。还是中暑，拢会使使用白虎汤。用白虎汤来治疗糖尿病、熬嘴干，效果有那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性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人哋讲女性嘅身体都系亲像月亮向嘅光亮，明艳动人；男性嘅身体都系亲像太阳向嘅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嘅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纳嘅气魄，要有亲像蛟龙入海嘅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嘅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愧无昧，即个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和伊牵手幸福，爱和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气，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士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暗各食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位朋友，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您提供，是咱乌象山的强力素霸清、乌象山的保和维散、乌象山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当中甲柯鲁兹两个所合唱的歌曲，我会选择有关是你。
1: 亲爱乡亲，地址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跟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吼，啊，看是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啦吼，伊有医生。甲咱注射食药的当中，有虾米款的情形哦？看是食了会烧啦吼，食了胃会痛啦，还是食了皮肤会痒啦吼？虾米款的情形拢总袂要紧吼，拢会当敲电话进来互相意见相交嘛。啊，我来看你食虾米款的药啊吼。啊，药名吼，你迄个诶，讲国语啦，吼，讲国语吼，还是讲会当传来互我看，安尼较清楚啦，吼。
0: 应该是传来比讲较清楚。
1: 对哇，还是讲咱诶乡亲那边有一寡即个妇女兵，依然十平暗山平面交流来查较少探讨诶吼。最近有过来妇女兵拢有卡来找交流吼，啊，拢有一寡即个经年期诶即个问题啦，吼。介绍有诶，讲伊八十岁啊，可以变潮红吼，哦，迄拢会啦吼，
0: 拢个会哦，
1: 拢会哦，拢会发生吼、嗯。所以迄种诶情形，你会当家己吼，家己去摕健保卡有妇产科医生看，还是讲、
0: 啊、你摕健保卡去看是只不过是一个挂号费，
1: 挂号费。
0: 啊，你讲啊，随便哈去药局
1: 买，外口买吼，
0: 当然是你家己钱。
1: 哦，迄那较好诶，都想我讲一克爱千几
0: 块吼，
1: 一个月那千几块啦吼、
0: 嗯，
1: 所以。在咱节目进行的当中咧，报关的时间，你电话赶紧啊卡起来，就当接到你秘书跟交流就对啦吼。啊，有收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的，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啊是咱行动较不方便的啦。第一届你使用咱的药品呢，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药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但是要在下晡三点以前卡来，隔天你就当收到药啊吼。咱拢从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啊吼。尤其咱第一届吼，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呢，你若吃了好，另一呾你甲客人坐起来附近的指定的房，甲公司的秘书看加入，甲咱推荐介绍吼，啊咱心头了，听着袂用专业吼，因为现在指定的房有拢请店员来顾吼，啊拢有迄、那个。
0: 甲、你介绍，因为在挑
1: 的
0: 产品，
1: 初陈的物件，啊伊拢会甲讲，啊这个新闻小讲啊吼，新闻小讲吼，啊但是吃落效果无同啦吼，啊比咧话咧讲啊吼讲。啊，咱这个面路的面啊，不会车，咱带一个车就好啦吼。
0: 那边拢是私人的，当亏啊。
1: 对哇，迄都无相干，啊，车内好客的无袂出，啊，你都诶客钱，人咧讲去弄破人油道吼，所以咱家己爱有这方面的这个常识的对吼。欢迎，下当家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管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0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多多来弟兄啦吼！阿亲嘛，你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今仔日咱台湾的这个天气是吼，会使讲好天吼，侪云炎热啦吼。啊，尤其这个桃园以北吼，南投啊，跟云林以南吼。啊，拢总有即个局部的阵雨啦吼，尤其咱即个山区吼，山区拢有局部的阵雨吼，所以咱若要出门的乡亲的朋友，大家爱较斟酌、较注意一下就对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6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云南地区是26度到35度，
0: 高屏地区是26度到36度，
1: 昆明地区是26度到32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5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我咱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今仔日新历是7月22日吼，旧历是6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三的对吼。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中和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吼。啊，对着咱这个中年的到啦吼，啊，这个温收的标准吼。家己吼，家己来放看到这个十倍的对吼。咱卫福部的部长赵忠良咧讲，药品的界定嘛无依照规定吼来控管的对啦吼。所以你也看讲，对着咱吼这个中年的这个药啦吼，啊无照规矩来做吼，啊去家己来放看到这个十倍吼。啊，无怪吼，安尼问题真咧多就对啦吼，问题真咧多吼。啊，我感觉讲，咱这个政府是讲，这个吼要修法啦吼，要修法就对吼。所以是办法修法，讲这个烟蒂吼、温总吼、通报啦吼，要罚金的这个上限吼，要提高十倍啦吼，要提高十倍吼。啊，就从牛咧讲啊，讲规划吼。明定业者吼，啊，这个实验性吼，啊，各有这个通报的责任吼，啊，来杜绝这个漏洞了对吼。我感觉讲因这个吼邀请，特警嘛拢有实验性，吼，特警嘛拢有实验性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台湾三大这个大豆沙拉油的厂吼，啊，大同利啦、中联啦、含台糖啦吼。伊这位顶面管得好就好啊吼！
0: 你是伫顶面的人嘛？是爱讲，干那去去
1: 讲。顶面你都搭配。
0: 恁苏联呢？家己检验检验的这数据，讲实在，有当时嘛是出问题啊。
1: 对哇
0: 啊！
1: 啊，尤其咱这吼，咱这的中央里的这三大药品吼，搭配的个检验就好啊吼。
0: 配拢的检验。
1: 啊，检验了合格，较好出卖啊！啊，那不合格就袂使卖啊！安尼啊，该下油。中油下油就拢无这个问题，吼、哦，这个本品比的这个油啊，吼、哦，所以我是感觉讲，到目前为止安尼吼，啊，20多天啊啦，吼、哦，安尼政府吼、哦，真正诶专家吼、哦，爱赶紧吼，所以说讲，这个本品比这个致癌物吼、哦，到底是为对来吼、哦，到底是为对来吼、哦，所以你家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安排歌曲，我是咱大地屏东闽南的吴露苏所点播爱听的歌曲，黄怡玲所带来的歌曲《春花望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苏女士，你好，我林秘书啦。
2: 哦，
1: 我问看你少爷有收到无？
2: 有，
1: 谢谢啊。
2: 没啦。
1: 哦，感谢你哦。
2: 没啦。
1: 好。
2: 阮昨天要挨啊，叫他叫伊，伊嘛要等来客。
1: 好安尼。
2: 没啦。
1: 好好。
2: 阿长就到啊。
1: 哦，长就到哦。
2: 嗯。
1: 啊，你食了好甲讲诶。
2: 没啊。
1: 哦。
2: 你做拢伫药房关，我都要伫药房关啥？
1: 打电话
2: 叫你
1: 下
2: 来啊！
1: 哦，对啦，对啦，你来方便，你来下来，拢几工来搞啊？
2: 对。
1: 好，啊，你一早是安那咧扫去？
2: 系啊，迄阵啊，拢会扫啊。
1: 哦，啊，今麦拢好来。
2: 嗯，今麦较袂啊。
1: 哦哦，安尼钓条好，去较厉害吼。
2: 嗯。
1: 对啊，啊无你这样来扫嘴，人人啊看到你会惊你啊。
2: 对啊。
1: 好。
2: 啊，阮昨间拢安那介绍安尼。感冒
1: 的款，好安尼哦。
2: 嗯，
1: 对啦，这个吃哦，会当预防感冒啊，感冒吃买好啦。
2: 对。
1: 有。啊啊。
2: 叫我关关关。
1: 好安尼哦。好啊。
2: 啊，
1: 你
2: 是阿公
1: 啊。好安尼哦。
2: 嗯。
1: 恁祖家住里底？
2: 住里底。
1: 苗栗，哦，苗栗哦，
2: 嗯，
1: 啊，倒来你拢找伊了，对，遐无来，爱阮遮食啦，
2: 系啊，
1: 爱伊
2: 咧，
1: 对，爱伊，
2: 对，
1: 爱伊，啊，介那食好，直接打电话来恭喜我甲食去，吼，唔免运费啊，
2: 系啊，
1: 哦，
2: 哎呦，以前我拢去药房买，我妈妈买去阮小妹啊，阮小妹爱西北，
1: 好安尼哦，
2: 嗯，
1: 感谢你啦，感谢你食好，赶到就好啦，
2: 有，
1: 哦，好。
2: 好，
1: 谢谢啊，
2: 好，
1: 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白河的苏女士，甲咱食好道小宝啦吼，伊食咱的乌上仙的定少山，食伊的少井食好，过来报因小妹仔食，啊，佮食好过来报因左囝食，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吼，尤其咱的乌上仙的定少山。对着咱患着免少的少黑骨穿少食薰引起的薰少感冒引起的感冒少免少少无吼，有当时啊少甲日啊少暝啊少少甲延时困袂去啦吼，啊少甲半暝啊拢总会喘的情形，这拢赶紧来食咱的乌上仙的定少散，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吼，尤其咱的乌上仙的定少散。会当顾着咱的气管啦吼，咱长期来个食，嘛较袂来感冒了着。若有需要，带伫台南市的嘉义市场内吼，安兴药局、千和食啊开的，搁有嘉义药局。啊，那带伫永康南道湾是安兴堂，永康市东的边是协安，新华来顺治、桂林药摊。啊，那关庙是信辉啦吼。千华和泰北河新兴今麦搬来市场大楼的对面，新营大安咸水银顺六家东台南西自家客家信中满道是信兴新市河的下营桂林东西港的经营玉井博爱堂各玉井玉局都会当买到咱的乌上仙的定少散。

0: 张荣荣说转来关切迷迷论爱忙虽然到底台南市安南区的吴先生说点播的听关切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现在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说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有书和交流在这跟人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由全身跟人提供由全身保护卫生
1: 由全身的定少善
0: 由全身说霸千
1: 都有我们的霸千健保完
0: 欢迎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攻的有时候我们由全身的药品在地南道七市福伦药局公馆药局啦吼，啊，佮有玻璃是集成，佮有福伦西丽一生到达武田到南银安洞，美疗新泰安啊，即、這个吼土库天寿洞啦吼，啊，宜都那清华吼，彰化市万林吼，万林是集成，佮有公馆，高雄的凤山故事。五家一心同中华各和平屏东的盐埔市盐埔新村啊丰台药局李港李港药局那边是明星药局屏东万丹中期啊进德万丹小肥古商店顶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大埔各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讲，咱这个立法院吼，440几一个这个无人载具的医生哦，就是无人机啦吼，无人机吼，啊，且嘛，这个拿牙提氧化卡吼，啊，另外的委员讲，啊，这吼是真正真害啦吼，因为这关系到这个国防的经费吼。啊，这无人机吼，啊，当时要拍唔知影吼，啊，咱台湾吼，可能是为着讲这个厂商的问题款啦吼，听听的就是讲，
0: 应该是拢利益
1: 利益吼，
0: 利益的公平，
1: 也公平
0: 好
1: 些吼、
0: 啊。
1: 我是感觉讲这种的吼，啊，爱交予咱的政府来处理啦吼，和咱的政府来处理，啊，公平竞争啊，对不？公平竞争，讲像做了较好的，有像做安尼较好啊，对不？
0: 这对各方是足需要的，
1: 足需要的，因为这种的吼，这种的无人机吼，啊，该你也看一个俄乌战争吼，本来吼，这个乌克兰吼，较迄个较输，啊，起码因这个无人机吼。啊，用了做好诶吼，啊，起码甲即个苏俄诶一挂即个吼电流枪啦吼，啊，甲伊诶军舰来炸掉吼，起码苏俄会得节节败退吼。所以咱台湾你若去靠这无人机啊，这学生囡仔吼，学生囡仔因拄啊毕业啊做兵，你拢甲训练这无人机啊吼。啊，这也该对着咱这个大海吼，啊，真正有问题吼，这会当讲帮助太大了
0: 吼。
1: 所以我是感觉讲，爱慢混什么东牌啦、南啦、北啦、这个啦吼，
0: 对着国防有帮助的东西吼，拢爱支持。
1: 爱全面好一块吼，全面好一块，啊，赶紧来做啦吼，赶紧把这经费拨来做吼。啊，那无有当时啊，当时要安怎咱唔知影吼。这东西是一个未知数的对吼，所以伫遮吼特别来提出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咱咱白光客户是咱当地家己当地的邓先生所点播的天光客，卢世峰所带来的光客，江滨更是人性雄心的所在。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嗯，介好林秘书，等到早看，哦，我主要是讲，对，我今嘛是按算讲，我头拢脚头脚无烂嘛吼。
1: 对。
2: 啊，我有听你讲，讲阿爷算讲，伊拢头拢留来讲，我想讲，啊那头你讲买两行拢做，缩八千加，迄裤卡拢做伙买安尼。
1: 做伙吃就好啊。
2: 哦，啊，饭钱包拢给他添了。
1: 哎，对，十八千一条，我全部八条，咱做伙吃就好。
2: 我来买，我拢一家拢，我算讲来二千买，一家拢改变两块两块，啊，看恁坐下买，我大叔伯啊，附近啊，方
1: 便。
2: 哦，好啊。我再讲小好消息哈。
1: 哦，
2: 我去年吼，我去年我就算讲我胃溃疡嘛，
1: 哎，
2: 结果在当时胃肠科里头，我就算去无用无几工好啊，但是伊讲在食肠科，结果我食无一个月药啊吼，我就好啊，伊搞到尾去搞，看我手内血栓太严我不能白吃吃啊。
1: 对。
2: 好老多，他一讲又问我咧，我做啥？我食啥？我唔敢白讲，西医简单些无使啊。我说说我食咧保护伞，我就是食药，西药中我搁食保护伞，我食两罐了呢。
1: 哦，
2: 都叫专家，我无奈查查西医，讲哦，你是食啥？伊讲也无人也病。病迄个，算讲伊个患者是遐尼紧，拢爱食三颗，我唔免，我食不一颗，我来我中餐你安尼啊，安那就好伊安尼，啊，我教阮只教阮转来嘛是头去有看，啊嘛咧搞讲我讲我未骗你去食看卖啊，哦，有听唔捌卖，哈哈，
1: 好安尼啊。
2: 啊，佫食佫较好笑的是，阮三阮电台台长吼，阮咧顺顺电台台长，阮三怪去一日游，结果伊站咧确定在讲讲啊，关心阮咧到位了，结果我在咧讲。讲起伊讲伊吼，伊唔敢讲，因为说侪拢是伊健身电台的客户嘛，对不吼？
1: 嗯。
2: 伊讲吼，伊在那相信你药啊，唔是但是还无效，伊讲唔是现在无效，是伊吼，要食过滴，我最后结果伊报伊咧听，伊有听我拢加伊买，他拢是整台买，我讲啦，设备拢无紧，啊，伊讲加伊买呢，几啊罐啊呢啊，都伊的车种，伊对人介好嘛，伊健身电台人，
1: 对啦，
2: 开房真的很好。啊，我就讲，哎呀，你没有说物件，我真介证明，我过来食，我头拢加个。这个保护，我保护上我只爱用个只烧油啊。
1: 哦。
2: 我等下给你发过来。
1: 好啊嘞。
2: 真的。
1: 好
2: 啊。好啊。今天是好用啊嘞，谢谢你。
1: 谢谢的。
2: 我讲，别我也够都给你介绍了。
1: 好啊。
2: 我是唔讲别来别拢别两多两多，那剩我两罐两罐两罐。
1: 嗯。啊，你安那请我哩。
2: 我在丢。
1: 哦，丢露宿啦，哦。好。
2: 我外上先拍摄，我等下再，我等下提交交来给你看。
1: 好啦，谢谢你哦。
2: 下台后，另外今年都气味成都在那看嘛，结果以前爱吃花龟，我弄我讲，我去各位会看一下。
1: 感恩呐。
2: 对对，感恩。在了，我来白天我到你，您真的太实在了。
1: 好，谢谢哦。
2: 谢谢你。我们不上线沟通啊。
1: 好啦，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里大东风电的张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吼。咱啊大里大东区有啥乌上新的药品，啊咱就爱来新兴路三台哥哥家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是花村药局，拢总会当买着咱的乌上新的药品，含百仙的药品。

0: 本身我所带来一首大家老歌《江边十三分地》，是咱当地高雄市的陈小姐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哩美术感交流，可咱做服务，要加油啊！特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但是要加油啊！爱播三点以前卡来，隔工就会当收到药啊！吼，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6080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讲这个高雄的胃癌吼，高雄的胃癌，拢含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有关系的对啦吼。所以咱一般吼，咱哪有医生看吼，医生有当爱看体位检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呐吼。
0: 这时阵你讲钙磷金加油
1: 啊，爱磷金加油，爱吃那个三合叶疗法
0: 吼。我唔知伊严重性哦，我啊，迄比较紧啊。
1: 对啊，迄抗生素爱吃，吼吃好，啊较迄个吼，啊较袂来生胃癌吼。尤其咱即马公会会当吼。会当来上路啦吼，45岁到74岁民。

0: 过物件，还是过的物件，就拢盖咸啦吼，盖咸
1: 吼，罐头啦，
0: 哦、罐头类的吼，
1: 还有啊，
0: 还是的泡面啦，吼、嗯，泡面食伤多嘛无好啊吼、嗯，所以咱下当加食一寡蔬菜吼。啊，食较清淡的，比较较好啦。
1: 讲到泡面，泡面一包一包调味料，就真多，是咱人一斤量。
0: 哦，
1: 安
0: 尼哦。
1: 一包啊，一包的量，因为一斤量，这个
0: 养分呐，
1: 养分
0: 啊。所以吼，咱的用心的平吼，它对着咱一寡这个病吼，拢解决吼，是为咱的嘴来吃出来的对吼。也看你啊，小时候伫外口食诶人吼，拢加食足咸诶蛋糕味诶吼。
1: 你啊，吃落健康诶物件，当然你诶身体会用。啊，你啊，拢落一寡那个人咧讲，垃圾食物，当然对你诶身体个无好啊。
0: 对啊。
1: 虽然人咧讲垃圾食物食诶该好食啊，我那会饱，但是对你诶身体个无好。
0: 对啊。食侪无好啦，咱啊拄着啊吼。是买白吃一盖啊，就好啦吼、嗯。啊，咱介侪人吼，患糖尿病拢讲啊，啉了输啥会忙吃，啥会忙吃吼，大家拢吃啊，吃一撮啦吼，少量多餐安尼就好啊吼。唔忙讲啥会拢无吃安尼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那咱南北歌曲哦，是咱大地歌咏，大声的加声细说。点播的听一首台语老歌，第二清所带来的歌曲《午夜灯塔》。

0: 阿兰今麦先来进几个功课。
1: 林秘书你好。
2: 哎、欸，你好，我是那个林远那个蔡小姐啊。
1: 哦哦，你好。
2: 我等下我等下挂接管对无吼？
1: 对。
2: 啊，你今日个介绍，我十八日上麦哦，伊中风无吼？
1: 哦。
2: 啊，伊中风伫咧肛门咧啦。
1: 对。
2: 啊，伫咧肛门咧吼，我就讲你食看麦啊，人你苏文先生啊，讲人你姐夫吼食个拢足好个呢。
1: 好、
2: 哦。啊，你食看麦啊。我一食太大，迄落咱人吼，食药吧。我讲无要紧啊，啊你食你食无要紧，你先爱食。啊，这吼、哦，迄个中药，中药吼、哦，你家己人就好啊。
1: 是
2: 啊。你家己食，啊我甲你食。来买，来买迄个，我来，我因为我拢直直唔食，要有本啊，我是要叫你。
1: 平安啊，呀平安。
2: 啊，我本来是要叫你家家己带带。
1: 好，我要
2: 去。啊，重点就是吼、哦，是我叫我咧用的。
1: 好好好。
2: 啊，大家也是。
1: 好。
2: 是吼、哦，伊较无，啊，做讲互相保证。
1: 好。
2: 啊，我再介绍，讲食看卖无紧，你食三个的。
1: 你叫伊十八千一粒，啊，电饭八粒，照三顿吃，啊，食三个的看卖。
2: 对对对。好。再讲重点就是伊个大粒的迄个。
1: 嗯，对啦，十八千，
2: 嗯嗯，
1: 对嘛，
2: 啊，我实在讲，我咪是啊，我那，我那恁姐夫拢在讲，我都冇得讲呢，
1: 对啦，
2: 啊，你啊，食看麦啊，
1: 对，
2: 你食看麦啊，我家你我来买，啊，你我啊家你食，啊，无我是来要叫，是叫侬叫恁家去哦，我唔免运费啦，
1: 对啦，
2: 啊，重点就是哦，因为我是爱付钱啦，
1: 哦哦哦，安尼
2: 啊，啊，无本来是讲我恁那家食，啊，我付钱，你账号给我，我是家你回者，我啊，我安排多麻烦呢，
1: 对啦。
2: 你因为回款是拢足简单
1: 的，还是恁妹妹哦？
2: 对啊。
1: 哦，亲妹啦哦。
2: 对对对对。
1: 哦。
2: 啊那阿姨，伊在个第一肛门咧太大，啊叫出来无拢叫袂出，唔知可能是小中风。
1: 哦哦哦。
2: 上班咧。
1: 哦安尼哦。
2: 对啊，阿姨就是袂袂使啊，去做副驾啊。
1: 迄平常时啊无保养伊啦。
2: 好漂
1: 亮，要啦要啊，穿落爱吃啊，呀。
2: 啊，我也头来家己唔知讲伊迄个。
1: 就中国
2: 嘛，
1: 好安尼哦，
2: 嘿嘿，
1: 对啦，然后就是会跟伊协调，啊，十八千个只泡回来好啦。
2: 啊，不过本来就是我们啊，恁我只啊，无恁就爱我只付钱，啊，
1: 好好好，
2: 啊是迄个，无我是应该是安尼加好啦。
1: 好，
2: 啊，你要主持啊哈。
1: 哎呀，我要敬，我要敬诶，感谢你啊，
2: 谢谢
1: 你，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这里银行的蔡小姐。也好，甲咱斗小本吼，咱也带嚟高雄市凤山护民药局、中华药局、五家一心堂药局、牛条堡好好，你们街啊、闽南海洋路、闽南的分店、银武、银德、江山天德、罗德、中明、大树街啊、中原、阿联合店，叫我头一人同主管鹅寮新明兴啦吼，啊那大寮新良安、中正洋洋、基山正安、家庭新安。遮阳大路阿银阿贵的红银药局，江山里阿来是仙光药局，阿那是小皮古香店场边阿普林药局，滨东区大埔药局，拢总会当买着林药师兼交流，甲咱推荐介绍的八仙健步丸，含无抢先的速八千。

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律师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
6: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丁。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我把上你的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阳所带来的歌曲《放下》，是咱当地大人心里的丢路书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努力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丢有你们有书跟交流，在这跟咱做服务。今天是新历的七月二日，旧历的六月初九。礼拜三，
1: 现在时间是七点过五分了，欢迎我们的乡亲时代继续给我们收听批评和指教，有时候你们书看交流来给我们做服务的，如果要加油要在下午三点以前打来讨资料的啦，问身体健康的啦，都不要紧，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关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监控板。70700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00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哦，阿且嘛来开放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可以啦哦，看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咱对事莫对人哦，对事莫对人都唔免客气啦哦，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888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哦。啊，看有啥物款较新鲜、较趣味、较好笑的代志哦。啊，大家拢会当讲起来做参考吼。啊，大家下菜时安尼笑笑安尼，食饭食卡下
0: 对啦吼。大家分享一下，
1: 分享一下啦吼。啊，讲闽南有一间乐器啊，然后。是家己的闽南一间乐器行，做闽南乐器行吼，啊，这个装这个针孔吼，来讲偷袭16个人就对了吼，检察官来起诉这个社老板吼，社老板吼，案件来公布店名去主事了吼。哦，我感觉讲，这做恶做毒的人，这本来就爱甲
0: 公布啦。天哪，阿无大家知影，
1: 阿无即马你讲咧，闽南遐的人，大家唔知影，过去啊，过去偷去卖掉无吼？哦，我、这实在，这真正安尼介害呢吼。这偷鸡人啊，做这个工贵啊，你做吼，这真正，还要穿这唔来低消贵啊！
0: 讲迄个真正有够下流的
1: 吼，真正有够下流的了，对吼。啊，这个法界咧讲啊，讲防这个民众受害吼，啊，这是符合比例原则啦吼，符合着比例原则了，对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歹人吼啊，该嘛少讲啊，就等啊警察抓出来啊。慢慢加安，吼、哦、你安，
0: 你拢讲个戴安全帽嘞，
1: 安全帽啊，加安怎哩？即个你滴个，你条条个手铐扣条个，你都唔免加加迄个用帽啊，安全帽戴啊是用帽啊安
0: 排。爱好大家人看，看看看，即、这个人先做虾米
1: 先？对嘛，大家人看，讲讲啊，即个人是歹人啊，做歹代志啊，你较好啊吼。所以我是感觉讲，以后吼、哦、就是爱循即种个途径来做吼。安尼，大家人较会惊啦吼。啊，但是有个人面皮介高呢，有个人。
0: 你做歹代志啊，那个给你安起来，给人看。
1: 有个人面皮介高，迄有个趁机拍袂过呢。你改讲啊，你改安怎伊嘛无要紧吼。所以我感觉讲，这人啊吼，有个人吼，啊讲。啊，有的人
0: 他有那种哪里讲见笑心
1: 了啦，羞耻心啦，慢慢的啊、啊，代志做做啊，下做工啊，下家己的老爸老母安尼吼，按嘴人拢叽叽嘟嘟讲啊，迄个什么人因后生啊吼，什么人因祖囝吼，啊，食毒啦、毒车啦，啊，做诈骗的车手，等等吼，等等拢盖无好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阿里哥叔，
1: 哎， 林先生，
2: 林
1: 大
0: 爷你好，请讲。
2: 啊，是为你们。即拜大公今晚上要去开刀抗议啦。我是感觉讲，你若要坐人去抗议哦，你先来台中市政府先抗议者，啊，再走开刀就靠下啦。
1: 好安尼哦。
2: 伊阿讲，当然呢，看下对是台中市政府的。啊，你拢都无咧夹的款呢。
1: 好。
2: 哦，就是我的乖，我的乖兄。各管机构卫生局号红底锁，
1: 红底锁，
2: 哎，不要管自己，单结果是红底锁。
1: 哦，
2: 红底锁不是爱去抽查，
1: 哎，
2: 爱去验。
1: 哦，
2: 哦，有啥问题叫向警司报告。
1: 哎，
2: 我、哦啊、你都拢无去验啊，你干嘛要控一下？
1: 哦，
2: 你在人气象局都无经验嘛，干啥嘞？哦，你敢有去抽查去咧验？你咧管啥对事？是伫当年管啥对事？在当气象局咧。
1: 嗯。
2: 好、哦、啊！你看，是每一块钱嘛，有卫生局嘛，好几所啊！你都不自家责任要讲一下哦。以上啊，好，谢谢啦。
1: 好啦，
0: 好，谢谢，拜拜。
1: 啊，不要紧哦，啊，拄啊，够人要上山，赶紧哦。
0: 咱电话个电话挂了。
1: 免付个电话，0800007888的电话，赶紧加卡住哦。啊，这有人写哦。中央跟这个地方的车牌讲啦吼，啊，因讲因有采验，啊，中央吼，哦，这个卫福部的识别书吼，验这个苯偏比啦，啊，因讲啊，讲啊，大家会落落啦吼，讲啊，大家会落落吼，所以咱爱就书论书吼，回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3: 识别书甲交流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
1: 哦，谢谢你好，
0: 谢谢你好哦，
3: 欢迎即届这。有的代志哦，
1: 哎，
3: 这但是要讲起一提一提呀。
1: 哎呀，起码嘛，小韩国也有呢，啊，小韩国。
3: 你讲对，最起码咱这几天，我相信有在看电视的人也去感想到，因为安怎讲呢？伊这做一个换这总经理落去了后，连迄白沙墩嘛都不爱去，已经
1: 哦，
3: 工厂啊，
1: 哦，
3: 本来。几年前的时阵有入去已经工厂咧，
1: 好安尼哦，
3: 今、
1: 哦、
3: 今年就无入去啊。
1: 哦哦哦，
3: 这是媒体伫咧报道啦，讲应该是因为生产的，因为做因的业绩应该是衰退呢，是安怎那会有诶，有法度通搁赚大钱。
1: 哦，
3: 这人迄律师拢有讲啊真详细，因为咱吼无迄款专长咧讲啊详细无，伊讲换迄个。总经理就是有中国背景的啊，
1: 安尼哦，
3: 换了后的时阵开始变作出头出来，不是咱是唔知啊，咱不得而知啦。迄是讲地沙墩马道，因本来拢起拢有入边工程啊，所以今年就无挖入边啦。
1: 安尼哦，
3: 就咧分析讲，这天咧做，那人咧做天。
1: 天在看，在
3: 做天在看，
1: 哦、
3: 应该是有看无白沙墩马道，我入边来。这是人的分析来讲你。伊换这个大换这个总经理的时阵哦，都无共款啦。所以哦，这是因在媒体哦，靠有咧了解这啦。
1: 哦，
3: 你如果你讲台中市，因台中是安怎奈，较侪年拢无咧检查。啊，你
1: 有咧检查啦，唔是无检查，因嘛是敢那讲
3: 检查
1: 七八万件诶。
3: 所以讲几年才检查一届，爱即马提拢好。火药在转性，所以大家就爱去开到抗议、啊。什么的结束？结束你多呀？你卖讲啥？卖多轮？你搞坐多呀？坐四点钟不看卖？
1: 嗯。
3: 比如讲多，台北有一寡要参选人，无多要抗议，无吃，就多要结束要抗议啊！啊，你如果要去开到讲我在百姓，大家听讲这油是害死人的。啊，你油害死人，你地方政府这是咱就事论事啊。你地方到底是地方先做，还是中管啊？你地方小所在，你无地方先管的，再付你中央是你地方中央的，今日怎讲？你地方伫咧迄度啊？这是因公因的利啊，咱是不了解哈济啦。最主要是讲这油无好时阵，大家都要共同一致落去讲啊，这都要那改善，都要那迄度，一直都要操乱，都是不好啦。参无论之共款啦，你为着要过咱台湾，你应该是来统计这个法案，可以去生产来。
1: 对啊，看向标调安尼开的。
3: 对啊，你如果来参加，你在百姓大家反感讲啊，这无论之无好，我咧你如果来真正讲就无事啊，都有人讲个阿雄来真正来拍了，你跩人你敢话多？
1: 对啊。
3: 对喎，你是不是嘛？是咱都要顾咱家己国家。你顾这个国家，就是要保护咱台湾，顾 护国家，但唔是要去拍别人，那、嗯、是要保护咱国家人嘅，唔、嗯、是要拍别人。所以因感觉讲无理取闹，因嘅看法甲咱嘅看法无同，因到底在立法委员是安怎奈，坚持拢无喺度，即好大家去评论，讲嘛祝大家拢平安。
1: 谢谢哦，再见哦，回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哎，
1: 请讲来。
4: 一定人哦，别插你啦。
1: 嗯，
4: 一定人讲嘅话来，相信天下太平。
1: 哦，好啦，
4: 好啦，哎，你咧了解啊？
1: 谢谢。
4: 我都想回援助啊。
1: 哦，
4: 你不会过于台湾啦。
1: 嗯，好，谢谢哦，再见，
0: 你好，
1: 喂你好。
5: 我说你要找你
1: 哦，林先生，
0: 你好，找林先生，你好。
5: 我比你仲简单嘅啦。
1: 嗯。
5: 你真系要出问题，你唔敢要怪电政府管市长啊？
1: 哦，
5: 你是酒商啊？你怎啊？迄检验员要合格不合格啊？对不对？
1: 要出问题，就是药厂那边爱伊的啦，检搭配拢有检验嘛？
5: 对吧？你进去吧，你第你电话有稳把关啊？对不对？是不是啊？
1: 嗯，
5: 是不是？因为钱你咧赚啊？啊，今日咱来讲地方主题，地方主题，地方政府，你这上基本的责任，因为地方有啊，有卫生局啊，地方不是拢总部卫生局啊，是不是？
1: 嗯、
5: 你拢唔免把关做大事，你都做中央，啊，这种人咁要选总统，人家做大事，是要退后美国，是退后日本，还是退后总统？对不对？啊，你就简单一句话啦，因为这种你讲不用讲政治，但是这是关系着咱人间国家的。动用啦，
1: 嗯，
5: 我只爱讲啦，吼、哦，啊，你就这种人啊，去选总统，人家出大事要调查，所以讲百姓目睭是爱落入金钱缸要来，上吊上唔吊就是安尼。你今日地方自治，你地方你地把关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出问题，你向中央申请救援，只对，中央都唔插你，你又怪中央只无理啊，对不对？是不是？啊，再个再讲只上简单的啦，因为地方政府、地方自治啊，国管局有人咧发钱啊，伊发钱伊够经过中央就同意。以前后面，
1: 我因为代表会同意的，迄个啊。
5: 对啊对啊，你不要，你都唔免经过中央同，啊，你出大事就是这种问题，你冇要百分之公公爱叫中央负责。
1: 嗯。
5: 啊，这都较简单的问题，这三位叫做上事务啦，有读册就是上事务啦，你敢听？这种系这种政治问题，都阿免佮讲个少少，但是未车的人，永远就是未车啦。
1: 嗯。
5: 但我呢度啦，就讲叫装熟的人永远叫不醒啦，你敢听？我二十万是关系的，咱连讲咱台湾的。诶，前途重用啦，所以就单单就大专咧教啊啦，对不对？
1: 嗯，
5: 就是咱的手，站掉站唔掉，阿子忙站有灾灵无灾灵，哦，大家拢心中有一支笑啦吼，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啊，你不行者就大家爱笑者，啊，大家都以后，你若讲要支持这个人，你才支持，唔对，啊，另外行到效果，你就是各方面，你家己爱去接受的效果安尼尔，你拢讲到这种境界啊，你大家咧讲这个问题，讲这个问题，啊，你搁唔讲政治，啊，唔讲你喜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诶，要求品质啦、
1: 啊。每几排都拢有检查过，通过较好收啊。
6: 第一个就是，残留啊。好、
1: 嗯
6: 哦，第二个就是你是不是有迄种
1: 农药残留啊，重金属，了、
6: 欸。金属啊是讲有困
1: 难。定量定性了。
6: 诶、欸，啊你即马你物件要卖出，你嘛是爱验吗？
1: 对啊。
6: 我的意思话，啊你今仔日，你今仔日讲卖听咧，你这个油大豆伊个黄豆了，就大豆了，对啦，黄豆了，对啦，
1: 吼。
6: 你讲卖听，你今仔日也毋是讲。咱国家啊，做行政院去装备吧，啊，分啊，吼，你好收偌济，啊，你对偌济，你有地，你对几栋，你对几万栋，无嘛？是不是恁家己去甲做过木箱，还是讲恁直接是山地港买的？
1: 对，
6: 啊对不对？啊，你咧合约嘛拢有写清楚。
1: 对，按揭吧，应该是要检查好清楚安尼啦。
6: 每一间食品业，每一间
1: 拢有实验室，
6: 都拢有做品管的对啦。啊，你品管有问题，今仔日讲坦白的，就是你今仔日厂商，
1: 厂商对啦。
6: 因为啥讲呢？你做这物件做出来，你超标的时候，你第一就是那不是销毁，啊无就是讲卖听的，你就是哦，算讲坑我报，
1: 靠
6: 我报，哦，伊讲的什么死黑哈，哦，降落到咱的国家的标准。
1: 无啦，未使靠报，迄本来不合格的，爱用掉啊。
6: 要不我们就一批一批啊，是问题是讲，这是咱一般的方式安尼做就对啦。讲你今仔要验未过。 就是一定你就是一定爱个正常的油，啊，落去稀释嘛。
1: 嗯，
6: 你这种的食落是有害，但是唔是讲黏咪就翘的。我来讲就讲你像讲你若讲迄个药物残留，药物残留，总共是就是讲你若烧这物件的时候，你就是讲爱坑我久嘛，坑到迄个药物残留过嘛。
1: 嗯，
6: 哦，这个毒素过嘛。啊，所以讲今仔日你家己你手上无来用的时候，无来做这个工作，你就是因为你惊一下原料叫料钱，哦，迄料嘞较侪钱。上课就是讲你染掉啊，搁你赔。
1: 对啦。
6: 这是手上运动，咱来牵这个是牵着手上这个问题。
1: 是啦是
6: 啦。那你地方政府你监察这个问题，监察是你的责任。结果你唔是你才怪中央，啊，讲卖听中央也无叫你，也无讲我今仔我唔到。所谓黄豆拢从我买来啊，我国家买来啊，结果分落嚟呢，是恁家己去买诶，这物件本来就恁家己负责任诶，你来讲怪中央，我是感觉这是。
1: 以前嘛，以前自主管理这唔对啦，应该是要突破咧管理啦，要自主突破迄类件啦呀。
6: 起码是讲，起码是讲政府相信你厂商，但是厂商无良心。
1: 哦，对吧？
6: 哦，对吧？厂商无良心嘛，对不对？
1: 为了要赚钱尔啦，要。
6: 哎，你讲你了钱嘛，啊，所以讲你怎？就便宜行事就对啦、
1: 对啦。
6: 一点政府更不去监督、啊，这都这讲卖点嘞，就更加以这种谣言的心态啊。
1: 是是是。
6: 那咱今仔日讲的意思的这个问题，其实咱今仔爱肯就是肯就中央，不是肯就中央啦。
1: 嗯。
6: 你若讲中央今仔日讲我地方政府该反应啊，啊你叫中央拢无动作，哦，无来要你的孙，无来封啊，无来创啊，哦，啊这来讲卖点嘞，啊这中央就唔对。
1: 中央是有较慢呐、啊，做了有较慢呐、
6: 啊。啊，中央是讲人用六月三十，发布了人。七月
1: 七，无啊，今你建议的啊，更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引起的呢？
6: 对啊，所以讲唔知虾米原因，就是讲中央已经有伸手了，就是去做调查这些动作。但是问题是你地方政府，你检验你都无，根本都无合理啊，都无落实的对吧？
1: 好好，谢谢啊，
0: 谢谢。
1: 等你那个可以来，今仔先来进广告哦。
0: 啊，咱今仔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7: 李老师，晚年好。哦，我在里面多少钱哈？
1: 哎，
7: 我是老三在了。
1: 好，
7: 进前我跟你讲的八道皮能解用的救棍有。
1: 哎，
7: 啊个一块。
1: 哦，
7: 就是八道皮救棍上好。
1: 哦，
7: 啊今麦穿蛮好去。
1: 好，安全好，中意你。
7: 啊少吼。
1: 哎，
7: 少蛮好去。
1: 好安尼哦，好啊。
7: 我进前跟你讲，我不。我过去用六点卡就需要你那个。
1: 哎，是是。
7: 我不能做十几，我做你咋？
1: 哎。
7: 我唔乜嘢啊？十五斤就一包，十五斤就一包。
1: 哦，是，呀。
7: 能做十八包呢？
1: 哦，八包。啊，起码拢改善啦，就对啦。
7: 啊，改善啦！我想讲吼。
1: 哦。
7: 再不用三暗时间。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7: 我做个甩下去，
1: 阳
7: 光天的。
1: 啊，金少山，你我早唔敢做，应该好啦。
7: 金少山食六包。
1: 哦，
7: 你成功，
1: 你
7: 是咩老板工？阿生，你系第一箱，我讲一度，好辛苦的，
1: 好，
7: 是不箱一箱啦。
1: 嗯，安尼好，
7: 好，
1: 感谢你啦。
7: 啊，成功好啊。
1: 好啦，好啦。
7: 啊，我是讲，你到时去买，诶，落去。都发现会到时卖家，
1: 会使，你来保养，会使一粒银行一粒，啊，少油啊，吃三时啊，啊，我早唔甲对，安就好，了，啊，你安怎穿好？
7: 我都跟你讲，我姓陈。
1: 哦，陈老师。
7: 我十几岁安尼。
1: 好安尼哦，陈南啊。
7: 九年住的呢。
1: 好，谢谢，再见。
8: 真感谢咱带来园林的陈阿妈，甲咱做个见证了吼。伊咧讲，伊个目睭边拢会旧筋吼。啊！伊食咱的乌墙鲜的苏八青，食了即马当中已经好呀吼！究竟就是咱的电解质流失以后，啊，像迄电火线咧传电传袂过同款吼。食咱的乌墙鲜的苏八青，来甲你拍通着你的血路，自然究竟的情形，真紧就会当来得到改善啦吼。所以效果非常的好吼。阿公有食咱的乌青鲜的定少散，乌青鲜的定少散专门对着咱患着免少热少黑骨穿少，食薰引起的薰少，感冒引起的感冒少，日啊少，眠啊少，少到延时困未起吼，也是讲患着即个奥密克戎 确诊引起的这个少症，一直由医生注射吃药当中治疗未好的，这当中赶紧来吃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效果非常的好。因为咱这个即届感冒就是拢病毒来引起的吼，啊，这拢会引起着咱上呼吸道的一挂病变啦吼，所以你若无来甲治疗好，到尾啊，你走路就会喘，啊，有当时啊，咱的细胞会打破去啦吼。那有需要，带你彰化县市的乡亲和朋友，彰化市民走路风声有叫，啊啦，田中是迎春，万林是日新，工程个福轮啦吼，六港永吉、溪湖、志贤、建华福轮、社头好生、新港是信安。河尾是万春和春生药局，宜林是来德明和福伦连锁药局，鼻头药局，北斗工程和福伦啦吼，花坛是福伦药局，秀水是福伦，啊，佮有泰安药局哦吼，永靖金河堂阿坤啊开的吼，永靖金河堂药局，这甲咱卖上多，爱去只甲讲是咱乌青仙的苏八千和乌青仙的定少山。

0: 由苏东来歌曲《冷暖山路站》，是咱大地中华秀水的阿贵姐啊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7:30，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调阅的名书甲交流，伫遮甲人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全身甲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穷先的定少善，
0: 我穷先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剑不完。
0: 欢迎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请公主有啥咱我穷先的药品，大理南岛区是公园药局、福伦连锁药局、保利集成、草顿万寿堂、顺安福安，啊，这个。水利人员民间献祭德山和明堂啦吼，在第一省到了武田到南云南堂，啊，各有这个吼新港吼和北港拢是恒生药局啦吼，啊，这个卖了新泰安气动愈合啦吼，润肺壮爱，啊，各有这个吼万丹小培古香殿场边啊布林药局，万丹中区啊进德药局。屏东区卫生所对面吼，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啊，佮有大埔药局啦吼，啊，拢会当买着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起码咱乡亲的平度啊吼，佮有人买上山吼，
0: 是啊，佮有人买上山吼。
1: 就书论书，对书望对人吼，就书论书，对书望对人，拢
0: 免客气吼。
1: 0800-0007-889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071-8890的电话吼，拄啊各位两三个听众朋友要上线的，赶紧啦吼！啊，尤其咱这个食安的问题，这对着咱的身体介重要啦吼！尤其咱大家吼，大家拢在吃些油吼，吃些油吼，啊你啊！吃了无健康哦，吃了无健康哦。
0: 做人三顿个是爱吃饭，
1: 对吧？爱吃饭啦吼。
0: 啊，
1: 所以吼、哦，咱会当就这个问题吼、哦，啊，卡起来讲哦吼，会当卡起来讲啦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2: 你好，苏医生哦。
0: 你好。
2: 咱哦，医书论书啦吼、哦。咱的国家没繁荣，没发展。
1: 哎。
2: 拢冷冻的管理啦。
1: 嗯。
2: 哦，嗯，啊，你国家什么预算拢无要好过，要调理好伊瘫痪。
1: 哎，
2: 安怎讲呢？伊瘫痪哦，因有机会。
1: 嗯，
2: 啊，若无瘫痪哦，因无机会。这哦，这就是因这两党的关系，
1: 野
2: 心、野心的关系，无为百姓啊，上什么人做好，什么人做歹，拢无要紧。有责任，无责任，应该拢有国家。
1: 哦，
2: 爱伦理，爱讲哦，对对生，真正有咧做，无咧做。哦，啊，你会当预算，拢总抬了了，无要红点。啊，你会当抬呀？
1: 嗯，谢谢，
0: 谢谢你。
2: 哦，提供啊，你就讲我要抬话，谁要抬话？
0: 嗯。
2: 哦，啊，这咪对国家唔够有前途。
0: 嗯，谢谢，谢谢，喂，你好。
3: 你们说你好，
1: 嗯，请讲，
3: 哎，你们说啊，
1: 嗯，
3: 这关键在于你看，单单马铃薯，哇，马铃薯耶，你看，
0: 嗯，
3: 哇，这就还暴跌啊，大马卖不了台湾，
1: 没啦，那拢会建起来，拢会建起来。
3: 我到建起来，伊冒过来，我那就爱建起来，我唔对哇。
1: 行啦，
3: 啊，这以为代志，就我这，加。夹唔到，夹到吼，安尼你两档蛮滴乱，你做这下跟阿对发展过阿是多嘢，安怎做我阿是阿个来，啊拜阿改进，安这唔咪啊，这拢为着啥？为着关联，
1: 哦，
3: 为着啥？要关机个调，
1: 嗯，
3: 都打得弯钩，
1: 嗯，
3: 拜拜吧，
1: 好啦，嗯，谢谢啊，
0: 谢
1: 谢，
0: 拜拜，
1: 回健康部落玻璃好。
0: 喂，你好，
1: 你
0: 讲喂，
1: 哎，钓你啊，进来，
0: 我你讲喂，
4: 在又在又在，伊就这边落地嘛啦，伊个又在又在，无啥爱做代志啦，
1: 嗯，
4: 你敢知影伊台中卖偌济土地，互因大官起厝，你知影无？
1: 哦，这无无见奇嘛，我袂讲哦，无见奇，你先别讲哦。
4: 迄厝边的，迄边的，因边的人讲出来啊。
1: 好啦，无见奇，你
0: 讲咧，哎，
1: 唔好安尼讲哦。对，好，谢谢你哦，谢谢哈、哦。阿钱嘛讲头这个哈、哦，头这个刷球啊啦哈、哦，啊引起到这个灾害哈、哦，地势哈、哦，会当破无之导引哈，啊可以当淡化积液啦哈，淡化积液的天哈，所以你要看这个河川啦哈、哦，刷球啊哈、哦，啊咱一般咱未使伊啊甲捡刷球啊来哈。你那一个吃些沙丘啊、乌沙吼，还有这盗采砂石嘞吼，这是还判刑的对吧吼？所以有当时吼，咱的乡亲的朋友吼，对着一挂这个法令唔知影的啦吼，当然咱就是讲爱纠正啦吼，未使乌白讲讲吼，乌白讲讲吼。啊，有当时咱这媒体吼，这是大家吼。啊，就事论事的对啦吼，所以我拢报一寡迄、那个咱咧报的新闻，甲一寡正确的吼，咱的公众个朋友知影吼。我是感觉讲，对着这个油的问题啦吼，这都遐久啊吼，遐久啊，较早啊，伫中华发生米糠油啦、电信的啦、
0: 较
1: 近安尼啦吼，我感觉讲这政府的脚步爱打较紧的吼啊。当然啦，吼，当然，这个咱的卫生单位是拢属于这个卫福部，吼，卫福部管的啦，对吧，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因这个分工的工课，唔知安怎分，咱无伫遐上班，咱唔知影，吼。啊，当然，因这管区的卫生局，吼，是食品科，吼，拢有固定的检查啦，啊，到底。因有分做中央负责啥，地方负责啥话，其实咱是唔知影吼。
0: 我说改办一项个是讲吼，拢爱当人检举，爱因靠要出动
1: 啊，啊检检举较有迄个阿伯阿伯因有当下。
0: 有人检举啊，因个干那个咩啊，动作无大事，
1: 动作无大事，严严安尼就对啦吼。所以你家吼特别。啊，像咱这药品啊，吼，药品咱这嘛是属于，吼，一般吼，一般像咱这药品爱广告吼，啊，六都吼，六都的市政府啊，吼，啊，那像咱屏东爱经过卫福部那边啦，吼，所以就因管的吼，因依靠这个药品的广告，吼，咱可以让你电台广告啊，吼，所以这管理的经营无相共，啊，药品咱就是较了解啦，吼。所以在这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做一个参考哦吼，有啥你别说参加如做任何的服务，都唔免客气吼。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下趟卡到咱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我管区我波老的乡亲的朋友，到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来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中华河里的歌路书，跟咱大地家己报的串路书所点播的听的歌曲，另一所带来歌曲，一半心声，一半醉。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没收你好，
2: 啊，你没收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别请到你哦。
1: 好，
2: 今麦因正讲会使，我可以，我出来迄个啦。
1: 哎哎
2: 哎，啊，正讲因要可，你可以喏，歹势人接时间啦。
1: 哦，我要见谁？你讲。
2: 啊，我今麦就是正讲我吼，就出去海海林镇来，出叫出得啊，到迄个紧叫等你啦。
1: 哎，
2: 正讲几多嘞？开到十外日，啊，敢未使食恁店？你落去食这种药，食种药啊？
1: 哎呀，会使啊，会使。
2: 哦，我已经甲你食到食迄落迄落两一两冬
1: 了。哦，哎啦。
2: 正讲哦，迄阵就是拢看电视，两冬前就是说啥，即落迄落。

0: 你讲啦，我无甲你讲，不是你讲真好啦。
1: 哦，安尼哦。
0: 有有，啊，我就是讲好药哦，大家即系阮只朋友啦，甲主席报啦。
1: 哦，好啊，好啊。
0: 有有有，啊，就是我是讲减少，因为你今仔就是咧讲你。
1: 重点
0: 诶。有重点，啊，我只卡，因为咱一家是喏，唔加，因为正讲人咧可以，唔当人占占时间啦。
1: 哦哦哦哦。
0: 啊，你一家咧讲手机啊，咧讲就爱加你个代志。我甲你讲，你只想哦，外卡外国相关相相关哦，无信号啦。
1: 无信号。
0: 我那手机也无我啦，像我那在，我那上过那手机也无信号啦。
1: 哦，安尼哦，
0: 对
1: 哦，哦哦哦哦，
0: 安尼呢？
1: 哦，安尼哦。阿你阿你安那穿哪里？
0: 我报地四处。
1: 哦哦，你那种真真四处。对
0: 哦，我报地真本来我在我报地哦，70%啦。
1: 哦，安尼哦。
0: 70%拢四处的，啊，现在有一块外围来，安尼啊，安尼啦，无干啥，我报地都无话，报地自然报地钱无话侪啦。
1: 哦，感谢你哦，感谢你哦。
0: 有有有。
1: 假如去台上写报。
0: 有啦有啦，那冇你来倒小报，有有有，安尼好。
1: 嗯嗯嗯，谢谢啊。再见再见。
2: 真感谢咱大力家己部队蔡先生甲咱做诶见证吼，啊会使讲报伊诶亲戚朋友，食咱诶速八千含八仙健盘，食了效果拢真好。啊那大力家己诶铺主，雕营药局、自成药局、梅山可友、民雄泰和、新港恒生。这家内部是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各有三元德信，大拿是大东，中部是朱一，啊那嘉义市中正路是公园药局，民生南路新龙祥，民族路是大正药局，啊台南客家信中药局，嘉义市场内千二家几个安宁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八仙健保丸，还无像现在十八千。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喂，
1: 罗律师你好，我是秘书。
2: 好，秘书好，你好。
1: 你好。
2: 我请教你哈、
1: 哦。
2: 你有访问一个听听众哈，讲因食标靶的药啊哈，啊拢是老塞的。我嘛是介同款，啊今嘛食你哦，我嘛食草多。血管有啊啦，
1: 哦，
2: 我嘛两三个月啊，食标靶。
1: 哦，吃了有个改善，有个改善啊。
2: 嘿，有改善啦。
1: 好，安尼吃好。
2: 我讲你呐，以前嘛，以前有跟我同款呢，有较好无安尼？
1: 有啊，有较好啊。
2: 有
1: 吼、哦，
2: 嘿呐，本来迄种一工下个榜，下个老安
1: 尼，哦哦，安尼哦，
2: 好好一工好三两遍三遍安尼，
1: 哦哦，对，
2: 安
1: 尼，安尼想要继续个吃，吃三时
2: 啊
1: 干巴，
2: 你早餐嘛真好啊，早餐我去年那讲就是迄武汉肺炎的呀，
1: 嘿，
2: 我早啊早。食头都三罐，
1: 哦，
2: 啊嘛当拢好吃，当拢袂啊，拢本来拢老，拢小看咧痒痒有痰的咧，
1: 嘿，
2: 那拢袂啊，拢好啊。
1: 好啊，你吃好啊。
2: 嘿，起码有一，我想问你讲，你拿迄个先生拿搞同款的了，
1: 嗯，
2: 去验迄个 A 标一标房的，啊，下面你在干嘛讲？啊，你起码是有什什么情况啥吼？
1: 嗯，
2: 什么有这个什么情形哦？
1: 哎，
2: 就。你敢问啊？你那有方便，这个电话给我讲的。
1: 好，好啊。
2: 哦哦。
1: 啊，你那假如刚刚到小北哈，
2: 到
1: 北尾山、电烧山弄下过来哈。
2: 嗯。
1: 好好，安尼哦。
2: 有天气拢袂歹。
1: 啊，你拢大理湾林啦哈。
2: 哎，我大湾，我是家己进去啦。
1: 好，好，好。
2: 啊，今你今讲的迄个什么人？迄个你。因为什么工作，你还辛苦的啦。
1: 哦哦，安尼哦。
2: 嘿，我都甲电视关起咧，这里保护卫生。
1: 哦，欢迎的工程医生，好人拢有啦，吓。
2: 嘿啦，有对啦。
1: 好。
2: 我是静静的名，
1: 好。
2: 安杰啊，
1: 好啦，好。
2: 我今日啦，我今日甲电啦。
1: 好，谢谢啊。
2: 恭喜的恭喜，恭喜送啊！安杰你大家呢？
1: 好啦，好，谢谢，再见。
3: 感谢咱大理欢迎。罗律师给咱做的见证，伊吃咱的乌象仙的薄荷为善，治疗伊脑塞，吃了拢已经好呀。啊，伊患着躁症，嘛吃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吃了嘛好呀吼。那有需要，咱也带伫彰化市的民族路是丰盛药局，园林是工程好轮宜信药局，啊那河尾万春阁有春兴药局。六港是演技六九啦吼，啊那秀水是福伦，阁有泰安花坛福伦，溪湖是智诚天华，阁有福伦，玉林是德明甘福伦，鼻头药局，宝岛是公正药局，阁有福伦，石头是好生，新港是信安药局，田中是云春药局，永靖金河庄药局。加格兰上上最后，拢会当买着林药师甘加如格兰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薄荷为善，含乌象仙的定少散。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就要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那是说对着你们所给我们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十八千，乌象山的保和为善，乌象山的定少山，
1: 有多一项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都可以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加八冰冻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去一家空白7070600。

0: 烽火你看 FM 88.7 真情的声音，诚心的关怀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1: 院长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江淮县二水乡近岸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亦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讲起来，也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互你踏半铁的无处找哦。所以有一句话伫讲，
8: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来哦，阿兰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